0: 我刚来的时候也逃跑过，可是被抓了回来。胡荣华他们往死里打我，要是我再逃，他们说要把我扔到海里去。
1: 听了这些，陈志伟倒吸了一口凉气。麦香接着说：“
0: 你一旦加入组织，怎么也逃跑不了。不信你试试，你看火车站、汽车站、轮船、码头，到处有人看守。还有，谁要是知情不报，就要连坐惩罚，大家互相看护自己对象。我只能死心塌地做下去。我要是不这样对待我爹，我就会受到惩罚。我不想。老文头的下场，你不也看到了吗？”
1: 陈志伟问道：“那你被抓被打，刘山当时在场没有？他帮你没有？”麦香不吭声，只是摇头。我去找他。
0: 哥，哥，要是他知道我告诉你这些，说不定我就没命了。珊珊姐和杨浩就是我们这个团队的领导。
1: 你说什么？陈志伟听着话一愣怔，过了好一会儿才缓过神来。麦香，你恨不恨刘山？
0: 过去恨，可现在不恨了，因为谁都是这样。
1: 陈志伟说：“对不起，对不起。”我代他向你道歉。麦香很难过。
0: 不用了，我对不起爹，对不起妈。我简直是疯了，我不是人，我连畜生都不如。
1: 麦香哭着骂着自己，打自己的耳光，泣不成声。陈志伟安慰他：“别哭了，你爹你妈不会恨你的，要恨就恨传销组织，他们才是罪魁祸首。”陈志伟离开麦香去找刘山。刘山啊刘山，没想到你是这么一个人，短短的几个月而已，你变得这么冷酷无情，我都认不出你了。可刘山却说：“时代在变呢，现在的一天等于以往的一年。陈志伟，你的思想已经不符合时代发展的潮流。这样，你不是一直想回去吗？好，我马上让你回去，省得你在这儿坏我的事儿。我让麦香给你买车票去。不，我不回去了。要是我回去，我就是个懦夫。我不能看你一步步堕落下去，我要改变你。我要把你从这传销的绝路上拉回来。”听这话，刘山是一阵大笑：“
0: 好，那我们试试，我们倒看谁能改变谁。我有信心，我一定会改造你的。”“
1: 不会的，我永远不会被你们洗脑，不信你们看着吧。”陈志伟说着来到楼下空地，敞开了衣服，让猛烈的风吹着胸膛。
0: 就在这个时候，周强像幽灵似的出
1: 出现在了陈志伟面前。陈先生，麦香出事了，他之前给外面呢写匿名信，已经被组织察觉了，赶快让他逃出去。我说真的，至于我是什么人，你最好别问。听这话，陈志伟转身就走。在汽车站，陈志伟买好了票，叮嘱麦香：麦香，回家后好好照顾父母，不要再走歪门邪道了。麦香弯下腰来，向陈志伟深深地鞠了个躬。可就在这时候，刘山、杨浩以及胡荣华等人突然赶到，笑吟吟地面对着他们俩。刘山说道：志伟啊，你走连我都不告诉一声啊，一点都不想我吗？我们已经是登记的夫妻了。陈志伟说：我想出去玩玩，兜兜风，我想到外面发展下线，不是麦香走，是我要走，是麦香来劝我不要走的，担心你们会误解。麦香快步朝检票口跑去，刘山等人跟着过去拦住麦香。刘山从麦香手里夺过了票，他把票子揉成了一团塞进了嘴里，一扬脖把票吃进了肚子。这一变故让陈志伟是大惊失色。麦香吓坏了：警察，警察，叔叔阿姨，你们帮帮我呀。车站里的人朝这边望了望，有几个人走了过来。这时候刘山一把揪住陈志伟的手：老公，老公，不要走啊，我知道，我知道错了。杨浩抓住麦香：老婆，你千万不要跟这男人私奔呐，我是爱你的。刘山拉着陈志伟说：你不要抛弃我，不要跟他走，他是个狐狸精，老公要走你带我一起走啊。这一番突如其来的变故，陈志伟看着眼前这个心爱的女人，这已经不是从前的那个刘山了，这分明就是邪恶的化身。陈志伟脑子一片空白，猛地一挥手，啪，狠狠地扇了刘山一个耳光。刘山哇的一声抱着陈志伟哭了起来：我老公打我，我老公不要我了。陈志伟大声辩解：不，我不是他老公，不，我没有不要他。也不知什么时候，两个警察出现在他们身后，把他们拉开了。警察对陈志伟说：就算你不是他的老公，也不能打他呀，到底什么事啊？麦香赶紧说：我们误入传销，他们不让我们离开。可杨浩说：警察同志，她是我妻子啊，这位女士啊是这位男人的妻子，他们两个私奔被我发现了，我们求他们不要抛弃我们。刘山说着拿出了一张结婚证：你看，这是我和他的结婚证。警察看了相信了：你们夫妻有矛盾啊，可以好好协商，实在不行啊，可以去协议离婚啊。警察又对陈志伟说：你看你放着这么漂亮的妻子，你干嘛还带女孩私奔呢？麦香对警察说：我们不是私奔，他们做传销的，他刚吃我的车票，我要回家。刘山上前朝麦香就是一个耳光：你这个狐狸精，你抢我的女人还要诬陷我们，我和你拼了。警察说：不要打人，不要打人呐，有事好好说啊，都是人民内部矛盾，好好谈吧。刘山、杨浩是连连称是，说我们保证不和他们打闹啊，我们好好说，好好劝。警察真的是不明真相，他们走了。警察走后，杨浩一挥手，一辆面包车开了过来，胡荣华等人就押着陈志伟和麦香上了车。杨浩朝旁边的刘山笑了笑：还有你上去。刘山一下子傻了。杨浩冷酷地说：是你引狼入室， 差点让组织遭到灭顶之灾。临走之时，国有国法，家有家规，要把你一起解决。这天夜里，陈志伟、刘珊珊就被关在了传销基地的黑屋子里，他们相拥而坐。陈志伟说，我忽然想起来了，今天应该是我们登记结婚的日子。刘珊同样很感叹，要是这一切都没发生该多好，可世上没有后悔药吃。我不听你的劝，怕你也连累了，我实在对不起你。可惜我们还都这么年轻。陈志伟紧紧搂住刘珊，刘珊哭道，怪我，都怪我鬼迷心窍，一心想发大财，结果自己跳进火坑，走向深渊不可，还害了你，害了别人，可现在后悔也晚了。
2: 外面传来了开门声，胡荣华带两个身材魁梧的凶徒走了进来。胡荣华说，如果你们识相，就不用我们动手。你们是吃药呢，还是上吊啊？
1: 他说着，把一根绳子和毒药就放在了陈志伟、刘珊面前。
2: 陈志伟、刘珊紧紧地抱在一起，恐惧地等待着灾难的降临。
1: 突然，外面出来一阵脚步声，咚，门被踢开了，一阵喊声：“站住，别动！”来的是谁呀？
2: 正是周强和几名警察，可此刻的周强却穿着警服，麦香也在一旁。
1: 几个警察上去把胡荣华等凶徒控制住。陈志伟惊喜地跳起来，周哥。
0: 刘珊看着穿警服的周强， 你是？
2: 周强冷冷地说，我告诉你吧，我是警察，我是派入这个传销组织卧底的警察。
0: 一个警官过来问刘珊，你是刘珊？
2: 警官给他看拘留证，说你涉嫌非法传销被拘留。
0: 刘珊顺从地伸出了双手，等一下，给我三分钟时间好吗？我有几句话要说。
2: 刘珊深情地看着陈志伟，
0: 是我没听你的话，是我对不住你。志伟，我这一句不知要多久，你别等了，另外找一个吧。
2: 可陈志伟却说，不，我要等你回来，不管多久，你在里面好好反省，我们日子还长。刘珊被警察带走了，陈志伟目送着他登上警车，警车渐渐远去。此时天已放亮，旭日东升。
3: 好，听众朋友，刚刚呢为您讲述的是一个以传销为主题的精彩的故事，名字叫做走向深渊。是的，正像这故事名字所说的一样，加入传销就等同于走向了深渊。既然我们这两期节目呢谈到了传销这个话题，那么下面时间呢我也想简单的和你聊聊传销这事儿啊。说有一位李小姐啊，她是北京某公司的一位普通的职员啊，工作四五年之后呢，工资没有见涨，所以他越来越不满意自己的这种没有前途的生活。就在2014年11月，他忽然变得对生活充满了信心啊，逢人就说自己找到了一个赚大钱的好办法，而且不用卖产品。随后呢，他在常去的论坛啊、博客网站宣传起了自己的赚钱大法，说不卖产品也能赚大钱吗？在2014年的年底，这位李小姐在某论坛的个人签名上写上了这样的一句话：要买媒体内衣的找我， 想要加盟的，也找我。

在这后面呢还附上了一个网址。李小姐这样介绍说，主要在这个网站注册，缴纳13800元的加盟费，你就能以4.7折的折扣购买该网站的产品，然后呢就可以开一个属于自己的网店。另外你可以发展下线，推荐一个人可以享受永久的收入，只需要很短的时间，在未来的6到12个月里，年收入过100万都不是梦。李小姐这样对外宣传，同时她对这种赚钱方式也是深信不疑。她说现在啊，靠卖产品赚钱的方式已经落伍了，我开个网店，我不用卖产品，光是发展加盟店就能月入过万。李小姐得知这个赚钱的新途径是通过自己在老家河南的母亲，在那里呀，很多人都已经成为了这个网站的会员，会员之间呢，他们之前也都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或者是母女，或者是朋友亲戚，他们都相信不用卖产品也能赚大钱，只要自己手里有人脉资源，有足够的会员，也就是下线。我们说如今这个服装进入到传销组织的产品范畴，其中很大一部分人呢都是打着经营女士内衣的旗号，从事着非法传销牟利。如果被捣毁的啊，就像如同被捣毁的这个深圳的罗曼纳提服饰发展有限公司，他骗近百人加入传销，销售总额超过了1000万元。这公司的王某以每件大约100元的价格从上海等地批发进普通女士内衣，然后将这些产品呢吹嘘成了用特殊材料制作的有特殊功能、具有发明专利和全国驰名商标的产品，从而去诱惑下线，欺骗消费者，卖出价最高竟达到了每件4500元。和说到这位李小姐一样，有一位吴女士也曾经是这个网站的会员啊，说如果你想在这个网站开店，首先呢要成为他的银级或者金级会员，因为入会之后才能享受到进货的折扣价。而成为会员的条件是非常的奇怪，那就是要买他的商品套餐，这个公司的人称之为投资。但是他上面东西啊比市场价要贵得多，那商品便宜的时候呢也和商场价促销价持平，他们的加盟商又靠什么赚钱呢？同样靠的是拉下线。而通过缴费、缴纳入门费、靠拉下线赚钱这两点，很多人都能够自己判定这就是不折不扣的传销模式。说过了这两个真实的事例，我想最后呢也向咱们的听众朋友做一个简单的提示，说现在呀创业真的是很火也很热，但是面对创业呢，很多人的心理是复杂而多变的，特别是年轻的大学生朋友啊，他们通过几年大学生活，在知识啊、能力啊、人格方面呢有了积极的显著发展，有着强烈的创业意愿和积极的创业动机，为能够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而感到由衷的欢欣。而就业的压力、市场的多样化，也使大学生创业路越来越充满着艰辛和坎坷，那么很多骗子也就趁虚而入了。这些骗子就打着在家上网就能赚钱的幌子，将所谓创业的广告在各大高校论坛网站上铺天盖地的发布，模式当中涉及到了发展下层客户，这实际上就是传销。在这里呢，要提醒广大的听众朋友，提醒广大的创业者，目前这传销陷阱啊真的是屡见不鲜，什么圈钱呢、套钱呢、诈钱骗钱伎俩是层出不穷，借助着电子商务或者是加盟连锁啊、滚动促销、人际网络、动力联盟，什么叫网络

0: 背僧等等名义编织出事业与发财梦的事儿，也在不断的上演。所以呢，也请咱们的听众朋友，听创业者朋友，一定要擦亮眼睛，提高警惕。
1: 今天的老白说天下节目就播放到这里，欢迎大家明天准时收听老白说天下。

用真挚的声音传递最美的祝福，无论亲情、友情还是爱情，在这一刻都将成为永恒。 FM 93.9 北安综合广播。

0: 香蕉红枣可以补血，
1: 这是误区。
0: 吃香蕉可以通便，
1: 生香蕉可能会起反作用。
0: 骨头汤可以补钙，
1: 那是谣言。
0: 果汁比水果更营养，
1: 真相并不如此。这里有权威专业的营养知识，这里有儿童营养的指导，这里还有运动营养的建议，一人懂得营养，全家收获健康，尽在营养最时尚。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准时收听营养最时尚节目，我是主持人王爽。一人懂得营养，全家收获健康。
3: 本期的营养最时尚，我们邀请到的专家是副研究员岳红老师，欢迎您。
4: 主持人好，大家好。
3: 欢迎岳老师。那过了八月中旬之后呢，这个我们也进入到秋天了哈。在大概一周前吧，我们已经过了这个立秋的这个节气。那今年的夏天呢，应该说是非常非常的不好过哈，这个高温加上高湿，然后持续的这个高热，让大家都觉得这个身体会有点吃不消。现在终于啊，我们迎来了立秋这个节气，那今天呢，我们就来跟大家说一说这个立秋之后大家应该怎么补、怎么吃，以及还有哪些注意事项哈。其实先想来问一问岳老师，虽然我们已经进入到这个立秋了，但是最近的天儿还是挺热的，您觉得这个古时候的这个节气啊，二十四节气，比如说立夏呀、立秋呀，是不是和我们现在的这个一年四季或者说这个气温的涨跌就真的是呼应的？那我们现在是不是已经可以说进入到秋天了呢？
4: 那这个立秋呢，其实大家会感觉啊，立秋之后天气还是挺热的，就是没有我们说这种名义上的进入秋天。那气象学上他也说，就连续五天这个平均气温要降到22摄氏度以下才是秋天的开始。那大家明显感觉到温度还是挺高的，或者说达不到这样的一个标准，所以说呢，它只能算是一个，我们认为它是一个节气，或者说立秋之后呢，大家会觉得很多地方啊，这个早晨呢会有这种雾气，而且秋天的时候会开始有一点这种凉爽的感觉了，但是温度上应该还没有达到秋天的标准。
3: 那应该说呢，立秋这个节气是处在中伏和末伏的时候，那暑气呢是仍然存在的。

0: 天气呢也不会马上的凉下来。那在这个立秋之后呢，还是要密切的关注天气预报哈。一旦的出现这个秋老虎了，我们说秋老虎还是挺热的，对吧？那也要注意防暑降温。那其实我们这个老话里还有这么一句啊，叫春捂秋冻。先来问问岳老师，您觉得这句话有没有它的科学的一个依据？那另外我们从什么时候要开始注意，就是要这个春捂秋冻，就是说可以秋天的时候可以稍微凉一点没关系哈，不用像春天一样那么的怕这个寒凉，对吧？
1: 对，其实这个呢还是比较有道理的啊。比如说为什么叫春捂秋冻，那春天呢它是从冬天向夏天过渡。那我们春天的时候大家就是会越来越热，那大家如果要是说不捂着点，或者说大家突然间的话就把衣服减少的过多的时候，那我们身体它会对这种就是从冷到热的过渡呢就会差一些。那可能我如果要是这样的一个快速过渡，那到夏天的时候我可能身体就不会适应特别热的这样的一个天气，那我过渡的不好，我可能就会出现夏天比如说高温不适应啊这样的一些问题。那为什么要秋冻呢？因为天气本身要越来越冷了，那如果我们要是秋天都捂着，那到冬天时候大家这种抗寒的能力也会下降，也就是说它是一个过渡。那这样的话我们就是要适当的春捂秋冻，帮助我们身体来做一个更好的过渡。
0: 那希望大家也注意了啊，虽然我们这个秋天可以稍微的凉一点，但是也不能贪凉，对吧？这个家里的空调如果是已经这个温度降到比如说35度以下或者30度以下了，那可以别开空调，或者空调的温度调高一度，对吧？这也是我们现在国家对大家的一个倡议，也是为了节约能源。那另外呢就是因为一些公共的场所啊还是挺凉的，无论是穿这个短裤还是短袖，所以也提示大家还是这个出门的时候带一件外套，或者说带一个我们说的这个叫空调服，对吧？或者是带一个披肩之类的。总之呢就是在这种空调房里还是让大家能够调温，不至于被冻到了。
1: 对，就是身体呢它这个体温调节平衡啊它也是需要一个过渡的。就是说我可能这个温差太大的时候，我身体可能还没有调节好的时候，就是最容易不舒服或者说产生这种影响的时候。所以说就像主持人说的，那温差过大的时候我们就要注意一下过渡的这样的一个过程，避免的话由于这种空调啊或者说是这种秋老虎啊带来身体的不适。
0: 那说完了这个气温对我们身体带来的这个不适啊，还是要提到刚刚过去的这个非常难熬的夏天啊。那大家也会有这样的一句俗话叫一夏无病三分虚，就是说虽然你这个没生什么大病哈，也没有感冒的症状啊，但是总觉得过完夏天之后身体被掏空，对吧？其实我自己也有这样的体会哈，今年夏天总是觉得这个早上起来也觉得四肢有点酸软，不知道是不是晚上吹空调哈，可能是有点着凉了，或者是觉得这个特别没有胃口，那这可能是这个苦夏带给我们的这个煎熬。那也有人说呢，经历过苦夏之后我们的脾胃普遍会比较弱，所以呢可能立秋了之后要补一补。那先来问一问岳老师，您觉得这个苦夏是不是会让我们的脾胃比较弱呢？伴随这个比如说不太有食欲呀，加上这个冷饮吃多了，冰西瓜吃的多，会不会这个普遍会有一种普遍这个脾胃比较弱的这个现象？
1: 对，夏天的时候啊，就是如果从中医的角度来讲呢，它是一个湿气比较重的一个节气。那这种湿气会影响什么呢？也就是说要影响到我们的脾胃消化是最明显的。那脾胃的话，尤其是脾在中医里边它是受这种湿气影响的比较明显。那很多时候大家为什么说在夏天的时候这种脾胃就会感觉会差一些，很多人会觉得到了夏天没有胃口，那就是和我们这种就是季节特点是有关的。那这样的一个脾胃状态呢，到了秋天如果大家盲目的进补，它应该是吃不消的，也就是说也要给它一个慢慢的恢复的适应的过程才可以。那也就是我们经常说就是在这种夏秋过渡的时候，或者说大家要贴秋膘的时候，还是要慎重一点，不要大量的这种进补的食物补进去，那我们可能这

0: 种身体真的是消化不了了。
1: 嗯，那也提示大家说，你这个正式开始贴秋膘之前啊，你还有一个预热，就是说因为我们经历过了夏天，这个脾胃是相对于比较虚弱的，那在贴秋膘之前呢，就建议我们大家把脾胃先调理一下啊，调理到一个比较好的这个位置，然后呢再进行这个进补。那调节脾胃呢，可以多食用一些这个润肺生津啊、利湿还有健脾的食品啊。那不知道这个调节脾胃啊，这个岳老师有没有一些可以推荐的这个食物给我们？
0: 嗯，就是脾胃的话，我们先说用这种就夏天和秋天这样过渡的来说，因为我们也说了是湿气比较重嘛。
1: 嗯，
0: 其实在中医上面，就利湿有一个很好的，大家经常听说的就是薏米。
1: 薏米，对
0: 对，然后红小豆，
1: 嗯，
0: 就是其实他们两个这个煮水呢，大家是可以从夏天过渡到秋天喝一段时间的，
1: 就是红豆薏米水，
0: 对，是大家来说是比较好的一个选择啊。
1: 嗯，
0: 那再有的话，其实到了秋天，很多人会喝什么联系在一起，就是一些燥啊，或者说是干啊这种的联系在一起。嗯，
1: 秋燥，
0: 对，大家会觉得秋天会是这样的一个季节。嗯，那其实这个时候大家经常会什么银耳、百合，
1: 嗯，
0: 然后蜂蜜润燥的，
1: 嗯，
0: 包括我们说的梨呀，啊。然后荸荠啊、芦根啊，这种，就是我们说的润燥的食物，都是我们的一个就是常见的一个选择啊。
1: 嗯，
0: 那说到这儿的话，银耳、百合或者说是桃胶啊这类的食物，大家应该说对很多女性来说并不陌生，也是经常吃的。那它都属于相对来说比较滋润的一类食物，大家在秋天或者说秋初的时候是可以来选择食用的。
2: 一根海参的营养不敌一个鸡蛋，一把花生的热量已经超过了一碗米饭。
3: 都说人体有酸碱度，有时候早睡早起才能肝脏排毒。
2: 这个防癌，那个致癌，这个长寿，那个折寿。
3: 我已被各方说法深深掩埋。
2: 权威营养专家们现身说法，解读热门营养学观点的真假。一人懂得营养，全家收获健康。关于营养的那些事儿，尽在营养最时尚。
1: 那这个说到这个秋燥哈，其实我们再延伸出一个小的话题，就是因为秋天会比较干燥嘛，突然从这个湿气特别重的夏天盛夏走入到秋天之后，大家可能会因为这种干燥，然后呢爆发身体的一些不适，比如说这个咽炎，对吧？感觉到这个喉咙特别的干，特别的痒。另外呢，就是会觉得这个鼻腔也特别特别的干燥。然后现在呢，这个市面上也有很多这种就是增加鼻腔湿润的，包括帮你这个什么润滑鼻黏膜的这样一些鼻部的这个喷剂啊。那前段时间我也看了这样一篇文章，就说有一个姑娘哈，用了一个网红的这种喷鼻子的这个给鼻子就是带来那个通气儿的这样的一个滴剂哈，她竟然用了20年，然后突然去看医生，就发现她的这个鼻腔里的这个状况已经非常非常糟糕了，然后好像有这个炎症也挺厉害的。那想问问岳老师哈，就是我们的鼻腔到底需不需要这种市面上各种这种喷剂哈？那我们如果是比如说鼻子不通气，或者觉得啊鼻子特别干，应该怎么去缓解呢？
0: 对，其实这种喷剂的话确实会让人感觉比较舒服啊。
1: 嗯，
0: 但是它绝大多数是一些药物的有效成分，
1: 还有很多含激素。
0: 对，就是很多时候呢它是医生用来缓解你的一些症状来用的。
1: 嗯，
0: 那我们
1: 就是它是你在病理上有症状了，对吧？
0: 对，它是为了降低这种症状对人体造成的一些影响来用的。
1: 嗯，
0: 说的一个就是极端一点的，比如说有一些很小的小朋友会得一种病，就是他鼻子里边也是有一个腺样体会增生，那它增生之后它会堵住这个鼻子嘛，然后这个小朋友他可能就会张着嘴呼吸，然后就是总是张嘴那样的一个状态，然后慢慢的他可能会出现大脑缺氧啊，就有些孩子可能会受到一些影响，而且有的时候他那个总张嘴嘛，他的面部表就是有会有一些变样，这是比较夸张的一个状态。大人可能我发育好了，我不会出现这样的状态，但他如果长期不通气，他可能也会出现这种大脑供氧不好啊什么这些状态嘛。
1: 嗯，
0: 所以说医生会为了避免这种影响来有一些药物来缓解这些症状，
1: 但可能也是短期用的，对吧？就比如说用个一两个月之类的，不能说就是长年累月的这么去用，
0: 甚至
1: 一有不适就变成一万能药了。
0: 对，甚至可能都用不到一两个月，只是在最不舒服的时候会用。
1: 嗯，
0: 那我们绝大多数人如果长期靠这样的一些药物的话，那可能这种鼻黏膜它有一些问题的时候都不会被我们发现，它完全被这个药效给掩盖了。
1: 嗯，
0: 那就

0: 会导致很多人自己是什么状况都不太了解，那他还感觉上是不错的，或者有一些依赖性，他就会长期用，那也就是说他这真正检查的时候才能发现问题。
1: 嗯，
0: 这就好比我们上学的时候老师给我们讲那个疼痛，就说你看疼痛的时候其实很复杂的，因为很多病都会出现疼痛，但是最怕的是什么，他吃完止疼药了，你让他再说他怎么疼哪儿疼他可能自己都说不清楚的时候，你可能要做大量的检查来帮助他确诊。那如果要是他没有吃这个止疼药，他能说得很清楚我是哪儿疼，然后我是怎么样的疼，医生可能根据他的线索就可以做一个小范围的检查就可以了。那这也是一样，就掩盖了症状反而会让人更不容易发现问题。
1: 就是疼痛其实是对我们的一个自我保护，它是给我们身体给我们的一种信号吧，比如说提示我们，哎，你这里不太正常了，你这里有一些隐患了。如果我们通过一些依赖性的药物，尤其是激素这种东西，把这个身体发给我们的信号给阻断了，我觉得这是很危险的。还有就是刚刚岳老师说过的这些，就是在病理上在临床上用的这些药物啊，不能够长期用，也希望大家在用这些比如说鼻腔的这个滴剂啊，或者是这些网红的这些可以缓解你的这个呼吸道的问题的这些滴剂的时候，还是要多看看说明书，小心一点。那同理呢，对于我们的咽喉来说也是一样的。有些人经常说，哎呀，我有慢性咽炎，所以就有这种润喉糖呀，那些什么含片啊，就不离口。其实这个也是非常不好的，对吗？
0: 对，其实如果大家是这样的一个状态的话，就是还是要多喝水。然后如果有症状的时候，还是要医生检查一下，排除了一些疾病之后，再自己去养生也好，调理也好，而不是说带病去养去调，这样的话效果就不会好。那比如说鼻黏膜干呢，大家也可以就是用一些加湿器呀，然后比如说可以用一些湿的这种热毛巾敷一敷啊，就是这种解决一下这种局部的症状，但是不要盲目的用药。
1: 那这个加湿器哈，到了这个秋天之后特别推荐大家就是24小时去开着。那另外呢也提示大家哈，这个加湿器如果你一个夏天都没怎么用了，因为家里的湿度一直都挺高的，那到了秋天准备用的时候一定要注意清洗啊，因为这个加湿器里其实也容易滋生一些霉菌啊。如果家里有小宝宝而你又没有清洗的话，可能通过这个加湿器就把这个局部的霉菌又散播到你们家全部的这个360度的这样一空间里了，反而是带来了新的麻烦哈，可能是引起一些宝宝的过敏啊这样的症状。所以也希望大家这个卫生的啊来使用这个加湿器。那再回到岳老师的专业哈，进入到秋天立秋了，虽然这个温度还没有完全降下来，但是比如说贴秋膘，比如说这个就是各种各样就是去降秋燥的一些食品啊，在食补方面我们可以选择一些什么样的这个食物来帮助我们更好的从夏天过渡到秋天呢？
0: 行，我还是先说一下大的原则啊。就是我们比如说有一些人到了夏天呢就会发现血压特别好，就是夏天的时候大家心脑血管的发病率其实是相对来说比较低的，
1: 这降压药不吃也没事儿，好像
0: 对，就很多人相对来说血压会更稳定一些，或者说不太容易升高。但是到秋天温度降低开始，那温度低了之后呢，那血管它可能收缩的这种几率也会更高一些。那我们就是说秋天如果温度降低之后，大家可能会开始出现一些血压的波动。那还有一些人呢，秋天胃口开始好一些了，然后就觉得我可以放开一点吃了，然后我再补一补秋膘，然后血脂血糖开始不稳了。其实这是我们做我们的这个日常的健康的这种管理上面经常见的一类问题。所以说我们虽然讲入秋吃什么，但是提醒大家的是要控制好热量，然后别盲目的真正的去补秋膘，可能补到最后就是三高的问题，心脑血管的问题就补出来了。那再有的话就是
1: 因为这个贴秋膘其实是咱们就是在物质没有那么丰富的时候啊，在我们的经济条件还不太好的时候，可能这个大家这个贴秋膘是为了更好的度过这个冬天，因为天气也比较寒冷哈，气候比较恶劣。但是现在应该说咱们的生活都好了，这平常减还减不过来呢，怎么能贴秋膘呢，对吧？
0: 对。然后秋天的话就是大家之前刚才也说了燥了，我们可以选择一些这样的水果食物。我们还有一点就是多喝水，
1: 多喝水。
0: 对，就是柠檬水啊，其实大家在这个时候也是一个比较优质的选择，又可以补充维生素 C，这是比较好的。那推荐几个我们常见的秋天或者说对我们身体来说比较好的一些

0: 些水果呀、青菜，比如说苹果。嗯、
1: 苹果啊，这也是秋天，也是苹果大丰收的时候，对吧？也是应季的水果。
0: 对，味道啊，各方面也会比较好，而且苹果它里边呢，钾的含量相对来说是不错的。
1: 嗯，
0: 那我也说了，就是血压在这个时候容易不稳，那血压的人如果用了有一些药物呢，他又会帮助他体内排钾，所以说适当的吃苹果呢，又可以帮助补钾。然后呢，它的膳食纤维丰富，然后对人体的胃肠道啊各方面都是比较好的。其实大家也会发现，到了秋天，有时候胃肠道的这种秋季腹泻呀，或者胃肠的问题也是容易出现的一类问题，所以也是要注意的。那再有的话，秋天葡萄也很多，葡萄的话。它对我们来说是可以开胃消食，但是葡萄控制一点量，一个是糖分太高，再一个太多了，有些人可能会出现一些腹泻的状况。
1: 嗯，葡萄糖含量比较高哈。
0: 对，所以这个大家要适当的控制一下。那再有的话就是秋天的时候，大家的蔬菜，因为大家秋天水果太多了，很多人就是哎呀，觉得很多时候多吃水果行，但水果的话，我们其实是要限量吃的。那所以我们就是说。青菜的话，大家的选择可以选择一些，比如说各种颜色的青菜的一个搭配，比如说像一些红色、黄色各种青菜都可以做一个搭配。
1: 但是好像秋天我们吃这个茄子，还有这个藕比较多，对吧？
0: 其实秋天相对来说很多青菜也是比较好的一个季节。然后建议大家就是。各个季节青菜都是尽可能的多选一些种类的青菜，那还有的话绿叶菜呀，然后膳食纤维丰富的菜啊，这样的话对秋天来说也是一个比较优质的选择。而且秋天的话就还是强调多补充这种新鲜的水果蔬菜，就维 C 的补充也是非常重要的。
1: 嗯，那另外呢就是肉类有没有在秋天比较推荐的哈？因为这个说虽然说贴秋膘，但是我觉得这个热量的摄入还是要稍微的把握一下，尤其是这个一场秋雨一场寒，天气稍微凉一点的时候，可能大家就开始吃这些可能嘌呤比较高的，对吧？炖煮类的。
0: 对，就是我们还是说可以补肉类，比如说哎，天气凉了，适当补充点羊肉啊牛肉都是比较好的一个选择，但是少辛辣刺激，然后呢减少这种就是刺激食物对胃肠道的一个影响。那其实秋天因为它比较燥嘛，那从我们中医的角度来说，比如说大蒜啊葱啊辣椒啊这种刺激的食物在秋天还是要少吃的，就是它会加重这种燥的。然后包括火锅油炸的啊这些食物，包括内脏啊，其实在秋天都是要适当的控制一下。其实胃肠道经过夏天这样的一个过程，还是没有完全恢复好的一个状态，还是要慢慢的过渡。
1: 但是说到这个肉类之后呢，其实又想到了一个在秋天大家都这个蜂拥而上要去吃的哈，就是这个大闸蟹啊。应该说马上也会迎来这个大闸蟹或者说我们的这个河蟹啊这个大丰收的这样的一个季节了。那这个螃蟹虽然鲜美，但是也有很多人说这个螃蟹其实是比较寒的一种食物啊。那问问岳老师，这个秋天吃螃蟹有一些什么要注意的呢？
0: 其实啊，螃蟹，它确实，比如说有些人吃完螃蟹或者吃柿子，会有一些胃肠道的反应，或者有一些食物，它会刺激到胃肠道。但是从螃蟹本身来说呢，我们的选择最核心的是新鲜的，
1: 新鲜的，活的。
0: 对，其实它不是像我们说，哎呀，我吃了螃蟹，很多人吃不了啊，或者我吃完后就容易出现。对，它是在一些特定情况下，那比如说我们。螃蟹和柿子不能一起吃，大家这是知道的，就是它可能会容易出现一些问题。那再有的话，螃蟹就是吃的时候，大家尽量的话，就是一个是要熟，再有的话就是尽量的话，让它这个食物，加工的更好，然后新鲜的时候就加工的完全熟的一个状态。然后适当的就是别吃太多吧。但是从本身来说，不是像大家想的说这个人不能吃螃蟹那个人不能吃螃蟹，其实没有这么明显的一个界限。就是新鲜的，然后加工过程安全卫生就可以了。
2: 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0: FM 九三点九，北安综合广播，请您继续收听。
1: 各位师傅，采访一下，你们所理解的安全生产意味着什么？
2: 安全就是效益，安全就是幸福。疏忽麻痹和失职必造成痛苦的祸患，不能心存侥幸。
3: 漏洞不补，事故难堵。
4: 防范永远胜于救灾，安全生产不能大意。
5: 违章操作严批评，道是无情却有情。
6: 正所谓想要无事故必须下功夫，北安综合广播与位居生产一线的您真诚共勉。出门挣钱不容易，安全生产要牢记，强化科学管理，让安全永远第一。

0: 北京时间9点整，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根据卫星电视广播地面接收设施管理规定，擅自销售卫星地面接收设施属于违法行为，由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责令停止销售，没收其卫星地面接收设施，并可以处以相当于销售额2倍以下的罚款。
2: 治理非法卫星电视接收设施，促进平安龙江建设。
3: 应对危机，防范灾害，事故、意外、自救、处置，应急时刻，全方位知识科普，时刻关注你的平安就在你身边。
4: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应急时刻。那首先咱们请检察官张雷给咱们介绍一个典型案例，
5: 就是在一个没有划定非机动车的道路，也就是说它相当于是机非混行的这样一个道路，然后一个大货车司机他在驾驶这个重型载货汽车的时候，和一个骑电动自行车的这个被害人是同向而驶的。后来呢，通过我们监控录像就可以发现，在整个案件发生的那1分钟左右的时间，这个大型货车和这个电动自行车几乎是并驾齐驱的这样一个状态，也就是说实际上这个电动自行车的这个骑行人，也就是本案的被害人，他的车速也是相当高的。之后经过咱们相关机关的鉴定，他的车速已经达到了每小时34公里的这样一个速度，速度也是比较快的。积分毁行的这样一个状态下呢，两个人基本上属于并驾齐驱，而且我们这个被害人他是有饮酒的，所以行驶到一个路口的时候，车稍微有一些晃动之后，就发生了两车的一个接触，最后导致电动自行车的这个驾驶人然后当场被撞了，然后之后就是经过抢救无效死亡。
4: 积分毁行，并驾齐驱，车速还挺快，还喝了酒。那咱们一块来听听啊，张雷给咱们介绍他们在审查这个案件当中了解到的更加具体的一些细节问题。
5: 通过我们调取案发时的监控录像可以看出，在两个车并驾齐驱的这样一个过程中呢，驾驶电动自行车的这个驾驶员他是单手扶着车把，然后而且他的车速也是比较快的，所以实际上大货车司机他是因为道路的左侧发生过交通事故，所以他通过左侧的反光镜也一直在观察左侧道路的情况，没有去注意右侧道路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而由于我们电动自行车的这个驾驶员跟货车司机基本上是一个齐头并进的状态，所以实际上他长期就处于了货车司机的这个视线盲区之内，所以等到事故发生之后，这个案件的货车司机才发现出了这样一个交通事故。在经过讯问货车司机的时候，货车司机说当发生交通事故的时候，他是听到了刺啦刺啦的声音，就特别像车辆与护栏剐蹭的声音，这时候他才注意到自己剐蹭到了一个电动自行车。当时当然发现的时候也就比较晚了，也是这个案件比较遗憾的地方。
4: 嗯，是的是的，这个喝酒应该是呢也对他的这个判断有一些影响是吗？
5: 对，电动自行车的这个驾驶员他是饮酒了的，如果他当时没有饮酒的话，首先他可能不会单手去扶车吧，另外一方面的话，他在行驶的过程中他可能也会去有意的会去避让大货车，然后也不会说车速达到那么高的一个时速，可能也就能够避免这个悲剧的发生。
4: 嗯，其实啊北京市呢有一些道路确实是很难做到机非分开，
5: 对，
4: 因为道路的宽度它是不允许划出非机动车道机动车道的哈，它呢就只能是机非混行。
5: 对，
4: 但是机非混行呢有一个问题，就是非机动车和机动车共用一个道路，显然它是吃亏的一方啊。这机动车呢速度也罢呀，体型也罢，包括呢对人员的保护也罢，那和非机动车都是不能比的。所以在这样的混行的这个地方，非机动车驾驶员首先得明白自己是弱者，就是在人身保护方面哈，更得第一严格遵守交通法规，第二呢更得学会保护自己，避让别人，否则呢吃亏的只可能是自己，因为人家有保险，
5: 对，
4: 而自己遭罪呀。所以您看啊，在机非混行的地方是最容易出事的。那张检察官您给我们说说机非混行非机动车到底应该怎么行驶？
5: 根据我们相关的交通运输管理法规的规定，在机非混行的道路上，虽然它是机非混行，也就是说它会行驶机动车也会行驶非机动车，但是根据我们法规的规定呢，这个是应该有让出来一部分距离是由非机动车来行驶的，也就是说我们非机动车驾驶员他在行驶的时候，他要靠的路边的右侧1.5米范围之内它是可以行驶的，所以这就要求我们的机动车的驾驶人他在行驶的时候应该主动避让出这样一个空间来由我们的非机动车来行驶，而我们本案的这个货车司机的驾驶员呢，他没有避让出这足够的安全的空间，所以这也是导致两车相撞的一个重要原因。然后最后呢，经过咱们交通部门的一个责任认定，货车司机的驾驶员负全部责任，电动自行车的驾驶员不负责任，这个案件的货车司机的驾驶员就构成了交通肇事罪，最后也是受到了法律的惩处。
2: 应急时刻，
4: 所以这是造成骑电动自行车的人受伤的最严重的一类违章行为，那就是在机非混行的道路上由机动车的违章行为导致。机动车没有在距离马路牙子1.5米的距离以外行驶，那可能有些机动车司机说了，说那我做不到啊，做不到，那您就得跟着，等路况允许了，然后呢再保持1.5米保障对方安全的情况下再超车或者是采取其他的动作。所以第一类最严重最多见的案件关键词就是机非混行，那在这样的情况下非机动车您得注意啊，您一定要在这个1.5米之内，您别跑到最中间去了。另外我也建议大家在1.5米之内您也别太靠马路牙子，这样上呢您留的空间太大了，有些的机动车呢他也想从那儿过，实际上呢也给他创造了不用和马路牙子保持1.5米的这样的距离我也过去试试这样的可能。所以1.5米是对大家的限制，也是对大家双方的一个保护。有的时候呢咱们在机非混行的道路上会看到一个标志牌，就是一个自行车和一个机动车叠在一起哈、啊。实际上呢这个标志呢就是这个路段是机非混行，那既然是机非混行，大家看到这个路段哈、啊，就要有第一个反应，那就是非机动车必须在马路牙子1.5米之内，第二机动车要避让非机动车。咱们接着说
2: 应急时刻，全方位知识科普，时刻关注就在你身边。
4: 那接下来咱们继续有请检察官助理罗楚涵给咱们说说他们分析调研后发现骑电动自行车的人受伤特别严重的三类交通违章当中的第二类违章行为。
6: 当时呢这个嫌疑人是开着小轿车，他当时是驾驶着车辆是由西到东行驶到了一个路口，这个时候呢路口此时呢信号灯其实是黄灯呢，当时我们那个嫌疑人的供述也是称当时他是想赶时间了，他

0: 看到的是红灯呢，也是想抢灯过去，不想等这个黄灯。但是呢，他自己想抢灯的同时呢，他也说，他说前方啊，他这个车前方的车辆呢，同时他也没有减速。他呢就准备跟着前方的那个车辆一起进入入口，但没成想啊，他刚前方这个车刚过这个停止线，他这个前车呢就紧急刹车。当时啊，这嫌疑人称啊，他就是也来不及刹车了，他当时也紧急的一个向左侧躲避的这样一个行为，从左急转弯进入了这个违规超车，进入了这个路口。他由于他的这个嫌疑人的注意力啊，一直注意在前车啊，防止跟前车发生这个碰撞，光顾着向左躲避。并没有看到恰逢此时，当时呢，也就是这个被害人驾驶着电动自行车，当时通过这个路口，这个被害人他就没有注意到这个被害人。而这个被害人呢，我们可以通过监控也可以看到，这个被害人是边骑车边拨打着电话。他当时看到了嫌疑人驾驶的这个小轿车呀，向自己驶来的时候啊，他也没来得及刹车，这时候啊，悲剧就发生了。当时呢，嫌疑人是来不及制动，当时他就将这个骑着电动自行车被害人就撞倒了，导致了被害人也是由于重度颅脑损伤，后面经过抢救也是无效死亡了。这个案件呢，我想说的是，也是因为被害人有一定过错，也就是说他骑车的时候他是拨打了电话，并没有注意路口的行驶车辆，导致了这样一个悲剧的发生。
1: 所以您看啊，这一类的交通肇事当中，他都没有一个完美的被害人，这被害人呢或多或少都有自己的问题。我就想起呢，在这之前啊，我曾经呢采访一位交通安全专家，一位法律工作者，他就告诉我说在交通事故当中，一方呢肯定是有违章情节，这样才会造成交通事故，但是受伤害的那一方啊，开车或者骑车也往往有毛病，否则呢他也会避免掉这个问题。我还在想，这是在谴责这个受伤害的一方。那大家看，仅仅以这两个案件为例，这个被害人呢自己都有过错呀。第一个被害人，你看刚才啊张磊检察官说的，他喝酒了，虽然他不算违法行为，这个通俗的大白话说，那也是有毛病的。骑自行车没有说啊不能酒后驾驶，但是您想想，您喝了酒之后骑个电动自行车呀，那自己对自己的安全保障，再加上喝了酒晕晕乎乎，反应也慢了，那不就是给自己找事儿吗？可是呢，您看第二类这种案件啊，机动车在过马路的时候没有充分的注意和谨慎，但是这个被害人他也有问题，打电话呀，我们知道开车打电话那肯定是要罚款的，可是您骑个电动自行车您打电话，你想想，你手还拿着手持电话，就一只手握这个车把了。我想起来，其实最典型的呀，就是我们从事一些新业态从业者，那一路上电话就不断
2: 哦，快递外卖员
0: 对，
1: 但是我发现呢，他们的职业保护还是比较有经验的，就是呢他们会比如说戴上蓝牙耳机或者手机呢会有一个专门的一个卡座，所以虽然很分心，但是说明他们已经意识到了打电话对他们的正常的这个出行交通安全带来的危害。
2: 对，
1: 但反而呢是我们呢这不是非职业的啊，进行了一边送外卖啊一边联系的人哈，对这个打电话的这个问题呢反而呢不是特别重视。我就经常看到呢有人呢等红灯的时候都把手机拿出来看一看，
2: 刷一刷，
1: 哎，甚至呢骑行的过程当中都少不了要对自己的手机呢有一些照顾哈。那罗检察官，那您给我们说说吧，这个拨打电话您觉得对骑自行车呀等等会有什么样的危害？
0: 不管是骑机动车也好，还是自行车也好，还是说这种电动自行车也好，他拨打电话是特别容易分散驾驶人的注意力的，他不管是在打电话也好，还是说在什么听歌也好，听歌可能还差一点，尤其是这个打电话，他可能他的注意力一直在集中在与这个电话对面的人这个交流中，所以他的注意力呢很容易就被分散，他很容易就注意不到比如说这个信号灯的变动啊，或者这个红灯绿灯的这个倒计时啊，还有一些拐弯的一些机动车的一些车辆，很容易就注意不到这些细节，很容易就导致交通事故这样悲剧的发生。
1: 是的，一下子就分心了，所以呢你看这个低头族啊，再加上速度，这就不得了了，走路你还有个反应的时间，但是一加上速度，这个反应的时间就大大压缩。所以骑自行车虽然不像开车当低头族那么危险，但是也很危险，因为您受伤了之后您是人受伤啊。
2: 对，像开车族的话，可能发生交通事故的话，毕竟他还有那个汽车那个 外壳的一个保护。
1: 是。

0: 还有我们的安全气囊。但是对于这些骑自行车也好，还是骑电动自行车的这些非机动车的这些驾驶员也好，就危险系数就会更加的大了。
1: 所以这个呀，是检察官们在分析三年来公诉的有电动自行车的骑行人受伤最严重的三类交通违法行为、三类交通事故造成的。你看，第一个咱们说了，机非混行，彼此呢没有互相照顾，特别是机动车。那非机动车呢也没有严格遵守相关的法律法规，这是一类型，机非混行。在十字路口，机动车呢没有注意到周围的非机动车，而非机动车啊这个时候还打电话，这种情况造成的后果也特别严重。张雷和罗楚涵说还有一类啊更常见，那咱们一块来听听张雷介绍这第三种类型。
0: 一旦是涉及到死亡的，绝大多数这个非机动车的这个驾驶员，这个电动自行车的驾驶员基本上都没有佩戴头盔。他的死亡致伤的原因呢，基本上都在发生在头部，然后基本上都是颅骨损伤，然后最后致死，特别特别多。好多都是发生事故时，然后头部先着地，然后因为本身可能两车的速度都不会特别慢，然后一旦头部再着地的话，尤其是咱们现在基本上马路上都是硬地面，它不像那些软化的那些地面啊，那个可能坚硬度没有那么硬，
1: 农村的土路、啊、
0: 对、嗯、那种的话可能危险系数就会相对来说小一点。但是就我们办理的案件来说，绝大多数都是颅脑损伤导致的死亡。像我们前一段时间我们两个办理的一起案件，就是两辆电动自行车发生了接触，结果最后导致其中一辆电动自行车的那个驾驶员头部先着了地，然后就导致死亡了、
1: 啊、您的意思是说他这个颅脑实际上没有在这个撞击的过程当中受另外一个车辆的撞击，
0: 基本上都是倒地，
1: 倒地就能磕死。
0: 对，
1: 为什么这么严重啊？
0: 因为没有佩戴头盔，加上咱们头部本身这个头骨就没有那么的坚硬，然后地面又比较硬，尤其是路口、
1: 嗯、
0: 路口那些都会有马路牙子，
1: 都硬化处理哈。
0: 一旦是磕在马路牙子上的话、
1: 嗯、
0: 这个损伤就会更严重，
1: 就是磕在地上也会出现这么严重的哈。也就是说这样栽下来是这么严重啊？
0: 非常严重，包括我们看一些交通肇事的这些监控录像的时候，你就会发现有时候两车相接触的时候，你感觉它的速度并没有特别的快，但是本来可能自己开车的时候，比如说骑电动自行车速度比如说本来只有12，但是你两车如果是相向的话，这个冲击力就会加倍了，所以最后导致的结果就会比较严重。
2: 应急时刻，
1: 那我们回头看一看，一个呢是机非混行，机非混行也不是就你走别人不能走，而是你得在一定的范围内也得注意避让别人，
0: 主要是为了保护自己。
1: 第二个呢，就是刚才呢您二位给我们介绍的这个典型案例，就是在行驶的过程当中接打电话，分散了自己的这个注意力，没有及时全面的了解到周围的这个交通信息。
0: 对，
1: 这实际上也特别常见。
0: 嗯，
1: 有的人呢倒是不打电话，一路上都戴着耳机也行，但是呢我建议大家戴一只耳朵，音量别太大，
3: 尤其现在的耳机很多都有那种
0: 降
3: 噪的，
0: 噪，比如说一些喇叭声，就是这种提示音、
1: 嗯、
0: 可能就都被屏蔽掉了。
1: 所以我提醒大家，第一不要戴那种入耳式的，就像一个皮揣子、皮塞子一样塞到你的耳朵里啊，那个对听力的损害也很大。第二呢，就是呢也不要戴像我啊现在给大家看的，就是我现在上班用的这种啊，就特别大的把整个耳朵罩进去的这种哈、啊、这种对耳朵伤害不大，但是它太好了，太隔音了，周围的情况你听不到。那能戴什么呢？就是我们说的那种蓝牙，当然蓝牙呢就是在室外确实收听效果不好哈、啊、那大家呢就戴那种单耳入耳式的，
0: 保证另外一只耳朵能够随时观察到周边的情况、
1: 嗯、毕竟交通环境是复杂的，
0: 对、
1: 啊、
0: 而且是瞬间万变的。
1: 对，那第三呢，就是要戴头盔。其实我要说啊，你像12岁以下的孩子，甚至14岁以下的孩子，骑自行车的孩子，我都建议家长给孩子配一个头盔，因为孩子年纪小，他这个交通法规的意识也差，反应啊、处变的能力也比较低。我是建议孩子们，未成年的孩子都争取骑自行车都戴上一个安全头盔哈。那二位嘉宾结合呢，您呢在前期对于电动自行车可以说造成了人身伤害案件的这个梳理。给我们做一些相关的提示吧。
3: 嗯，首先呢，大家在骑行电动车的时候一定不要超速，正常的行驶速度其实不能超过每小时25公里。
1: 对，
3: 但是呢在非机动车内行驶的时候不能超过15公里，这一点是非常值得大家注意的。还有一点就是不得违规载人，也就是说你能载一个12岁的以下的儿童小孩这是没问题的，但是不可以在后座载一名

0: 经成年人，这是一点很注意。再一个呢，就是我们停车的时候啊，可能就是因为着急呀、啊，或者说，哎，马上我就出来了，买个东西，我上个厕所，我就先把这个车随意停在路口或者道边儿啊。我们总觉得这个找车位呀、啊，就是不愿意找了，着急了，随意停在路口。
1: 对，
0: 其实呢，我们想的是，可能这件事情很简单，最多我就是一个罚我200元就结束了。但是如果你这种违停成为了交通事故的发生的一个原因的话，那你就要承担一定的责任，可能没有涉及到刑事责任，但是后期呢，被害人家属可能会对你提起民事责任，可能也会有一笔不小的赔偿哦。
1: 那张磊检察官，您啊，再给我们就电动自行车一方再做一些相关的交通安全提示，或者说骑行提示。
2: 在购买电动自行车时，要购买时速合乎标准的电动自行车，也就是说，根据我们国家的规定，时速要控制在每小时25公里以内，这才是合规的电动自行车。千万不要自己去把那个限速装置给拆掉，就是你可能购买了合规的电动自行车之后，不要采取其他的手段再来把限速的标志装置来拆掉。不能饮酒醉酒驾驶机动车，也不能超速驾驶，更不能单手驾驶，也不要在驾驶车辆时边驾驶边拨打电话，同时要在合法的道路上行驶车辆。
1: 好的，那罗检察官，您给我们说说吧。
0: 其实在我们院案办理的一些相关的案件中啊，其实有一半以上的事故是发生在交叉路口，尤其是这种大型货车，体积又大，车厢又长，整个车身又高，前后视镜啊，它视觉盲区是特别大的。如果电动车遇到这种大型货车的时候，一定要注意避让，自行车电动自行车行驶到这种交叉路口时要减速慢行，提高警惕，尤其是行驶到没有画设非机动车专用道的道路时，是应该在距离道路右侧边缘线向左 1.5 的范围内行驶，这一点一定要注意。
1: 机非混行的时候一定要互相让着，严格遵守法律法规对于非机动车距离马路牙子的宽度的要求，在1米5以内不喝酒之后骑自行车，骑电动自行车自行车的时候不打电话，能戴头盔就戴头盔，特别是骑电动自行车，那您一定要戴头盔。如果是小孩子骑自行车，因为12岁就允许骑了呀，也建议戴安全头盔。所以咱们骑自行车，特别是电动自行车，更得严格遵守交通法规，保持车距，安全出行。因为在交通出行的大军当中啊，电动自行车是弱势人群，速度快这是弱势，肉包铁这绝对是弱势，没有任何的保护啊，有点什么事儿，自己致伤的风险就比较大，车辆的稳定性也差，刹车呢也容易失控，缺乏安全的保护，特别是还会给周围的人带来不能及时察觉的一些特殊情况。所以说到底，电动自行车骑行人啊，您一定得注意安全，因为您的各种情况是目前参与交通的各种类型当中的人所谓的哈弱势人群，也就是缺乏保护措施的人群。所以严格遵守交通法规，才能给自己更多安全，更多保障。那今天的应急时刻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检察官张磊和检察官助理罗楚涵两位嘉宾，也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以下的精彩节目。
3: 无危为安，无损则全，安全是金，平安是福。应急时刻给您更多知识，更多安全，更多福祉，更多保护。

0: 和听和乐，开心一刻，开心一刻，不容错过。
1: 巡警对一个违例钓鱼的人说：“
2: 谦儿啊，不让钓鱼，罚你20块钱。”
1: 啊，我不是在钓鱼啊，我在教蚯蚓游泳。
2: 是吗？那让我看看。
1: 哦，你看，你看，
2: 哼，裸体游泳，罚50。未来的岳父对皮尔说：“
1: 我同意把我的女儿嫁给您，那6万马克嫁妆我就给您存在银行里了。”
2: 啊，那您最好还是把6万马克给我，把你女儿存银行吧。
1: 在新兵营里，教官问一个士兵：“
2: 小明，为什么你的棉被总是叠的比小红差呀？”
1: 小明回答道：“报告长官，小红入伍前是做豆腐的，而我入伍前是做花卷的。”
2: 一个斗牛士在乡间喝酒，朋友们劝他不要多喝，可是他为了逞能，喝到摇摇晃晃不能自主，然后抄近路去赛场。这时候已经有一头公牛卧在场上，斗牛士马上握住牛角和他剧烈的搏斗，最后公牛仓皇而逃。事后斗牛士随朋友说：“
1: 刚才我喝的的确多了一点，不然我非把自行车让那小子拽下来不可。”
0: 可听可乐，开心一刻，开心一刻，不容错过。
1: 心理医生对有抑郁症的病人说：“
3: 嗯，让热情啊充满你每天的生活，热情满怀的起床上班，总之热情的去做每一件事。”
1: 一周后病人又回来了，看起来比过去更加忧郁。医生问他是不是没有遵照医嘱做。
2: 哼，这正是问题的所在，我满怀热情的起床吃饭，然后跟妻子吻别，以至于我上班晚了2个小时，我被解雇了。有个人背着一个沉重的包袱赶路，累得满头大汗，精疲力尽。忽然他发现路旁有一尊佛像，他想去拜佛顺便歇歇脚。来到佛像前，他把包裹放在身旁，跪在地上，双

0: 双手合十，两眼紧闭，一边拜佛一边为自己祈祷。只听见他轻轻地说道：
1: 佛祖啊，保佑我的包裹轻一点吧，保佑我的包裹轻一点吧。
0: 不料就在他闭目祈祷的时候，有个小偷趁机把他的包裹给偷走了。那个人祷告完毕以后，睁眼一看，发现自己的包裹不见了，于是又赶紧双手合十：
1: 佛祖啊，您做得太过了，这样可不妥当啊。
2: 可口可乐，开心一刻，开心一刻，不容错过。
3: 一天中午，老刘在路上碰巧遇上老张，连忙打招呼，并随手从口袋里掏出一毛钱来交给了老张。
4: 老刘说：哎，老张啊，前天借了你一毛钱，要拖到今天才还给你。
5: 哎，算了，一毛钱还什么呀。
4: 哎呦，要还要还啊。
0: 于是老刘硬是把一毛钱塞到了老张手里，老张只好收下。
3: 哎呦，你还真要还呢，那我可就不客气了，等会儿我回去把这笔账圈了啊。
0: 一个外国人把自己的 iPhone 4绑在了自己的猫身上，打开摄像头，摄像头以猫的视角拍下了猫一整天的活动。
3: 另外一个外国人看见拍摄的视频很有意思，于是把自己的 iPhone 绑在了自己的猫身上，结果 iPhone 没了，猫也没了。在一家首饰店，菲比想买一个银手镯，就是那种一个大圆圈环状的。菲比看上了一个比较满意，店员就建议菲比试那么一试。于是菲比开始往手上套手镯，却始终套不进去。店员诧异地看着菲比，十几秒钟后，店员终于明白了，他说：
4: 小姐，这个是耳环。

0: 各位师傅采访一下，你们所理解的安全生产意味着什么？
1: 安全就是效益，安全就是幸福，疏忽麻痹和失职必造成痛苦的祸患，不能心存侥幸。
2: 漏洞不补，事故难堵，防范永远胜于救灾，安全生产不能大意。
3: 违章操作严批评，道是无情却有情。
4: 正所谓想要无事故必须下功夫，北安综合广播与位居生产一线的您真诚共勉。出门挣钱不容易，安全生产要牢记，强化科学管理，让安全永远第一。
5: 这里是北安综合广播 FM93.9。
6: 저는지금조선선수원향해서북안청함라디오를듣고있습니다
7: Здравствуйте всем, радиокомплекс Байан, удовольствие для ваших ушек.
8: Download Himalaya application, and you can listen to Bayan Radio at any time, at any place.
5: 当收听成为乐趣和习惯。便无论咫尺和天涯，北安综合广播，请您继续收听。
9: 总有一首老歌，在你成长的岁月里，如同珍珠般闪亮。总有一段关于老歌的故事，温暖了你的记忆，沁润心房。欢迎收听时光留声机，星宇主持。

这首非常具有激情、正能量满满的一首群星歌曲，群星经典作品《永远不回头》，演唱者是张雨生、王杰、邰正宵、姚可杰等著名歌手。这里开启今日的经典音乐之旅，在此星宇问候所有的听众朋友，你好，欢迎继续锁定我们的频率，来自于 FM93.9 北安综合广播的问候。您正收听到的节目是由星宇为你主持，正在直播的时光留声机，提醒行车在路上的你小心慢行，注意交通安全，生活当中健康安全放在第一位。

和你每天听听华语乐坛经典老歌，和你回味华语乐坛经典金曲。虽然现在的生活很忙碌，有时候会很焦虑，但是希望和你听老歌的时间，你的内心洋溢的是一份幸福和简单的快乐。老歌不需要做广告，却能够在旋律响起的一刹那，不知不觉地悄悄走进你的内心深处，令人久久回味。

没错，一曲回怀旧曲，几多相思情。提到歌手毛阿敏，虽然很少有人叫她天后，但是她的在华语乐坛近代发展史上早已经达到了那样的天花板的位置。如今的毛阿敏依旧活得非常洒脱，而且也会经常出现在舞台上唱歌。几代人内心当中的深情动人的好歌，也是刚刚我们听的《渴望》，也是毛阿敏众多金曲当中传唱度我觉得是最高的一首了。毛阿敏是内地乐坛早期影响力极高的歌手，不仅有极高的演唱天赋，而且参加过诸多的演唱比赛。那么久经历练的毛阿敏呢，不仅拥有着富有质感和魅力的音质，而且演唱各种类型的歌曲也是行云流水般的自然大气和流畅。他的经典代表作很多，李霸强的影子，女人不是月亮，同一首歌，思念，很多很多哈。那每当这些耳熟能详的旋律和歌声响起的时候，不仅能够让听者感受到经典音乐的魅力，而且能够唤醒很多朋友对于往昔的一份温存和怀念。

会说可能二十几岁的你对于感情的失落还有难以释怀，久久不能自拔，但是经历过感情这么多年的你，我相信对于感情也会有正确的处理。其实生命当中无论是爱情还是其他的感情，如果互相消耗的话，那真的不如把手放开。李圣杰的经典音乐分享给您，这里正在直播的是时光留声机。你好，我是星宇，来分享到今天的经典影视金曲，非常好听的一首歌，来自于经典电视剧《梅花三弄之水云间》的片尾曲，由蔡幸娟演唱的《我心已许》。

参与信娟的动听歌声。这一期的时光留声机又接近尾声了，听歌的时间总是很快。节目之外，也希望你是一个热爱生活热爱音乐的人。生活总有不平坦，但前方总会有阳光。我是信宇特别代表导播张婷，感谢您的收听。稍后10:30本台为您播出的下一档节目是推理探案，明天再会，拜拜。

0: 动听友们加时问答，现在开始。防火住心田，
1: 绿色买人间，
0: 火无情人有情，
2: 森林防火要先行。
0: 北安综合广播与市民朋友真诚共勉，有绿水青山才能国泰民安，有你我真心守护才有北安大美家园，护林防火人人有责。
3: 各位师傅采访一下，你们所理解的安全生产意味着什么？
4: 安全就是效益，安全就是幸福，疏忽麻痹和失职必造成痛苦的祸患，不能心存侥幸。
5: 漏洞不补，事故难堵，
6: 防范永远胜于救灾，安全生产不能大意。
7: 违章操作严批评，道是无情却有情。
8: 正所谓想要无事故必须下功夫，北安综合广播与位居生产一线的您真诚共勉。出门挣钱不容易，安全生产要牢记，强化科学管理，让安全永远第一。
9: 这里是北安综合广播 FM 九三点九。
10: 저는지금조선정성향해서북안정함라디오를듣고있습니다
11: Здравствуйте всем! Радиокомплекс Байан. Удовольствие для ваших ушек.
12: Download Himalaya application, and you can listen to Bayan Radio at any time, at any place.
9: 当收听成为乐趣和习惯，便无论咫尺和天涯。北安综合广播，请您继续收听。

0: 又案明案，感受案件背后的人生百态，讲法说法普法，探寻法律面前的是非曲直，为您展现不一样的推理探案，找寻案件背后鲜为人知的事实真相。
1: 说不定智美玲死时发现的事情就和她从这个角度望过去的事情有关。我说道，我的反窃听仪器又有反应了，你们家也有窃听器？艾兰说道，而且窃听器就在我衣柜里放着的皮鞋里，而智美临死前望向的正是这个衣柜。谢子深和你家里都有窃听器，难道这和我们调查的连环案有关？也就是说，凶手一直知道我们在调查什么和调查进展到哪一步了，凶手一直在我们身边。一鸣瞪起了惊恐的双眼，脸色非常难看，事情的发展开始变得越来越诡异。艾兰在于小远、周佳瑞和樊简的房间里也发现了不同类型的窃听器，那么我们要找的凶手竟然是一个爱好文学世界、擅长间谍技术又足以挖掘深刻杀人理由的残忍杀手。他如此精心地布置这样一个迷局，却要在五年之后才被人发觉。这五年里他也许很寂寞，也许在继续杀人，可是他却一直在我们身边，知道我们调查的进程，甚至把窃听器安装在了我的房间。我们所有人都在他的控制之中。我想这个案子应该提早结束了。我们遇到的对手很狡猾，他一直在旁边看着我们很辛苦地找到每一个死者和他们被藏尸的地点，然后又很辛苦地寻找死者和小说的关系。甚至我们已经知道了凶手的特征，了解文学，擅长编写密码，懂得间谍武器，但是他却能总是先我们一步偷走掩藏线索的小说，杀死查到线索的专员。他看着我们玩这个游戏，又亲手结束了这个游戏，引我们入局，却在关键时刻把我们赶出去，否则就要我们的命。我们不能再冒险了，否则我和乐文熙还有所有 MI 论坛的专员们都无法交代。我决定放弃对这个任务的追踪，因为我不想再看到任何人牺牲。可是如果我们都离开的话，凶手最后对付的人可能是你，艾兰说道。
2: 我想如果我们停止查找真相，说不定凶手会放过我们。我不是怕死，我只是担心如果再有 MI 论坛的专员牺牲， MI 论坛的声誉肯定会受损，恐怕以后不会再有人敢接受这些危险的任务了。我解释着。
3: 好吧，我们尊重你的决定，但是希望你也不要太难过。
1: 一鸣的脸上带着一种悲伤的神情。天色已经渐渐转暗了，我穿上了帅气笔挺的燕尾服，在我独居的家里等待一位很重要的客人。我想我已经做好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决定。
4: Eric 今天怎么这么帅？难道是特意给我庆祝生日才变得这么华丽了？
1: 塔塔笑眯眯地问我。
2: 塔塔，生日快乐，喝完这杯酒我有一个问题要问你。
1: 说完我一饮而尽杯中的红酒。
4: 谢谢。什么问题？要向我表白吗？
1: 塔塔在开玩笑。
2: 你到底把谢子深的尸体藏到哪里去了？还有你为什么要杀死于小远、周佳瑞和樊简？最后连朴志梅也杀了。我冷静地问道。
4: 你在说什么 Eric？ 我不懂你在问什么。
1: 塔塔一脸的迷惑。
2: 和我一样，从小就对明治大学非常了解，对图书馆更是了如指掌的人就是你。我从来不知道原来你那么喜欢看世界经典小说，甚至可以倒背如流。 直到前几天，我无意间在你的手提电脑里发现了你写的小说评论。还有，在我们发现于小远的尸体时，你刚好来找我，让你知道了我们要开启五年前的谋杀案来调查了。而且，还有谁能像你一样，因为是我的好朋友而那么自由地出入我家，那么轻而易举地安装窃听器在我的房间？我眼神哀伤地看着对面打扮得非常美丽的夏塔塔。
4: 艾瑞克，你是不是疯了？你到底在说什么？
2: 最重要的是，两年前死于空难的你的哥哥，曾经在美国西点军校专修谍报学，所以，同样对间谍技术感兴趣的你，也掌握了很多密码编写的方式和窃听设备的安装技巧。最重要的是，你的父亲是工会的会长，所以他经常被邀请到那些富商的家里参加宴会，你也会陪伴你父亲出现。而于小远、周家瑞、樊简和谢自深的家里都曾经邀请过你的父亲，作为陪同的你就有机会把窃听器安装在他们的房间。
4: 你到底在说什么？你难道也参与了调查谋杀案了吗？

塔塔的脸色有些怒意。如果你一直把窃听器安装在我家里的话，你应该知道我其实每天到底都在做什么。你早就知道我是一个神秘论坛的主要负责人之一，而且我在调查一个连环案。但是你肯定不知道，我在我房间里安装了小型摄录机，只要我不在房间，那个摄录机就会自动开启。他已经录下了你杀死朴智美的全过程，你要看看吗？我一边说一边拿出了一个微小的录影带。原来你已经知道了一切，夏塔塔平静地说。他眼含泪水，慢慢地走到我的面前。突然他从背后拿出一把刀，狠狠地插在了我的胸口。霎时间我就失去了知觉。对不起，艾瑞克，这是我昏倒之前听到的最后一句话。3个月后，你的身体还很虚弱，怎么不多休息一下就跑来看我？塔塔平静地说着。因为我很想知道你为什么要杀死那些人。杀他们的时候你只有17岁，你几乎还是个孩子，怎么变得那么残忍？我说道。因为无聊，那段时间我真的很寂寞，在他们的家里放窃听器，一开始我只是觉得好玩才那么做的。后来通过窃听器我知道了他们的事情，我突然觉得他们对感情都不诚实，他们就像我看的那些小说的角色们都有问题。我在他们来图书馆借书的时候推荐他们看我引他们入局的那些小说。就算他们在感情上犯了错误，也不应该被你用那么极端的方式害死。我很寂寞，那个时候哥哥在国外读书，爸爸妈妈忙他们的生意，从小和我一起长大的你也对我很冷漠，你可能从来就不知道我有多么喜欢你。我想如果我能做出一些惊天动地的事情来，你们一定会关注我的，说不定会比从前关心我一些。所以你解除寂寞的方式和引人关注的方式就是不断的杀人。我每一次杀死他们就像杀死你一样，我好痛恨你对我的冷漠。我每当恨你的时候，我就去杀死一个人，这样就可以缓解我的不愉快。可是你到最后宁可喜欢一个网络上从来不曾在你真实生活里出现的乐文熙，你也不会喜欢我这个经常在你生活里支持你安慰你的人，这太不公平了。塔塔的眼睛里含着泪水。其实我的房间里根本没有摄录机，也没有任何实质上可以证明你杀人的证据。我在插入朴智美身上的一把刀鞘里发现了一片很微小的晶片，而那个晶片我还记得是我过去送你的项链上才有的。后来我又结合其他方面的线索进行联想，我才推测凶手很可能会是你。如果真的是你，当你发现我有你杀人的证据，你一定会来杀我。所以你就算不惜去死也要把我送进监狱？因为没有任何实质证据可以证明你是连环案的凶手，但是如果你真的杀死我，你就是实实在在的杀人凶手，你就会因为杀我而入狱。其实5年来我都没有再杀过任何人，要不是朴智美在你房间里发现了有窃听器，我也不会去杀他。这5年来我已经变得理智了很多。可是你还是乐此不疲地看着我们寻找线索，你要到最后关头才出来把线索截断，你是在享受这个残忍的过程。我和心理学家 Jerry 咨询过，你这是反社会型人格，就是毫无怜悯之心，凶残冷漠。我也知道自己的这个特性，我始终在试图改善。连环杀手知解居然和文学爱好者鬼魂

0: 也有关。你确定你遇到的事情是真的吗？你不是在做梦或者编故事？
1: MSN 上乐文熙发出了这样的疑问。
2: 事实上，这个世界远比你想象的还要疯狂，就看你能不能遇到了。这是我给乐文熙的回答。
1: 不知不觉中， MI 论坛已经成立有5年的时间了。我也从一个15岁充满奇幻梦想的小女孩变成了一个大3的学生。无论是残忍的谋杀，还是让人惊心动魄的谜团，又或者是那奇异而又另类的人群，都让我看到了这个世界的精彩与惊奇。和007号专员简庆合作的第5年，我依然没有勇气告诉他，他在我的精神世界里占据了多么重要的地位。我也没有告诉他，其实我越来越喜欢总是陪伴我和给我勇气的凡尔纳。一个是低调睿智却让人难以靠近的博学家，一个却是夸张幽默可爱甚至有些疯狂却带给我温暖的图书室服务生。也许我有点虚荣吧，所以我才会崇拜独特而忽视平凡。
0: 喂，乐文熙，你到底拉我出来干嘛啊？我好不容易今天不用在柏拉图打工，你却不让我好好休息一下。
1: 凡尔纳在公车站前大吵大嚷。
0: 你安静点，凡尔纳，本小姐我呢有重要的事儿，才请你舍命陪君子的，你陪我去见一个人好不好？
1: 今天的我梳着2条小辫子，穿着可爱的粉红色裙子，正在对着凡尔纳发飙。
0: 去见谁呀？
1: 凡尔纳带着一脸的坏笑。
0: 一个很帅的帅哥，3年前是我在电玩店里打电玩的时候认识他的，那个时候他还给了我一个地址，说是里面会有很好玩的东西，让我去找他。
1: 所以事隔3年之后，你就在今天突然想去找他？凡尔纳的眼睛瞪得很大。
0: 是因为我昨天晚上梦到他，所以很想去见见他。
1: 你有没有搞错，乐文熙？你昨天梦到他，今天就要去找他，你爱上他了？凡尔纳的样子好像是我疯了一样。
0: 也不是啦，主要是因为3年前他给了我地址之后，就再也没有在电玩店里见过他，打他的手机也不通，就好像是一瞬间人间蒸发了一样。
1: 哈，这还有点看头。凡尔纳这时倒显出了饶有兴趣的样子。我们两个人开着车，按着我手里拿着的地址奔向城市的近郊地带。地址上写着5峰区502号。
0: 这里肯定是有钱人住的地方，他们就是喜欢把自己的小别墅建在这种奇怪的地方，不过风景确实不错。
1: 我跟身边的凡尔纳说道。
3: 这个地方很偏僻荒凉，而且这个502号别墅看起来好像很久都没有人住的样子。
1: 凡尔纳变得有些严肃。敲了半天的门也没有人回答。这时凡尔纳看到了一个清洁工人扫地走了过来。
4: 婆婆你好，我是来这个小别墅找一个朋友，可是怎么好像没有人呢？
1: 凡尔纳拦住了婆婆问道。
4: 你找一个朋友？你是不是活见鬼了，年轻人？
1: 婆婆用奇怪的眼神看着我和凡尔纳。
0: 婆婆，你为什么这样说呢？
4: 年轻人，你肯定不知道，这个房子里3年前曾经发生过一起血案，里面一下子死了5个学生，满屋子的鲜血，很可怕。从此以后就没有人敢住这个房子了，因为有人说这个房间里似乎有可怕的声音传来，像是冤魂的怨气一样沉重，很恐怖的。你还敢来这里找人？
1: 婆婆说得神乎其神。
0: 您的意思是这个房子成了鬼屋？
1: 我问道。
4: 年轻人，别怪我没告诉你，这个房子自从3年前被警方封了之后，就几乎没有人再进去过。过去这附近还有一所高中，都因为那起血案而搬走。

0: 了，你们最好还是不要靠近。说完，婆婆嘴里似乎还在念叨着什么似的走开了。
1: 难道给我地址的那个男孩已经死了？
0: 我觉得非常诧异。不会吧，说不定他3年前已经不住在这里了。凡尔纳安慰着我。
1: 凡尔纳，其实有一件事儿我没告诉你。昨天夜里我的手机没关机，我收到了一条短信，而发短信的人就是我遇到的那个男孩齐凯。是他短信里邀请我来这儿玩的，而且今天早晨我收到了一封快递，里面有一把钥匙，我想可能就是这个别墅的钥匙吧。
0: 你的意思是说，消失了3年的从未和你联系过的齐凯，昨天半夜给你发出了邀请的短信，还邮寄了钥匙？凡尔纳也觉得非常的惊奇。
1: 难道是鬼来电？
0: 我的声音有些颤抖。我和凡尔纳回到了 MI 论坛的类侦探社，我们翻查了几乎所有的在3年前发生的奇案的记录档案。果然，在档案库里，我们找到了3年前很有名的公寓屠杀惨案的记录。原来，在3年前，五峰区502号的那栋小别墅里发生过一起非常恐怖的屠杀惨案，一共住着6个人的别墅里，竟然在一个夜晚死了5个人。
1: 天哪，档案上记录的东西好可怕！
0: 我感叹道。小别墅里的6个人，其中有5个被刀砍死，而且几乎都是支离破碎，满屋子鲜血。惨案发生的时间是在深夜2点到3点之间，短短1个小时之内竟然连续死了5个人，太可怕了。凡尔纳看着档案说道。
1: 难道他们的公寓里是进来一群匪徒吗？凶手肯定有很多人。
0: 我说道。凶手只有1个人，就是那6个学生中的一个，叫郑贤俊。凡尔纳说道。
1: 一个人居然可以在那么短的时间之内杀死5个人，
0: 我真感叹凶手的残忍。不过记录上显示，这个凶手当年制造惨案的时候只有17岁，而他杀死的人就是和他一起住公寓的朋友们，也同样是17、18岁的学生。凡尔纳说道。
1: 其实在正常的状态下，一个人在短时间内杀死5个人是很困难的，不过在极端情绪的支配下，也有可能爆发出让人难以想象的力量。
0: 我分析着。
1: 最诡异的地方就是，档案上显示的那个被杀死的叫齐凯的男生，居然在昨天夜里发了短信给我。天哪，要是3年前他已经被人砍死在公寓的话，昨天晚上又是谁发短信给我呢？还让我去那个公寓找他？
0: 我简直相信自己已经陷入了鬼来电的困境里。档案上的记录显示，当年的那个凶手还是一个17岁的少年，因为长期吸食迷幻的药物，导致精神上总是出现妄想的状态。而他当年在夜里杀人的时候，就刚好服食过迷幻药，因为他没有成年，再加上精神上有问题，所以他没有被定罪，而是一直被关押在精神病院里。凡尔纳冷静地说道。
1: 我看我应该重新翻查这个案子，因为既然有人以被害人的身份发短信给我，还引我到鬼屋来，这个背后就一定有秘密。
0: 我说道。难道我们要去精神病院拜访一下那位传说中的少年屠夫吗？凡尔纳也对这个案子非常感兴趣。
1: 看来你们的论坛管理很有方法，这些年来的奇案几乎都在你们收集范围之内，难道你有一支庞大的信息收集队伍？
0: 凡尔纳感兴趣地问道。
1: MI 论坛上本身就集结了一大批各个领域里的高手，这些高手无一例外的都喜欢收集各种奇异的案件，所以我们就建立起了一个庞大的档案库，即使没有委托人恳请我们协助解开谜底，我们也会找一些怪案子共同探究一下。
0: 我有些得意地说道。当年各大报纸上刊登的有关这个案子的照片

片都很血腥。法尔纳拿出了简报，你看，这是那六个学生租住的公寓的一楼大厅，所有的死者都是在一楼大厅和二楼的卧室被害的，其中楚婷、金焕和竹野峰这三个学生是死在了一楼，而齐凯和周周是死在了二楼，他们都身中数刀，被活活砍死的。

0: 赶到了中国，他对怪异的事情一向感兴趣，让皮埃尔，法国人 MI 论坛的第58号专员，精通司法精神病学和各种怪异的推理逻辑。
1: 好的，听众朋友们，今天的推理探案到此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北京时间11点整，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根据卫星电视广播地面接收设施管理规定，擅自安装和使用卫星地面接收设施属于违法行为，由广播电视行政管理部门没收其安装和使用的卫星地面接收设施，对个人可以并处5000元以下的罚款，对单位可以并处50000元以下的罚款。
2: 治理非法卫星电视接收设施，促进平安龙江建设。
3: 个人和家庭的美好生活都离不开健康这个前提。上医治胃病，上医智慧怎样融入现代生活？每个人是自己健康第一责任人，吃穿住行如何才能养生有道？健康投资家，为自己和家人的健康投资，让我们彼此健康相伴。
4: 三伏天，气候炎热，昼长夜短，人们在工作、学习、生活等压力下，心情容易烦躁，更加容易失眠。而老年人失眠有生理性的原因，也可能是因为疾病、药物导致，但是长期的失眠就一定要注意了，因为这会造成老年人的精神恍惚，容易导致老年人患上某些精神障碍性疾病，像抑郁症、神经衰弱等。那遇到失眠怎么办呢？来听今天的健康投资家，福田养生巧治失眠。今天节目的主讲嘉宾，心理危机研究与干预中心副主任、副主任医师梁红，他也是世界卫生组织心理危机预防研究与培训合作中心副主任。究竟什么是失眠？什么情况下容易失眠？为什么有的人在沙发上能够睡着，这上床了却睡不着了呢？
5: 失眠呢，这里通常指的就是患者对睡眠的时间或者是睡眠质量不满意，而且呢影响了他白天的社会功能。那这个社会功能呢，其实是包括工作能力啊、生活能力啊、精神状态啊等等，还有人际交往。按照临床常见的这个失眠形式呢，有这种睡眠潜伏期长、维持障碍，再有一个呢就是睡眠质量下降。那什么叫潜伏期延长呢？也就是我们从躺下到睡着，这个入睡时间超过了30分钟。维持障碍呢，我们会发现它实际上就是这个人呢晚上睡觉总是醒。大多数人呢在这种情况，如果是个失眠障碍，他可能要醒到3次以上，或者是凌晨啊2-3点钟就醒了，醒了以后再睡呢就很困难，而且这种情况会持续在1周中持续3次以上。睡眠质量下降很好理解，就是睡得特别浅。有的患者经常跟我说，哎呀，我整夜都是做梦，好累呀。那当你具备了这个3条情况的时候，尤其它又超过了1个月的时间，那这个时候我们可能就要稍微警惕一下，可能真的睡眠出现了问题。有很多人问我啊，睡多长时间是正常的呀？那根据每个人的生理需要，每个人的年龄不同，那我们的睡觉时间长短都是不一样的，所以这个没有硬性规定，大家不必要因为自己睡不够6个小时或者是7到8个小时而感到紧张。那除了刚才我说的这些，是不是就一定这个人就是个睡眠问题呢？那还有一条，就是对他白天也就日间的这个工作、生活、人际交往还有情绪有没有影响。如果你在白天的时候总是感觉头晕脑胀的，然后精神不振，然后晚上睡不着，白天总是犯困，然后又觉得身上没劲儿，那在这种情况下可能你就是一个睡眠的问题啊，需要找专业人士呢帮助去调整。那什么情况下容易出现失眠呢？据统计呢，我们会发现在所有的失眠人群中，有一半的人他们有

0: 精神疾病，包括一些焦虑问题啊、抑郁问题啊，然后呢，当然也包括一些适应问题，还有呢，就是应激，大家会感到紧张啊，这个时候容易睡不着觉，而且呢，他这紧张呢，超出了正常的紧张范围，是一种适应障碍了啊。当然还有呢，就是一些重性的精神疾病。除此以外呢，我们还看到呢，其他一些躯体方面的疾病啊，也会引起睡眠问题。当然有一些药物吃了以后，可能也会影响睡眠。还有呢，就是其他一些睡眠相关的疾病啊，比如说嗜睡啊、睡行症啊等等。当然除了以上呢这些原因以外，还有一些人就是什么原因都没有啊，他就是一个失眠，那我们管它叫原发性失眠。那这一部分人呢占到15%。那什么情况下容易出现失眠？那易感因素呢其实涵盖了全部的生物、心理、社会范围。比如呢，就是有一些人呢，他们就是天生这个睡眠就不好，对睡眠呢就有很高的要求。有一些人呢，就是自己神经就是非常的敏感，还有呢，就是跟他的这个觉醒能力有关系。再有第二个因素呢，就是诱发因素，其实这个也很好理解哈。比如说我们遇到一些压力事件，比如说考试啊，比如说遇到经济压力呀、啊，或者遇见比较大的人际纠纷啊，其他等等很多我们生活中的一些生活事件，那都可以导致我们出现失眠的问题。当然一些药物的使用，比如说用一些兴奋剂，它可能就不容易睡着啊，容易出现睡眠问题。还有一些人呢是因为工作的原因啊，比如说我到了其他的国家，因为有很多的时差，所以这样的倒时差也会导致我们到晚上的时候，我的那个生物钟还没有倒过来，这个时候容易引起失眠的问题。当然还有一种呢，就是我们轮班，就是这种值夜班，这也会影响一个人容易出现失眠的问题。那维持因素是什么呢？就是当我们这些急性的事件、急性的诱发因素已经没有了，或者是大多数人在这种压力下已经适应了，但是呢有的人呢还是出现了这个失眠不能调整的问题，那这个时候呢，这个就叫做维持因素。维持因素一般呢多是跟失眠的这个人本身啊，在认知上啊在一些行为上啊，就是应对失眠这个行为上有问题啊相关。那它主要指的是为获得更多的睡眠而采取的各种应对措施，但是这些措施呢是不适应性的，它这措施越采取可能失眠越会严重。比如说我晚上睡不好，白天呢我总是找个地方趴在那儿先睡会儿补会儿觉啊，老觉得自己太辛苦了。还有一些人呢对这种偶尔的失眠或者短暂的失眠会担心，我总是这样下去怎么办呀？那当然还有一些人呢就形成条件反射，这个我们最常见的什么，在家你会看到尤其老年人，他们坐在沙发上看电视，哎，看的一会儿睡着了，睡得特香，当你请他上床上去睡的时候，哎，他到了床上反而睡不着了。这个老年人不是说因为他从沙发上一到床上去这个过程让他清醒了，而是什么，他一到床上就变成了一个不是睡觉的一个环境啊，他就觉得一到床上就会失眠，这是他的一个心理作用。但是他跟沙发呢却建立了这样的一个关系，坐在沙发上一看电视就能睡着，这是一个条件反应。这三个因素呢不是单独某一个因素起作用，其实很多的时候在失眠情况下这三个因素是相互作用而产生的，这个最后的结果导致一个人就持续出现了睡眠的问题。
1: 失眠应该怎么办？一些朋友啊会先想到服用药物，在这里呢，医生建议失眠也可以尝试这种治疗。
0: 那当我们失眠的时候，很多人就会想赶紧用药，先让自己睡。其实，在很多情况下呢，这个赶紧用药，或者说我一睡不着就吃药，这些行为呢，也是可能导致你变成一个慢性的或长期的失眠的一个问题。当然有一些人来门诊呢，他们还担心啊，用长期用睡眠药会让我形成依赖啊，让我长期甩不掉。那什么情况下我们可以用一些非药物治疗可以调整我们的睡眠，什么情况下我们可能真的得用药物去调整呢？那在这里呢，我们跟大家介绍一下，就是谁是适合做心理治疗的，失眠的心理治疗。第一个呢就是入睡或者是保持睡眠困难的人啊，那他们呢其实适合。第二个就是如果出现以下一个或多个情况，比如说有规律的扩展他们的睡眠机会以补偿睡眠损失。什么意思？就是他总是规律的晚上睡不着，中午睡一大觉，睡3-4个小时，哎呀睡得这个香啊， 但到晚上的时候他就很难睡，因为他中午睡这么长时间。

0: 就觉得我晚上睡太少重要不，像这种人也比较适合。还有什么呢？有的人醒了但是他不起床，老在床上待着，他觉得什么，我只要待在床上我就休息呢，所以呢他这个待在床上让他安心，实际上待在床上他会形成一些碎片化的睡眠时间，反而让他很难得到一个更深的一个休息状态。但是这些睡眠时间因为他已经用作睡眠了，所以到晚上的时候他可能就睡不着。还有呢，在卧室里经常会做一些其他，比如说看电视啊，玩手机玩 pad 呀等等，做一些这样的活动，然后这个时候就让他感觉到，或者是在床上总是想很多工作上或者压力的一些事件，这个时候就让他感受到什么，就变成一个条件反射，只要准备去睡觉的时候，哎呀，这些思绪就都来了。那这种情况其实是适合的。还有一大类是什么呢？就是条件性觉醒的迹象，比如说睡眠中突然间就醒了，或者呢有的人哈，我们就说出差的时候或者换个环境睡不着，我们大家都说他是认床。那这种人呢，实际上也是可以通过这种心理调整或者心理治疗可以改善的。还有呢，就是不良的睡眠卫生迹象，或者是有减少睡眠倾向的一些行为，比如说他用一些酒精啊，作为这个催眠的，或者夜里使用一些刺激性的食物啊，包括药物，那这些人呢，其实也是适合做心理治疗的。当然有适合就有不适合的，对吧？什么样人不适合呢？比如说他睡眠呢，很多的时候是由于其他的疾病啊，跟这些疾病有关的一些躯体问题，那这些人呢可能要先治疗这个原发疾病，当原发疾病好了以后，身体才能放松下来，在夜间才能让他放松的睡觉。不然的话，躯体疾病的这些给身体造成的压力，比如说疼痛啊、不适啊，很难让他身体放松下来啊，进入一个深睡眠状态。还有一些呢，就是我们的当患有严重的这个精神疾病的时候，比如说重型抑郁啊，严重的焦虑啊，或者创伤应激障碍啊等等啊，在这些疾病呢，那我们要积极治疗原发疾病。这个时候呢，我们就需要用药物对原发疾病进行一些治疗，而单独的用心理治疗效果就不是那么好。当然在这个过程中呢，其实可以合并一些心理治疗的方式。
1: 三伏天气候炎热，昼长夜短，人们在工作、学习、生活等压力下，心情容易烦躁，更加容易失眠。而老年人失眠有生理性的原因，也可能是因为疾病、药物导致，但是长期的失眠就一定要注意了，因为这会造成老年人的精神恍惚，容易导致老年人患上某些精神障碍性疾病，像抑郁症、神经衰弱等。那遇到失眠怎么办呢？来听今天的健康投资家，福田养生。

0: 下面我们来听失眠的心理治疗是怎么回事。专家还提到了一个词儿，叫心理卫生。有些人失眠呀，和这个关系很大。
1: 我们首先呢，说一下睡眠卫生。在这里呢，以下的习惯我不知道您是不是真的坚持保持了。有的时候就是因为我们的睡眠习惯啊，或者是对睡眠的以为的那些我们认为是对睡眠好的一些理念，其实是影响我们睡觉的。第一个呢，就是睡眠时间。刚才我提到了，有的人老觉得我睡不满7个小时，他就特别特别焦虑。那他因为焦虑以后呢，反而影响了他的睡眠。所以呢，这个时候不用焦虑于睡眠时间，只要能保证第二天你精力充沛就可以了啊。所以没有一个绝对的一个睡眠时间。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建议大家啊，我们平常都说早睡早起啊，定时上床，定时起床。其实呢，定时起床是更重要的。就无论你几点睡，如果你有睡眠问题，那你就不要补觉，那你就要每天定时起床，即使在周末节假日的时候，这样呢就让自己内部形成了一个什么生物钟啊，形成一个规律，这个时候就更有利于睡眠。第三个呢，就是我们要规律的运动，每天呢做20到30分钟的有氧运动，其实是有利于睡眠的。但是这个运动呢，尽量不要在睡眠前做，而在要睡觉前2到3个小时啊就要完成这样的活动，不然你太兴奋也很难入睡。第四个呢，就是我们的环境其实也很重要。第四、第五个其实都是说的我们的环境，环境一定要舒适。这个时候呢，我们环境指的是卧室环境要舒适，避光，因为光线可以刺激我们的褪黑素，让我们的褪黑素呢受到抑制，很难释放。我们就知道为什么冬天的时候我们容易睡得多，夏天的时候我们容易起得早，因为夏天光照，天亮得早。再有一个呢，卧室一定要安静。还有呢，就是卧室的温度也很重要，相对低一点，比如10几度的温度是比较适合，19度、20度的温度比较适合你安眠。同时呢，就是吃东西很重要啊。你如果吃很多，或者是有的人减肥不吃东西，很饿，饿得饥肠辘辘，这个时候都容易让身体呢感觉到非常不舒服，而且呢很容易焦虑，焦虑以后你就会很容易生气，这个时候你很难放松下来睡觉。再有的人呢，晚上起夜可能是因为喝的水或者是饮料啊过多，所以他经常因为这个生理原因要上厕所，打断了睡眠。那再入睡呢，再加上有困难，这个时候的睡眠也不好。所以一般来说呢，我们到下午3点以后，我们就要减少带咖啡因的这样的，比如说咖啡呀、茶呀或者可乐呀这些物质的摄入。再一个呢，尤其要避免喝酒。有的人说我喝酒才能放松下来。但是喝酒以后呢，实际上让人更容易焦虑啊，得酒精劲儿过了以后很容易焦虑，这个时候到晚上就更难入睡。当然抽烟也是这样，当你抽烟的时候，其实可以让你的这个精神振奋起来啊。所以呢，如果你是一个有睡眠问题的人，那就要避免在晚上的时候抽烟。那白天呢，其实也要减少吸烟的摄入量。还有呢，就是很多人呢，就是经常容易把一些压力事件在睡觉之前去考虑啊，然后做很多让自己高度动脑这种高度专注的这样的工作，那这个时候其实也是会影响你的睡眠。如果你有很多压力事件，那请你呢在白天或者离睡觉前早一点的时间去处理好。或者呢有一个方法，就我们可以把一些要处理的压力事件我们可以在一张纸上写下来，这个时候我们写下来以后，我们就准备让它第二天去处理，这个时候我们就是形式上让我们他从脑子中拿出来，而不要带着这些压力事件上床。还有人呢，一上床就跟自己说，我今天一定要好好睡啊，一定要努力睡啊，明天有很重要的事情，我要精神饱满。其实这个时候他就给自己提出了很多的要求。当一个人给自己提出很多要求的时候，这个时候你就会什么，会紧张起来啊，从精神上就会紧张起来，而且你会紧张的去评估自己是不是睡着了。那你紧张的同时让自己放松其实是不现实的，所以这个时候越努力睡觉越睡不着，这个时候还不如让自己放松下来。还有一个问题呢，就不要看闹钟。其实看闹钟反而让给你一些刺激，比如躺下了，哎呀差不多10分钟睡不着，看看表5分钟再看一下表，这个时候你就变得很焦虑。其实这种情况下还不如把表扣过来，哎，不要看它。再一个呢，就是睡觉和吃饭是一样的，当你睡饱了睡足了的时候，你到晚上的时候自然就很难去睡。所以我们睡眠卫生非常重要的什么，很多人说我晚上睡不着，白天补一个觉，其实是不利于你晚上更好的睡着。所以如果你晚上失眠，白天更要避免去打盹， 那这个时候我们就留着充分的这个睡眠的需要到晚上去释放。啊，当我们晚上的时候特别困的时候，肯定我们倒在床上就容易睡着。那以上这些睡眠卫生呢，对失眠的人来说是非常重要的，这个实际上就是我们更有效合理的去处理睡眠的问题的，所以对一些我们预防睡眠失眠的问题也是非常有意义的。那除了这个以外，我们在临床上做心理治疗还用什么方法呢？第一个就是睡眠限制疗法。什么叫睡眠限制疗法？也就是说当你醒了，如果15分钟或20分钟左右你睡不着啊，这个实际上不是看表啊，让你估计，如果这个情况下，那你请你离开床，因为呢这个床就是睡觉，如果你没有在那儿睡觉，那你请离开床。所以我们这个睡眠限制呢，就是什么，让你没在睡眠状态的时候就不要躺在床上。实际上很多的时候我们就是限制一个人去睡觉，那这个时候其实患者有的时候做这个治疗有点痛苦，但是他要按照这个方式去做，做了以后呢，实际上他很快的能达到沾枕头就着的那个水平，那效果非常好。还有一种呢，我们叫做睡眠刺激控制疗法，就是什么呀，我们说如果你躺在床上不睡觉干别的事情，那你就要离开卧室或者离开床，床就是睡觉的地方，我们要让你和床形成一个很强的一个联系，一个很强的条件反射。也就是有的人说，哎呦，你可别让我看见床，别让我看见枕头，我看见了以后我倒床就睡。其实这个非常好，就是它和床形成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条件反射。那我们希望那所有的人都有这样的一

0: 个能力，那他这个睡眠呢其实就可以更好的更快的进入睡眠。所以这个呢是在临床上经常会用到的，当然他要经和医生一起经过一些系统的治疗。当然我们在常用的啊更常用的一些方法呢，其实更多的是辅助用法，就是我们放松。放松的最终目的使我们肌肉放松，肌肉放松下来以后我们就可以消除紧张，这个时候使我们内心平静。在这里我们常见的一个就是调整呼吸，我们做深而慢的呼吸啊，这个时候呢其实可以让我们慢慢平静。因为我们睡着的时候我们其实就是一个腹式呼吸，所以我们在睡前我们就可以用腹式呼吸去调整自己，让自己放松。还有呢就是让肌肉放松，有的人虽然躺在床上但浑身绷紧，所以这种情况下呢就要练习啊，练习让自己试着呢把身体放松。我们可以一个一个部位来，比如从脚开始或者从手开始都可以，这样呢一点一点呢我们去观察自己是不是放松了。还有一种呢就是想象，我们想象呢我们躺在闭着眼睛，我们躺在沙滩上啊，躺在柔柔的沙子上，这个时候蓝蓝的天，然后呢这个温暖的阳光照在我们身上，让我们觉得无比的惬意。那通过这样的想象其实也是让你去放松下来。当然还有一种呢是声音放松法。什么叫声音放松法？有的人一听哦，听音乐，对，这是一种。当然还有一种呢我们叫白色噪音，您是不是有这种体会？比如说外面下雨的时候，哎呀你觉得在屋里睡觉，哎呀好幸福啊，是吧？因为那个雨声呢其实它就是一个同频的没有什么起伏的啊，一致的那种规律的声音，那这个我们叫白色噪音。那很多人听到这样的声音以后呢，包括刮风的声音，这个都容易让我们去睡着。所以现在我们很容易在手机 APP 上找到一些啊这样的一些声音啊，它可以呢就是伴随着你慢慢慢慢让你放松下来，让你睡着。最后呢就是我们怎么样去能预防我们失眠呢？当你有睡眠不好的时候，你不要担心啊，不要很紧张，不要把它看成一个灾难性的后果。那这个时候呢其实你要告诉自己，今晚睡不着，那我明晚可能就能睡着，明晚睡不着，那我后晚肯定就会睡着。因为一个人的睡眠呢就像我们吃饭一样，那它是一个生理需求。所以我们不要把偶尔的失眠或者一个急性的失眠呢把它想的后果非常严重啊，这个时候我们要采取了一些非理性的一些应对方式，可能真的会让我们变成一个失眠的障碍。
1: 春华、夏荣、秋实、冬藏，沐浴药草芳香，禀受寒暑变化。
2: 气血、经络、脏腑、津液，道法天地自然，追求身心平衡。问道上古智慧，惠泽后世苍生。
1: 健康投资家，中医文化传递养生智慧，杏林中医为您问道岐黄，洞察健康本源。

0: 的互动听友们，加时问答现在开始。防火住心田，
1: 绿色满人间，
0: 火无情人有情，
2: 森林防火要先行。
0: 北安综合广播与市民。

0: 朋友真诚共勉，有绿水青山才能国泰民安，有你我真心守护才有北安大美家园，护林防火人人有责。
1: 北安综合广播 FM 93.9，无论春秋冬夏，与您相约每一天，
0: 请锁定我的频率，请跟随我的节奏，请与我携手开启最愉快的互动旅程，
1: 清新愉悦，有料有用，
0: 轻松真诚，懂你爱你，
1: 做你过而不忘的声音旅伴。
0: FM 93.9，北安综合广播。

0: 花桑吗？
1: 川鲁粤淮闽浙江徽各大菜系在这里交汇上演，人们用美食告慰一天的辛劳。
2: 兰州木耳料烧鸭、太湖银鱼、烤全羊、剑鱼、银鱼，
1: 吃要吃的明明白白，尊重每一道食材。
2: 冰炭不同气，
1: 吃要吃的地地道道，吃的健康，吃出文化，美味饮食，饭点儿说吃。

0: 各位好，欢迎收听由孙涛正在为您直播的饭点说吃哈。来，我们有请范老师跟大家打个招呼，来自工贸技职学院的范建新老师。
1: 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干烧好，这个要说起干烧的回忆，可能大多数人想到的都是干烧大黄鱼，好像如雷贯耳的这道菜是吧，走到哪儿一听说干烧什么呀，能想起来的干烧大黄鱼。范老师给大家说说吧，好多朋友对于干烧红烧其实区别并不是很了解，人说那红烧是不是有点汁儿啊，干烧把红烧那点汁儿靠干了是不是就叫干烧啊，是这么回事吗？
1: 也有这个说法，就是说干烧见油不见汁儿。绝对记住，干烧最后出锅是只有油没有汁儿，有汁儿那就不叫干烧，水了呱唧的。干是什么意思？
0: 就是不湿嘛，是吧？
1: 干香，必须得干香，吃到嘴里头很干松，这个别水了呱唧的，水了呱唧的就没法吃了，所以它的区别就在这儿。
0: 就是一个有汁儿，一个没汁儿了。最后
1: 对，可以这么说。
0: 到前面的做法，好多都有类似之处。
1: 也有区别。你像是红烧，上回我说煎两分钟就行了。那干烧您要煎两分钟就不行了，你必须把原料得首先就得煎干。干到一定程度你才能做。你没煎干，水了呱唧，那就做不了。这就是说前头不同的方法。另外呢，干烧了大多数啊，我只是说的大多数是辣口的，带辣味儿的。而红烧了不带辣味儿，基本上说可以说是红烧。有没有带的？有啊，比如说有人红烧肉搁点辣椒，也可以，并不是说不可以，对不对？但是呢大多数一般做的时候都不带辣味，而干烧辣味的比较多。比如说干烧鱼，你说的干烧大黄鱼。那我问你，为什么要干烧大黄鱼？
0: 为什么要干烧
1: 啊？
0: 就是这道菜为什么要这么做是吗？还是
1: 就说呀，为什么干烧大黄鱼有名啊？
0: 我想着吧，
1: 啊，
0: 我瞎答啊，那个大家觉得我说的不对，
1: 大家就瞎听
0: 啊。这是因为啊，在北方吃到鲜的黄鱼啊，原来机会很少，
1: 啊，根本就没有。
0: 哎，就是这两年才有了冰鲜，包括最近才有了新鲜活的黄花鱼说进京，但是也不是说谁想吃谁就吃得起吃得着，虽确实它有稍微有点贵哈。但过去呢，那肯定都是冻得邦邦的，对吧？那黄鱼，它如果黄鱼要是按咱们清炖呀清蒸啊，它有比较大的土，有比较大的腥气味，不是特别好吃
1: 啊。
0: 而
1: 用时间长
0: 干烧呢，味儿比较重，
1: 能
0: 把它那个不新鲜的味儿啊
1: 压
0: 折过去
1: 啊。对，
0: 我是这么理解的。
1: 说的很正确，说的很正确，
0: 正确一回啊。
1: 对，
0: 哎也不容易，
1: 不是一回，就是很正确。就因为这个黄鱼啊，咱们这儿没有新鲜的，

0: 全是冰冻啊，就是所说的冰
1: 就是冻的
0: 冻的，
1: 嗯，还不是冰鲜，
0: 冻的时间呢都比较长，
1: 嗯，
0: 扔冰箱里一扔啊，指不定什么时候想起来了，
1: 嗯，
0: 搁时间太长了，
1: 上面嘴撇着就知道不好吃。
0: 你要做清蒸什么的，这没法吃，
1: 嗯，
0: 啊，它那腥味太重了，
1: 臭的就等于
0: 有点吧，
1: 嗯，
0: 不至于。不至于，要说臭了就该扔了，啊，不至于，
1: 嗯，
0: 就是说它不是那么新鲜了。所以啊，北方这个就等于是什么呀？四川就创了这么一个名菜，干烧大黄鱼。那您说了，别的鱼能烧不能烧？一样，鲤鱼，
1: 嗯，
0: 草鱼，桂鱼，什么鱼都能烧。
1: 嗯，
0: 哎，不是非得干烧黄鱼。这只是一个例子，
1: 嗯，
0: 哎，像我学校做，我们全是鲤鱼，因为鲤鱼便宜啊，比黄鱼便宜。
1: 哎，
0: 哎，另外鲤鱼也还是比较新鲜的，
1: 草鱼也行，
0: 草鱼差点肉太厚，
1: 嗯，
0: 入味儿就差一点，肉质太厚，
1: 嗯，
0: 还是稍微薄一点。平鱼，
1: 嗯，
0: 烧完好吃。哎，反正是海鱼烧完了，绝对比咱这河里的鱼啊烧完了
1: 香，
0: 好吃。刺儿最起码
1: 少
0: 啊，少，
1: 哎，
0: 对，
1: 对
0: 不对，啊？
1: 重要的事儿啊，
0: 对不对啊？那是咱那个草鱼、鲤鱼那小细刺儿，跟那抹了抹抹抹的，抹的净抹了刺儿了。
1: 对呀，啊，我大爷，我有一回就问他，我说大爷你怎么不吃鱼啊？我大爷说从小就嫌弄那刺儿啊麻
0: 烦，
1: 因为他小的时候，你想想。那时候也就最多也就是个鲤鱼
0: 啊，没错，
1: 对吧？
0: 草鱼都没有，
1: 草鱼都没有，草鱼那时候是喂鱼的，对吧？那时候还没有水煮鱼啊什么的，大家都对草鱼几乎都不知道它是
0: 没这概念，
1: 对吧？就是鲤鱼，嗯，
0: 对，
1: 那鲤鱼尤其是脊背上那小细刺儿，哎呦，忒烦了。所以我大爷至今一口鱼不吃，就嫌摘刺儿麻烦
0: 啊。对呀，啊，
1: 嗯。
0: 啊，除非有人给他摘，
1: 有人摘也不爱吃。
0: 所以来说呢，就是说咱们呢，那还是以黄鱼为例子，说这干烧吧。
1: 嗯，
0: 您就买一条黄鱼，一斤多重。
1: 嗯，
0: 啊，一斤来重，您别买太小的，小太小的那炸着吃好吃，
1: 炸就缩巴了，
0: 是不是？干烧小黄鱼。
1: 嗯，
0: 买回来之后了，给它收拾了，去鳞、去鳃、去内脏。啊，只不过大家注意，这黄鱼去内脏啊，一定记住别开腹。
1: 嗯，那怎么开？
0: 不能从肚子开着把内脏出来，嗯，得拿筷子从嘴两边啊，一边插一根筷子卷，拿筷子卷。
1: 您是说从腮边插
0: 嘴啊？
1: 哦，
0: 啊，
1: 牙那儿，
0: 嘴里头，对，
1: 啊，
0: 没错，从那儿再塞在边上，一边插一根筷子进去。
1: 啊，
0: 然后在肛门那儿啊拉一小刀，
1: 嗯，
0: 把里头内脏肠子给拉断了，跟肛门一卷往一蹬就出来了。
1: 哦，这为什么呀？为什么它不能肚子抛开？别的鱼不都是这么弄吗？
0: 啊，对，因为黄鱼的肚子太薄，
1: 嗯，
0: 你要抛开以后一加热，那肉啊就全碎了，
1: 嗯，
0: 外形不好看了，
1: 嗯，
0: 知道吧？那肚子那块地儿啊，等你弄完，那就缺了一块了。
1: 嗯，
0: 怎么弥补你也弥补不上。所以一般来说，黄鱼从鳃去，一种是拿筷子搅，
1: 嗯，
0: 还有一种拿手抠也能抠出来的。
1: 哦，
0: 哎，
1: 那您说里头啊，比如说咱一般的鱼，我啪抛开了以后，我抠出来，我能看见抠的干不干净呀？这个黑咕隆咚的，我搅一下搅出来，我里头弄没弄干净，不知道
0: 啊。没事儿，因为黄鱼内脏少，
1: 是吗？
0: 对，就那么一点儿，一卷出来不多，卷出来一点儿就行。
1: 您说那黄鱼的肛门，我没明白它在哪个位置？
0: 就肛门前头，靠肚子那头，前头那儿稍微拉一刀。
1: 肚子后面那儿一点。
0: 肚子前什么？肛门前头，就在肚子那儿
1: 啊。
0: 离着肛门大概有那么五个毫米。拉一小刀，这样把它那个等于，它那个里头那个肠子跟肛门给拉断了。
1: 哦哦，
0: 明白吗？
1: 明白了，
0: 省它连着，
1: 就拽不出来了。
0: 哎，拽你怕拽不干净啊？
1: 嗯，
0: 这不就拽得干净了吗？
1: 明白了，

0: 啊，
1: 明白了吗？
0: 明白了。
1: 哎，这个是一大家注意的问题。
0: 嗯
1: 啊，还一个注意的问题啊，这黄鱼星星在哪儿？
0: 星在哪儿？不就星在它肉不新鲜吗？
1: 不是，黄鱼最腥的是
0: 牙，
1: 不是
0: 脑袋，
1: 脑袋顶上那层皮。
0: 哦，
1: 脑袋顶上有一层皮，
0: 嗯，
1: 要拿手一点一点给它裂了撕下去。
0: 脑袋底儿啊？
1: 哎，
0: 拿刀给它咔上了，
1: 咔不下去。
0: 好撕吗？
1: 不好撕，但是还要撕
0: 啊。
1: 您慢慢体会吧。啊，您要嫌麻烦啊，那我教您一绝招
0: 啊，把头剁了。
1: 哎，对，
0: 我已然深知范老师的套路了，您知道吗？
1: 你忒聪明了，
0: 是吧？啊，
1: 反正也没什么肉，黄鱼脑袋、
0: 嗯、
1: 就是形不好看啊，
0: 嗯，
1: 就是形差点，但是不要它。
0: 嗯，
1: 把脑袋剁下去，那就省事儿了。
0: 说这叫干烧黄鱼中段，对吧？就是说那个同春园不是有一道菜叫红烧草鱼中段吗？咱们叫红烧黄鱼中段。
1: 干烧，
0: 对，干烧黄鱼中段，就这意思吧，省得抠制的麻烦。
1: 哎，对，但是您要说我要带脑袋，那您最好是把那个上一层皮啊，拿手一点点给裂下去、
0: 嗯。
1: 您试试，也许您从来没裂过。
0: 嗯，
1: 这回您听我说完，您试试裂下去，不要。嗯，因为它比较腥，
0: 嗯，
1: 这是最腥的地方，
0: 嗯，
1: 啊，这个鱼收拾干净，搁一边晾晾，啊，然后在身上打上一字刀，就是划上一厘米一刀，
0: 嗯，
1: 一刀两刀斜着，一刀两刀三刀划下去，划到尾巴、
0: 嗯，
1: 我们叫斜一字，
0: 嗯，
1: 啊，再准备什么呀？肥肉丁，肥肉丁，那肉丁切多大呀？看你小拇指甲盖儿。见方
0: 啊
1: 啊，叫宽窄见方啊、
0: 嗯，
1: 不是长度见方。一会儿您小拇指盖好留那么老长，一会儿成大肘筷子了。
0: 嗯，
1: 就我这指盖留的也不窄、
0: 啊、
1: 不短啊，
0: 方的，
1: 是不是？
0: 大家要切成方的，
1: 就是说这个宽窄，
0: 嗯，
1: 啊，宽窄这个方，小肉丁，肥肉丁，
0: 嗯，纯肥啊，
1: 啊，纯肥，
0: 嗯，
1: 啊，最好是纯肥，猪肉的啊。您要少数民族，您可以用羊肉、牛肉、
0: 嗯、
1: 啊，用牛肉是最好，别用羊肉、
0: 嗯，
1: 因为羊肉太膻。
0: 嗯，
1: 用牛肉没问题。然后准备点笋丁，冬笋，
0: 嗯、
1: 切成也跟这肉丁大小的笋丁。
0: 嗯，
1: 啊，有这两样就行了，啊，
0: 嗯，
1: 有这两样就行了。
0: 我看他们还弄各种彩椒丁啊什么的
1: 啊，是为了好看
0: 配色
1: 啊，对，还有搁香菇的
0: 啊。
1: 还有搁那个叫什么榨菜的，
0: 哎，对对对对，
1: 都行、
0: 啊。
1: 嗯，您要喜欢搁，您也可以搁。
0: 对，您就这个好多到最后，像我说那彩椒什么，就是为了翘个颜色，然后出来以后、
1: 啊、
0: 底下那黄愣愣的，然后上面有红有绿，漂亮。
1: 啊，对，
0: 这个您就随意搭配吧。
1: 对，
0: 嗯，
1: 这个咱是为了好吃，不是为了好看。
0: 嗯
1: 啊，这都准备完了吧？
0: 嗯
1: 嗯。那鱼了身上稍微抹一点盐，抹一点酱油，
0: 嗯，
1: 腌一下，腌那么15分钟，腌15分钟，15钟以后了，您再准备还有葱姜蒜末，葱姜蒜末，
0: 嗯，
1: 稍微多一点啊，您别切一点就完了，稍微多一点，
0: 嗯、
1: 切好了搁那，你就可以做这菜了。首先炒锅上火，把底油搁上，
0: 嗯，
1: 啊，把底油搁上。啊，略微多一点啊，略微多一点。搁完底油之后了，啊，把那油烧热一点，
0: 七八成。
1: 还记着我上回说煎鱼说撒点什么？
0: 撒点盐花。
1: 哎，对，
0: 嗯，
1: 往上稍微
0: 终于记住了。
1: 哎，把那锅上撒点盐花，锅也烧热了，把那鱼出来这点，哧溜下去了，煎着。啊，属于半煎，我让你多烧
0: 半煎半炸吧。
1: 哎，有点油油不多吗？有点半煎半炸那意思了。
0: 嗯，
1: 啊，这油您糟蹋不了，您放心啊，我不会让您糟蹋去了。啊，煎多长时间啊？
0: 5分钟，
1: 得照着5分钟煎。
0: 嗯，这壳得定住了，
1: 定住了，干松了。
0: 嗯，
1: 这头煎5分钟，那边再煎5分钟。
0: 嗯，
1: 这鱼您就得煎上将近10分钟，您别嫌麻烦啊。 您要嫌麻烦呢，我就告诉您，您提前先煎出来，扔那儿，什么吃什么时候炖。
0: 嗯，
1: 啊，您要说现吃现煎，也许您这着急最急，那就麻烦了。
0: 嗯，
1: 啊，一边煎五分钟，煎好了搁那儿，煎好了，把鱼起出来，啊，给它搁一盘里头。这油别糟践，我说了，就用这油，就用这锅里这油，跟着。把那肥肉丁搁进，开煸，
0: 嗯，
1: 煸肥肉丁，叭叭叭煸，啊，煸上两三分钟，
0: 嗯，抽本了，
1: 哎，抽本了，
0: 吐油了，
1: 吐油了，
0: 嗯，
1: 哎，搁什么呀？搁辣酱，啊，搁辣酱，就所说的郫县辣酱加泡辣椒，
0: 嗯，
1: 一比一兑好的，我一般叫辣酱，
0: 嗯，
1: 我不是早说过吗？搁里一块煸，再煸。煸上个两三分钟，哎，鼻子一闻，
0: 嗯，
1: 咦，有香味了，哎，有香味了吧？把那葱姜蒜搁进去，接着煸，还得煸上两三分钟。家里的火，我说的啊，
0: 嗯，
1: 要是我们企业煸不了那么长时间，啊，煸上两三分钟，一闻，哎，香味有了，哎，这好闻，行了，哎。这时候您把您刚才煎好的鱼给搁进去，搁进去，搁进去之后呢，往里就开始倒水。
0: 嗯，
1: 这水最好是开水啊，往里倒开水，倒到哪儿啊？倒这鱼身子一半就行，能明白吗？
0: 明白。
1: 别说把这鱼没过去，
0: 没过半条鱼，
1: 哎，没过半条鱼，鱼身子的一半就行，
0: 嗯，
1: 啊。这时候往里搁什么呀？搁一点点儿，一点点儿酱油，也就那么三四滴吧。
0: 老抽还是黄豆酱油？
1: 就是黄豆酱油，啊，三四滴就可以了。搁那么点酱油，来上一大勺米醋，再来上一大勺白糖。
0: 嗯。
1: 哎，少提点盐。其实您不提盐也行了，因为您别忘了刚才您煎鱼的时候，一个是腌了，
0: 油里有，嗯，
1: 刚才您煎鱼的时候撒什么了？
0: 盐花，
1: 对吧？
0: 嗯，
1: 您根据您撒盐花多少，提不提盐，您自己瞧着办。
0: 嗯，
1: 啊，然后来上半勺，
0: 黏糊了，
1: 别介啊，这不能黏糊。刚才为什么我让煎鱼煎的那么狠啊？
0: 嗯。
1: 煎得很，它胶原蛋白出不来，
0: 嗯，
1: 不会粘。
0: 嗯，
1: 你要煎得不到，您这一炖就黏糊了。
0: 嗯，
1: 您这一黏糊，这菜就失败了。这不能粘。
0: 嗯，
1: 刚才搁辣椒酱了不吗？嗯，看这油啊，红了。
0: 嗯，
1: 而且透明了，特透亮了，豁了豁了。哎，一瞅这样了，把这个东西。啊，愿意搁味精的了，现在搁几粒味精，再搅搅，
0: 嗯，
1: 把这个炼油带那个里头那些佐料，葱姜蒜、肥肉丁，
0: 嗯，
1: 还有笋丁，
0: 嗯，
1: 浇在鱼身上，浇好了之后，一盘红烧什么干烧黄鱼，
0: 嗯，
1: 就齐了，
0: 嗯，
1: 哎，口味咸、鲜、辣、香、酸。甜都有，
0: 嗯，
1: 哎，
0: 复合味儿，
1: 复合味儿的，你吃去吧，
0: 嗯，
1: 绝对下饭，
0: 嗯，
1: 而且还下酒，
0: 哎，
1: 哎，
0: 嗯，
1: 既可以说当饭菜，也可以当酒菜，
0: 嗯，这是咱们花了小二十分钟时间跟大家说了说这道干烧大黄鱼哈。
1: 您要是做干烧鲤鱼
0: 啊，
1: 嗯，也这么做，
0: 哎，
1: 啊，
0: 嗯，
1: 做法是一样的，
0: 干烧草鱼，
1: 啊，最别做。
0: 给范老师气的，
1: 不是说气的，你干烧草鱼，除非中间给劈开，
0: 嗯，
1: 两半儿，
0: 对，
1: 这个薄厚差不多。
0: 嗯，
1: 我刚才只是说草鱼和肉太厚，肉太厚。
0: 干烧草鱼中段，
1: 劈开了还得，
0: 啊，中段的一半儿，总可以了。范老师，看大家的问题哈，关于刚才那道干烧鱼，0502说，干烧怎么我感觉跟烤鱼差不多呢？
1: 不一样，干烧是在锅里的加水炖出来的。
0: 嗯，
1: 您烤鱼绝对不能有水。
0: 嗯，
1: 那就是烤完之后上头再泼点汁儿。
0: 嗯，
1: 啊，然后再接着 说您是烤还是怎么着？
0: 孤独孤独涮、
1: 不孤独，没有孤独，没有涮了就。
0: 人都有锅，
1: 有锅，它底下也是基本上孤独不了什么了。
0: 酒精灯，
1: 啊、酒精灯它也是那里那点油，
0: 嗯，加热呢人家。
1: 啊、就是只一加热，但是没什么汁儿。这个烤鱼是烤鱼，干烧是干烧，这俩绝对不能混为一谈。
0: 嗯，3509说，干烧鱼可以放啤酒吗？
1: 这个我没试过啊。
0: 就是我估计啊，他是说炖的那个过程，代替水了。
1: 那我没试过，我还真没。
0: 我炖鱼倒是老放啤酒，
1: 可以是可以
0: 炖出来嫩
1: 啊，可以。
0: 嗯，
1: 您可以试试，啊，我哪天我也试试。
0: 嗯，
1: 啊，
0: 反正我放啤酒，我感觉是
1: 吃完你这鱼不能开车
0: 啊，
1: 酒驾。
0: 我的建议是。啤酒也要用好啤酒，对吧？有的口的啤酒，别德国，就是那个，我觉得类似像，反正不是本地产的，我觉得那几个玩意儿好像车着还可以。哎，哈啤呀、
1: 啊，啊，
0: 咱们燕京啊，稍微有点苦，
1: 啊，
0: 我觉得。这不是炖出来啊，包括我自己喝，纯属个人啊。就是、
1: 这我不知道，我没有没有发言权，因为我不喝啤酒。
0: 因为我一般炖我都不放盐精，它有这回口吧，有点苦、嗯。可能有人爱喝这一口，我就说单纯的我从做菜上，我可能会选择青岛啊、哈尔滨、
1: 啊，
0: 我觉得不错啊。您因人而异啊，这就自己有人没准就爱喝那回口苦的，对吧？0356也说了，哎呀，你们说起干烧鱼，前两天我在某著名的川菜馆子吃了一道干烧鱼，没做到见油不见汁儿啊，口感也不怎么样，而且还挺贵。
1: 那是屠苏儿做的、
0: 哎，
1: 您赶上了，屠苏儿做的，那您还讲话，做熟就不错了。
0: 哎呀，
1: 是不是？
0: 范老师得对他们严格要，
1: 你别忘了，他也不容易啊，哎，尤其是大热天了，好，他跟那儿讲话。烟熏火燎的，你别忘了，他也不容易啊！哎，尤其是大热天了，好，他跟那儿讲话，烟熏火燎的，他也不容易啊！哎，这不是人家早跟我说吗？得饶人处且饶人，
0: 嗯，
1: 别远呀！
0: 都照范老师这样和谐了，社会
1: 是不是？只要能吃就行，您别说吃出一苍蝇来，哎，这不行！你吃两根头发出来，这不行
0: 啊！
1: 哎。
0: 干烧鱼没做好，这行，
1: 哎，没做好，
0: 干烧做的跟红烧似的，没问题，
1: 没事儿，哎，能吃就行，
0: 还得严格要求他们啊。那咱去了，花了钱了，该做到起码的品质，还是应该要求。
1: 哎，应该是最起码
0: 人
1: 讲话，干烧的特点，对不对？把经理叫来，您这特点是什么？
0: 对，
1: 干烧您别忘了是见油不见汁儿、
0: 嗯，
1: 您这好像满是汁儿，您这叫干烧啊。
0: 嗯，好，咱今天节目就跟大家先聊到这儿哈。这里是饭店说吃，我是孙涛，也感谢范老师今天精彩的讲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了。

0: 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潮起潮落，斗转星移，看历史更替，古往今来，风生水起，数风流人物，上下五千年，以史为鉴，博古通今，读史有学问。
2: 上回我们讲到，布木布泰来到都城上京，在皇太极的府邸住下，然而他却没有见到皇太极，因为皇太极已经出征了。第二天一早，苏木儿对布木布泰说，他要去拜见几位福晋。布木布泰一听，心里一沉，叫苦不迭。其实他应该想到，在四贝勒的地位和年纪，肯定是妻妾成群。之前皇太极已经有过十位福晋了，嫡福晋是后金开国功臣弘毅公鄂毅都的女儿，后称元妃钮祜禄氏，已经生有一个儿子洛伯惠。继福晋是乌拉贝勒伯克铎之女乌拉那拉氏，生有二子豪格、洛格和义女，侧福晋两个，叶赫那拉氏生子硕塞，扎鲁特博尔吉吉特氏生二女。此外还有五个庶福晋，钮祜禄氏去世以后，哲者才升为继福晋，与乌拉那拉氏平坐。布木布泰先去拜见了继福晋哲者，天冷，哲哲在东院暖房接待侄女儿。布木布泰行至哲哲的正前方，下跪三叩首。贝勒府内院的大嬷嬷格尼格斯氏端着茶盘过来，布木布泰端起茶杯，低头将茶杯稳稳地端过头顶，恭敬地说，博尔吉吉特氏给继福晋敬茶，愿继福晋吉祥安康。哲哲起身扶起了布木布泰说，啊，大玉儿不必多礼，满洲人礼节多，但是你我以前是姑侄，现在该是姐妹了，当着外人你称我继福晋就行了，现在作为姐姐，我还是叫你大玉儿。因为皇太极还没有给布木布泰的身份，以后怎么称呼还要看皇太极如何封赏。这时候苏木儿也上前向哲哲下跪叩首，奴婢苏木儿拜见继福晋。哲哲叫起他以后，他又向大嬷嬷格尼格斯氏行了个万福。大嬷嬷格尼格斯氏也回了万福。苏木儿才说，苏木儿陪伴格格出来，礼仪规矩还请大嬷嬷多多指教。格尼格斯氏忙说，啊，苏木儿千万不要客气，老身也是来自克尔沁，这些年才慢慢习惯，满洲的王公贵族家都有包衣，他们称主人为主子或者爷，自称奴才，也有的福晋自称卑妾，往后时间长着呢，慢慢来吧。大嬷嬷说，这座府邸原是一个汉人贵族的豪宅，长方形大院子里有十多套相对独立的套房，院子以东西南北中命名，如中正院、中侧院、东院、东侧院等。哲哲接着说，继福晋乌拉那拉氏住在中侧院，庶福晋叶赫那拉氏并通房丫头住在西院，庶福晋延扎氏住在西侧院，其余的格尼格斯氏大嬷嬷会带你去见的 哲哲提到的几位福晋都是皇太极看中或者正受宠的。大玉儿懂满文，对满族文化和生活习俗礼仪也有所了解，这倒不是什么难事。大玉儿最头疼的是以后如何与姑姑相处，如何与一大群来自不同地域、年龄相差悬殊的姐妹们相处。花了大半天的时间，大玉儿才拜完各位姐姐，回到自己的东侧院后，她累得不行了，忙叫苏木儿倒茶。刚才只顾着给别人敬茶了，她自己一口也没有喝上。苏木儿说：“主子累了吧？若是以后天天如此，岂不是要累坏主子了？”大玉儿一下子扑到床上，打了几个翻滚，终于可以舒舒服服了。一次请安就这么累，看来当贝勒福晋也不是一件轻松的事。一个多月以后，皇太极率旗归来。傍晚时分，皇太极先去了继福晋哲哲的东院，听说哲哲把府里的事安排得妥妥帖帖。皇太极上前一把抱住了哲哲。哲哲的贴身侍女布仁齐吉格见状，赶紧悄无声息地退了出去。但是他发现皇太极似乎兴致不高，便关切地问道：“爷，怎么了？”哲哲在几位福晋当中是最有文化而且通情达理之人。皇太极沉默片刻，告诉哲哲：“这次出征，虽然把锦州附近大凌河、小凌河和嵩山、杏山一带的明军打跑了，但是宁远城却没有能够攻下，而且傅寒还被明军的红衣大炮所伤，情绪低落。”哲哲忙问道：“啊，大寒伤势如何？是否准许前去探望？”“傅寒的后背被炮弹擦破点皮，有些红肿，伤势并不严重，只是这次前所未有的败绩令大寒内心羞愤难当。朱贝勒也感到内心压抑，一口恶气无处发泄。袁崇焕这个对手实在太可恶了。”皇太极说得有些激动，哲哲只能轻声细语地安慰他一番，然后说：“这一战准备得太仓促了，路途又远，时机也不对，不然八旗勇士怎么会打不下一个小小的宁远城呢？”皇太极没有吭声，把头埋在了哲哲的怀里。末冬季节，唯有这样才是最温暖的。过了一会儿，哲哲突然捧起皇太极的头说道：“爷该不会忘了还有一位美娇娘等着您呢，是不是先去东侧院看看？”皇太极一拍脑勺：“嘿，真的差点忘了。”也许新福晋会让皇太极驱走心中的愁闷，皇太极一下子兴奋起来，快步直奔东侧院。
1: 林荫时光里，静听风雨声，上下五千年，读史有学问。
2: 苏木儿刚伺候大玉儿用完晚餐，突然见一个男人闯进房来，不禁吓了一跳，定眼一瞧，失声叫道：“啊，贝勒爷，奴婢给主子请安。”然后赶紧朝屋里喊：“格格，贝勒爷回来了。”大玉儿出了房间，不紧不慢地迎上前来，盈盈一拜：“卑妾给爷请安。”皇太极抓住大玉儿的手，缓缓地将她扶起，低声道：“大玉儿心里肯定在埋怨爷吧，没有亲自迎娶，也没有盛大的婚宴仪式，是爷怠慢了你了。”

0: 爷是大汗最信任最得力的干将，重任在肩，怎么能够为那个小福晋这点小事所累呢？赢与不赢，毕且都是爷的人，哪敢有丝毫怨言。大玉儿不卑不亢，一双丹凤眼瞄着皇太极，眼色迷离。皇太极心里腾起了一股热浪，正要说什么，格尼格斯氏嬷嬷紧跟着进来了，手里捧着几件新衣。皇太极知道他是按照惯例来帮大玉儿沐浴的，但是室内太过寒冷，要完成这项工作还得再加两个火炉增温烧水，起码要一个多时辰。因此皇太极示意嬷嬷放下衣服出去，然后专心跟大玉儿说话。苏沫尔在过厅里捧着小火炉子烤火，竖着耳朵时刻听候主子的召唤，只听见里面传来阵阵私语，不知道在说些什么。过了好久，皇太极从里面出来了，苏沫尔腾地站了起来，弓腰说道：啊，恭送贝勒爷。皇太极笑道：哈哈哈，小丫头还不困吗？可以歇着了。
1: 回爷，奴婢还不能睡，得照看格格先睡。
0: 苏沫尔一本正经地说着，皇太极笑得更大声了。苏沫尔有点不明所以。这时候里面传来了大玉儿的声音：
1: 先歇了吧，丫头。
0: 苏沫尔这才明白，皇太极根本就没有打算走。第二天，苏沫尔一早起床无事可做，便坐在木凳子上发呆。皇太极悄无声息地走来告诉苏沫尔：让大玉儿多睡一会儿，晌午领他去中正院。苏沫尔应着，目送皇太极离去。随后苏沫尔立马跑进里屋，连叫了几声格格，但是没有人答应。苏沫尔走过去，呼的一下子翻开了床被，大玉儿慵懒地坐了起来，睡眼惺忪。一夜之间，大玉儿就长大了，她不再磨蹭，翻身下床，可是怎么也找不着自己的衣服。木柜上只放着满洲女士服饰，大玉儿自己动手把衣服一件一件地套在身上。当她站到苏沫尔面前的时候，简直让这个小丫头惊呆了。那件圆领对襟儿、左右开气儿的红色长袍紧紧包裹着大玉儿苗条的身段，显得她身材高挑，曲线分明，亭亭玉立，美若天仙。晌午时分，苏沫尔按照皇太极的吩咐陪着大玉儿来到中正院。这儿是皇太极的书房、会客房，也是皇太极日常处理公务的地方。皇太极把大大小小的妃子都传唤过来，两位姬福晋、两位侧福晋、五位庶福晋全部到场，然后当着众福晋的面宣布立大玉儿为侧福晋。满洲人不讲究长幼之序，但是有尊卑之分，两位姬福晋并存是很少见的。从资历上讲，乌拉那拉氏要比哲哲早嫁，而且哲哲没有为皇太极生得一儿半女。钮祜禄氏去世以后，乌拉那拉氏顺理成章地成了继父晋。但是后来皇太极再生哲哲为继父晋的时候，又没有免去乌拉那拉氏的继父晋的资格。现在又有三位侧福晋并立，妃子之间的关系和矛盾必将更加复杂化。但是

0: 皇太极一言九鼎，众妃即使有不满和怨气，也只能藏在心里不表露出来。实际上连苏穆尔都看得出来，四贝勒府很可能成为一个赛马场，最终谁能胜出，一半靠手腕，一半靠运气。
1: 林荫时光里，静听风雨声，上下五千年，读史有学问。
0: 皇太极在大院的东侧院连续度过了几个夜晚之后，就很难再见到皇太极的踪影了。苏穆尔隐隐感觉到格格心中充满了怨气，觉得格格实在太委屈了，但是又不知道如何安慰格格，因而一言一行都小心翼翼的。大玉儿是个聪明的人，他知道自己是掉进泥坑里了，要么安于现状，要么踩着别人的肩膀爬上岸，但这两个选择都不是他愿意的，所以他只能是隐忍不发，以静制动。他想阴差阳错，又仿佛命中注定，自己的命运已经跟皇太极绑在一起了，夫荣才能够妻贵，而皇太极并非太子，尽管他在众多贝勒之中威信很高，但是要取得大汗努尔哈赤的完全信任和重用，还需要做出很大的努力。自己目前要做的是全力支持皇太极，提高其地位，不能够让皇太极为府中内务琐事所累，哪怕自己吃点亏受点欺负也无所谓。大玉儿暗暗下定决心，绝不参加福晋间的争宠夺利，而把主要精力放在写字读书，研究满蒙及汉人的历史和文化上。大玉儿是个静得下心来的人，平日里除了教苏穆尔书法、读汉人的经典以外，几乎足不出户，只是偶尔到继父晋哲哲那儿坐坐，说一说私房话。苏穆尔表面文静，实则活泼好动，他五六岁就在马背上颠簸，天高地阔的草原是他活动的舞台，现在却像关进笼子的小鸟一样，整天闷在屋子里，日子一长就憋不住了，偷个空便悄悄地溜出去。皇宫正在修建之中，还没有高墙大院，除了几个侍卫巡逻以外，戒备并不森严，因此苏穆尔总能够进出自由。苏穆尔有一匹非常雄俊的马，有时他会骑马去城郊，那里有一条河，被人们称作神水，属于辽河支流，河岸附近有一个很大的校场，沈阳城不如原来的辽阳大，苏穆尔打马几鞭子就到了校场了，然后歇下来看贝勒阿济格的骑兵操练。这些骑兵大部分来自科尔沁草原，苏穆尔对于他们格外关注。小贝勒多尔衮也经常会到这个校场练习刀枪骑射。一个月之前，多尔衮有一天回城的时候与苏穆尔意外相遇，向他问起了一些旧事，又打听了大玉儿的现状，似乎对大玉儿仍然念念不忘。临别时，多尔衮特意送给苏穆尔一匹战马，这是一件相当贵重的礼物。苏穆尔不知道多尔衮意欲何为，犹豫了一会儿说：“啊，奴婢替格格收下了。”这件事苏穆尔一直瞒着大玉儿，把马交给贝勒府的包衣饲养，自己闷得慌的时候他就骑马溜到了郊外。天命十一年，1626年的三月， 蒙古高原卡尔喀部落违背与金国定下的盟约，公然搞分裂。努尔哈赤不顾自己的伤势，亲率八旗大兵远征蒙古，20多天之后凯旋。随后朝鲜和蒙古的几个部落都派使者前来问候，实则是打探金国虚实。努尔哈赤不得不打起精神，高调会见了这些居心叵测的客人。在客人们当中，努尔哈赤认为只有科尔沁部贝勒奥巴是真诚的，于是赐封奥巴为土谢图汗，并将养女下嫁给他。到了5月，努尔哈赤不再出征了，而把军政要务托付给大贝勒代善、汉人大臣范文成、三贝勒阿敏和四贝勒皇太极等人处置，自己则一心养病。金国实施的是八大和硕贝勒共议制度，一决之事交由相关人士实施，但是努尔哈赤反而更加静不下心来。大贝勒代善因忙于皇宫的监造，很少与努尔哈赤会面，说是建皇宫，其实只是在建造一座大衙门，后称大正殿。这是仿照东京辽阳的八角金殿的样式修造的，差不多就要完工了。代善的府邸就在大衙门旁边，在诸贝勒当中他的府邸面积最大，后来的盛京皇宫就是在他的府邸地基上修建的。努尔哈赤的寝宫并不在这儿，而是在北边的罕王宫。皇太极也很忙，但是他几乎每天都会去罕王宫请安汇报工作。努尔哈赤的病情越来越重了，6月份几乎不再召见任何人，只写了一道训谕给朱贝勒。皇太极感到自己肩上的担子很重，他与代善商议之后几次召集御医给大汗会诊，但是都无法确定具体的治疗方案。后来有人提议将大汗送往清河汤泉牧养，经和硕贝勒一决，由二贝勒阿敏护送前往。这时候代善才做出了长子的样子，执意要陪同前往。努尔哈赤在清河养病期间发生了什么变故？皇太极又将如何应对呢？明天的读史有学问，我们将继续为您讲述。

北安，一座特别北方的城，一座有感情有温度的城，一座红色的城，一座久安的城，一座美丽的城，一座发展的城，一座沃野无边山水悠长的城，一座五谷飘香天天天蓝的城，一座宽厚的城，一座明媚的城，一座静美的城，一座律动的城，一座历史悠久源远流长的城，一座写满记忆精神不朽的城。北安，这里的人们一辈辈眷恋的城，建设的城，骄傲的城，讲这座城的古往今来，听这座城的故事如歌。请锁定 FM93.9 北安综合广播，与您同行，再见。

古人把珍贵的岩画石刻留在悬崖边，我把时光打磨成碎片，留在您耳边。声音是最好的陪伴，收听着山长水阔，品味着百舸千帆，让我们朝夕陪伴。这里是 FM 93.9，北安综合广播。

0: 北京时间13点整，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最优美的笑是自然的笑，
2: 最诚挚的笑是发自内心的笑，
1: 最幸福的笑是甜蜜的笑，
3: 最高兴的笑是眉开眼笑，
4: 最巧妙的笑是会意而笑，
2: 最愉快的笑是又说又笑，
1: 最得意的笑是点头而笑，
2: 最害羞的笑是低头含笑，
1: 最动人的笑是含泪而笑，
2: 最幽默的笑是别人笑自己不笑，
1: 最调皮的笑是

0: 笑的又笑，
1: 最热闹的笑是哄堂大笑，
0: 最自豪的笑是哈哈大笑，
1: 最奇怪的笑是边想边笑，
0: 最复杂的笑是边哭边笑，
1: 最难为情的笑吧是捂着脸羞答答的笑，
0: 最
1: 阴险的笑是狞笑，
0: 最可悲的笑是哭后大笑，
1: 最恶毒的笑是奸笑。
0: 相声小品快板书，
1: 评书大鼓，山东快书，
0: 哈哈，笑一笑，十年少，
1: 嘿嘿，百年笑声。
2: 虎口遐想创作于上世纪80年代，是荒诞黑色幽默相声的代表作之一。这段相声讲述了一名男青年不慎掉进老虎洞里，最后在周围群众的。今天的经典名段，我们和大家一起重温姜昆和唐杰忠合说的相声。今天的经典名段，我们和大家一起重温姜昆和唐杰忠合说的相声《虎口遐想》。这段相声的故事情节引人入胜，画面感很强，把当时既紧张又可乐的情景表现的是惟妙惟肖。整个段子呢，风趣幽默，包袱不断，再加上姜昆和唐杰忠两人的精彩演绎，更是让人百听不厌。下面呢，我们有请一下歌手付笛声和他的爱人任静说一说他们对这个段子的评价。
3: 我遐想这一段啊，可以说是姜昆先生最有名的代表作之一。
4: 百听不厌
3: 啊，就是说他把人与动物之间，就是说人不可能在动物园里跟老虎关在一起对话，在姜昆先生的嘴里就成为事实，让我们感觉到这个真是这个笑料啊，包袱一句接一句。
4: 对，
3: 所以当年的春节晚会距今已经很多年了，
4: 嗯，
3: 到现在每次听到这一段，我们俩都不愿意停止，尤其是在这个收音机里。
4: 对，
3: 所以我们把这段姜昆先生的这个代表作啊，也是精品《虎口遐想》推荐给各位。
4: 对，
2: 《虎口遐想》在1987年的春节联欢晚会上播出以后，更是受到广大听众的喜爱，连相声的台词儿都成了当时的流行用语。见面开玩笑就问：“您摔过跟头吗？”嘿，接下来咱们就请听众们欣赏这段由姜昆、唐杰忠表演的相声《虎口遐想》。
5: 唐先生，您看刚才啊，在葛存壮唱完戏，怎么一瘸一拐就下去了？
6: 你没看见吗？
5: 啊，
6: 他在舞台上摔了个跟头，把脚崴了，
5: 摔跟头了。
6: 哎，
5: 不过他摔这跟头这姿势没我前些日子摔那跟头漂亮。
6: 你
5: 啊，
6: 你怎么摔的？
5: 我呀，我那跟头不说，摔出点国际水平
6: 啊，
5: 基本上摔向了世界先进行列。
6: 我，哎呀，那也太悬了。
5: 我摔那个地方悬。
6: 什么地方？
5: 咱们北京动物园狮虎山。
6: 哎呦，
5: 星期天自己没事趴那看老虎玩，
6: 嗯，
5: 正看得带劲呢，不知哪位缺德，一边往前挤一边起哄：“老虎出山了！”肉啪，把我从边上给我挤下去了。
6: 哎呦，摔坏了吧？
5: 什么？
6: 摔坏了没有？
5: 你摔坏了哪儿都不怕，摔折胳膊摔断腿，咱医院里结巴照样使唤呢。他摔这地方不灵，不是人呆的地方啊。
6: 哦，掉老虎洞里了。
5: 我抬头一看，不远前就趴着一只大老虎，吓得我这声音都变了。哎呦妈！
6: 哎，你怎么管老虎叫妈了？
5: 叫妈
6: 啊，
5: 叫奶奶也不行了。玩完了，
6: 嗯，
5: 大小伙子120多斤，连骨头带肉，正好老虎一顿中午饭呢。
6: 可千万别着急，慢慢想办法。
5: 脑袋都大了，
6: 嗯，
5: 当时偷偷瞟老虎一眼，还真不错。
6: 老虎没看见你，
5: 正跟我交流感情呢。
6: 啊，瞪你呢？
5: 这老虎一瞪我，我脑袋机灵一下，蹭蹭蹭蹭，涌现出许多英雄形象。
6: 英雄形象啊！
5: 我抬头一看，
6: 啊，
5: 这上面好些人看着我呢。
6: 哦。
5: 咱们是时代青年，当这么多人掉在老虎嘴边上，不能给青年人丢脸。
6: 对，
5: 过去你们听那京戏武松打虎好不好？
6: 好啊，
5: 好啊，那是假的。今天哥们在这练真的，实打实让你。

0: 我诸位开开眼
1: 啊、哦！要打虎，哎，你还真行，
0: 行什么？
1: 想的不错，
0: 想的是不错，嗯，腿可得站得起来啊！
2: 我是这么考虑
1: 啊，你考虑什么？
2: 咱们都进行了法制教育，
1: 那是
2: 有个动物保护法，你知道吗？
1: 知道，
2: 谁打死老虎判刑两年呢？
1: 你这法治观念还挺强。
2: 你说谁定的这个法啊？合着我打老虎犯法，老虎吃我白吃啊？
1: 人家是为了保护野生动物的，
2: 妇女儿童你保护，野生动物狐厉害的保护它干什么呀？
1: 对，那也要保护。
2: 我这正乱琢磨着呢，啊，上边可乱了。哦、这个话，来人呐，快救人呐！有人掉老虎洞里了。哦，还有人给我打气儿，哎，哥们儿，挺住！我一听什么，挺住。这是什么地方？我挺得住吗？你们真是站着说话不腰疼，你们下来挺我看看。哎，
1: 人家不是为你着急吗？
2: 那也不能那么乱呢。有个老大爷跟我喊啊，孩子，打虎得有个家伙，来把我这拐棍扔给你。
1: 拐棍啊？
2: 有个大嫂跟我叫、啊、兄弟要刀吗？大嫂这儿有水果刀。嘿嘿，
1: 你瞧这两件武器，
2: 这个出主意说往里扔砖头、嗯、让我踩着往上爬，哦，那个出主意说扔一根烟让我抽一口先提提精神。有一个老大娘心眼真不错，哦，心地善良，眼泪都出来了。
1: 是啊，
2: 她在边上跟我喊、哦、孩子，给你一支钢笔，有什么话先写下来。您听着这头乱啊，嗯，也没人出来组织组织，嗯，哪么先成了一个虎口临时救人小组呢？
1: 那哪来得及啊？
2: 那扔这水果刀、拐棍管用吗？
1: 咱这两件武器打虎是差点，
2: 老虎那儿正犯懒呢。啊，我干什么呀？我拿拐棍捅老虎？
1: 哎，别介，那非把老虎捅精神了不可。
2: 再说上面这老头，你什么眼神？
1: 怎么了？
2: 你看你拐棍扔这地方，
1: 什么地方？
2: 都正扔老虎屁股后头。我一够，我再揪老虎尾巴上。
1: 哎呦，你可千万别乱动啊！
2: 思来想去，不能乱动。哎，应了老太太那句话了。嗯，趁着头脑还清醒，我先留下几句话吧。我
1: 怎么这样写啊？
2: 我也老大不小了，
1: 时代青年呢。
2: 这算卦的说我28岁，就是今年我有场大难。哟，头些日子过完了生日了，我自己还美呢。
1: 大难躲过去了。
2: 今儿一琢磨呀，啊，人家大概是按阴历给我算的。知道躲得了初一，躲不了十五。嗯，要说留几句话，我就埋怨我妈。
1: 哎，你妈什么事
2: 啊？你瞧，生我这个
1: 怎么了？
2: 旁边你们看着我挺高的
1: 啊，就是
2: 拿皮尺一量啊，1.65米。
1: 1.65米凑合了。
2: 你和我凑合了啊？搞对象的姑娘都不和我凑合。
1: 怎么？
2: 一搞对象嫌我个儿太小。哎呦，你说但凡我有个对象的话，我能星期天一人没事跑这看老虎玩来吗？
1: 那怎么就不能来啊？
2: 怎么不能？你要搞对象的小伙子，你们说说啊，你们搞对象，你们到了星期天，嗯，谁不上丈母娘家干活去？啊，
1: 是这样
2: 吗？
1: 是
2: 这样吗？啊，我跟你讲，我们家老二那个搞对象，自从人搞对象起，人丈母娘家就再也不雇保姆了。
1: 啊，那这么说你就愿意当这保姆？
2: 当保姆干活累点，嗯，没生命危险呢。
1: 那倒是，
2: 碰不上大老虎啊。嗯，那咱们干完活还可以谈恋爱去吗？对，谈恋爱逛公园。嗯，有逛动物园的吗？公园什么样？花前月下。哎呦，你在那儿你谈什么？它得够味儿啊！你闻闻动物园什么味儿？你闻闻，那腥骚恶臭，你就这个味儿，你谈什么？它影响情绪啊！我呀。
1: 啊，合着你掉老虎洞里就因为没有对象？
2: 你没对象你也不要紧，你把个儿长高点，我长一大高个，我什么都看得清楚，我往前挤什么呀？这回倒好，我看得真清楚，我连老虎几根胡子都看清楚了。
1: 哎呀，真有意思。哎，我说啊，你这机会可真难得呀。
2: 给你争取一回。
1: 哎，我可不是。
2: 你说一说，留几句话就埋怨我妈、啊、咱们不招恼人不待见，我不说了。
1: 你给单位留几句
2: 怎么说呀？嗯，各位领导各位师傅啊，星期天出来玩来没留神让老虎给吃了、
1: 嗯、这实际情况啊，
2: 都怪我、啊、组织性纪律性不强，自由散漫，对老虎吃我这后果估计不足。
1: 无法估计，
2: 我都死了我还检查什么呀、嗯、算了，死了就死了吧、嗯、反正老子从小到大还没死过一回呢。
1: 活着的人都没死过呀。
2: 这回咱们跟领导说话咱们硬气点哦，咱跟他说抚恤金你爱给多少给多少，咱也不坑你也不讹你、嗯、工伤是算不上的、嗯、顶多闹一个自然死亡。
1: 我看看也就闹到这儿吧。
2: 大小伙子你怎么玩不好非让老虎给吃了、嗯、估计什么也追认不上。
1: 没法追认你。我正瞎琢磨到这儿、嗯、上面大家伙可都给我出主意、
2: 啊、
1: 这个说哎小伙子老虎挺老实的，容我们想想办法再等会儿啊。那个说哎有人给你找动物园的管理员去了。
2: 嗯，还有个年轻人在外边出主意，来来来大家伙跟我喊口号，争取把老虎给吓住了啊。一二三打老虎，一二三打老虎。
1: 这管用
2: 把我给吓坏了啊。别喊了别喊了，你们打算把老虎吵醒了啊？
1: 哎呀，
2: 你们要喊口号我来吗？
1: 你喊，
2: 我离得近都听得清楚啊。真是的，
1: 一
2: 一二三四五上山打老虎，老虎不吃饭专吃大坏蛋。
1: 好嘛，什么儿歌都出来了。
2: 还上面的啊，喊口号不管用，老虎听不懂。嗯，哎，你们真有那个英雄精神的，你们下来几个？
1: 什么？让人家下来？
2: 那怎么了？
1: 人家下来不也得为了老虎啊？
2: 你们为了老虎，那叫舍己救人呢，死得其所，到时候还给你登登报什么呢？你说我死了算什么、啊？为了老虎一点价值都没有。
1: 不不啊，你死了也能上报纸。
2: 上报纸顶多两句话。
1: 哪两句啊？
2: 一轻功永远不慎，落入虎口丧生，有关部门。提醒游人注意安全。
1: 这么两句，
2: 您听听，连名字都不给我登，我怎么反面典型？
1: 你还想当正面的呢？
2: 怎么着？
1: 你想了这么半天，一点管用的都没有。
2: 你别着急，你容我跟老虎商量商量。
1: 跟老虎商量。
2: 哎，老虎，老虎，睡会儿行了，该。你睁着眼睛，你看看我，我挺瘦的，没肉。哎，你想吃的话，我们单位有一唐杰忠挺胖的。我就是逗他起来，咱们也不真送去吗？
1: 这个人，
2: 老虎，老虎，你要是不咬我的话，我保证，我保证也不咬你。
1: 实话，
2: 你放我出去，我一定好好活着、嗯。咱们听领导的话，好好干工作，在家里咱们孝敬父母，尊重弟妹，出外咱们遵守交通规则，不随地吐痰。
1: 你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这
2: 你别看乱七八糟的，你到我这时候你不一定想得起来。
1: 哎呦，这个你还骄傲呢？
2: 怎么着？
1: 你现在啊是想办法出去？
2: 想办法出去啊？你说的容易，这是什么地方？这是关老虎的地方，老虎都出不去，我出得去吗？
1: 这也是啊，
2: 你瞧瞧这围墙啊，三米多高，一点灯头没有。当初怎么设计的？也不弄个电梯的、啊？
1: 没听说过。
2: 哎，上面的、啊、你们到底想什么？给我找动物园的管理员去了。啊、哦，管理员礼拜天休息、嗯，他休息老虎不休息啊！哎，你们快打电话，你们报个警，什么110啊、119、火警、匪警都行。什么？找了半天附近没电话，这动物园的领导多抠，也不让个电话。这，算了，你们就走，你们就走，你们出动物园走乌龟，你们上电视台，哦、到电视台叫个摄制组来拍拍，待会儿老虎怎么吃我？
1: 哎呀！
2: 拍个老虎吃人的片子卖给外国人赚点外汇，也算哥们儿临死以前为七五计划做点贡献。
1: 看来你这觉悟还挺高啊！
2: 你说我这琢磨半天呢，这老虎就光喘气儿，它不睁眼、啊。你动啊动啊，我跟你比划比划。哦，它不动，我也不敢动。
1: 很麻烦了。
2: 这老虎是不是退化了？
1: 这老虎啊，不可能退化。
2: 你怎么知道的？
1: 人家动物园为了保持老虎的野性啊，经常往老虎洞子里扔那个活鸡活兔。
2: 扔活鸡活兔干嘛？
1: 训练老虎捕捉活食啊。
2: 哎呦，捕捉活食，
1: 尤其是礼拜天啊，他们还要饿老虎一顿。
0: 坏了啊！今儿就是礼拜天，老五还没吃饭呢，正好补着我的伙食。
3: 还让他改？
0: 这个可恶的动物园，我死了以后，我跟他们领导没完。
3: 对，让他们好好检查
0: 检查，
3: 下不为例。
2: 下不为例啊！哥们儿，这回就算了是吧？啊，老的大小是条性命，我死了以后，动物园园长撤职，管理员检查，扣完6个月奖金。我正想到这儿，

0: 然上边传来了一声姑娘银铃般的声音，哎，大家伙快把皮带解下来，拧成绳子把小伙子拽上来啊。
1: 这个办法好，
0: 我一听眼泪都下来了，这是多好的主意啊。我抬头一看，嚯，一声号召，30多人在那解皮带呢。这真是好风格啊！你看这个姑娘穿着一个绿裙子，正解一条黄裙带，这姑娘简直太漂亮了。
1: 都这个时候了，你还有这个心思？
0: 不是，我说你说人家一个姑娘在这种关键的时刻挺身相救一个素不相识的人，是不是说明了姑娘对我有点意思啊？
1: 你这鞋劲太大了。
0: 你这是怎么说话呢？那你说那个姑娘，她周围站了那么多小伙子，为什么她谁都不看，她就趴边上光看我一个人啊？
1: 废话，谁让你掉老虎洞里了？她不看你，她看谁呀？
0: 反正甭管怎么说，估计从上边往下看，看不出个头大小来。也许我的婚姻大事就此而成，这叫因祸得福。哎呀，平常都是英雄救美人，今天美人救英雄。
1: 都什么时候了，你还有这个心思想搞对象？
0: 你瞪什么眼睛啊？你怎么一点同情心都没有啊？俗话说君子动口不动手，我一没动口，二没动手，我就活动活动心眼儿，说我都要死的人了，你跟我较什么真啊？说时迟那时快，30根皮带拧成了绳子顺顺当当下来了。我抬头一看，嚯，30多人提了着裤子人看我呢。这么多人看我，不能给这么多人丢脸。这只脚勾过老头的拐棍，这只手抄起大嫂给我的水果刀，这叫做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胸中有红日，脚下无东风，敢以恶虎争高下，不想妖魔让寸分，悲愤化作回天力，打虎自有后来人。我一使劲，哎，
1: 怎么样？
0: 我站起来了。
1: 你一直在底下坐着。
0: 你废话，我腿那么软，不坐着我还趴着了。
1: 你快爬呀！
0: 我一看绳子就在我眼前，啪，一把攥住，蹭蹭蹭蹭，几步来到了中间。俗话说，狗急了能跳墙，人急了劲儿也不小。一步两步三步四步，这叫带劲。哎，你说攀登珠穆朗玛峰后边跟一大老虎，是不是个人就上得去啊？啊，
1: 你就是瞎说。
0: 回过头一看，老虎刚睁开一只眼，哎呦，这叫做胜利在望，哥们儿赢了。啊，朋友再见，啊，朋友再见，啊，朋友再见吧，再见。哎呀，再见吧老虎，说什么也不上这儿来了啊！你一人在这饿着吧，看你一个人够孤单的，动物园领导也不关心你，别忙，等哥们儿出去帮你介绍一母老虎啊！
1: 你还胡说呢你啊！
0: 上边一瞪我一蹬腿，噌的一下告诉你，我出来了
1: 啊！你得救了！
0: 群众是一阵阵的欢呼，我是一个劲儿一个劲儿迷糊。哎
1: 呦，这回吓得不轻。
0: 上来以后想起一个关键的问题，
1: 又想起什么问题了？
0: 姑娘的裙带子在哪儿呢？
1: 还惦记那裙带子呢？
0: 在这儿，赶紧把它解下来，像捧花环一样捧到胸前。呵，带着姑娘的体温，带着姑娘的芳香，
1: 别闻了啊！再闻还有汗味呢。
0: 甭管怎么说，争取走到姑娘面前，先给她来一个金珠玛米牙骨朵。我一里歪斜奔姑娘而去。
1: 我说你着什么急呀？
0: 我还没对象呢，没法不着急。人家大家这么救你，
1: 你不先谢谢大家？
0: 我哆了哆嗦，我说得出话来吗？
1: 你先跟大家握握手啊！
0: 他们都不和我握，
1: 为什么？
0: 全都提了个裤子呢。
2: 刚才大家欣赏的就是由姜昆、唐杰忠表演的相声《虎口遐想》。那么您知道这段脍炙人口的相声是怎么创作出来的吗？哎，其实啊，这《虎口遐想》的前身那不是相声，是一部小说。可能有人就不明白了，哎，这小说和相声这是两码事嘛，两个完全不同的艺术形式，《虎口遐想》怎么会和小说扯上关系呢？哎，您还别不信，当时啊，正在北京语言学院当讲师的梁左，在课余时间闲暇无事就写就了一篇小说，讲的呢是一个青年游缘不慎落入虎口的故事。凑巧这个时候姜昆啊来找梁左，这两个人聊天的过程当中就谈到了这篇小说。姜昆一听顿然是觉得

0: 的眼前一亮，对梁左说，这篇小说太好了，简直就是一篇绝妙的相声段子嘛，几乎不用再加工就可以直接上舞台，你把它给我得了。就这样，姜昆得到了小说的手稿，并且连夜把它改成了相声，于是这段脍炙人口的《虎口遐想》就这样诞生了。创作了《虎口遐想》以后，梁左和姜昆又合作创作了《电梯奇遇》《自我选择》等优秀的相声段子，都是脍炙人口的经典名段。
1: 把烟熄灭了吧，对身体会

0: 美的笑是自然的笑，
1: 最诚挚的笑是发自内心的笑，
0: 最幸福的笑是甜蜜的笑，
2: 最高兴的笑是眉开眼笑，
3: 最巧妙的笑是会意而笑，
1: 最愉快的笑是又说又笑，
0: 最得意的笑是点头而笑，
1: 最害羞的笑是低头含笑，
0: 最动人的笑是含泪而笑，
1: 最幽默的笑是别人笑自己不笑，
4: 最调皮的笑是笑了又笑，
1: 最热闹的笑是哄堂大笑，
0: 最自豪的笑是哈哈大笑，
1: 最奇怪的笑是边想边笑，
4: 最复杂的笑是边哭边笑，
1: 最难为情的笑吧是捂着脸羞答答的笑，
4: 最
1: 阴险的笑是狞笑，
4: 最可悲的笑是哭后大笑，
1: 最恶毒的笑是嘿嘿嘿嘿嘿奸笑。
0: 相声小品快板书，
1: 评书大鼓山东快书，
0: 哈哈，笑一笑十年少，
1: 嘿嘿，百年笑声。
0: 抗战期间，深受日寇欺凌压榨的曲艺艺人，用他们的胆识和智慧与侵略者进行着顽强的反抗斗争。今天岁月风云这个单元中，我们就来说说已故相声名家常宝坤抗战期间是如何与日寇做斗争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百年笑声，我是主持人王毅。1931年3月到1942年12月，为不断推进对中国的侵略，并使华北成为日本进行太平洋战争的后方基地，日军先后在已经沦陷的华北地区进行了5次大规模的扫荡。1939年，天津发了大水，天灾人祸，民不聊生。关于那段日子，相声演员李伯祥这样描述：
5: 白面大米买不着，军用品，连火柴都买。军用品，老百姓在天津只能吃棒子面。
0: 深受日寇欺凌压榨的沦陷区曲艺艺人，用他们的胆识和智慧，借助艺术形式对侵略者进行着顽强的反抗。小蘑菇常宝坤就是其中表现极为突出的一位。也许有朋友对小蘑菇还有些陌生，现在我们就有请常宝坤的儿子，著名相声演员常贵田，说一说小蘑菇这个绰号的由来。
6: 他的艺名小蘑菇，张家口盛产蘑菇，这是一。哟，这是我们张家口一宝，红了6岁，那时候4岁卖艺，到6岁时候张家口尽人皆知了，编戏班，说小笑话。另外一个得要钱呢，小孩他会要钱，天生的有台缘有人缘，再加上叔叔大爷婶婶大娘一叫，哎，嘴特别甜。更主要的，他能把钱要下来，钱要下来就不是一句话两句话能要下来，就得蘑菇他。这小孩真能蘑菇，哎，由此有了雅号蘑菇。两层意思，张家口一宝，再加上会要钱会蘑菇，起个名字小蘑菇。
0: 在日本军国主义的统治下，沦陷区物价飞涨，当时活跃在北京天津一带的相声艺人常宝坤和搭档赵佩茹演出过一段著名的相声牙粉袋。牙粉袋这段相声是怎么回事呢？让我们来听常宝坤的弟弟常宝华给我们讲一讲。
6: 在那时候物价飞涨，物价飞涨的话，这个面粉呢是一天一个价逐渐在上，逐渐在涨，老百姓应该说是，那真是处在一个水深火热之中。他演这个牙粉袋，你看，日本啊，他提出来要第一次想法，第二次、第三，到现在快第5次，到第5次日子就好过了。咱们这个面粉呢，咱就落了钱了，不但落钱了，而且谁买的都容易了。那一袋面粉才多少多少哦，那么便宜。不过袋小点，什么袋？牙粉袋。
0: 相声牙粉袋，因为说出了观众的心里话，每次演出人们总是畅快的哈哈大笑，满场爆出掌声和喝彩声。如此大胆而且辛辣的相声节目，反映出曲艺艺人对侵略者的刻骨仇恨。表演一结束，常宝坤就被抓进了日本宪兵队，险些被打死，最后是交了罚款。

0: 被放出来。然而常宝坤并没有就此屈服，很快的他又创作出了相声《耍猴》。这段相声又是怎么回事呢？让我们再有请常宝华为我们说一说。
1: 你家里面有一点点带有点什么铜啊铁啊都得给他，他要制造武器，他要打我们中国人。正因为这样，所以我大哥在台上演了一个叫耍猴。耍猴说你得硬挪啊，我说拿嘴削吧，对不起，硬挪我献了铜了。用这样的语言呢来讽刺当时日本军国主义。
0: 这样的节目常宝坤编演了很多，他的民族气节和爱国主义思想也让他成为侵略者的眼中钉。常宝坤不止一次被逮捕，并在监狱中遭受毒打。下面我们来听听常贵田是怎么说的。
1: 我父亲曾经因为呢跟我师父赵国义在台上说一些讽刺日本的段子被入狱。
0: 由于年代久远，我们今天无法听到常宝坤的录音资料。下面让我们来听常贵田、常宝华表演的相声片段《福寿全》。
2: 我们家办点事儿，
3: 办事，
2: 喜事。哎呦，不用问呐、老太爷要办个整寿啊，不，那叫寿日，这是喜事。
3: 娶儿媳妇，
2: 跟您这么说吧，老太爷跟前没儿子，
3: 哦，聘聘姑娘，
2: 不，两门姑奶奶孩子都老高了。哦，喜事，
3: 老太爷什么喜事呢？
2: 咽气。
3: 哎
2: 啊，
3: 咽气是喜事。
2: 老太爷90多岁了，
3: 哦，
2: 没灾没病。
3: 是
2: 那天哈，哎呦，嗝儿，咽气了，
3: 完了，
2: 老喜丧。
3: 哎，这可应该办吧？
2: 应该办吧。
3: 嗯，
2: 再者说，
3: 是
2: 老太爷有钱呢。
3: 哦，
2: 不敢说是香港的首富，那也是数一数二的。
3: 哦。
2: 这么跟你说吧，
3: 您
2: 别过意啊。
3: 是，
2: 反正我们府上老太爷啊，在香港存的钱，一天的利息，哎，够你用一辈子的。
3: 哎呀，
2: 有几件稀世珍宝，那真是价值连城啊！
3: 您说说，
2: 给你介绍介绍。就说老太爷那个钻戒吧。
3: 啊，钻戒我见过。
2: 白金的托
3: 是
2: 很一般。成色嘛很好。
3: 哦，
2: 关键它大。
3: 哦，这个是大钻戒。
2: 哎，那颗钻石
3: 多。
2: 这么大个儿啊。
3: 哦，松紧钻。
2: 不是
3: 这么大个我可没见过。
2: 没见过。
3: 我要去我能不能见见这个？
2: 很遗憾。
3: 怎么
2: 心脏了，搁棺材里看不见的，
3: 就我没造化，
2: 对不对？还有个小闹钟，
3: 还是什么？
0: 感谢您收听《百年笑声》，下期节目再见。

0: 么？
1: 安全就是效益，安全就是幸福。疏忽麻痹和失职必造成痛苦的祸患，不能心存侥幸。
2: 漏洞不补，事故难堵。防范永远胜于救灾，安全生产不能大意。
3: 违章操作严批评，道是无情却有情。
4: 正所谓想要无事故必须下功夫，北安综合广播与位居生产一线的您真诚共勉。出门挣钱不容易，安全生产要牢记，强化科学管理，让安全永远第一。

0: 北京时间14点整，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去圣托里尼，阳光下感受浪漫；
2: 去冰岛，冰与火的国度享受自由；
1: 去土耳其，乘坐热气球放飞梦想。
2: 每一段旅途都有出发时的梦想，意外的发现，难忘的故事，还有不期而遇的感动。
1: 行走的路上，我们用声音记录梦想。FM 93.9，您正在收听的是《行走的背包》。

听众朋友们，你们好，这里是 FM93.9 北安综合广播，欢迎您准时收听行走的背包节目，我是嘉欣。今天呢，我们一起来和大家介绍一下百变的江西早餐。如果在这个世上呢有早餐天堂，那江西啊肯定是算得上的。江西的早餐硬核、柔情、朴素、丰盛，可以清淡甜蜜，也可以

暴辣到你怀疑人生。有太多的早点呀，点缀着江西人的生活。只是呢，很多在盘点早餐之都的时候啊，江西总是啊都会被绕开了。或许呢，大概是江西人的内敛温和呀，造成了存在感低的印象，也令我们错过了江西的宝藏早餐。在江西啊，各地的清晨呢，干饭人可以用不同的米粉来开启，香辣的南昌拌粉、粗粗的景德镇冷粉、充满烟火气的九江炒粉和平江炒粉、新鲜的上饶千山烫粉和赣州大鱼烫皮，也可以啊是一份热量爆表的油条包麻糍，用米来做皮的饺子粑，或者是呢来一碗赣州拌面，打包两个宜春大包等等啊。无头楚尾、越户闽亭的江西呢，吸收着各省所长，在群山中也生长着自己的个性。江西人在这江湖孕育的沃野良田上，养育了一个安逸的鱼米之乡，用丰富的物产塑造了早餐天堂。一碗江西粉唤醒一座城，街头巷尾的粉店在鸟鸣和车声之中逐渐的热闹起来。江西人的早晨是从吃粉开始的，那至于要吃什么粉呢？粗的、细的、有汤、没汤、拌着、炒着等等啊，那在江西呢，几乎每个地方呢都有自己的吃粉信仰。简单呐，但不随便的拌粉是南昌早餐的腔调。用早鲜米做成的米粉呢，没煮的时候啊，很结实，而且是透明色的。煮过之后呢，就会变得细嫩洁白，朴素之下满满都是风情。调料是灵魂，低温油炸的花生啊，酥酥脆脆的，还有手工熬的辣椒油也是香辣入心，萝卜条脆嫩爽口，再撒上小葱段，搭配起来也是刚刚好。而且江西啊，有很多的米粉还坚持着古法的制作工艺，江西豪华版的拌粉呢，炫的呀是丰富和混搭，像牛肉、牛肚、猪耳朵、藕片四种食材可以单打，可以团战，辣味混合着酱香，让拌粉吃起来呀是更为的扎实和过瘾。拌粉干拌，当然还得来点喝的呀，来润润肠胃。拌粉加瓦罐汤，在南昌人心中是一对不可拆的早餐 CP， 也是最受欢迎的南昌早餐。吃粉时呀，喝汤就像是一种啊没有为什么的生活传承了。皮蛋肉饼瓦罐汤是瓦罐汤界的隐藏宝藏，还有眼花缭乱的鸡蛋肉饼汤、香菇排骨汤、萝卜排骨汤、海带排骨汤、茶树菇排骨汤，好多好多种的排骨汤呀，以及花生排骨汤等等啊，也只有南昌人才能整出这么多的花样了。土制陶器当中呢，封存着滚烫的热情。那同样啊是拌粉，景德镇的早餐呢，它是以冷粉来著称的。冷粉呢，它粗的就像一根筷子一样啊。第一次吃的朋友呢，也许会觉得口感有点接近乌冬面。粗粗的景德镇冷粉呢，口感它是很扎实的。冷粉最经典的搭配呢，就是辣椒、萝卜丁、榨菜丁，还要用上橘子皮。橘子皮加辣椒的独特香味，能将冷粉的刺激感直接拉满，调动清晨味蕾的欲望。那像上饶啊出产的二碗稻谷，也塑造了上饶及周边人们常吃的早餐千山烫粉。烫粉的米粉呢，它一定要是当日鲜榨的，而且它这个烫粉的精髓呀，就在烫的这一下。
竹筛盛好的米粉在开水中释放魅力，烫熟后的米粉呢变得超级的有弹性啊，再配上汤料立刻就活色生香了。浇头五花八门，什么猪肝烫粉啊，鸡蛋烫粉，三鲜烫粉，雪菜肉丝烫粉，羊肉烫粉等等。那再去自助小菜区啊，来点咸菜末以及酸腌菜萝卜丁，那像这碗烫粉

直接就是让人很沉醉了。苏州人的早餐要吃头汤面，而抚州人的清晨呢，要追头泡粉。一碗老鸭汤泡粉再加上猪杂，绝对啊是人气王了。猪骨汤、鸭子汤、鸡汤、牛肉汤，甚至还有海鲜汤底等等啊，清清爽爽的汤正是吸引抚州人早起的理由。那老抚州人呢，甚至可以通过闻香来变店。

在抚州，南方人的早餐时光呢是充满柔情的，水粉、水酒、水豆腐这三水呀，构成了别有意趣的早餐三件套。一碗削骨肉搭粉，再来几个地方菜，糯米酿的清甜水酒啊，一喝悠缓细腻的节奏，吃的人也是心神荡漾。

在赣州啊，用慢火来熬的牛骨汤，再加上弹牙牛肉丸的客家牛肉粉，和隔壁福建吃的呀是比较相似的，追求的就是原汁原味的鲜美。那赣州人呢，爱吃各种牛肉，鲜吃呀是最过瘾的。同样的，由猪瘦肉、猪肝、猪小肠作为浇头的安远三鲜粉，凌晨宰的猪肉用白灼法来烹饪，展现出鲜的要义。但对鹰潭人来说呢，麻椒花椒滚落在粉上，带着川味的牛肉粉呢、更是着重麻辣鲜香带来的刺激。那在萍乡，米呀、是萦绕在早餐上的悠悠乡愁。无论是米变身多少形态呀、都能精准地拿捏萍乡人的心。米浆切丝后做成的米面是薄了的河粉，米面白嫩，吃起来爽滑有韧劲，并且呢，臊子和汤头啊都可以根据个人的喜好来定制的。鸡蛋肉丝米面和梅菜米面呢，是最受萍乡人欢迎的。赣州大鱼的烫皮呀、也是五花八门，什么脆烫皮呀、香酥烫皮、烫皮丝，人们吃早餐呢最爱的还是鲜烫皮。鲜烫皮呢，它和广东肠粉呢是有一点相似的。正宗的烫皮呀、它是用竹子来蒸出来的，还有各式不同的颜色，搅和成秘方的汤料来吃，又是一个美好的清晨。赣南地区的客家人呢，还将烫皮呀、包裹上馅料，涂上香油或者是熟的茶油，就成了具有浓郁客家特色的包米果。那至于包什么呀，那像春天的青菜、夏秋的瓜果、冬天的萝卜，家乡是什么味道，那包米果呀就是什么味道。九江人的清晨可以被一份炒粉开启，师傅一大早啊就挥着胳膊开始炒了，滋滋的热油当中呢，米粉在尽情的翻滚，米粉出锅的那一刻呀，米粉的香气会扑面而来，这就是九江的烟火气。炒粉呢，它是身在异乡的萍乡人心中最思念的家乡美食，也是当地早餐的宠儿。豆芽、鸡蛋、小白菜、葱花是灵魂配料，不能少。大火爆炒之后的焦香呀扑面而来，再撒上白胡椒粉，那至于辣不辣呀，其实就是很随意的了，喜欢吃辣就可以加一些。

米呢，在江河流动的活水中洗尽铅华，历经磨难呢，变成了米粉，成了江西人的一日三餐，也成了江西各地的故乡风味。鲜鱼水北镇被称为米粉之乡，鲜鱼腌粉就是以此为原料，米粉在

晒干后呢，被捆扎成一摞一摞的，宜春扎粉也因此而得名。侠人擅造米粉，细白胜于他处，吉安侠江县的米粉技艺也被列入了江西省非遗名录。每个米粉啊都有它自己的性情，但最终啊都会在早上化作一句句熟悉的问候，等我一起去吃粉。那米和面呢，是我们中国人早餐绕不开的两大主题。广种水稻的江西呢，在早餐的选择上呀是格外喜欢大米的。米粉之外，那江西人为早晨中的碳水也注入了更多的想象力。之前在我们节目当中有提到了这个油条啊，它自己就足以担当碳水炸弹的名头了。江西人觉得还不够，麻糍和糯米饭被拿来分别和油条搭配在了一起。油条包麻糍和冷粉呢，构成了两个极端。这个是景德镇人爱吃甜的那一面。新鲜做好的麻糍啊，它也叫麻子果，沾满黑芝麻拉肠，然后贴在这个油条上面再对折，这是碳水的双重绝杀。还有酥软甜糯的神奇口感。糯米包油条呢，在长江中下游的各省啊，人们大多数都有吃过。用炸好的油条浮出油锅，被裹入热气腾腾的糯米，让糯米的柔软与油条的酥脆组成绝佳的风味。那不过呀，九江人爱的那一款呢，还得在蒸熟的糯米饭上沾一层炒熟的黄豆粉或者是芝麻桂花糖，增添一丝甜香才可以。

饺子粑呢，是景德镇人的早餐快乐，用米粉做皮呀蒸出来的饺子粑呢，萝卜丝配辣椒，韭菜鸡蛋或者是各种腌菜，清淡或香辣的馅儿啊，都令人难以拒绝。有些店呢，喜欢把饺子粑在油里给煎一下，让清蒸的口感加上一丝油水的爆裂。而景德镇的碱水粑中呢，也是掺了一些碱水的，米浆呢会更加的细腻有弹性啊。切成薄片和这个雪里红、烟熏腊肉一起来翻炒，也成了景德镇的硬核早餐。那说完景德镇呢，在九江的早餐中的这个粑呀就更多了，糯米粉做皮的萝卜粑，裹住白萝卜丁、红辣椒丁和蒜泥，上笼一蒸啊，用筷子给戳开，淋上麻油来吃，热乎乎、辣呵呵、味鲜鲜呐。那至于流行于彭泽、都昌一带的豆粑呢，它是将这个大米和黄豆、绿豆等等啊结合给烫出来的，也是平添了一份粗粮的健康。那在修水县，人们用山芋和红薯粉包出的上尖下圆的修水哨子啊，清香绵柔，也不愧是舌尖上的非遗。每逢清明冬至，上饶千山呐、家家户户呢都做灯盏果。米浆为果皮捏出的小灯盏的形状，填上馅料，现在呢也是逐渐发展为了早点的选择了。热热的夏天一到啊，南昌的早餐店和菜市场里呢就会卖起这个冰糖发糕，吃到嘴里啊是丝丝缕缕的甜呐、这也成为了老南昌人的专属印记。那至于软糯清甜的白糖糕，白玉一样的颜色，香糯的口感，一大早呢就甜到了心坎里了。早餐吃面，江西人呐、也是一把好手。许湾油面的制作技艺呀、也入选了省级非遗名录。许湾油面被老师傅们忠实地传承着，面呢就像龙须一样飘逸，如抚河水乡的柔润一样，也在清晨抚慰着人们空空荡荡的胃。在抚州吃早餐呢，吃的呀就是一个仪式感，更是人情味儿。经验十足的师傅们用一只只热气袅袅的抚州烧饼，添加着清晨的香气，油条摊上炸出抚州糖果，也为人们的清晨来助力。

江西赣州人的早餐呢，它是没有时间限制的。一碗赣州特色的拌面，兼容了酸菜、梅豆子、萝卜干等配料，加一碗猪肝瘦肉汤，神仙绝配呀。宁都人呢，把肉丸呢叫做肉搓，是用猪肉和薯粉做成的肉圆子，是安宁太平的象征。信丰人呢，他是以当地的红薯粉为原料做出的饺皮，再用白萝卜、新鲜的草鱼肉、猪肉做成馅料，蒸出了萝卜饺。那在早上呀，吃上一口萝卜饺呢，是人信物丰的信丰写照。而宁都的肉丸，客家办喜事啊，也是必做的一道菜了。那像如今呢，我们全国人共享的早餐包子，宜春人呢也做出了牌面，叫宜春大包，曾经呢也是在2014年入选了人民日报十大包子之列。大包拿在手里呀，有沉甸甸的分量感，传统手工揉面发酵，让口感在蓬松之余还能感受到面皮的厚实。踏踏实实的大包子呀，也是宜春人的性情，一个宜春大包就是一顿早餐了。在古都吉安，薄酥饼啊是一张城市名片，五香粉、芝麻粉、猪油、葱碎等等啊构成了饼心，散发出酥饼独有的香气。经过开酥的面皮烘烤之后啊，变身为酥皮，成就了酥饼香甜薄酥的口感，也成了吉安人方便又美味的早点。

说完江西的面食啊，我们再来聊聊江西的辣。江西的辣呢，它是那种汹涌强悍的辣，那种浓烈和醇厚的劲儿啊，一大早就要用最热情的拥抱来迎接干饭人了。江西的米粉好吃的呀，也是各有千秋，不变的是恰到好处的辣。春梅雨，夏炎热，秋干燥，冬潮冷，也让南昌人格外的钟爱香辣。在拌粉中呢，颜色鲜亮的辣椒点亮了整碗炒粉，一入口啊，澎湃汹涌，令人食欲高涨。觉得不够辣呢，桌子上的辣椒酱啊，想加多少就加多少啊，就看咱们吃辣的需求度了。那喜欢咸咸辣辣口味的抚州临川人，用菜梗啊来点亮早晨，以不怕辣著称的小菜儿，用芥菜梗、辣椒等辛辣佐料来腌制而成。早上啊，一碗稀饭，一碟脆生生的菜梗，感受着芥菜的嫩爽和鲜甜，混合着辣椒的辛香，辣到面红耳赤也心甘情愿。而号称第一辣的那菜呀，也不是浪得虚名啊，其中啊，以贵溪县出产的最为有名了。桂溪纳菜呢，它也叫搓菜，是用来拌粥的，或者呢是加在米粉当中来调味，是最劲爆的，保准啊你终身难忘啊。萍乡的搓菜炒粉呢，可以说是又香又辣。

赣南地区呢是江西辣椒的主产区之一，《丰城县志》记载，这里有辣椒酱的制作传统。南康辣椒酱是从家庭走到了市场，也让红亮油润的辣椒酱在餐桌上得以普及。赣州人早上吃的湿烫皮，里头包着虾米、猪肉和腌菜，淋上辣酱啊，会更对味儿。那在紧挨着湖南的萍乡，也是集合了湘赣的食辣风格之大成。萍乡人呢，尤其是擅长加工辣椒，像白辣椒、油酥干红椒、辣椒酱等等啊。早餐上呢，就连喝口粥啊，也得配点辣来吃。

听众朋友们，在火热的生活当中，江西人日复一日的劳动，获取山林与湖泊的馈赠，山水晨光之间，江西的早餐呢也是格外的有田园诗意。也正是江西早餐的百味，带来了咸辣交织还有甜蜜的清晨问候。每一次的早餐时光，都是江西人与家乡山水的重逢。好了，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再次感谢大家的收听，也请继续关注北安综合广播，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评书时间，欢迎收听。
1: 上文书这么说道，王金龙正蹲在别人屋檐下，在这儿想办法今夜怎么熬过去。一天没吃东西了，饿得他直打晃。可就在这么个光景，突然听见远处有人大喊一声：“那个小子，蹲在那儿别动！”王金龙吓了一跳啊，以为是把他当贼了，赶忙蹲着抱头大喊：“我没动，我不是贼，我在这躲一会儿。”接着就听脚步声噔噔噔噔噔噔，来到王金龙面前。王金龙抬头一看这人，嗨，哎呀，他是长出一口气呀，哎，吓死我了。说来的是谁呀？不是秦淮那恶奴，来了一个更夫，哎，手里拿个锣。这更夫来到王金龙跟前，看了看他：“你蹲这儿干嘛呢？”王金龙说：“我没地儿去，我在这儿蹲一会儿。”更夫一听乐了：“哎，

0: 地儿去。那好啊。王金龙一听这话，鼻子都气歪了。我没地儿去怎么还好呢？是这样，之前跟我一起干的老三腿摔折了，干不了了，现在缺个人打更，你想不想干呢？
1: 啊，还有这种事儿啊？我当然想干呢。
0: 王金龙听的是心花怒放，
1: 大叔，我来打更吧。
0: 更夫上下看了看他，见面相老实，打更倒可以，但你记着啊，你不能贪睡，不能误了时辰，误了时辰就不能给你钱，知道吗？
1: 我知道，放心吧，我肯定不误时辰。
0: 好，那小伙子，你叫什么呀？
1: 我叫王金。
0: 他刚想说王金龙，但眼珠一转，还是别报真名了。
1: 说我叫王小三，
0: 啊，因为他在家中排行老三。王小三呢？那好，那就今天晚上你就上岗，我先带你一宿，明天自己独立行动。哎，就这样，王金龙白天在关王庙里睡觉，晚上给地方上打更看夜。话说这天，王金龙睡了一觉，刚走出庙来，一抬头就见对面来个人。这人手提个花篮，年岁不大。王金龙一下就认出来，这不是卖花的金哥吗？他突然脸上很害臊，马上用胳膊挡住脸面。但即便挡住了脸面，卖花的小金哥还是一眼就认出了王金龙。
1: 哎，你不是王公子吗？你怎么在这里呀？
0: 王金龙羞得满面通红啊。
1: 小哥呀，你认错人了，我不是王金龙。
0: 卖花的小金哥一听，差点没乐出声来。
1: 嗨，王公子，我也没提王金龙这个名字，你怎么还自报家门了呢？
0: 你把手放下来啊，我认出你来了。
1: 王公子，你跟我说说，你怎么在这儿呢？
0: 王金龙这才把胳膊放下，长叹一声，
1: 哎，别提了，我中计了。
0: 随后含着眼泪把事情一五一十详细的跟金哥说了一遍。金哥一听，气得一直跺脚，
1: 真是的，这群烟花柳巷的人一个个都是狼心狗肺。
0: 王金龙这时拉住小金哥，
1: 金哥呀，能不能劳烦你帮我送封信给三姐呀？
0: 小金哥一听立刻答应下来，
1: 哎呀，不就送信吗？不麻烦，你写去吧。
0: 随后王金龙就写了封书信交给金哥。金哥转身刚要走，王金龙还嘱咐他，
1: 金哥，麻烦你把我现在的情形你悄悄地告诉三姐，你这样你看他怎么说，然后给我个回信好不好？
0: 哎，好嘞。金哥答应完拿着信走了。咱们压下金龙暂且不说，单说苏三。自从那天不见王金龙回来，他就知道这肯定是老鸨子的计，所以回到院里就和老鸨子大闹了一场。从此之后他也不再陪客，痴痴呆呆的一心想着金龙。这天正在屋中惆怅，小金哥拎着花篮走上楼来，他见前后无人，赶忙来到苏三附近，跟苏三说，
1: 我遇到王金龙王相公了，他还托我给姑娘带来封信。
0: 说完就把信暗中交给苏三，又讲述了王金龙现在的状况，
1: 那就跟药大

0: 饭似的，天天晚上出去打更呢，啊，住在庙里特别的惨。苏三听后是又惊又喜，但是想个什么办法能和王金龙相见呢？想了好一会儿，他突然想出个主意来，随后拿出几两碎银交给金哥。他边给银子边嘱咐，你这样，你回去告诉公子，15日一早在庙里等我，把这银子请你转交给王金龙。小金哥答应下来，收好银子，转身下楼而去。等金哥一走，老鸨子就走上楼来。
1: 哎呀，我的儿啊，还不愿意去陪客呀？啊，楼下来的可是有钱人。
0: 苏三这边摆了摆手，说我当初和王金龙相爱，指着关王爷起过誓的呀，我不能随便出去接客，得等我还了愿，我才答应你啊出去接客。老鸨子一听这话，心中高兴，
1: 哎呦，我的儿啊，那你什么时候去还愿呢？
0: 苏三眼珠一转，
1: 那我15日去吧。好，你就15日去还愿吧。
0: 老鸨子高兴，扭的扭的下楼了。等到15这天，天还没亮，老鸨子便派了名丫鬟陪着苏三上关王庙还愿。苏三早就收拾了一些私房首饰和银子，藏在怀中。哎，带着银子上了轿，和丫鬟出城而去。等到了庙里，这时天刚蒙蒙亮，庙里是冷冷清清。苏三走上大殿，四面张望。王金龙此时早就躲在一边，哎，一看他进来，便轻轻地咳嗽了一声，打了个暗号。苏三听到后，知道这是王金龙，就故意买些祭品，随后跟着小丫鬟说，
1: 哎呀，只带些香烛纸马，这怎么成呢？你快去到街上买些糕饼来。
0: 哎，小丫鬟被打发走了。等丫鬟走后，苏三急急忙忙赶到东廊下，一看王金龙，差点没敢认呢。那进院的时候，英俊潇洒、风流倜傥的贵公子，现在王金龙变得又黑又瘦，浑身上下破破烂烂。苏三看的不由得一阵心酸呢，也不顾王金龙身上脏，哇的一声扑过去，二人是抱头痛哭啊。哭了好一阵呢，苏三这才掏出银子和首饰交给王金龙。王金龙颤颤巍巍地接过来，
1: 三姐呀，这些银子和首饰够我花好久的了，咱们什么时候还能再见呢？
0: 苏三这时冷声地说，这些银子不是给你花的，要想再见面就得靠这些银子。你这样，听我的安排，你去买些衣帽和一匹马，再买一只箱子，装上些砖头和石块，只说是在南京带回钱来了，到时候你这么这么这么办
1: 啊。哎呀，三姐果然冰雪聪明。
0: 苏三很怕这丫鬟回来撞见，不敢久留啊，急忙擦干眼泪到大殿上去了，二人就此分别。王金龙心里说不出的感激呀，当下就拿着银子去办事去了。咱们再说苏三，回到院里见了老鸨子，说自己不但还了愿，而且发了誓

决心和王金龙断绝往来。不仅如此，啊，不仅还了旧愿，还许下了心愿，我要是再接王金龙，把咱一家子死得灭门绝户，天火烧了。老鸨子一听高兴，哎呀，这就好了，妈妈替你找个比王老三强的啊，叫你一辈子称心如意。苏三心想，如意个屁，我发的誓都是假的，明天我就和他有来往了，等着灭门绝户吧。等到第二天，几个妓院里的下人站在门口正说说笑笑呢，突然间就看见王金龙骑着高头骏马，身后边跟着两个仆人，扛着一只沉重的箱子往这边一路走来。这几个伙计当时就愣神儿了，哎，我没看错吧，那马上那是王金龙吗？旁边这人一看，哎呀，可不是嘛，这是发达了啊，这肯定是在南京又回来了，赶紧往里通禀。这就急忙进院通知老鸨子。老鸨子一听，怎么着，王金龙又回来了，哎呀，果然是官宦子弟呀，有的是钱呐，不行，我得去接他。想着，厚着脸皮走出院门，到外边一看，可不是嘛，王金龙骑在马上，呵，趾高气昂的，尤其是身后跟着俩仆人呢，抬的这只箱子，这箱子里装的多少金银财宝啊，你看给这俩人累的，哎呀，这只箱子里少说得有几万两银子呀，这不都得是我的吗？这财神爷我得把他拦下。他赶忙冲出来拦住王金龙，哎呦，这不是王公子吗？可想死老奴了，那日我们左等右等你不来，今日终于把你盼来了，快进院快进院。哎哎，王公子这走过了，你要去哪儿啊？王金龙在马上冷眼旁观，冷笑一声，哼，我这是刚从南京带回了5万两银子，我是回来做买卖的，这种地方我不能再去了。老鸨子一听，赶忙又劝，哎呦，公子你好狠心的，就是四破僧丑你也要看佛面呐，你纵然要走，你也去看看玉堂春不是？他心中暗想，5万两银子呀，我能让你走，这条街多少双眼睛盯着呢，你赶紧来吧。强拉硬拽，把王金龙拽进院中。进了院后，赶忙吩咐敬茶摆酒，呵，招待的比第一次还周到。王金龙心里这个恨呐，心想，你个老瘪犊子，你只认钱不认人呐，你看我怎么收拾你。想到此，王金龙微微一笑，对着来的这俩仆人说，把钱放好啊，看住了，你们俩眼睛给我盯着，谁也不许碰这只箱子，知道吗？箱子但凡少一个银子，我要你们俩脑袋，我父之前在京为官，这京城里到处都是他的老相识，都是他的好友，你们办差错事，我就要你们脑袋。俩仆人不知道箱子里是什么，啊，接这活的时候，这箱子就是封着的。俩人赶忙点头哈腰，哎，放心吧，我们一定看好。
这就对了。老鸨子嬉皮笑脸的拉王金龙坐，随后吩咐丫鬟去唤苏三。可丫鬟跑到楼上，苏三这边一听，摆了摆手，不行，我发过誓，我不能下楼，再下楼见王金龙得绝户啊，得灭门，所以我不能去。丫鬟一听，回来告诉老鸨子，老鸨子这个气呀，哎呀，那发誓那玩意儿不就是说着玩的吗？我去。他扭的扭的又走上楼去，这顿哄啊，哎呀，苏三呐、三，即便是灭门绝户，那有什么呀，银子到手才是真的，咱们要的是银子，妈妈求你了啊。好说歹说把苏三哄下了楼，但是下楼之后，王金龙一见苏三没见得多热情，哎，拉着脸就是起身做了一记，也不说话。这边苏三呢看起来也非常的讨厌王金龙，扭着头勉勉强强还了个礼，态度也是十分冷淡。老鸨子一看这不行啊，啊，这哪能把财神爷往外推呀、看来这苏三真是发过誓啊，不行，我得劝劝他。哎呦，你们小两口在干什么呀？有道是小别胜新婚，快到楼上去歇歇吧，啊，去吧去吧。推着把二人推上楼去，苏三和王金龙俩人心中暗暗好笑，哎，这都是苏三出的主意，要想再见面并且俩人能大大方方在一起就得使招，所以苏三出了这个主意，让王金龙啊买箱子，箱子里都放上砖砖头土咖了，就当是银子。老鸨子爱财呀，这一见真把王金龙当财神爷了。等二人上了楼去，当晚俩人海誓山盟，春宵一刻值千金，约定彼此各不相负。等到四更时分，苏三把自己所有的藏的私房钱、金银器皿、首饰珠宝打了一个包袱交给王金龙，嘱咐他说道，你把这些东西都变卖了，回到南京你安心读书，等你考中了我也就出了头了。王金龙一听特别感动，那明天老鸨子知道了你怎么办呢？苏三一摆手，你别管我，我自有主意，只要你考中，莫要相负，我苏三就值了。王金龙带着珠宝首饰这个包袱，这就要离开花院回去南京，那这王金龙他能考中吗？即便考中了，他会辜负苏三吗？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0: 北京时间15点整，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根据卫星电视广播地面接收设施管理规定，擅自销售卫星地面接收设施属于违法行为，由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责令停止销售，没收其卫星地面接收设施，并可以处以相当于销售额2倍以下的罚款。
2: 治理非法卫星电视接收设施，促进平安龙江建设。
3: 成长是什么？
4: 妈，你别说了。
5: 爸，能不能让我自己待着？
4: 哟，儿子，生气了，出去玩会儿。
5: 呵，闺女，哎，快看爸爸做的饭，哎，来尝尝香不香？
6: 祝贺同学们圆满完成学业，顺利毕业！
5: 来
7: 来来来来
5: 来来来来，看镜头啊！
7: 好啊，看镜头。
5: 3、2、1，
8: 茄子！
4: 妈，我走了啊！
9: 哎，平平安安，高高兴兴的啊！
3: 成长是琐碎，是蜕变，是分离。成长是满载热爱，奔赴远方。
10: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这里是《成长日记》国际教育大家谈。今天我为大家邀请到的嘉宾是曾经在法国留学7年的珍妮，我们一起来听听她的留学经历。
11: 嗨，各位国际教育大家谈的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我是珍妮。

0: 说起留学，我已经是一位老的留学生了。我出国的时候是上个世纪的事儿了。我当时出国上学的时候是在1999年的年底，去的是法兰西，法国。
1: 那当时你出国的时候有多大呀？
0: 我当时去法国留学的时候才19岁，是要去法国读本科，当然了，也想过说要读研究生，但是当时是要先从本科读起。
1: 那当时怎么就想起要出国读书呢？而且还是去法国。
0: 我其实很早很早就想要出国留学，大概在我上初中的时候，我就觉得好像不太适应，或者是不是一个特别乖的好孩子，所以就特别期待那种欧美的那样的教育的这样的环境，一直以来都会对欧洲的文化艺术很感兴趣。但是我其实最终也没有想到会去一个法语国家去用法语生活学习。当时因为大家都学在学校里学的是英语，所以其实自然而然的都会想到去英语国家学英文。去法国，因为也很偶然，就是其实我也在办理出国留学的时候，办理了很多去别的国家的这样的申请，最终成型的可能真的是命里注定的，比较有缘分的就是法国。但那个时候呢，和现在还不太一样，去法国的留学生也不是很多，所以也并没有要求语言的水平。
1: 那从北京出发去法国留学，走的那一天，路上顺利吗？
0: 我就记得我出国的那一天啊，到现在真的是时过境迁那么多年，但是印象特别的深刻，因为那个我出国的当天要坐从北京机场飞，然后要坐国际航班从北京飞巴黎，实际上那也是我当时，就有生以来头一次坐飞机，在那之前去旅行也没有出过国，那个年代，而且呢，在国内旅行也基本上没坐过飞机，年龄也不大嘛，当时，所以其实一切的一切对于我都特别的新鲜，而且刚才说到法语，就你要去到一个完全法语的国家，我当时真的是年轻胆儿也特别大，后来到了当地，法国人都很羡慕我，很佩服我说你胆子太大了，一句法语不会说就来了。
1: 哦，你一句法语都不会就去法国留学啦？
0: 所以说呢，我为了去法国读大学，就先得在那边从法语开始学起，就真的算是从零开始。当时真的，我的感觉是我刚一到法国的时候，去的那个城市也是给了我一个很震惊的这样的感觉，因为，通常在我们的印象当中，法国应该是很高雅浪漫的地方，但是呢，我第一年在法国的那个城市在里昂附近，它是一个，也是因为我可能太理想主义了，所以当时选城市的时候，其实并没有做很多的背景调查，而是凭着这个城市的名字比较好听就选了那儿。现在想起来很不靠谱，所以那个城市真的是，比起北京，因为我是北京人嘛，从北京过去的，比北京这样的大都市，可以说差的不是一个天上地下，因为它是一个法国的重工业的城市，而且当时正好面临，很多的工厂啊转产，所以它是一个算是失业者特别多，而且失业率特别高的城市，就和我理想当中、幻想当中的法国真的一点都不一样，一点都不沾边儿。而且呢，这个第一年的语言学习也让我特别的尴尬，因为全部都是法语教学，我觉得这种语言真的是很好，就你学外语就纯粹用外语教，完全因为是法国老师，完全没有中文的介入。其实现在想起来真的是很好，很纯粹，而且这样的学法会让你真的学得很快，而且学得很扎实。所以对于我来说，基本上头一年我就没有怎么听懂过课。 因为我自己还有一个小插曲，就是我可能在说外语的时候，我的口音很少，我相对来讲还是比较有语言天赋的，这都是仰仗于我自己的听力本身很好。就学语言肯定跟你的努力有关系，用功有关系，包括你在不在这个语言环境有关系，但是也有一个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有些人确实是有语言天赋，就是他的听力比较好，因为听力好才能够让你接收到更多的东西，才能够让你说出来或者模仿出来更加不失真。我就想说，就是因为我的听力好，所以我就考到了一个和我自己本身的级别并不匹配的班级里。我本来应该是一级，结果我考到二级，所以这样的话我跟上老师的课就更难了。所以其实我第一年在国外的留学基本上是懵的状态，就是上课也听不懂，放学以后的生活也挺艰难的，因为年龄也不是很大，然后就一个人出国，离家这么老远出国，开始自己的学习和生活，什么事情都得自己去操心考虑，自己去亲力亲为，因为去国外又要面临很多很现实的东西，你在北京做学生你是永远都碰不到的，比如说你要去自己开银行户头，要去买手机，要去申请电话费，要去交各种保险，然后去申请房补等等等等。所以其实对于我来说，第一年的语言学习让我增长的其实不光是语言能力，更重要的是生活能力。我相信有很多在国外学习过的，尤其是出去年龄不是很大的留学生，可能都在这方面有同感。我觉得这个生存能力和生活能力，自己的自理能力，包括在平时生活当中遇到一些事情的处理能力，就是为人处事的这样的能力，其实真的是，这是我学习语言期间，不光是第一年了，因为我在法国学法语，我觉得还是跟你去英语国家用英语去上学是不一样的，所以我本着稳妥的这样的精神，我第二年就也是报了进阶的语言课程，当然也有选读了法国文化与文明，所以等于前两年的语言学习，我觉得长进最大的不光是语言，而是生活的能力。而且现在再回想起来，就是前两年在法国留学的经历，就是主要学语言期间，其实还蛮苦的，因为我们那个年代吧，不像现在的留学生，因为家里经济条件好了，其实就还比较正常，就是去上大学，适时的打打工什么的。但我们那个年代真的是家里的状况其实也没有那么好，真的是属于家长省吃俭用的供你出去留学。年龄其实也不小了，也不想说一直都花家里的钱，因为比如说同龄人他们在国内上大学就没有这么大的负担，所以呢头两年又没办法打工，就只能省吃俭用。现在想想真的是，就是之前作为一个北京的独生子女，也真是没有受过那样的苦，头一次对钱这个事情有了概念，然后头一次这么注重节约和省钱。那个时候真的是，我记得尤其是跟我们一块儿出去一同的，也有一些别的城市的同学，尤其是外地的同学，就给我触动更深。我们刚去了以后，你就还得要自己做饭嘛，那自己做饭买菜，那可能有一些同学，当然有可能这里边有很多男生哈，他本身也没有女生这么细致，也不太会做饭，所以他们就成天都吃土豆、胡萝卜、洋葱这三样，一来也就是简单很容易做，二来可能就是也比较便宜。所以我就记得当时包括坐公车也是，因为我们的公寓离我们的学院其实还蛮远的，尤其是第一年的时候坐公车，很多同学都不舍得买公车票，现在想想真的没有什么，但当时好像对于我们来讲那个公车票月票真的很贵，所以他们都会每天结伴而行，走路上下学，这一走就走个40分钟一个小时。我还是头一两个月我还买了月票，后来结果看到同学们都这样， 我也不好意思再买票了，于是我也跟着大家天天走。我觉得头两年的有点那种苦苦的留学生的感觉，我觉得这个很难得，这个经历对于后

0: 来，刚出去的头两年基本上就是很艰难、很拮据的这样的状态，当然也很孤单，因为刚开始也是交一些朋友，但是实际上很多事情还是需要自己面对。
1: 那后来呢？
0: 我第二年就非常勇敢地离开了我第一年的那个城市，然后就去到了另外一个小城。那个城市可能相对对于大学生来讲就比较舒服了，是一个算是一座大学城吧，然后继续这个高阶的语言学习，然后慢慢的也开始参加了很多学校的活动，参加了一些社会活动，也认识了很多当地的朋友。就现在有很多法国的好朋友，也是那个年代开始慢慢认识的，所以第二年开始，就是会好一些。后来学习了2年的法语之后，基本上虽然是我从零开始，但是基本上已经差不多可以开始到了能够上大学的那种程度了。说实话，当时的这种语言的这样的水平，你要说去大学里去读一个文科的专业，还是非常的艰难的。你要和法国同学们一起去读这个专业的话，这个就没有什么可比性的。但是已经算有一些基础了，那我就开始申报我的专业，申报我的学校。所以就开始面临到找专业、找学校去申请、去考试，所以其实这个在国外留学的时间还是蛮紧凑的，一年一年的，就每一年你面临的考验也都是不一样的。就我还算很幸运，就是在第二年这个就开始申请，就申请上了我的学校和专业，因为我周围也有一些同学啊，他们申请学校和专业还是蛮艰难的，比如说他们想学法律，但是是呢，不一定他们一年就可以申请上，不一定就能考得上，不一定就能，就是考上自己想要或者申请上自己想要上的那所学校或者是那个专业。我还好，所以呢，我当时就等于又搬了第二次家。
1: 哦，又搬家了，那一个人搬家很不容易吧？
0: 就其实，在国外搬家也真是蛮艰辛的，尤其你作为一个小留学生，也没有亲朋好友帮助你，你也没有足够的经济实力去找搬家公司，或者是找这些，哪怕租个车呀或怎么样的，都，而且我还都是异地搬家哈，每一年都是换一个城市，所以呢，又来到了一座新城市，这个城市也比我头一年的城市好特别的多，相对属于法国比较小资的一座城市。那我申请上的那个大学呢也不错，是一个综合大学，而我要上的这个专业在的那个学院呢，是我去之前的那一年刚刚并到这个大学里的。之前它是一所就是在这个旅游啊文化这个领域排名前三的这样的一所私立学校，所以等于刚刚并到这个公立学校里面来。那我学的这个文化艺术管理的专业呢，也是这个学院本身比较招牌的一个专业，所以其实真的是第三年才算是踏进大学的校门，特别新鲜，还挺好奇的。但是那时候已经开始慢慢比较适应在法国的留学生活了。我觉得更重要的这个挑战还是课业的挑战，因为这个时候真正要面对的就不是那些语言的学习那么容易、那么简单的事儿，或者你过不了、听不懂也就算了。这个时候就真的是要实打实的，你要开始上专业课。而且我现在就记得，其实说是法国的大学是算是宽进严出，真的是和我们的大学教育是完全不一样的。确实也是，我的大学的专业基本上就是只是通过了申请和面试，没有什么特别的考试。但是进去了才发现，天呐，这么难上下来。首先你就看你的课，一年呢真的课太多了，我不记不清具体的，但我大概记一个学期的课能有30几门儿，然后每天的课就从早上8点一直排到晚上6、7点这个样子，而且这课排的也特别不合理，课与课之间，因为它也，你在每一个不同的楼、不同的教室内跑来跑去，就为了赶着去上课，别迟到，因为课与课之间，真是还挺不人性化的，时间都很短。都没有半个小时的时间，如果你上一个课的老师拖了一下堂，下一个课你可能就会面临迟到。

0: 就是在这种状况之下，基本上中午就只够去大学食堂吃个饭的时间，然后你就马上要赶紧振作精神，接着上下午的课。就是课业负担还真的是蛮重的，而且尤其是第一年刚进专业课的时候，你真的那个听不懂，和我在语言学校期间的听不懂，又是两码事，而且你的那个心态就特别的焦虑，而且大学里边的课程也没有教科书可言，老师带着教案来，然后他可能会给你复印一些材料给你，然后你就要靠自己听课的过程当中记笔记，但是如果你真的是听不懂，怎么去记笔记？而且真的那些教案，你回家去啃，要一个词一个词的去查字典。那时候还不像现在，就有很多网络的这样的翻译啊，这样的便利。那时候真的要一篇一篇的去翻字典去查，所以就是现在想想真的很难，因为我们同班的同学可都是法国的小孩儿啊。留学生，尤其学我们这个专业的留学生真的不多。我们班就我一个中国人，然后有一个日本人，一个韩国人，倒是还挺平均的，就3个亚洲人。
1: 那一会儿你的重点就是在学习上课，是吧？没有什么其他的活动。
0: 当时的生活就是真的是听课、借笔记、泡图书馆，然后回到住处以后，当然也要洗衣服、做饭，这些都是必须做的。然后这些之余，你还要做作业，然后还要去复习。因为虽然说进去的时候没有考试，但是每个学期都有考试，每个学年也都要考，都有考试。而且呢，在法国这样的国家，比如说尤其在欧洲也是这样的，就是你越在底下上，就是你上本科的时候比你上硕士的时候要难，你上硕士的时候比你上博士的时候要难，就是上最基础的是最难的，就这样，真的是一年一年的这样，我现在想起来都有点害怕当时的那种状态，因为真的是我在国内是一个不是特别用功、不是特别刻苦的一个孩子，就是完全凭一点小聪明。当时以为说出了国以后你还可以凭小聪明，继续不努力、不用功，那是不可能的，那是完全你想象出来的，就是所谓的国外的教育环境是怎么样的，就他的那种教育环境其实是更加成人化的，对个人的那种能力要求更高的，所以你发现你如果再继续不努力、不刻苦，你是完全跟不上趟的。那段时间，我觉得我自己才发现自己还是有好好上课、好好读书、好好去做功课的这样的潜质，因为真的是被逼出来的。
1: 那难道在大学里面就没有一些开心的事情吗？
0: 法国的大学生活对于留学生来讲，虽然是很严酷的，你面对的这些东西，但它真是很精彩的。就是法国的大学是没有校门的，但是它确实又是非常有学术或者有人文气息的，就是它会有很多，当然你在上课的时候有很多课程，就那个时候真的驱动我去努力，不光是因为我要毕业要去拿学历，而且还有一个就是，它真的是课程设置非常的有意思，是你想要去学的，是你真心就是自己主动要去学的，所以这个就比较容易去努力。其实我到现在都觉得，就是后来的工作当中，很多很受益的东西都是当时那些老师传授给我们的。就因为我没有在国内上高等教育的这样的经历，所以不太清楚。我只是道听途说，说国内的高等教育学的可能还是课本上的理论性的东西比较多，在国外真的不是这样。
1: 那在法国大学是什么样的呢？
0: 你学了很多真正特别实用、特别有意思的东西，包括连老师都是，也有可能是因为我们那个学校本身以前是私立学校，所以他就在这方面更加的突出。我们的老师80%以上，他都是他所在的那个行业的精英，他本身都是我们学校特聘来给我们做教授、做老师的。他本身都在自己的行业有自己的位置。举个例子来说，教投资的老师就是当时法国投资圈的一个大腕儿， 我们教当代建筑艺术的老师就是整个欧洲都非常有名的一个建筑师，是一个希腊人，所以他也不是局限于只是法国的老师，其实整个欧洲的欧盟国家的老师你都会能够接触得到。那我们教葡萄酒的老师就是一个法国很新锐的一个葡萄酒的专家，教我们餐桌艺术的老师就是一个法国在餐桌艺术方面非常非常有建树的一个学者，就是我们老师都特别的棒，特别的牛，所以就这些课你也不忍心去翘课，或者是不去好好上，不去努力的去学。而且呢，整个的学习环境也特别好，大家整个这个班级的同学，不管是不是留学生，都特别的努力，特别的积极向上。还有就是他的那个教学方式，方法也特别不一样，比如说很注重团队的合作能力，所以我们有很多是需要小组配合完成的这个小组作业。还有呢，他可能不太重视学生去记硬背或者是照本宣科，他反而比较重视学生的创造力啊，还有一些对三观的塑造，所以在很多的这个教育的理念上面都是不一样，体现在作业呀，包括写论文呀，包括考试啊，这些方面它都是不一样的。就举个例子，国内可能考试你需要背，但是其实在法国你考试的话你背是没有任何用的，但是你要真的是真的把老师讲的方方面面的东西都吸收进去变成自己的东西，然后呢你再能够进行思辨，有自己的见解，这样经过几次反刍之后，然后再把它呈现出来。
1: 好，亲爱的听众朋友，今天的成长日记国际教育大家谈节目到这儿就先告一段落了，感谢朋友们的收听。

0: 这是一段属于文学的时间，小说、散文、诗歌、戏剧，短小精悍，纯美芬芳。
1: 这是一片属于文学的天空，在大千世界里经历悲欢离合，在文学作品中分享人情冷暖，
0: 领赏文学精粹，品味人生况味。欢迎收听品读十分。
2: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品读十分，我是陈光。
3: 我是小丹。
2: 今天的文学我欣赏单元，我们一起欣赏李子壮的散文《在所有相守的故事里，终生最美丽》。文学主打新单元继续播出《唐诗地图》，今天请欣赏李白的《望九华赠青阳为重刊》。
3: 著名作家史铁生2010年12月31日辞世。我们为大家准备的是李子壮的散文《在所有相守的故事里，终生最美丽》。
0: 有多少作品值得欣赏，有多少作家应该铭记，为您撷取最美的文学之花，一起在静好岁月中悄然绽放。文学我欣赏。
2: 史铁生1951年出生于北京，1967年毕业于清华大学附属中学，1969年去延安一带插队，因双腿瘫痪于1972年回到北京，后来又患肾病，并发展到尿毒症，靠着每周3次透析维持生命。史铁生成为专业作家以后，曾经历任中国作家协会全国委员会委员、北京作家协会副主席、中国残疾人联合会副主席。他自称职业是生病，业余在写作。2010年12月31日，他因突发脑溢血逝世，享年59岁。2018年1月，史铁生全集由北京出版社出版发行，全集共350万字，按题材分为各类小说、散文、随笔、剧本、诗歌、书信、访谈等12卷。2018年10月18日，根据史铁生小说《关于詹牧师的报告文学》改编的话剧《酗酒者莫非》在北京上演。今天我们通过与史铁生一起插队的李子壮的散文《有所相守的故事里，终生最美丽》，一起回顾史铁生的故事。陕西延川县里有个清平川，川里有个官家庄，离公社所在地官庄镇10里地。在庄东头崖畔上有2眼窑洞，西面住的是房东，一个婆姨3个娃，男人在西藏是个公家人，也就是干部。而东面那个窑洞，1969年住进了5位北京知青。50年后一回首，这窑里出了2位名人，一个是孙立哲，一个是史铁生。这2位名人的共同点是，成名虽有早晚，可名动天下之时都只有初中2年级的学历，都是既不可学习又不可复制的怪杰。我和立哲本来被安排在官庄大队第3小队，结果与立哲同班的6名女生一致表示不愿和孙在一个队，立哲只能出门靠朋友，找到过去相熟的同学史铁生和曹伯，立哲被他们接收了，顺便也就捎上了我。
3: 插队不到100天，铁生的先天性脊柱裂就发难了，疼得死去活来，走遍延安各处均说无法医治，只好由立哲陪着回北京就医。利用这次回京，立哲走后门，在9仙桥职工医院看了3个月门诊，而铁生在京看病期间也结识了许多各个年级的清华子弟，开始高朋满座。等到铁生和立哲返回官家庄，队里考虑实际情况，安排铁生去喂牛，而立哲则靠着3个月的底子开始了他的合作医疗事业。立哲当时是赤脚医生里医疗技术最好的，这在全国也无争议，但是铁生也有了个第一，却不为人所知。就在他们1969年回庄之前，铁生母亲拿到了医院开具的证明，靠着这个证明，铁生可以病退回京，但被铁生要过来撕掉了，这在全体知青中恐怕也是唯一的。但是这并不意味着铁生天生就是作家，在延川，铁生不是第一个写剧本写小说的，他可能是知青里第一个给老百姓画箱子的，但他没有成为画家， 梅画箱子的校友邢怡倒成了一个画家。这就是说，在延川插队的校友里，铁生在哪方面都谈不上最突出，他的作家之路应该说是高位截瘫后无路可走，生生被逼出来的。
2: 1971年夏天，立哲被北京干部驻延安的大组长发现，并定为大有作为的典型，选入延安赴京汇报团。名声大振的同时，也使上面对此事的真实性疑窦丛生。各种调查团纷至沓来，于是我们在村的知青就成了接待员，而公社的北京干部代表副组长傅以申已经开始动手准备汇报材料了。其实到了这个夏天，当兵招工和并退走了不少人，在村的知青剩下没有几个了。记得当时男生也就剩下我和史铁生、钟新华、陈绳祖几个人，女生剩下了海红和杨柳。插队第一年，我村的男女生闹分灶，从此各立门户。第二年经过权衡谈判，又合了灶，但芥蒂犹存，基本上是说话声相闻，就是无往无来。一天，海红突然对我发出邀请，要求男生出两个人，晚上到女生窑里去打升级。我受宠若惊，回去和童谣男知青说了此事。钟兴华那时是击剑队队长，带着一帮女子在打靶，整天累得要死，马上拒绝了。铁生和我就一起去了女生窑洞，打了一晚上升级。从此一来二去，男女生之间的壁垒打破了。当时我们还附庸风雅，借助中美之间的解冻，把这次活动命名为扑克外交。也就在这个时节，老傅找到我，要我给孙立哲写发言稿。

0: 因是我和孙立哲最熟，他为了让我接受这个差事，还夸我年纪虽小但看书不少，并让在张家河插队的谢明明到我们村来帮助我。当时我不满实习，不知深浅，但只要不出工又有工分证，这等好事绝对不能放过。应该说铁生这时还比较封闭，一是身体状态不能远游，二是交友不多，只限于本班男生，他的生活里除了喂牛就是读书。当时铁生已经开始读《资本论》第一卷，虽然看得慢但是很入迷，也看了一些马恩的著作，他还能大段背诵马克思的几段名言，那种深奥的话也背得精熟，使我很佩服。而一旦接触了马克思的文笔，立刻就对整理材料这种小技丧失热情，这是我后来体会到的。我曾试探地问过铁生是否可以参与整理立哲的材料，铁生回答了两个字，没空。我的初稿刚成，铁生旧病复发，行动日渐艰难，只好回京看病，于是我送他到延川乘车回京治病。当时他拄着棍还可以上坡，时间是1971年9月17日。之后我就把写材料的事情甩给海红，由他和谢明明共同操持，自己回北京了。铁生当时住在前永康胡同奶奶家，拄着拐尚可行走。铁生的父亲从丽江干校回来照顾铁生的生活，把女儿史兰也带回北京就学。在铁生还未住院的时候，同学朋友经常去看他，用史兰的话说，那时我家的大门口就像一个存车处，因为房间实在太小，所以我们一去，铁生的父亲、妹妹和奶奶便只能出来在大杂院里溜达。看望的队伍迅速扩大，除了清华附中的同班同学和官庄公社同去插队的知青，有些同学的好友也加入进来，不仅有男生，也不乏女性。同班的文金江拿了普列汉诺夫没有地址的信、大字本和一篇对其质疑的稿子来给铁生看，铁生看完很感兴趣，认为此文很有见地，并推测是男生写的，后来发现作者是个女生。
1: 铁生的病情每况愈下，不得不住进了友谊医院。住院部探视有时间限制，并且仅限两人，这当然不能满足探视的需求。后来我们发现了从门诊到住院部的地下通道，于是就直接到住院部大厅。该医院是苏联设计，有一个很大的厅，摆着一长溜皮沙发，条件比铁生家好多了。我们在下午接踵而至，动辄就超过10人，很像开在病房里的校友会。医护人员也同情铁生，也就视而不见。由于我和海红在谈论时经常提到史铁生，海红母也来帮我们参谋，说可以给铁生买一个半导体收音机，解决一下胡思乱想的问题。而铁生字写得好，可以为别人誊写稿子，他所在的中科院生物所就有这种需求，只是不知道铁生的数理外基础如何。后来海红把这意向和铁生说了，换来一首诗：我以半导体，无需君相赠。冬去春来，我又回到了关家庄，而铁生则在友谊医院每况愈下。我启动了两地书，给铁生的信保持着论战风格，终极目的是要证明自己的正确。1972年12月20日，我入伍，两地书仍在延续，和铁生的通信延续到1979年。1976年4月底，我当兵4年第一次回京，这时铁生已经坐上了手摇轮椅，是清华的孩子集资买的，367元。其实那时同学插友病退在京，哪里有钱，善款都是问家里老太太要的。铁生一直记得此事，念念不忘。他成了作家以后，聚会吃饭一定是他做东。铁生在《扶轮问路》里有专门一段写了这个轮椅，称这轮椅其实是20位母亲的心。我的探亲假是1个月，去铁生那里前后大概有10次。这时候铁生正在街道场画侍女和彩蛋，我发现到铁生家里看望铁生的人已经起了变化。一个是同厂的工人李某某，他是长跑爱好者，当时负责背着铁生在上班时活动活动。 一个是由同学刘瑞虎引荐的电

0: 影学院毕业的柳青，在长影当导演，是他鼓动铁生写电影剧本，并自告奋勇找老作家来看。
1: 好了，李子壮的散文在所有相识的故事里终生最美丽，我们今天先欣赏到这里。这篇文章可以让我们从史铁生的朋友的角度了解他从一个普通的插队青年成长为优秀作家的过程，同时我们也可以感受到在那个特殊的年代，按说并没有很好的读书求知以及人际交往的社会条件，但是青年人却有强烈的求知欲，并且结下了终生不渝的深厚友情。可见即使在逆境中，人还是起主导作用的成败关键。明天我们继续欣赏这篇文章。
0: 品读十分继续播出，在接下来的文学主打新单元继续播出唐诗地图。今天请欣赏李白的《望九华赠青阳为重刊》。
2: 声音使文字像繁星般闪耀，文字让声音如朝霞般璀璨，经典作品相伴魅力声音，文学主打星。
3: 欢迎收听唐诗地图，我是尚远。今天我想为您带来著名诗人李白所作的《望九华赠青阳为重刊》。昔在九江上，遥望九华峰，天河挂绿水，秀出九芙蓉。我欲一挥手，谁人可相从？君为东道主，于此卧云松。李白在唐天宝八年至上元二年前后的12年中，曾接受时任青阳县令韦仲堪的邀请，多次一同游览安徽九华山。在青山绿水中消遣，诗人感慨良多，思绪荡漾，经常写诗赠友。这首诗便是其中的一篇。诗中写道：以前我曾经在九水长江上荡舟游览，远远望见九华山峰，那瀑布犹如天河倾泻碧水，山峰宛如秀丽摇曳的九朵芙蓉。我想挥手招人，谁可与我相伴相游？你是此地的东道主，却像神仙那样躺卧云松。

诗中所提及的九华山位于安徽省池州市的青阳县境内，古称灵阳山、九子山，因为有九座山峰形似莲花而得名。主峰石王峰海拔1342米，山体由花岗石组成，山形峭拔凌空，至今那里还保留着乾隆御笔亲赐的金匾东南第一山。九华山的九座山峰各具特色，天柱峰位于青峭湾的西北，是九华山东部的最高峰，据说每当雨天那里就会发出奇妙的响声，峰顶还有很多人形奇石。九峰中的莲台峰在山腰间有空旷的山洞，山洞曾经有僧人居住，大厅禅堂可容下上百人。除了山势险峻，九华山之所以让诗人流连忘返，还因为它拥有浓厚的人文历史背景。在东晋末期到中唐之前，九华山是道家修真的72福地中的第39地。如今游客们还可以看到九华山的真人峰、葛仙丹井、葛仙洞等修行的遗迹。中唐以后佛教盛行，如今九华山上的古建筑均以佛教寺庙为主。

0: 最著名的就是天台峰顶上的天台寺，又名地藏寺。它海拔1306米，是九华山位置最高的寺院。除了天台寺，甘露寺也是九华山上著名的寺庙。最让游客感到不可思议的是，甘露寺的正门设计的独出心裁，进门后只能看见后墙，不与院落相通，到大殿必须从两旁的山墙小门进去。整座寺庙依山布局，共有5层，殿宇完整，楼阁整齐，可以说九华山自山路之天台峰，名刹古寺林立，文物古迹众多，还藏有明代万历皇帝颁赐的圣旨、藏经以及其他御印法器等文物，这也使得九华山被列为4大佛教名山之首。如果要去九华山游览，最好是在春秋两季，因为山地独特的气象环境，九华山常年有雾，而在春秋两季云雾更多，一天之中雾气低云，甚至是毛毛细雨，使得山峦时隐时现，宛如仙境。尤其是春季的九华山，时常能见到非常壮观的云海。九华山的动植物资源丰富，如果您秋季前来，还能观赏到松涛阵阵，竹海翻腾，扑面而来的是清新的空气和植物的芬芳。而即便是在冬天，九华山的风景依然不会让您失望，雾凇、雨凇、冰挂等奇异风光也会让您大饱眼福。
1: 好，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晨光小丹代表节目编辑关晓松感谢您的收听。

0: 的互动听友们，加时问答现在开始。防火住心田，
1: 绿色买人间，
0: 火无情人有情，
2: 森林防火要先行。
0: 北安综合广播与市民朋友真诚共勉。

0: 北京时间16点整，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根据卫星电视广播地面接收设施管理规定，擅自安装和使用卫星地面接收设施属于违法行为，由广播电视行政管理部门没收其安装和使用的卫星地面接收设施，对个人可以并处5000元以下的罚款，对单位可以并处50000元以下的罚款。
2: 治理非法卫星电视接收设施，促进平安龙江建设。
0: 岁月流转，情怀依旧，北安综合广播 FM93.9 一直和你在一起。
3: 哎，这两天这书怎么那么火啊？
4: 不知道啊。
3: 昨天咱俩去看那电影，怎么就得了那么多奖啊？
4: 哟，我光看热闹了。
5: 听说这展览得排3小时队才能进去，都看什么名堂？
4: 你等等，我上网查查啊。
6: 别麻烦了，别麻烦了。什么最新鲜？什么最热点？什么最有趣？风从哪里来？全让你知道。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风从哪里来。明星为什么开始扎堆演起了话剧呢？他们演的到底怎么样呢？今天的风从哪里来，咱们就一起来聊聊这个话题。
1: 风从哪里来，听了你就是朋友圈里那个最会聊天的人。
0: 要说明星演话剧挑战什么样的作品显得尤为关键，今天咱们第一个说的就是一部最为经典的话剧，莎翁的《哈姆雷特》。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可以说是每一个优秀的男演员梦寐以求的作品，哈姆雷特这个角色也是最考验演员演技的角色之一，而越是顶级的男演员来挑战这个角色，受到的关注度和挑剔程度就一定越高。以前好莱坞

0: 好莱坞明星梅尔·吉布森光是在电影版《哈姆雷特》中挑战了一把，就收获了铺天盖地的恶评。他要是挑战舞台剧版，还不定被骂成什么样子呢。毕竟一次成型的舞台表演可比电影要难得多。咱们国内的一位实力派男演员就在舞台上挑战了一把《哈姆雷特》的演出，这位勇敢的演员就是胡军。这一版《哈姆雷特》由著名导演李六乙执导，而且还是受邀英国皇家莎士比亚剧团的莎剧舞台本翻译计划而专门制作的。说到这个翻译计划，咱们就先来说说莎士比亚的剧本翻译。在中国，朱生豪、卞之琳、许渊冲、孙大宇、梁实秋等等翻译大家都曾经翻译过《哈姆雷特》，而英国皇家莎士比亚剧院的莎剧舞台本翻译计划却是希望在十年内把莎士比亚的剧本全部重新翻译，译成更适应当下时代的版本，既还原莎剧的本真，同时又能便于当代观众的欣赏。李六乙导演的这一版《哈姆雷特》剧本的翻译者是翻译家李建明，由他翻译的这一版剧本最令人关注的一个新变化就是那句著名的台词，生存还是毁灭，居然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另外一种翻译，在还是不在。李建明说，这样的翻译其实也不是他一个人的原创，而是他和其他学者讨论后创作的结果。咱们再回到明星话剧的话题上，来看看这一版《哈姆雷特》的演员阵容。饰演哈姆雷特王子的是胡军，而舞台上还有他的太太卢芳，是主演了奥菲利亚和王后这两个角色。胡军的女儿九九也出现在舞台上，客串了一个新加入的歌者的角色。一家人在一部作品里同时出现，这个阵容无论是对观众来说还是对胡军来说都挺新鲜的。那胡军到底演得怎么样呢？剧本的翻译者李建明说了，最初导演李六乙选择胡军的时候，他其实是有点怀疑的，因为胡军虽然以前演过话剧，但之后主要拍影视剧，很少回到舞台上。他们剧组去伦敦采风的时候，李建明还特地去问胡军，你想怎么演？胡军也听出来了这口气，其实是不太信任。不过等到回到北京，李建明去看排练，坐在那儿不到十分钟，居然眼泪就流了下来。李建明说，看胡军演哈姆雷特，你可以看见一个演员整个身心的变化，他把台词那么自然地融到了身体语言当中，你一点都不会觉得他是快50岁的人了，他就是哈姆雷特。
1: 我要在他祷告的时候抓住他，把他送上通往天堂的道路，这是我坚决不是。收起来，小贱！你要找一个更可怕的奇迹，比如他在喝酒狂欢的时候，或者他在乱伦纵欲的时候，他在发怒、在赌博、在破口大骂的时候。然而，一落千丈。就算你的半条腿踏入天堂之门，我也要让你的灵魂如地狱那样漫无天日。

您现在收听的依然是《风从哪里来》，咱们今天聊的是明星话剧这么个话题。有人说了，原先说起影视明星出演舞台剧这件事儿啊，明星的前头通常都有个定语，就是国外的。有这么一种说法，说在欧美演艺界，如果一个演员同时拿到了一份影视剧的邀约和一份舞台剧的邀约，绝大多数的欧美演员都会优先选择出演舞台剧。首先，欧美舞台剧的受众已经是很大众了，没那么小众。

0: 不是说演舞台剧就没人看，其次呢，舞台剧更考验演员的演技，是一个挑战自我的机会，如果挑战成功了，那收获的业内赞誉也是相当的高。前头咱们说了胡军主演的新版《哈姆雷特》，那这个时段呢，咱们还是以《哈姆雷特》为例，说说那些大家非常熟悉的外国演艺明星主演舞台剧的故事。首先出场的是有着第一代沙剧男神称号的演员兼导演兼编剧兼制片人劳伦斯·奥利弗。说起这位英国演员劳伦斯·奥利弗，他的电影代表作太多了，而且全都是经典中的经典，什么《呼啸山庄》《蝴蝶梦》《傲慢与偏见》等等都是他主演的作品。他当导演的作品就更厉害了，《罗密欧与朱丽叶》《欲望号街车》《查理三世》，还有一部就是他自导自演的电影版《哈姆雷特》。当然了，他的妻子也很有名，因为他的第二任太太就是大名鼎鼎的费雯丽。劳伦斯·奥利弗是莎剧表演大师，也是第一个成功把莎士比亚的戏剧搬上银幕的演员，由他执导主演的这版《哈姆雷特》就成功的为英国收获了第一座奥斯卡最佳影片奖的小金人。再说说大家熟悉的那些当红的电影演员，说起来如今在好莱坞最红的几位英国中青代男演员几乎都在舞台上挑战过哈姆雷特，比如裘德洛就演过，而且他还不是玩票的性质，而是定期跑到剧院去演莎翁剧。由裘德洛主演的哈姆雷特在伦敦西区获得了巨大的成功，之后还转战纽约百老汇，也获得了当地观众的喜爱。在中国粉丝无数的卷福，本尼迪克特·康伯巴奇也演过哈姆雷特。卷福也是戏剧科班出身，不过由于影视剧演得太红了，出演舞台剧的次数也不算太多。2015年，当他已经在全球红得发紫的时候，选择了回归剧场，在伦敦主演哈姆雷特，一演就是3个月。这次演出一共发行了将近10万张门票，而且是在2014年提前发售的，没想到所有门票几分钟就被抢购一空，刷新了伦敦戏剧门票销售量最快和观看人次最高的记录。同样是红得发紫的雷神他弟抖森·汤姆·希德勒斯顿，其实也演过哈姆雷特，他的出演是在2017年，但不是在大剧场，而是在一个只有160多个座的小剧场，而且他演的不是经典版，而是一个现代版的《王子复仇记》。虽然观众没有卷福那么多，但抖森的版本还是获得了好评。当时《卫报》对他的评价是，他演出了一个贵族的哈姆雷特，这绝对是好评没错了。哈姆雷特是王子，本来就是贵族啊，这么说他应该就是夸他演得到位啊。最后咱们再来说一位，这位是3届奥斯卡最佳男主角得主，是因为演技高被封神的这么一个人物，他就是英国著名演员丹尼尔·戴·刘易斯，影迷简称丹戴刘。不过丹戴刘和哈姆雷特缘分却有点奇怪，1989年丹尼尔·戴·刘易斯在英国国家剧院主演哈姆雷特，跟他合作的也都是英国国宝级的戏剧演员，没想到正演着的时候，丹戴刘在台上突然就啜泣着摔倒了，然后就再也不愿意重新走上舞台。原来那是一场哈姆雷特见到了他的父亲魂魄的戏，而刘易斯似乎在那个瞬间看到了自己父亲的魂魄，直接就在舞台上精神崩溃了。刘易斯的父亲在他15岁的时候因病去世了，那也是他心里难以弥补的一道伤痕，所以从这次演出以后，丹戴刘这位伟大的演员就再也没有登上过戏剧的舞台。您说该说是他太投入了呢，还是说莎翁的剧太深入骨髓了呢？
1: 一股从西伯利亚来的冷空气前锋今天上午到达新疆北部。
2: 等等，这不是一档天气节目，这是一档文化节目，
3: 这是一档文化节目，
2: 有故事，有内涵，有品味，风从哪里来？
0: 风从哪里来正在播出。咱们今天聊的是明星扎堆出演话剧这么。

现象。刚才说到了哈姆雷特，虽然大家更熟悉胡军演的影视剧，但人家可是中央戏剧学院科班出身，毕业后还进入了北京人艺工作，是绝对有着深厚的舞台功底的。接下来要说的这位演员就不一样了，他虽然作品多人气高，但以前却从来没有演过话剧，这位演员就是赵薇。其实赵薇主演的这部话剧，导演本人也是跨界首次挑战戏剧。话剧《求证》的导演是著名的电影导演田壮壮。这个剧是一部翻译外国的戏剧，剧本由好莱坞金牌编剧大卫·奥本撰写，是一个获得过托尼奖和普利策戏剧奖的优秀作品，在全球范围内都改编过好多次。说起来，田壮壮导演最近几年还真是有点不务正业哈，不当导演，而是当起了演员，先后主演了两部电影《相爱相亲》和《后来的我们》，还获得了金像奖和金马奖的提名。等他重新当导演，也不回归大银幕，而是选择了舞台。田壮壮说自己其实也挺害怕的，因为话剧跟足球很像，你选择好了队员上去踢，故事也就好了，但谁也不知道临门一脚能不能踢进去，比赛还没法叫停。那这位首次登场的足球教练选了哪些首发阵容呢？他们就是主演赵薇和演员宋宁峰、周野芒、陈雅迪等等。话剧《求证》的演出目前已经结束了，咱们就来看看赵薇的表现吧。赵薇在话剧《求证》里演的是主角凯瑟琳，3个小时的话剧，她的戏占了一多半，台词量非常大。凯瑟琳这个角色的身份是一个数学天才，时常游走在正常和疯狂的边缘。赵薇说，演这个角色的时候，她才充分了解到了什么叫做孤独。凯瑟琳继承了父亲的数学天分，但她同时也担心自己会不会像父亲一样面临精神的分裂。他对未来始终有一种恐慌，但却没人能够理解。既然演的是数学天才，台词里就有很多专业的数学名词和晦涩的数学公式，听上去可不是一般人说的人话。赵薇为了演好这个角色，专门请来了2位数学家，跟他们建了个微信群，向他们请教数学公式的准确念法，了解数学家到底应该是个什么样子。排练的日子里，赵薇每天都要精神高度集中地练习8-9个小时，每天排完戏整个人跟失了魂一样。看来对于演员来说，演话剧不光需要演技，更需要体力啊。虽然挑战舞台是一件很累的事儿，但在赵薇看来也非常刺激，非常过瘾。赵薇说，其实话剧表演比影视剧表演看起来要更嗨，文字一旦变成了活生生的演员跟你去交流、去碰撞、去厮打，就有点像斗兽场似的。当观众看到演员在面前活生生地表现一个人，看见真实的感情奔放，比电视电影看起来更加刺激。既然是第一次演话剧，赵薇也表示自己不怕出丑，是骡子是马拉出来溜溜，这也是他表演上一个很大的动力，能和观众零距离接触，分享表演的快乐。赵薇的舞台剧首秀评价如何呢？首先，合作的小伙伴们对赵薇的评价很高，导演田壮壮就表示他是一个很有才华的演员，而一起出演的资深演员周野芒更是评价赵薇非常敏感，连那些满含隐喻和术语的台词都能说得很好。那观众的反响又如何呢？翻翻微博上的评论，就会发现有大量赵薇的影迷是冲着她出演话剧而专门走进了剧院。看来这粉丝效应果然是不一般。粉丝们说了，瘦了的赵薇是真好看，台词也是出乎意料的好。不过也有朋友说了，有一场演出到了谢幕的环节，就听见在场的某位观众高呼了2声小燕子，看到舞台上的赵薇明显是皱了皱眉头啊。

风从哪里来，您一定想知道。今天咱们聊的是明星出演话剧作品。说到这个话题，最有发言权的一位话剧导演可能就是赖声川了，因为跟他合作的演员通常都是大明星，尤其是前几年的话剧《如梦之梦》，许晴、史可、胡歌，甚至是歌手李宇春都出演过，一度引发了不少粉丝前去看戏。赖声川导演又有戏发布，这是一个谍战题材的剧，叫《幺幺洞八》。他讲了个什么故事呢？说有一位小说家书童在上海虹口公园附近租了个仓库当工作室，据说这个地方曾经是抗战时期地下党的基地。有一天，书童听到了一首英文老歌，叫《有一天我将找到你》，可是他却找不到声音的来源。几番追寻之后，他通过这首歌连接到了1943年的时候，在同一个空间活动的人，雕塑家白石。而白石其实是在这个伪装成雕塑工作室的老厂房里，通过广播向外传递情报的地下党员。书童设法进入了白石的世界，并且冒着生命危险，利用现代的信息把关键情报传递给了白石。而这次行动的代号就是剧名《幺幺洞八》。赖声川导演这次又启用了哪一位演艺明星呢？他就是演员倪妮。这次倪妮不光是第一次挑战舞台剧，还在剧中一人分饰两角，分别饰演了上海地下党员安娜和女作家书童这两个角色。倪妮说自己自从金陵十三钗之后，很久都没有紧张的感觉了，知道要出演话剧之后，手心就一直出汗。不过既然提到了金陵十三钗，大家一回想起倪妮的旗袍扮相，就对她演这部话剧很放心了，相信她还是很适合这个发生在旧上海的故事。那今天说了这么多明星出演话剧的新现象，那这种现象到底是不是件好事呢？在业内人士看来，出演话剧难度和高度并存，对于演员来说是一件加分利器，也是锻炼业务能力的一个好途径。与此同时，话剧舞台也期待着更多明星的加盟。明星出演话剧即便是作为一种营销手段，也是确确实实的拉动了话剧市场。很多原本对话剧毫无了解的粉丝都在明星的引导下走进了剧场，演得不好的自然会被优胜劣汰掉，演得好的那更是一件对于明星和戏剧行业都双赢的事儿了。虽然出演舞台剧很辛苦，收入跟演影视剧相比也比较低，但明星还是愿意来演，这也从另一个侧面说明了咱们的影视行业也正在逐渐回归正轨。那今天关于明星演话剧这件事儿，咱们就先聊到这儿。感谢您的收听，风从哪里来，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1: 转眼时间一年已经过半，上半年的日子有一些得失，有一些烦恼，有一些困难和欢笑，种种的情绪交织填满了我们的生活，而这些悲悲喜喜在歌中都能够找到。今天我们在音乐导航继续带各位来重温这些2021年上半年大火的歌曲。凤凰传奇在为歌而战的舞台当中翻唱了一曲《海底》，不到三天的时间就已经超过了上亿的播放量。《海底》这首歌的原歌创作于作者一只榴莲确诊抑郁症的时期，风格压抑而绝望，而凤凰传奇翻唱的版本则更加的温和，林花明亮的嗓音和曾毅低沉的声音仿佛吟诵，更加明亮地治愈每一个内心有伤的人。

玛琳娜，这是在李健时隔多年之后再次吟唱出来的一首佳作。那些美好坚韧的女性永远在李健的作品当中占据着重要的位置。他的这张新专辑的名字中的玛琳娜就是一切美好的代名词，再加上李健的声音温柔当中又有力量感，让整首歌犹如三月春风，满怀着生命的热忱，优雅而又美妙。

热爱105度的你，这首歌呢在抖音、 B 站等等的社交媒体的平台当中频频的霸榜，甜甜的风格直击年轻人的心灵，明星普通人都在听它，也都在用它做视频剪辑的 BGM。 作为一支由阿四在洗澡的时候随口哼唱出来的歌，它拥有短视频时代神曲的必备特质，短平快易哼唱的旋律，这些极易具象化适用范围颇广的文本内容，一下子捕获到了每一个听者的心。 Super Idol 的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

在这个夏天，中国好声音再次登陆到了浙江卫视，李荣浩版本的《笑忘书》，我们在那天晚上也是听到了他的这一版的《笑忘书》和王菲版的《笑忘书》，很好的阐述了一段感情分手之后的两个状态。王菲的《笑忘书》前奏的清爽，演唱的空灵，唱出的是明媚的忧伤，是开始找回了能够爱自己的能力的清朗。而我们听到的李荣浩的版本《笑忘书》，前奏的低沉一下子就听得人心里一沉，随着一句

0: 句一句的倾诉和呐喊，是在没有安全感的迷茫当中的挣扎，最后又一次回归到低沉的音符当中。不知道你听完这首歌和王菲的对比之后，你更喜欢哪一款呢？明天见。
1: 有一个人

0: 北京时间17点整，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关于北安综合广播，我们有如下提示跟听友分享：除了最传统的收音机，一直流行的车载收音机，您知道吗？在手机上下载个喜马拉雅 APP， 再去喜马拉雅搜索北安综合广播，您就既可以在线同步收听，也可以随时使用回听功能，从此再不会错过任何一档您喜欢的节目了。同时请记好直播间电话6555939655693953953957，当您想参与娱乐互动节目，当您要发布紧急求助信息，记得拨打热线联络我们。北安综合广播，以声音相约，就在你身边。

北安，一座特别北方的城，一座有感情有温度的城，一座红色的城，一座久安的城，一座美丽的城，一座发展的城，一座沃野无边山水悠长的城，一座五谷飘香天天天蓝的城，一座宽厚的城，一座明媚的城，一座静美的城，一座律动的城，一座历史悠久源远流长的城，一座写满记忆精神不朽的城。北安，这里的人们一辈辈眷恋的城，建设的城，骄傲的城。讲这座城的古往今来，听这座城的故事如歌，请锁定 FM 93.9北安综合广播，与您同行，再次。

我是知道分子月月，请注意，请注意，你走进我的月月聊天室。武大的樱花是有很多背景故事的，樱花盛开季，我来跟你掰扯掰扯。乐乐茶退出华南市场，喜茶陷入裁员风波，奈雪的茶连续四年亏损，网红奶茶到底咋了？尴尬的省市同名，吉林市为什么失去了吉林省会的头衔？天南海北，古今中外，冷知识、热知识、旧知识、新知识，月月聊天室，知道分子月月来了。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 FM93.9 北安综合广播，由月月为您带来的月月聊天室。月月聊天室是每天傍晚的5点到5点30分，这30分钟的时间里，由月月带着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在收音机里聊五花八门、包罗万象的话题。月月希望这些话题要么有知识点，要么有新闻点，要么有趣儿好玩，要么有料有用、有参考价值。无论冷知识、热知识、旧知识还是新知识，都能让您听在耳朵里、开心在心里。希望听众朋友们，您看到了好的话题内容，或者说您对哪类的话题感兴趣，您都可以随时跟月月沟通，可以添加我们北安综合广播的官方微信19104565995，加入我们的听友互动群。近日，河南郑州一名5岁男孩因腹痛、呕吐、高烧不退，被紧急送往医院，经检查确诊为沙门菌感染引起的急性肠胃炎，而感染源正是一碗奶奶常给他做的开水冲鸡蛋。一碗看似有营养的滋补汤，怎么就成了孩子生病的元凶呢？这件事情给不少家庭敲响了警钟，有一些传统吃法可能暗藏健康风险啊。我们先来说一说开水冲鸡蛋为什么没能杀死细菌。很多人觉得开水温度高达100度冲进鸡蛋里，肯定能把细菌杀得干干净净，但事实呢并非如此。关键问题是温度速下降上，医生解释，杀灭沙门菌需要食物中心温度维持在70度以上，并持续至少5分钟。可实际操纵中呢，那么100度的开水倒进室温的碗和鸡蛋中，水温会迅速下降，很难达到杀菌所需的温度和时间。简单说呢，开水冲下去的瞬间温度足够，但混合后降温太快，无法持续杀菌。那么沙门菌是什么？鸡蛋为什么会带菌呢？沙门菌是一种很常见的食源性致病菌，广泛存在自然环境中，鸡蛋、肉类、牛奶等食物都可能被污染。鸡蛋携带沙门菌分两种途径，两种都无法靠肉眼分辨哈。第一方面，母鸡下蛋和排便都经过一个通道哈，鸡蛋壳表面容易被鸡粪污染，而鸡粪里可能就带有沙门菌。有调查显示，蛋壳表面的沙门菌平均带菌率约为10%。另一方面，如果母鸡本身被沙门菌感染，细菌可能在蛋壳形成之前就进入了鸡蛋内部，也就是说呢，即使是表面干净的鸡蛋也可能自带内源性的污染。那么感染后呢，有什么症状？人在感染沙门菌后通常会出现急性肠胃炎的症状，包括腹泻、腹痛、发烧、呕吐等等，潜伏期一般在6到72小时之间。大多数健康的成年人抵抗力较强，感染后几天内自行恢复，但对于免疫系统较弱的人群哈，情况可能严重的多，比如幼儿、老人、孕妇以及慢性病患者，少量细菌就可能引发严重感染，甚至导致菌泻症哈、脑膜炎等危及生命的并发症。那么尤其呢，一些人群要注意一些防止沙门菌钻空子哈，要记住这几件事。第一，蛋类食用时必须完全煮熟，煎蛋、水煮蛋、蒸蛋羹、炒蛋都要保证蛋液要全部凝固，蛋黄蛋白无半流至溏心状态。水煮蛋建议水开后继续煮7至8分钟。蒸蛋羹呢，全程中火蒸10分钟，确保蛋羹内部温度达标。第二呢，就是生熟厨具容器严格分开，处理生鸡蛋、生肉、生鲜水产的砧板、菜刀、盘子要单独摆放，不能和切熟食、水果、凉菜的工具混用。
生食材携带的病菌还有细菌哈，会通过刀具案板交叉污染熟食，即便后续不再加热也会造成食源性的感染。每一次使用完生食厨具，用热水加洗洁精彻底的清洗，定期沸水消毒，并且在处理完生食厨具接触冰箱把手前都要及时洗手。第三，生鲜肉类充分加热，猪肉、牛肉、鸡肉、鱼虾等肉类烹饪至肉质完全变色，内部无血水，无粉红生肉区域。大块肉类需要延长炖煮、焖煮时间，保证食材中心温度达标，杜绝半生烤肉、涮肉哈。第四，食材储存规范，减少细菌繁殖。鸡蛋买回来后放置冰箱冷藏，不要常温久放。生鲜肉类密封冷藏，24小时内尽快烹饪，长期存放需冷冻。熟食、凉拌菜、肉类、乳制品等易腐食品应尽快冷藏保存，剩菜2小时内冷藏，再一次食用前煮沸5到15分钟。冰箱冷藏温度建议保持在4摄氏度以下，冰箱内部定期清理，生食材放在下层，熟食及食品放在上层，避免血水渗漏造成交叉污染。那么感染沙门菌的应对方案有哪些呢？如果仅有轻微症状，比如说拉肚子、恶心，这个时候关键是补液和休息，多喝温水、淡盐水或口服补盐液，预防脱水，清淡饮食，避免辛辣油腻的食物。一旦发烧、腹泻加重，就应及时就医。特殊人群呢，需重点留意，出现呕吐、高烧，还有持续腹痛，不要拖延，不要自行服用止泻药、退烧药掩盖症状，尽快去往医院做检查。好了，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又到了和大家说再见的时刻了。那今天聊天室的内容就到这里了。如果您对节目的内容感兴趣，就请每天17点准时锁定 FM93.9 北安综合广播预约聊天室。我是主持人玉，今日导播张婷，下期节目我们不见不散，再见了各位。

你说，陪伴才是最长情的告白。我说，我一直都在电波的这一端，认真地陪伴你。从清晨日出，到星光闪烁，从未离开。这里是 FM 93.9，北安综合广播，和你在一起。

0: 欢迎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收听生活家。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要和大家来说一说耳鼻喉方面的问题，关注耳鼻喉的健康。今天呢，为大家邀请到的是我们大家非常熟悉和喜欢的北京协和医院耳鼻喉科的主任医师蒋子栋教授，欢迎您，蒋教授。
1: 大家好，听众朋友好，我今天来为大家答疑解惑。
0: 嗯，没错。那么我还记得上一次蒋教授来的时候，说到了秃龙的问题。
1: 对，真是秃龙非常重要啊。我们刚讲完秃龙，周三我门诊就一位小伙子啊，就说我说你听节目了吗？要听节目你就不能这么整宿的玩游戏啊。今年高考还不错啊，还比较顺利考进了天津的大学，然后这两天没事干，整宿整宿的玩手机，整宿整宿的玩微信，然后来到门诊的时候，当然是随着比较焦灼的爸爸妈妈一起走进诊室的，通过检查发现一个耳朵极重度聋，全聋，
0: 就突然之间的。
1: 说对了啊，所以我们上期节目解释得非常清楚，昨天晚上还好好的，今天早上起来睡醒觉了以后，一个耳朵就听不见了啊。有些人就是洗完澡，洗澡前还好的，洗完澡了以后拿吹风机来吹吹头想吹干，突然觉得耳朵堵，耳朵闷，耳朵叫，一只耳朵听不见了。但我们提示大家，这种在炎炎的夏日喝了酒吃了串，然后整宿整宿的兴高采烈戴着耳机玩手机啊，玩微信，然后打游戏啊，而且比较激动冲动的，这些马上要开学了，这些学生们我们要调整一下生活作息了，迎接新的生活和新的开始，新的人生。
0: 对，最重要的是一定要有这种全面的科学的护耳的知识哈。
1: 对，人没得病的时候不觉得，这个小孩的脸惨白惨白的，就用一句话简单来形容，真是吓傻了。然后爸爸妈妈简直要疯了哈，好容易培养了一个孩子，而且是很优秀的孩子，说这么多年也没怎么玩手机玩微信，就说马上开学了嘛，放松一下，这放松有点大了。
0: 嗯，所以呢，我们会结合这样的一些情况，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会主要来为大家答疑哈。
1: 对，
0: 所以接下来我们就要结合大家具体的问题来看一看，在秃龙方面，包括耳鼻喉健康方面，我们应该注意些什么。
1: 对，需要甄别一下你得的是啥病，这个大夫治的对不对啊。我们虽然也是医生来谈这个话，然后你觉得尤其是在诊疗过程中会出现困惑，怎么还越治越重了，或者根本没改善，或者有人打了几天针整个耳朵就豁然开朗啊，一下就好了，你要知道为什么啊。
0: 我们先来看一下甜甜，女，55岁。

0: 后说前几天突然感觉耳朵不适，第二天的时候耳朵又疼又痒，第三天耳鸣耳闷，第四天依旧耳鸣耳闷并且听不清，然后就去医院检查，说确诊为中耳炎加突发性耳聋，确诊之后输了3天的液，次日也就在输液的第二天复查之后听力更不好了，听人推荐说高压氧效果好，但是医生说有中耳炎不适合做高压氧，这次复查的时候听力下降是因为中耳炎更严重了，和秃聋没关系，所以想问一下蒋教授，这样的情况第一能不能做高压氧，第二这个输液的用量够不够，听力不升反降是中耳炎还是秃聋的缘故，所以首先我想请这个蒋教授跟我们大家来解释一下这个中耳炎和突发性耳聋是不是一样的？
1: 对，所以这个病人这个病例，我想经过我们的分析啊，我们如果出现类似的情况，就会得到明确的答案。就说，上期我们讲过什么叫突发性聋，突发性聋一定是找不到原因的耳聋，就听力下降了哈。就说刚才解释的，短期内突然一下听力下降了，但是医生做了各种各样的检查，没有发现原因。所以这个病人从他病情上来说呢，还是发现了原因的。中耳炎，如果他是中耳炎引起的突然听力下降就不叫秃聋，所以我们解剖上非常重要，就说你病在什么地方，对症治疗，对症下药，那才是有的放矢，叫有效治疗。其实我们的耳朵就分成外耳、中耳和内耳。所谓的秃聋，它所发生的位置一定是内耳或内耳更深的神经出问题了，那中耳炎呢就发生在内耳，发生在中耳。所以呢，耳朵分成外耳、中耳、内耳，上次也比喻过了，相当于我们的过道、家里房子、走廊、客厅和套间儿。所以这个病人有一种情况，无论中耳炎还是秃聋，他是中耳炎是中耳的病变，秃聋是内耳或神经的病变，他会疼，但都不会又疼又痒。所以一个人出现耳朵又疼又痒的时候，我们也分享过，一定想想过道有没有问题，有人有外耳道炎、外耳道湿疹，或者外耳道有那个耳屎叮咛，洗澡了以后泡发了，他也会听力下降，也会耳朵堵、耳朵闷。大家想一想，你耳朵边耳屎堵了，到了医院他外耳的问题，医生看到了以后拿吸引器或者叮咛勺啊，把这个叮咛取干净了，一定就是不痒了也不疼了，就能听见了，这时候输液是没有用的。所以我们叫什么地方有病，病哪治哪啊，是指这个原则。比如说刚才讲到这个人是中耳炎，中耳炎治疗以前也讲过，它就像一个房间，对不对？然后呢，我们耳朵有个耳膜，
0: 对，
1: 耳膜是完整的，中耳炎的病人应该通过耳膜看到骨室里边有液体，房间里面有水了才叫中耳炎呢，
0: 积水了。
1: 对，耳朵和鼻子通的管叫耳咽管，对不对？就相当于窗子那个排风扇、排气管。所以呢，一般人比如说感冒了，有负压的中耳炎，这个水啊都应该和鼻子通那个管叫耳咽管能排出去。所以中耳炎的治疗应该怎么治呢？滴鼻子治耳朵。让水，中耳炎嘛，有水嘛，要把水排掉，对不对？还有一个呢，如果水排不掉的时候呢，医生也会用点药，甚至我刚才讲过了，拿一个针透过耳膜把中耳的液体抽干净了，没水了，不也不闷了，听力也恢复了吗？中耳炎的病人以前也解释过，有感染性的叫化脓性中耳炎，还有一种是非感染叫分泌性中耳炎，不需要输液的，这个大夫我看到了，所用的液体一定是扩血管营养神经的液体，它是治疗秃聋的，所以你治疗秃聋的药去治疗中耳炎一定是没有效的，
0: 白输了这3天了。
1: 所以呢，我就觉得这个诊断还是有点问题的，秃聋加中耳炎合并，就是秃聋的病人也可能这个病人是感冒了以后得了秃聋哈，然后呢合并了中耳炎，我们滴鼻子然后用营养神经的药，这种情况应该病人越来越好。你看我们这个丽丽女士，她越治疗越严重，还听力越来越下降啊，这种情况下还排除了中耳炎啊，这合并的秃聋的问题。还有我们一定要抓住什么叫秃聋，查不到原因的叫秃聋，查到原因的，比如说刚才讲的耳屎堵了引起的耳聋，那就是耳屎引起的耳聋症状。中耳炎合并突然听力下降不是秃聋，那就是中耳炎合并的听力下降。所以这个病人他去了医院检查，我还教过我们病人，这时候一定要去找医生看，医生会在一个隔音室里面给我们病人戴个耳机，然后通过这个耳机滴滴滴嘟嘟嘟放个声音，就会画出听力图。

0: 如果这个人查出的听力是传导聋，所以你就不要纠结了，有可能是什么呢？被医生检查发现耳屎堵了，取出来呗，耳膜是完整的好的。如果耳屎没有，再取或者把耳屎取干净了以后还是传导聋，那可能透过这个鼓膜看到里边有液体，那就可能是分泌性中耳炎。就像我们说的，滴鼻子治耳朵，再用点抗过敏的药，甚至用点激素也会好。如果你查出来是神经性聋，神经性的听力损失，突然一个听力下降，那是突发性聋，那时候你要可以要积极的治疗了啊，可以用高压氧，用激素，可以用点扩血管的药物，而且它最佳治疗时间是7天，而我们通过治疗一般7天左右，很多病人就会感觉听力上升了，那就治疗有效。如果7天以后到医院做检查，听力完全正常了，就不需要输液了，也不需要做高压氧了，就口服药物维系一段时间就行了。但是如果7天以后到医院去做检查，听力有所恢复，还没有完全好，那要干嘛？还要接着继续治疗，继续努力把它治到正常。
1: 哦，那您说在这个当中提到的高压氧，
0: 对，
1: 好多人在说这个秃龙，说针对秃龙高压氧的效果会比较好。
0: 讲到高压氧的时候，我们还知道吸氧，很多人他其实到医院去，医生没有给做高压氧，给病人给个血，就是比如说危重的病人，医院会给点吸氧气，吸纯氧。如果我们正常人不缺氧的情况下，不要去吸纯氧。严重的情况下，我们好好的人不缺氧的话，你吸纯氧，有人会有视网膜剥脱的。所以你一定知道秃聋的病人是做高压氧舱，不能吸纯氧。高压氧舱是什么呢？我们做没有做过潜艇啊，那没有做过，至少看过电影。高压氧呢是一个舱啊，我们进舱了以后，高压氧是有适应针的，还有禁忌针的。如果因为你大家知道，比如说你潜水很深的地方，能一下浮上来呢？不可能浮上来。如果你有高血压、冠心病，有危及生命的疾病的时候，如果出现在做高压氧的过程中，一旦出了问题是没法抢救的，所以这种情况下是不能做高压氧的。但是如果你是秃聋，尤其我们刚才讲的重度聋、全聋的病人，还是要做高压氧的。高压氧是积极治疗的一个方法，而且很多人啊，我刚才讲了，我们治疗是有时间线段的，循序渐进的。有人会说，哎呦，我现在听力没有回来，但是我在高压氧舱里边能听见人说话了，出了舱就听不见了。还有我们也讲过，秃聋的病人他不光耳聋，还会有耳鸣，对不 对？还有头晕，或者有的病人还会耳闷，但是在高压氧舱里边，很多病人耳鸣会改善。所以一个正常人听力正常，他耳鸣去做高压氧，也有人去做，效果不好。
1: 明白。
0: 如果这人是秃聋，有耳聋还有耳鸣，高压氧舱的治疗一定是有效的，而且早期治疗对病人是有帮助的。但什么情况下不能做高压氧呢？就像我们自己有这种体会啊，坐飞机，播音员说了，遇见强冷的气流或者遇见气流飞机不稳，大家为什么要赶快坐回原座上去输上安全带？就是飞机要提升了。这时候我们都有那种感觉，突然耳朵堵、耳朵闷，而且有人剧烈闷哈，
1: 而且还有人会疼，
0: 疼，而且我们自己说话声音都听不见，难受极了。平稳了以后干嘛？捏捏鼻子、鼓鼓气，哎，一下就听见了。啊，耳朵就通窍了，开朗了。其实高压氧舱呢也有这种负压的作用。如果你感冒了，像刚才这个病人啊，这个丽丽女士、甜甜女士，如果感冒的情况下是不能高压氧做的。你做的话，高压氧它起负压作用，这个人就会讲的那个，我们讲的外耳是过道，对不对？客厅是中耳，它有门有窗户，这个门就是耳膜，就会继发中耳炎。继发耳膜穿孔，就水多了，鼻子排不出来了，干嘛？玻璃破了，从这个门上面的窗户就穿了，水就排出来了。所以呢，我们叫做雪上加霜。不要做啊！就是即使你是突发性耳聋合并中耳炎的病人，或者呢你是突发性耳聋没有合并中耳炎，但是在做压高压氧舱的过程中突然感冒了，这种情况下不要做高压氧。啊，所以秃聋的病人，我们经常给病人建议，一定好好休息，避免感冒。因为你感冒了以后，就能错过做高压氧的机会，错过对你提高听力，错过对你治疗耳鸣的机会。
1: 所以真的选择什么样的治疗方式，我觉得就是一定要自己心里要明白，然后要遵医嘱。
0: 对，你看这个甜甜女士，她反过来想的时候，其实医生也不是万能的，而且我们在分级诊疗嘛，所以现在也在做医生的教育，有些医生他也不像专科大夫那么有经验，但是你会给医生建议，对不对？你说我曾经听过广播里边讲过，我这种情况是不是中耳炎啊，中耳炎是不是不能做高压氧啊，这种情况下我想不仅对自己的治疗有帮助，对医生的建议也有帮助，对自己的康复也有帮助。就像我们经常呼吁病人要多加点科普知识，为什么你要知道我自己有对药物过敏，要提醒医生啊，尤其急诊的时候感冒发烧，医生有时候要问病人药物的过敏史。但是我们要知道，哦，我原来用过头孢，对不对？
1: 对，
0: 我就用过过敏，对头孢过敏，我主动会告诉医生，我头孢过敏。那医生用药的时候就很会感谢你，因为医生的病人很多，当然也很仔细。你提醒了医生，医生一定不会嫌你烦，那么就不会开头孢的药物。而且比如说，有些药物还含酒精呢。
1: 对，
0: 那你再提醒医生，大夫，我对头孢过敏，你给我开这个药含不含酒精啊？我想对自己对医生啊一定都是会有帮助的，最受益的。因为不光大人，现在比如说孩子吧，他感冒发烧了，我们会用消炎药，但还会有止咳排痰的药，有些止咳排痰的药就含酒精的。
1: 嗯，
0: 所以科普啊就在身边。就说我们今天讲秃龙，围绕秃龙，因为刚才还有讲中耳炎呢。
1: 对，
0: 很多孩子感冒发烧咳嗽有中耳炎的话，中耳炎治疗也包括会用黏膜促排剂，让这个水变稀了从鼻子排出来。当然那些许多药物里边也会含有酒精的成分啊，有些孩子他本来是分泌性中耳炎，但他也会继发细菌感染啊，的确也有耳朵疼了。有些医生也给用点消炎药，会发点低烧的孩子，错吗？不错。这时候一定知道啊，我们就以前讲过这个科普或者专家医生的故事，吃了头孢再喝点酒就会出问题。但你没喝酒，你要知道有些药物里边含有酒精成分。
1: 所以我觉得真的大家就是把这些知识储备起来哈，必要的时候能够
0: 对
1: 能够
0: 救自己。其实我们每次来到生活家就是把这些小的窍门小的细节啊带给大家，让大家呢可能指点细，这样呢避免很多的不适或者不好的结果。
1: 来，我们接下来继续解答大家的问题。今天为大家邀请到的专家，北京协和医院耳鼻喉科主任医师蒋子栋教授。问题有点多哈，
0: 对，
1: 大家呢不要着急。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今天提到的一个新问题，我们穿插来看好了。老丹说了，说女性70岁，哦，70岁的大姐姐，然后呢说左耳痒得厉害，不红不肿，很多年了，使劲揉几十下症状就会消失。想问一下专家，这个是为什么呢？
0: 是这样的，我们以前也讲过哈，他的所以听我们生活家听过我做的节目，专科的节目呢，我们一定要知道耳朵分成外耳、中耳和内耳。所以呢一讲到这个问题，我们自己是病人啊，或者我们是病人的家属，我们要知道他讲他不舒服，我们自己就会初步定位他是外耳出问题了、中耳出问题了还是内耳出问题了。他这个问题一定出在哪儿了？出在外耳了。对，所以老年人呢皮肤会变薄啊，有些人呢可能会有脚气，或者许多人就喜欢习惯性的拿那个掏耳勺啊，的确也不是讲卫生不讲卫生的原因，随手摸到什么就掏掏耳朵。
1: 有的用卡子的。
0: 卡子，还有人没洗手，他是看不到，觉得手干净，指甲也有掏的，还有很多人留着长长的小拇指，小拇指甲就掏掏耳朵。所以呢，其实外耳道痒的话呢，外耳道湿疹还是比较多见的哈。还有人是过敏体质，不光耳朵痒，他皮肤还痒呢。还有膀子再压一会儿哈，在桌上压一会儿，还有皮肤划痕深也会痒，还有人鼻子痒打喷嚏，所以呢和过敏有关系。如果一看什么都是正常的，那就要看看问问他其他地方有没有过敏。我们一般会用过敏的药来控制症状，这样是外耳道湿疹。还有呢叫真菌性的外耳道炎，就许多人耳朵痒，他就会用一种低耳朵药消炎药，他认为耳朵痒是发炎了。大家知道细菌消炎药细菌针对细菌感染的，它有个缺点， 就说任何药都有两面性，它治疗细菌感染会继发霉菌感染。
1: 嗯，

0: 据说很多人经常自己滴耳朵，滴了很长时间，耳朵痒还流黄水儿、流清水，到医院让医生一看，医生看完了以后，全身那个鸡皮疙瘩就起来了。就我们见过，有没有见过馒头发霉啊？有人还长毛呢啊，有绿色的霉点、黄色的霉点，有人自己耳膜上，刚才讲了外耳、中耳的界限是什么？是耳膜，耳膜上就有那种点儿，外耳道上有那个就是菌团，或者有些人还有菌丝，就是霉菌性的外耳道炎。
1: 哦，
0: 这时候我们要用些硼酸蓄类的，就杀霉菌的药。
1: 嗯。
0: 对，
1: 就要对症哈。
0: 对，所以呢，它也不是每一次都能看到的哈。刚才就这个也称为老大姐吧，她这种情况呢，霉菌外伤有时候也会自限的。她有时候被瞎掏了以后出症状了以后呢，医生的检查出来，有些人症状消失了，或者已经到医院用点药了以后杀了霉菌了以后，也能像她说的做种检各种检查没发现，但这种人呢容易。啊，继发霉菌感染，比如他有老年病、糖尿病啊，或者免疫低下呀，包括风湿啊，哎，或者红斑狼疮啊，就这些免疫病的时候，皮肤或黏膜抵抗力下降的时候，也会出现耳朵痒，但一定知道容易继发真菌的感染。我们有一种真菌性，叫霉菌性的外耳道炎，那也不是一年四季24小时耳朵边都能看到我刚才讲的霉斑的啊，他有时候也是当症状控制的时候，也是什么都没检查出来。那么外耳道呢？基本上就这两种情况，还有一种情况呢，就是到了一定年龄了，就像我以前讲过的，有些人一见冷空气就过敏，打喷嚏。
1: 对，
0: 对，查过敏源没查到，我们叫鼻腔黏膜的神经裸露，它就比较敏感刺激，所以我们老年人到一定年龄，皮肤变薄了，耳朵里边有好多的感觉神经，它也会裸露啊。所以，治疗外耳道炎的时候，对于老年人，我们刚才我还介绍一个叫硼酸蓄，对不对？但是如果老年人一定小心，当你滴硼酸蓄的时候，对外耳皮肤薄有刺激的时候，整个耳朵一下会肿起来了，所以这时候不要再滴药了。赶快停止，要换另外一种比较缓和的啊一些乳膏剂来治疗外耳道炎、外耳道湿疹。所以这也是小窍门，就说到医院去看病，如果医生用了这种药，因为我们现在这种情况不是家庭医生，所以国家推荐的这种三级诊疗有家庭医生治最好。有什么情况下，现在赶快手机照下来，直接和自己的家庭医生沟通一下，微信一下，那就能直接指导你。但是如果真是费了好大劲到医院去看病了，拿了药，如果你滴了药越来越重，甚至有些不舒服的感应，自己第一件事儿先把药停了，第二件事儿再去找这个给你看过病开药的医生，让他及时调整。我觉得呢，这也是我们做科普的一个策略。
1: 嗯。整体来说呢，应该是属于外耳道的问题。
0: 对。
1: 然后呢，怎么治，用什么药，还是要去看。看完了之后，然后呢，再
0: 说。对了，所以围绕耳朵这种哪个地方有病啊？是外耳有病、中耳有病，还是内耳有病？怎么治疗？我觉得我们自己每个人心里都有数了。
1: 真的。
0: 嗯。
1: 好了，说到这里呢，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就要告一段落
0: 了。太快了。
1: 我们有大批的问题都没有解答哈，我们要再一次谢谢蒋子东教授，非常感谢。
0: 好的。
1: 也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参与，明天再见。

0: 北京时间18点整，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FM93.9，北安综合广播，请您继续收听。
2: 高兴我睡不着，
3: 病也没治好，
4: 听点什么好啊？
5: 我要听故事，
6: 听点歌吧，开车提神，
4: 还是听点有用的吧。
5: 我想听有意思的吗？
7: 要不听听咱这个
6: 啊？
7: 这儿有世间万象天下事，也有古今传奇沧桑史，要故事有故事，要知识有知识。
6: 我还是想听歌。
7: 您别急，咱保证说的比唱的好听。听天下，
8: 这里是听天下。话说在1972年，在我国山东刘公岛海域，几艘大捞船正在有条不紊地运作。这次的出海作业十分特殊，因为往常都是军队单兵作战，而这回却罕见地让部队和大量群众同时参与，总规模更是超过了300人。不难看出，它在级别和难度上都与过去有很大的差别。即便是岸边的围观群众，在这样紧张严肃的氛围下，都不由自主地安静了下来。经过一段时间的拆解和清理，终于一块巨大的铁皮被从海面下拉了上来。人们仔细一看，才发现这不是一艘潜艇的残骸吗？而且从损坏程度上来看，已经相当有年头了。尽管在场的人，包括看热闹的老百姓，都签订了保密协议，可说起这艘潜艇的来历，却没几个人了解。直到30年以后，国家正式对外披露了打捞的消息，众人这才知道，原来这艘潜艇不仅来自国外，还汇集了当时的顶尖科技。可它为什么会出现在我国的领海呢？

英国知名潜艇为何沉没在我国山东？是什么原因让拥有世界前沿技术的战舰变为了沉船？当英国得知我们成功打捞的消息，又会作何反应呢？听天下为您聊聊在中国沉睡了40年的英国潜艇海神号的故事。

在讲海神号的沉船故事之前啊，咱们必须得先了解一下它的沉没地点，也就是现如今的山东威海卫和刘公岛一带。威海卫这个地方呢，三面是山，一面环海，附近遍布着中国的几大重要港口，往外走几步就是渤海和东海。换句话说，它不仅是个自由的贸易港，更是中国在东北方向的海上大门。一旦威海卫失守，渤海便尽

因此从14世纪起就有不少西方国家对这里虎视眈眈。不过咱们也不是吃素的，为防倭寇侵扰，早在明朝时，朱元璋一声令下，数十万部队驻扎山东。到他儿子朱棣继位之后，正式以威海卫为名建立城池，寓意威震东海。然而列强的野心并未因此减弱，他们一直在暗中观察着中国的变化，只要我们稍有松懈，他们必得在侵略的边缘疯狂试探一番。19世纪初，也就是清嘉庆年间，坐不住的英国人终于派出了两条小船，在威海卫一带徘徊不停。说是随便看看，但谁不知道这就是在打探情报呢？可当见到大清的士兵个个严阵以待时，即便是在欧洲春风得意的英国，也不敢贸然和此时的大清国翻脸。然而仅仅在30年后，形势却突然逆转。随着清朝的没落，越来越多的外国船只开始频繁出现在威海卫附近，而他们带回去的不光是中国的特产，更有清朝腐败有机可乘的消息。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常年作为宗主国的大清最终却被20000日军打得溃不成军，北洋水师也落了个全军覆没的下场。自此威海卫彻底被日本占领。听到这个消息，英国人可就眼红了，嘿，明明是自己盯上的肥羊，怎么就让日本近水楼台了呢？于是日英双方经过了多番交涉，其中的利益交换咱们今天就不多说了。总之最后威海卫还是落到了英国人手里。为了耀武扬威，英国迅速在威海卫修建了自己的海军基地，并留下了1500多名军人、3艘吨级舰船和上100艘快艇驻扎。更可气的是，英国还将威海卫列入了他们的旅游景点，隔三差五就有英国游客跑到这儿来打卡，可是一点不拿自己当外人呐。而他们之所以敢如此的猖狂无礼，其实就是看出了当时的中国并不能拿他们怎么样。他们的代表顾维钧先生据理力争，英国人却根本不当回事儿。最终在发现谈判无望之后，中国代表团严肃干脆地拒绝在不平等合约上签字，而这也是当时中国在近百年来第一次对列强说不。1922年，英国终于对中国做出回应，可他们说的却是我国必须承认英国在威海卫的驻军权，而且不能向英军收税。您听听，这是何等的傲慢和嚣张啊。估计英国人怎么也想不到，就在不远的将来，自己会先在威海卫翻了船，而他们引以为傲的潜艇也将在我国海域沉没近半个世纪。那么海神号究竟是为什么会遭遇沉海呢？一切还要从1930年说起。此时距离英国强占威海卫已经过去了35年。尽管华盛顿会议之后中国屡次发起谈判，但很显然在军事实力的绝对差距下，两边根本谈不到一起去。尽管后来我国收回了威海卫的管理权，可英国竟然厚脸皮地强租下了刘公岛，还又在上面建起了基地。刘公岛这个地方虽然不与大陆相连，但在国防上却有着非常重要的地位，完全可以将它看作威海市在海上的天然屏障。而且刘公岛自古以来就有东隅平帆和不沉的战舰的美称，所以说表面上看英国是把威海卫还给了咱们，可怎么能不说这是在以退为进呢？果不其然，谈判才结束没几天，英国的潜艇便悄没声地从刘公岛摸向了威海卫。

探测船更是肆无忌惮地在渤海一带进行作业。1931年6月9号，英国出动了当时最先进的潜艇之一“海神号”，对外宣称是正常巡逻，但却在艇上装备了不少鱼雷。其实，“海神号”的实际任务是进行射击演练，他们需得先下潜到指定深度后再上浮，并用潜艇上的鱼雷击中目标军舰。根据航海日志显示，出海当天天气良好，但可能因为时间还早的缘故，海面上笼罩着一层薄雾，而这也为接下来的事故埋下了祸根。当天潜艇上共乘坐了57名船员，而谁都没料到，这对他们中的某些人来说会是一趟不归的航程。海神号的下潜过程非常顺利，可在上浮时，一声尖锐的警报响彻了整个船舱。原来就在刚刚，一艘中国的运煤船恰好驶到了海神号的正上方，因为雾气影响，两艘船都没有察觉对方的存在。为了避免相撞，英军一边用旗语给运煤船打信号，一边赶紧控制潜艇转向。可也不知怎么就那么寸，海神号的操纵系统却突然发生了故障，随后就连雷达也出现了探测失误的情况，英军只能通过人工观测后手动调转船身。您说这不是开玩笑呢吗？结果呢，本就很难避免的相撞成了必然的结局。随着运煤船越来越近，海神号竟像抛锚了一样一动不动。这时候船上的英军彻底慌了神儿，他们有的急着用蛮力掰动操纵杆，有的直接跑去找救生装备，可一切都太晚了。随着一声震耳欲聋的撞击，海神号的外壳被划开了一条巨大的口子，海水瞬间涌入潜艇内部。尽管有船员及时打开了排水系统，可原本就在海里的潜艇又能排出多少呢？在浮力储存量达到极限后，海神号一面侧翻，一面开始缓慢下沉。据幸存船员回忆，在撞击发生的瞬间，有16人当场死亡，而余下的大部分船员都提前跳入海中，并爬上了运煤船放下的救生艇。但不幸的是，当时仍有8名船员被困在潜艇的鱼雷舱里，而随着海神号不断下沉，他们最终落在了36米深的海底。为了自救，船员们将希望寄托在了储物柜中的逃生装置上，然而这种装置问世才3-4年，据说在此之前都没有成功应用的案例。同时，海神号上也并未安装完善的逃生辅助设施，想要离开潜艇只能通过鱼雷的发射管道。不管怎么看，这都是拿命在搏生存。最终被困海底的8人中只有4人顺利获救，而另外有2人因为上升速度太快，肺部承受不住压力而死亡。还有2名船员则一直没有出现，不知是在逃生过程中发生了意外，还是永远留在了鱼雷舱里，最后只能被认定为失踪。至此，海神号撞击事件以潜艇沉没外加22名船员的失踪收场，可由此引发的一连串连锁反应还远远没有结束。海神号沉船的消息一经传出，英国举国震惊，首相立即下令不惜一切代价对海神号实施救援。可从结果来看，为什么当时技术先进的英国一直没能收回海神号，最后还是由中国成功打捞上来了呢？

在救援过程中，英国甚至向美国发出了求助，可即便有先进搜救物资的助力，船员遇难也已成为事实。随着事态的不断发酵，船员家属纷纷上诉，要求英国首相向我国追责。奇怪的是，这些所谓声势浩大的追责最终居然都不了了之，就连英国自己的媒体也在报道中一笔带过。要知道，海神号怎么说也是英国的王牌潜艇，其中隐情恐怕只有经历这场灾难的人才知晓。不过尽管英国没有公开发布沉船的真相，可对海神号的救援和打捞工作却一直在进行。只可惜由于当时的技术有限，要在茫茫大海中寻找残骸几乎是不可能的。直到1940年，世界局势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二战爆发之后，日军再次入侵威海卫，英国的打捞计划也不得不终止，但英方从未忘记海神号的存在。于是日本投降后，英国第一时间派出了情报员到威海卫探听消息。其实不光英国，我方也一直记着海神号的打捞，只是那会儿咱们刚刚解放，全国上下百废待兴，实在很难立刻开展工作，而这一耽搁时间也就拖到了上世纪70年代。在此期间，我国海军发展迅速，在潜水打捞方面也积累了不少经验，这才终于有机会把尘封已久的海神号打捞提上日程。1972年6月，我军正式接到命令，秘密打捞海神号。当月参与行动的军民共同签署了保密协议，随后便根据资料来到了沉船附近位置。这次打捞不论从保密级别还是执行难度上看都是相当高的，一方面为了不走漏风声引起其他国家的关注，我方必须尽可能用最短时间完成打捞，而另一方面，海神号作为军事潜艇，载有不少枪支弹药，甚至还有鱼雷，再加上威海卫附近海域暗礁密布，水流复杂，稍有不慎就可能发生意外，后果不堪设想。那么当时我军究竟是如何将这艘难度系数大、危险系数还高的潜艇打捞上来的？根据后来公开的档案以及参与了打捞工作的工程师回忆，整个过程从方案设计到实际操作都十分艰辛。为了获得最真实最准确的数据，许多优秀工作者直接下潜到实地进行测绘，随后又经过了大量精密的计算和反复讨论，最终细致到连残骸出水的接触面积都严谨地算出来，这才形成了两套方案。一是采用浮筒吊台法，简单来说呢，就是将浮筒绑在海神号的两侧，然后通过向浮筒里注射压缩空气，增加浮筒的浮力，从而把沉船一起带出水面。这么做的好处呢，是相对安全，对海神号的损坏也能降到最低，只是必须要找到海神号船体的准确位置。不仅阵仗大，耗时也比较长，很容易被无关人员察觉。而第二个办法也是我们最终采用的方案，叫做折线起浮打捞。虽然同样是用浮筒，但只需通过控制浮筒先抬高沉船的一侧，再抬高另一侧，如此反复多次，以单侧抬升的方式将沉艇带出水面。这么做最大的优点呢，就是速度快，但不能保证海神号的完整性，同时对操作人员的技术也是有相当大的考验。在确认方案之后，我军立即增派人手，除了负责整个打捞工作的上海打捞局外，还联合了工程队、潜水队和海军水下特种部队等多方合作，力求在保证时间的条件下，尽可能减少对海神号的损坏。整个打捞过程中，清仓绝对是最危险的工作之一，作业人员需要在舱内完成包括所有枪支弹药的运输。

炸药溶解以及30余个高压瓶和5条鱼雷的排气工作。要知道，哪怕只是一个很小的失误，都有可能引发整个船舱或剩余鱼雷的爆炸。如果真要是这样的话，别说是在场的人了，哪怕方圆百里参与行动的人员都必将受到波及。换句话说，真是把自己的命交到了同伴手里了。这次打捞工作从6月24号起持续到7月15号，共计耗时21天。而就在15号凌晨，迎着海面冉冉升起的朝阳，几块锈迹斑斑的庞然大物被抬出水面。至此，沉默已久的海神号终于重新回到了世人面前。既然打捞海神号如此费人又费力，我军究竟为何非要把它捞上来不可呢？而当海神号打捞成功的消息完全公开，曾经拥有它的英国又会做出怎样的反应呢？在当时的种种困难下，我国的军民仍然迎难而上，出色完成了沉艇的打捞和拆解工作。而从海神号上拆下来的900多吨废钢铁，由于其特殊的材质，最终全部用在了我国高级医疗器械、光学设备和航天航空等高端仪器的制造中。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也推动了国家当时的重工业发展。当然，另一方面，选择打捞海神号也是出于环保和民生的考虑。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潜艇沉没时泄出了大量油污，给周边的渔业区造成了不小的污染。而且如果不及时打捞，这块包着大量武器的残骸始终是渤海地区的一颗不定时炸弹，不仅影响我军将来在渤海的训练演习，也让周围生活的居民和渔民悬心。所以一旦条件允许，我军便立刻着手开始打捞。对于这次行动，我国一直采取保密态度，直到2011年才对外公开。消息一出，英国首相立刻在国际上放出话来，称我国的行为无疑是在窃取技术，必须立马归还海神号残骸。同时，一些自称是遇难者后代的英国群众还宣称，我们打捞出了当年船员的遗骸，要求我方一起运回英国。然而，对于英国当年在我国领海肆无忌惮强占和侵略的过往，他们却只字不提。可如今的中国早已不是过去被动挨打的中国了。面对英国的喊话，我国帅气反击道：首先，海神号强行驶入我国海域并再次沉没，在我国领土上使用打捞权完全是合情合理的。其次，海神号由我军出钱出力打捞，要如何处理这艘潜艇轮不到英国指手画脚。最后，我国只打捞起了一堆残骸，并没有所谓的18名船员遗骸，英国群众的呼吁完全是无中生有。这3条回应说的是句句有理，字字珠玑，不仅澄清了事实，也向英国和世界表明了中国的态度。或许是被我国强硬的态度所震撼，又或许是自知理亏，英国后来并没有继续对此事喊话，而这场海神号的归属权之争也从此偃旗息鼓。虽然如今海神号已不见踪影，但过去的他曾在中国最没落的时候肆意入侵，又在我国复兴的日子里贡献了重要力量。从问世到石沉大海，海神号又何尝不是中国崛起那段历史的见证者呢？

0: 火的互动听友们，加时问答现在开始。防火住心田，
1: 绿色满人间，
0: 火无情人有情，
1: 森林防火要先行。
0: 北安综合广播与市民朋友真诚共勉，有绿水青山才能国泰民安，有你我真心守护才有北安大美家园，护林防火人人有责。
2: FM 九三点九，您正在收听的是北安综合广播。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17号，星期一，农历7月初5，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钟成，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在京隆重举行，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高度评价江泽民同志为党和人民建立的不朽功勋，号召深入学习江泽民同志的崇高风范，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推向前进。李强主持，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
1: 应习近平邀请，约旦哈希姆王国国王将访华。
0: 1到7月份，我国国民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延续动能向新、结构向优发展态势。
1: 石油天然气发展“十五五”规划发布，提出“十五五”期间新增油气长输管道20000公里，到2030年，全国油气长输管网规模达到22万公里。
0: 伊朗表示，美国已被驱逐，不得进入霍尔木兹海峡。美国总统特使与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领导人举行会谈。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今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大会，纪念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外交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杰出领导者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强调深切缅怀江泽民同志的丰功伟绩，深入学习江泽民同志的崇高风范，激励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推向前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国家副主席韩正出席大会。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焦莹、刘乐报道。
2: 人民大会堂大礼堂气氛庄严肃穆，主席台上方悬挂着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的会标，后幕正中是江泽民同志的巨幅图像，下方是1926至2026字标。二楼跳台悬挂着标语，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上午10时，大会在雄壮的国歌声中开始。

0: 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江泽民同志的一生是光辉的一生，战斗的一生，他为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幸福鞠躬尽瘁，奋斗终身。他领导推动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建设和党的建设取得举世瞩目的新进展，为捍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开创全面改革开放新局面，实现人民生活总体小康，成功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向21世纪，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赢得了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衷心爱戴和国际社会广泛赞誉。习近平强调，在70多年的革命生涯中，特别是在党的13届四中全会之后，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巨大成就的伟大实践中，江泽民同志充分展示了作为马克思主义政治家的雄才大略、关键作用、领导艺术，树立了永远值得我们学习、永远激励我们前进的崇高风范。习近平指出，江泽民同志对共产主义理想坚贞不渝，对党和人民无限忠诚，矢志不移为党和人民事业而奋斗。我们要学习他坚定如磐的政治信仰，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坚定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共产主义的信念，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信心，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自觉增强4个意识，坚定4个自信，做到2个维护。要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和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确保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习近平强调，江泽民同志始终站在人民立场，关心人民群众安危冷暖，从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出发部署和推动工作。我们要学习他真挚深厚的为民情怀，牢记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站稳人民立场，强化公仆意识，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推动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习近平指出，江泽民同志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顺应时代发展要求和实践发展需要，不断推进理论创新、制度创新、科技创新、文化创新以及其他各方面创新。我们要学习他与时俱进的创新精神，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不断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要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激发全党全社会创造活力，为经济社会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动力。习近平强调，江泽民同志目光远大，审时度势，善于从中国和世界发展大事、从党和国家工作全局出发观察和思考问题，以一系列面向世界、着眼未来的重大决策、重要举措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我们要学习他深谋远虑的战略思维，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统揽伟大斗争、伟大工程、伟大事业、伟大梦想，统筹推进5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4个全面战略布局，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要推动落实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世界和平与发展注入更多正能量。习近平指出，江泽民同志勇于在重大历史关头和关键时刻果断决策，沉着应对风险挑战，坚决克服艰难险阻，为现代化建设开辟广阔空间，营造良好环境。 我们要学习他坚毅果敢的非凡胆略，强化忧患意识，树立底线思维，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以顽强的斗争精神，高超的斗争本领，积极应对风高浪急甚至惊涛骇浪的重大考验，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续写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新篇章。习近平强调，经过长期努力，党和国家事业兴旺发达，神州大地安定祥和，人民生活持续改善，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前景光明，几代人矢志奋斗的梦想正在一步步成为现实。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党中央周围，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定信心，奋发图强，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不断创造中国人民更加美好的生活，书写中华民族更加壮丽的华章。李强在主持大会时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回顾了江泽民同志光辉战斗的一生，高度评价了江泽民同志为党和人民建立的不朽功勋，系统概括了江泽民同志的崇高风范，强调要认真学习江泽民同志坚定如磐的政治信仰，真挚深厚的为民情怀，与时俱进的创新精神，深谋远虑的战略思维，坚毅果敢的非凡胆略。讲话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思想性、指导性，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抓好贯彻落实，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出席大会的还有王毅、尹力、石泰峰、刘国中、李干杰、李书磊、李鸿忠、何立峰、张国清、陈文清、温家宝、贾庆林、张德江、余正生、栗战书、汪洋、李兰清、曾庆红、李长春、贺国强、刘云山、王岐山、张高丽，中共中央书记处、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领导同志和从领导职务上退下来的同志，中央党政军群各部门和北京市主要负责同志，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在京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在京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全国政协常委，老干部、老同志代表，江泽民同志亲属、原身边工作人员和家乡代表，江泽民生平和思想研讨会参会代表，首都各界群众代表、驻京部队官兵代表等约6000人参加大会。大会在庄严的国际歌声中结束。大会开始前，习近平等领导同志亲切接见了江泽民同志亲属，并同他们合影留念。
1: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约旦哈希姆王国国王阿卜杜拉二世将于8月18号至24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2: 国家统计局今天公布，1到7月份生产供给平稳增长，就业物价总体稳定，外贸韧性持续彰显，新动能成长壮大，国民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延续动能向新、结构向优发展态势。总台中国。

0: 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1: 七月受到国际国内短期因素冲击影响，主要生产指标增速较上月有所回落，但从累计看，一到七月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5.3%， 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 4.7%， 和一到六月份相比保持总体平稳，生产平稳增长态势没有改变。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总经济师、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司长傅林辉说，
2: 那么一到七月份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额同比是增长2.6%，与上半年相比呢保持基本稳定。那其中呢，这个服务零售额增长5%，那是明显快于商品零售额的增长。
1: 七月份规模以上工业中，技术产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6.9%，一到七月份高技术产业投资累计增速增长5%，增速均比上月加快，数字化转型稳步推进，新兴产业成长加快。七月份数字产品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7.3%，速度较快。
2: 像工业机器人、机器人减速器等相关的这个智能化产品增长呢超过20%。那七月份呢，货物进出口总额同比是增长了19.2%，这个速度应该说是继续保持了较快的增长。
1: 傅林辉说，今年以来面对国内国际能源市场波动以及近期国内部分地区极端天气等影响，各地区各部门强化能源保供和民生商品生产，着力稳就业、稳价格，取得积极成效。
2: 七月份规模以上工业的原油产量同比增长了0.8%，那么这个产量呢创历史同期的一个新高，天然气还有这个发电量七月份呢都保持在一个较高的产出水平，有力地保障了生产生活用能的需要。那么从价格来看，与居民生活联系比较密切的食品的价格同比是下降1.5%，那么粮食、肉禽、蛋奶这些价格呢都保持的基本稳定。还有从就业来看，那么七月份呢全国城镇的调查失业率5.2%，和上年同期是持平，就业的保持了总体稳定。
3: 国家医保局、国家卫生健康委等部门今天透露，在即将印发的按病种付费 DRG、 按病种分值付费 DIP 3.0 版分组方案中，将首次布局推荐基层病种，未来将实现不同等级医疗机构间同病同付，促进分级诊疗。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4: 基层病种是指适宜在符合条件的二级及以下医疗机构收治，相关医疗机构具备承接能力且诊疗技术成熟的常见病、多发病及部分慢性病病种。31个 DRG 基层病种覆盖了基层日常诊疗中最常面对的高血压、糖尿病、呼吸系统感染、颈腰背疾病、冠心病等27种内科疾病和4类技术成熟、基层具备开展条件的1、2级手术。按病种分值付费的127个基层病种覆盖了呼吸、消化、循环、泌尿、骨骼、肌肉等多个系统的常见疾病。北京市医保局副局长严冰表示，遴选标准首先是适宜，定位常见病、多发病意味着受益面更广，
5: 挑选的是那些基层就诊占比比较高的、临床路径清晰、有明确的诊断标准和规范的诊疗路径，能够确保基层的医生安全有效地开展诊疗服务。三级医疗机构和基层医疗机构之间的次均费用差比较小。
4: 国家医保局医药服务管理司副司长徐娜表示，不同地区基层医疗机构的服务能力存在客观差异，文件明确地方可结合实际细化调整，各省各统筹地区根据本地基层实际能力、疾病谱特征和历史数据划定自己的基层病种范围，
6: 要求地方结合 3.0 在落地实施的过程中要因地制宜地完善本地的基层病种，合理地确定基层病种的范围和支付标准，同时做好与国家卫生健康委推荐的这个基层服务病种的衔接，用好医保支付的杠杆。
0: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石油天然气发展“十五五”规划，规划提出，“十五五”期间新增油气长输管道20000公里，到2030年，全国油气长输管网规模达到22万公里。油气全国一张网更加贯通高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7: 十五五时期是油气行业转型升级的重要阶段，新发布的石油天然气发展十五五规划锚定保障能源安全和绿色低碳发展两大任务。国家能源局石油天然气司副司长杨俊表示，这两大任务相互支撑协同推进，既首牢能源安全

0: 以县又把握绿色转型方向，
1: 一方面持续加大勘探开发和增储上产力度，完善油气管网、储备调峰和多元进口体系，不断提升油气安全稳定供应和风险应对能力；另一方面，绿色低碳发展，推动石油消费达峰，促进天然气清洁高效利用，加快油气与新能源氢能 CCUS， 也就是碳捕获利用和分存，以及新型储能等融合发展。
0: 规划提出，到2030年，国内油气供应量达到4.4亿吨油当量，国内油气总产量持续增加。十五五期间新增油气长输管道20000公里，到2030年，全国油气长输管网规模达到22万公里，油气全国一张网更加贯通高效，天然气储备规模持续增长，占全国消费比重超过13%，碳捕获、利用、封存等年注入二氧化碳达到1000万吨。杨俊表示，
1: 为实现这些目标，规划部署了加大油气勘探开发和增储上产力度，完善基础设施建设，强化油气储备体系建设等7方面重点工作。
2: 工业和信息化部今天透露，未来产业大会将于8月26号到27号在成都举办。本届大会主题为创新原动力，启智新未来。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0: 本次大会紧扣国家战略部署，聚焦产业发展痛点，整合各类优质资源。成都经信局未来产业处处长张令普介绍，
3: 它聚焦国家重点发展的6大未来方向，覆盖未来制造、未来信息、未来材料、未来能源、未来空间、未来健康6大核心赛道，围绕细分领域的发展需求，通过发布标志性的创新产品，开展高端专题研讨，组织产业链供需洽谈，多种形式精准链接产业链上下游的资源，然后靶向破解未来产业发展的一些瓶颈、产业配套短板等突出问题。
0: 大会还将集聚院士专家、科研院所、行业龙头企业等高端智库与产业主体，深度研判解读国家科技创新、产业升级战略方向与配套政策，搭建产学研用多方联动、资源共建共享的合作平台，支撑区域精准对接全国创新资源，加速推动国家战略部署转化为发展实效。
3: 这次大会把投融资对接作为其中最核心的一个服务模块，精准匹配未来产业发展的资本需求，汇聚顶尖的创投基金、优质资本，搭建资本与技术与项目的一个精准对接的桥梁。
4: 连日来的台风暴雨给多地带来严重影响，目前各地正抢抓时机，加速推进灾后恢复，全力保障生产生活秩序，最大限度降低灾害损失。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受强降雨影响，河南部分地区出现农田自涝和作物倒伏，影响秋粮生长。在许昌市建安区蒋里集镇小新村，部分农田仍有积水，当地积极组织机械力量疏通沟渠，尽量减少作物浸泡时间。蒋里集镇种粮大户江小伟，
6: 当时这个地里边呢，深的地方有30多公分，经过2天2夜的，基本上排了就160-170亩了。
5: 目前河南18个秋粮专家指导组会同超过10000余名农技人员迅速下沉一线，分类开展田间管理指导，帮助恢复设施生产，同时协助做好保险理赔相关工作。
7: 强降雨导致浙江湖州长兴县7万多亩农作物不同程度受灾，洪水退去后，当地抢抓晴好天气窗口期，组织农技人员深入田间地头，点对点指导农户开展灾后生产自救。
8: 一旦淹水的话，它里面的一株花粉就已经受影响。
7: 目前长兴县水稻整体处于孕穗末期，稻田如果长时间泡水，会导致根系缺氧，影响后期授粉和结实。针对这些隐患，农技人员现场指导农户科学排水、合理用药，及时开展灾后病虫害防治。长兴县农业农村局农技推广服务总站副站长敖丽，
9: 现在防的是一个稻瘟病，还有一些细菌性的病害，还有一些飞虱之类的。我们农业部门的话也有病虫情报，种粮大户可以根据我们的病虫情报来进行一个防治。
10: 台风白海豚给江苏带来了持续的风雨天气，当地保险机构迅速启动应急理赔机制，全面开通台风理赔绿色通道，推进小额赔案快速处理机制。常州各家保险机构连日来接到的出险报案，主要集中在暴雨造成的车辆涉水受损、大风导致的车辆砸损以及企业财产、农业种植等方面的损失。一家保险公司常州中心支公司副总经理彭小磊：
11: 客户可以通过他的 AI 进行识别、在线审核，这样呢也减少这种等待的时长，很快就能完成赔款的支付。包括我们相应的这种企业财产、农业保险等等，我们也正在推进。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今年一到七月，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4406.6亿元，同比增长1.8%。国铁集团上半年投产新线355.2公里。
4: 中国人民银行近日新增平安银行、恒丰银行、渤海银行、上海银行、杭州银行、徽商银行、长沙银行、广西北部湾银行，成为银行类数字人民币业务运营机构，并接入央行端数字人民币系统。
2: 经过上千名建设者11年的努力施工，中缅国际铁路重要通道重要组成部分云南大理至瑞丽铁路宝瑞段高黎贡山隧道建设今天取得重大进展，隧道进口至一号竖井平行导洞间顺利贯通，至此高黎贡山隧道总体进展已突破70%。
4: 上海碳普惠平台日前正式上线垃圾分类回收场景，以往容易被随意丢弃的咖啡杯、玻璃瓶、废纸、旧塑料等低价值可回收物，如今只要规范分类回收，都能换算成碳积分，用来兑换生活用品以及各类便民权益。
1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16号，伊朗军队总司令表示，美国已被驱逐，不得进入霍尔木兹海峡，并称将对打死或抓捕美国侵略者的伊朗人提供$30,000奖励。同一天，美国总统特使与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领导人举行会谈。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刘洪凯综合报道。
13: 当地时间16号，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军队总司令哈塔米表示，美国被驱逐已成事实，今后美国将不再获得进入波斯湾、阿曼湾和霍尔木兹海峡的许可。他还强调，美军基地不可能恢复到此前状态，伊朗绝不允许这种情况发生。哈塔米还在活动上宣布，任何伊朗人抓捕或杀死一名美国侵略者将获得$30,000奖励。同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发文称，对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和巴基斯坦近期签署卖家共同防务协议表示欢迎。特朗普表示，这一协议表明中东地区正在加强团结，各国将能够以更加切实有效的方式保卫自身。另据美国方面16号消息，知情人士称，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兼特使库什纳当天与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政治局主席哈利勒哈亚在埃及举行会谈，重点谈及哈马斯解除武装问题。哈马斯领导人要求库什纳转告特朗普，哈马斯仍致力于解除武装，但对以色列持续袭击加沙提出抗议。哈马斯领导人还表示，已准备好将加沙地带的治理权移交给巴勒斯坦技术官僚政府，并承诺在该政府开始运作后不予干涉。会谈持续约90分钟，和平委员会代表及顾问、埃及情报总局局长哈桑·拉沙德、一名卡塔尔外交官和一名土耳其高级官员出席。这是2025年10月加沙停火第一阶段生效以来，库什纳首次与哈马斯领导人会谈。
4: 其他国际消息，当地时间17号，作为日本长期利率指标的新发10年期国债收益率继续上升，一度升至2.91%，这一数值是自1996年9月以来的新高。由于中东局势再次紧张，加之近一段时间市场担忧日本财政状况可能进一步恶化，日本国债遭到投资者抛售，收益率持续上升。
2: 美国印第安纳州国土安全厅发言人16号通报说，连日来的强风暴和洪水导致的死亡人数已上升至7人。
4: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赵初南、王远、张浩森，主播婉莹、钟成。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就印度尼西亚发生强烈地震向印尼总统普拉博沃致慰问电。习近平表示，京西贵国发生强烈地震，造成严重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我仅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遇难者表示哀悼，向遇难者家属和伤者致以诚挚慰问。相信在你领导的印度尼西亚政府带领下，印度尼西亚人民一定能够早日战胜灾害，重建家园。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今天了解到，十四五时期，市场监管部门持续加大反垄断执法力度，连续四年部署开展滥用行政权力排除限制竞争执法相关专项行动，依法查处案件290件。从涉案主体层级看，290件案件中涉及市级、县级政府及其所属部门的案件，合计占比超过95%。基层违法干预市场竞争问题较为突出。今天由戚继光舰、昆仑山舰组成的海军83舰编队，圆满完成远海综合实习访问任务回国。自6月15号起航以来，83舰编队航经黄海、东海、日本海、南海等海区，穿越对马海峡、台湾海峡、卡里马塔海峡等重要水道，历时64天。出访期间，编队先后赴俄罗斯、越南、文莱、印度尼西亚4国开展友好访问。当地时间17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真实社交上发文表示，美国首要的目标，而且始终如此，是确保伊朗以任何方式、任何形式都不能拥有核武器。对此，伊朗方面暂无回应。当地时间17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政治副司令亚多拉·贾瓦尼表示，一旦美国履行伊斯兰堡备忘录下的承诺，霍尔木兹海峡将重新开放。当地时间17号，总台记者自叙利亚方面获悉，以色列发射炮弹袭击了叙利亚南部库奈特拉地区，以色列方面对此暂无回应。韩国执政党共同民主党17号在大田举行全国代表大会，韩国前国务总理金民熙当选为新任党首。菲律宾总统府17号发布行政命令，宣布首都大马尼拉地区及其他12个省份学校全部暂停线下授课，相关政府机构及工厂调整工作生产安排，以应对强降雨侵袭。菲律宾气象局当天对大马尼拉地区发布最高级别红色暴雨警报。菲律宾民防局17号通报说，截至当天，非全国受灾人数已达508万人，大量建筑物受损。菲律宾全国已有至少50个市镇正式宣布进入灾难状态。此刻提示，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黄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吉林东北部、黑龙江东南部、四川中部、甘肃中部和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可能发生山洪灾害，蓝色预警。其中，吉林东北部、黑龙江东南部、四川中北部、甘肃中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黄色预警。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时效自然鲜香，口子笑，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一十三香，我都用。

0: 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1: 多角度，深一步，新闻有观点。

0: 各位好，欢迎打开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今天是2026年8月17号，孩子们的暑假还在丰富多彩地继续着。我今天啊看到了三个小朋友搞天使轮投资的故事，而且他们只投了10块5毛钱。这是在广州的一个小店，三个男孩子去买东西，听说店老板生意不好，准备闭店，居然主动把身上的零花钱凑成了10块5毛钱放在柜台上，说了一句：“老板要挺住啊，给你10块5。”这位店主陈先生赶紧拒绝，孩子们留下钱转身就跑。店主陈先生偷偷抹泪，网友也非常动容，大家说这是真的天使轮。这些天真的带引号的投资人，没看报表，不问估值，他们希望小店还开着，就押上了兜里的全部。这个事情很快上了热搜，大家转发的时候啊，还有朋友不忘出主意说：“老板，带货直播吧。”言下之意，我们的感动可以变现。可是回头想想，三个可爱的孩子笑眯眯不动声色地放下自己的零花钱，没有任何算计，只是一份直接的善意。我们成年人都懂，这笔钱在经济上几乎解决不了任何问题，但是在老板的心里面是无限珍贵的力量。店主陈先生说，小孩子心思没那么多，他们就一直鼓励我，这份纯粹也抵达了我们所有围观者的内心。这10块5孩子们不收回，老板也不会花掉，不管这家店是开还是关，未来老板做什么事，他应该都会被这份支持的力量加持。这些纯真的相信和鼓励值得更多的努力和坚持。相信不少朋友也喜欢这个故事，为少年心的天使轮，为这份仗义热肠，为这次温暖相助，谢谢这三个小朋友。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看病就医，我们很多人还是觉得不管大病小病，总想往大医院跑，哪怕小病呢，也觉得到大医院去查一查问一问更放心。于是大医院人满为患，社区医院却门可罗雀。今天国家医保局、国家卫生健康委等部门透露，在即将印发的按病种付费 3.0 版分组方案当中，首次布局推荐基层病种，未来对这些病种将实现不同等级医疗机构之间同病同付。那哪些病种会成为基层病种？在基层就医又会有什么样的变化？相关负责人和医疗专家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的采访，我们来听听他们的解读。
1: 基层病种是指适宜在符合条件的二级及以下医疗机构收治，相关医疗机构具备承接能力且诊疗技术成熟的常见病、多发病及部分慢性病病种。在31个 DRG 基层病种中，覆盖了基层日常诊疗中最常面对的高血压、糖尿病、呼吸系统感染、颈腰背疾病、冠心病等27种内科疾病和4类技术成熟、基层具备开展条件的一、二级手术。按病种分值付费的127个病种，覆盖了呼吸、消化、循环、泌尿、骨骼、肌肉等多个系统的常见疾病。北京市医保局副局长严冰表示，遴选标准首先是适宜，定位常见病、多发病意味着受益面更广，大量参保群众能够在基层满足就医需求。
2: 我们挑选的是那些基层就诊占比比较高的，临床路径清晰，诊疗规范明确，有明确的诊断标准和规范的诊疗路径，能够确保基层的医生安全有效地开展诊疗服务。三级医疗机构和基层医疗机构之间的次均费用差比较小。
1: 国家卫生健康委卫生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任静表示，明确对基层病种实现同病同付，不是简单的调整报销金额，而是通过支付改革撬动整个就医格局优化，参保群众具体选择在哪里就医，属于个人就医选择权，同样不因基层病种而受限。
3: 基层病种同病同付是医保支付方式改革的重要创新，给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带来合理的医保收益，也激励基层主动补齐诊疗短板，敢接能接常见病，把家门口的医疗服务做实做强，引导群众优先就近就医，控制常见病过度医疗，促进医保资金安全合理有效使用。
1: 国家医保局医药服务管理司副司长徐娜表示，不同地区基层医疗机构的服务能力存在客观差异，文件明确地方可结合实际细化调整，各省、 各统筹地区根据本地基层实际能力、疾病谱特征和历史数据，划定自己的基层病种范围。基层医疗机构需要根据自身的实际诊疗能力，开展基层病种患者的收治、诊疗，确保疾病能看得上，更看得好。
4: 要求地方结合 3.0 在落地实施的过程中，要因地制宜地完善本地的基层病种，合理地确定基层病种的范围和支付标准，同时做好与国家卫生健康委推荐的这个基层服务病种的衔接，用好医保支付的杠杆，不断提升我们的常见病、多发病的诊疗服务水平。
1: 国家医保局也明确，各地可根据实际情况动态调整基层病种覆盖面。任静建议，
3: 要建立动态评估调整机制，随着基层的设备更新、人员能力的提升，可以逐步扩充病种。如果部分病种在基层诊疗质量达不到规范的要求，也要及时调出，守住医疗安全的底线。
1: 今年三月，国家医保局、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卫生健康委联合印发《关于医保支持基层医疗卫生服务发展的指导意见》，明确随着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服务质效提高，逐步提升医保基金用于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的支出比例，鼓励基层用好上门服务费、家庭病床建床费等项目。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社会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朱坤表示，通过医保支付杠杆，促使基层医疗机构主动管好居民健康，有望持续减轻患者和医保基金负担。
5: 通过这个支付价格和这个支付政策的调整，激发了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的运营活力。通过数字赋能、签约服务、药品公约保障等惠民政策的措施，来提升了基层对患者的吸引力，也让我们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的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
1: 近年来，国家卫生健康委也持续加强基层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建设，提高基层防病治病和健康管理能力。目前全国有6000多家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开设了家庭病床，数量达到37万张。国家卫生健康委基层司运行评价处处长胡同宇透露，今年国家卫生健康委全面部署实施康复护理扩容提升工程，各地可以有针对性地提高基层病种的服务能力。
6: 目前呢，我们委里面呢也是正在会同相关部门呢制定康复护理扩容提升工程的实施方案。在目前的这个发布的基层病种当中啊，比如说这个脑梗死的后遗症、有关的骨折术后等等，是需要大量的康复护理工作的。各地呢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呢也是要有针对性的呢补齐康复护理方面的短板，来更好的支撑和开展提供基层病种的有关服务。
0: 基层病种的设计其实是用医保支付这根杠杆，把常见病、多发病引导到家门口，既让我们大家少跑腿，也让基层机构有动力、有收益去补齐能力短板。但同病同富不是硬把病人往下推，而是要让基层真正把病人接得住、看得好，更要在设备、人才、康复护理上做持续的投入，这样我们在家门口看病呢，才能既放心又省心。
7: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这里还是新闻有观点。咱们平时点外卖都希望餐食能早点送到，可是有时候啊，配送时间一分一秒的逼近，但是骑手呢还堵在半路。这个时候更着急的其实是正在赶路的骑手，为了不超时，他们可能要在车流当中抢行，在红灯前反复纠结闯还是不闯，闯红灯、逆行这些危险动作背后是算法里的考核时钟。但是最近有个变化，三大外卖平台在北京部分区域试点红灯停表，骑手等灯的时间，平台呢会从配送时长里给补回来。同时全国多个城市也在对外卖平台上线红灯停表功能做评估。而就在今天，无锡公安交管部门宣布，红灯停表功能在无锡全程落地，覆盖全市4253个信号灯路口，无锡也成了全国第一个全程覆盖这个功能的城市。当快不再是唯一的标尺，这补回来的几分钟能不能保证安全，又能不能有效地缓解骑手们的时效焦虑呢？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谭震在北京跟随外卖骑手做了实测，我们一起来听听。
8: 昨天上午，北京望京下起了小雨，外卖骑手李新仓在雨中开工，电动自行车的坐垫已经被雨水打湿，他把雨衣垫在坐垫上， 戴好头盔，接下了当天的第一单外卖。导航显示，从取餐到送到顾客手中，全程大约2公里，要经过5个路口。对于已经跑了12年外卖的李新仓来说，这单任务距离不长，配送时间也比较充裕，没有太多挑战。但很多时候手上有好几单外卖，雨天道路湿滑的情况下，红灯前多等一秒都可能让骑手心里多一分着急。李新仓说，以前碰到红灯，有时候宁愿提前右转绕一些路，也不愿意在原地等灯。
9: 主要的是我正常往前走，第三个路口我应该拐，但是如果前方有红绿灯的情况下，我会选择我这一个等红绿灯的路口先提前拐一下，我宁可多走几里路，或者是说绕一下，我也不想停下来，因为停下来等红灯的时间比我走起来的时间要多耗一点，多浪费点时间。
8: 第一处红灯很快就到了，李新仓停了下来，手机导航页面弹出提示，正在记录等红灯时长，订单结束后将延长配送时长。李新仓没有像过去那样频繁地盯着红灯倒计时和导航页面看，也没有选择从别的路口绕过去。几十秒后，绿灯亮起，他继续前行。
9: 你像下雨天，每一个平台基本上都会加一些时间的，但是加一些时间，它路上也慢了，刹车都会漂移。现在有红灯加时的情况下，他就没有那么赶，没那么急了。红灯我该等一下等一下，该减速减速，反正我等一下红灯，他要给我加时间的。
8: 2公里的路程，记者和李新仓一共经过5个路口，其中2次赶上红灯。
9: 现在订单送完了，减速的2分钟14秒，咱们一共是等了2个红绿灯吧，应该是。
8: 订单结束后，系统给出了这一单最终补回的时间，2分14秒。
9: 这单子本来送的也轻松，我只知道它加时长，但是我不知道它加了多长时间。换句话说，就是我们等了多久，给了多久的时间。这一个点赞。最近这几天嘛，挨着试了一下，望京应该覆盖到80%到90%了吧？红绿灯。
8: 2分14秒听起来不长，但对骑手来说，补回的是时间，放缓的是赶路的节奏，而这几分钟也给安全留出了更多余量。
9: 好多人都不了解2分半是啥感觉，其实对我们骑手来说，30秒都是感觉。如果要是说多了这2分半，换句话说，我进小区我根本就不用跑了，这是一个概念。还有一个小区能骑到楼下的情况下，我爬6楼，我再也不用弄个直接一步2个台阶了，我就可以一步一个台阶的往上上了。
8: 在附近跑单的骑手程宝军对红灯停表带来的变化感受更为直接。前两天他的一单订单原本系统已经显示超时，但补回红灯等待时间后最终没有被算作超时。
10: 有的时候上那个几分钟的时候，还有你要挂个2、3个单子，你看马路都在马路对面，你都送不到，你要等着个红灯，心里特别着急，当时也不敢闯红灯，安全还是第一的。前天吧，我送了有一单，超了3分钟，到地方一点，加了4分钟10秒，不超时了，这不挺好的？所以说，现在我们等红灯就不怕那个等红灯了，心里就感觉都放轻松好多。
8: 骑手等了多久？平台怎么知道？美团红灯停表项目北京负责人杨晨光介绍，这项功能并不是简单的给每一单一系统多加几分钟，而是要将公安交管部门的信号数据与骑手实际的行驶状态轨迹数据进行匹配，系统识别骑手确实在路口停下等待红灯后，再将等待时长累计到配送时间中。目前他们已经在北京朝阳区、通州区、经济技术开发区开展试点。
11: 前提是我们需要跟公安交管部门先进行信号灯数据的一个打通，有了交警的信号灯数据的这样的一个接入，然后再结合骑手的行驶的状态和轨迹数据的情况，然后进行数据的融合匹配，然后最终能够识别出骑手他切实在路口停下来等红灯的这样的一个时间。
8: 不过要让系统真正做到该补的时候补，技术上并不简单。杨晨光告诉中国之声记者，红绿灯数据本身不断的实时变化，骑手的位置和运行状态也在变化，因此对数据的准确性和延迟要求很高，目前并不是所有路口都满足技术条件。
11: 红灯停表这个功能其实它对于数

0: 据的准确性、延迟性要求是非常高的，所以目前我们能够上线的城市路口需要确保整个这个时延其实是要求毫秒级这样的一个精准度的。我们也会继续把红灯停表这个功能持续的去完善，在技术条件成熟的情况下，然后去扩到更多的这样一个路口，更多有条件的这样的一个城市。
1: 红灯停表并不是平台优化算法的唯一举措。在北京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组织召开的平台经济破卷向善第二次协商对话会上，美团、淘宝闪购、京东外卖三家平台还表示，骑手驾驶电动自行车配送时，配送时间按照平均时速不超过15公里来计算，遇到恶劣天气、复杂路况等情况，进一步加大补时力度。对于商家出餐慢导致的超时，也不再影响骑手服务分。同时，平台还将调整消费者端的配送时间展示，避免以过度精确的分钟级时效推动配送竞速。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马亮认为，这些变化指向同一个方向，算法不再只追求更快，而是更多的把现实路况、配送条件和安全因素考虑进去。
2: 这就等于是把我们的外卖配送的算法回归到了日常的正常状态，而不是按照一种不切实际的理想标准去要求外卖骑手，让外卖骑手能够得到更好的安全保障，也让整个的交通秩序得到很好的提升。
3: 外卖骑手闯红灯逆行，骑手不是不知道危险，而是超时的代价实在没法承担。现在等灯的时间被如实计入，那赶路的节奏终于可以稍微稳下来，安全也就有了实实在在的余量。更值得肯定的是，这个变化呢，并非是平台单方面让利，而是交管数据、平台技术和监管引导共同促成的结果。一系列举措都在把算法拉回现实路况。当然，现在这个功能还有覆盖范围和技术精度的局限，我们也希望红灯停表尽快走向更多的城市，让每一次路口的等待都不再是骑手心头的煎熬，而路上我们每一个人都会因此得到更安全的环境。
4: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3: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后天8月19号是农历七月初七，也就是七夕，不少情侣把这一天选作自己的领证日，七夕登记高峰要来了。如今啊，去民政局领证体验跟过去可大不一样了，不少地方把登记大厅搬进了公园景区，手写婚书、集体颁证、烟花见证，领证这个事情正在从办完一项业务变成举办一场人生仪式。那今年七夕，新人们又会收获到哪些不一样的浪漫？我们一起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到各地去瞧一瞧。
5: 在中国花炮之乡江西省萍乡市上里县，一场七夕专属的集体婚礼开启，十多对新人在绚烂烟花的见证下许下爱情诺言，传统一纸婚书在婚俗改革的赋能下变身氛围感拉满的专属人生仪式。新郎许荣山和爱人牵手相拥拍照定格。
6: 我们是白天在那个民政局登记结婚了，他们现场还有给我们准备了那个手写婚书，可以由我和我的妻子一起写下对婚姻的承诺。晚上他们也邀请了我们参加烟火晚会和集体婚礼，我觉得这个非常浪漫，我老婆也非常的喜欢。
5: 多地七夕婚姻登记的需求集中释放，特别是不少新人希望在七夕当天登记，民政部门提前启动婚姻登记高峰保障预案。江西省萍乡市上里县民政局婚姻登记处主任柳倩表示，婚姻登记大厅开通线上分时预约，增设服务窗口，落实午间不打烊，延时办结，做好材料预审、自助拍照，最大限度缩短新人等待时间。
7: 除了七夕高峰优化登记流程，我们常态化开展婚前辅导，邀请心理咨询师、法律顾问为新人开展婚姻第一课，依托我们本地的烟花文旅资源，打造烟花加婚恋特色户外颁证。我们希望婚姻登记不只是完成一项行政业务，更是让新人感受到领证这一天是属于他们人生高光时刻。
5: 浪漫烟花下的集体婚礼让人印象深刻。在江苏淮安金湖县， 荷花荡景区里同样是

0: 上演了一场别样的浪漫。当地将传统婚恋与荷花文化深度融合，邀请金婚银婚夫妇与新人共同参与，通过游园体验、纪实拍摄等形式，让不同年龄段的夫妻都留下专属回忆，也让传统气息更多了一份传承的温情。金湖县民政局党组书记、局长朱华云表示，
1: 今年七夕，我们将婚姻服务从登记大厅延伸至特色文旅场景，配套定制婚书、专属伴手礼、主题出行等暖心服务，以简于庄重的集体仪式替代铺张攀比的婚嫁乐席，通过沉浸式主题活动倡导喜事新办、婚戏简办的文明婚俗，让这个传统七夕更有仪式感。
0: 浙江义乌的婚姻登记服务则多了一份甜蜜的实惠，在义乌市婚姻登记中心，来领证的新人扫码即可免费领取甜蜜一生新人大礼包。义乌市婚姻登记中心主任龚君婷介绍，义乌持续升级打造一站式幸福服务站，构建婚恋全周期服务体系，推出甜蜜一生大礼包及结婚消费券，累计发放超2000万元，拉动消费超1.9亿元。
2: 目前呢，我中心每月开展爱在翌日公益拍摄日活动，为新人免费记录人生重要时刻，让婚姻登记不仅有证更有情感温度，同时呢也创新婚恋服务，与妇联共同打造清新红娘工作室，每周二公益红娘为单身青年及家长提供免费咨询服务，为人才扎根义乌搭建情感鹊桥。
0: 各地不仅拼创意，更拼服务。在安徽铜陵婚姻登记大厅里，抵制高价彩礼、婚事新办简办的宣传随处可见，婚前辅导课堂也常态化开讲。安徽省铜陵市民政局社会事务科科长张永先表示，帮新人系好婚姻的第一粒扣子，让领证这件事变得更有分量。
3: 随着婚俗改革的纵深推进，我们深刻认识到顺利领证只是工作的起点，更重要的是将温情细致的情感服务贯穿登记的全过程，实现从办得快向办得暖、办得有意义转变，让婚姻登记不再是一次简单的业务办理，而是一场承载美好期许、镌刻珍贵回忆的庄重仪式。
0: 从一纸婚书到一生仪式，一场围绕便民体验减负的婚姻登记服务升级正在各地展开。民政部数据显示，目前全国设置在公园等有标志性意义场所的婚姻登记点已达525个，建成户外办证点1330个。民政部社会事务司副司长朱玉军表示，下一步将持续推进婚俗改革，优化婚姻家庭辅导服务供给。
4: 我们推动将结婚登记场所从行政办事大厅迁移到公园、景区等具有纪念意义的场所。结婚登记从单纯的行政程序转化为富有仪式感的情感体验。我们将持续推进婚俗改革，优化婚姻家庭辅导服务供给，更好服务构建婚育友好型社会和人口高质量发展。
5: 婚姻需要仪式感，一纸婚书承载的是两个人对一生的承诺，庄重一些，用心一些，这份记忆才更有分量。但是仪式感不等于铺张浪费，而比仪式更重要的是服务。从办得快到办得暖，从行政程序到情感体验，变得不只是领证的场景，更是服务的温度。构建婚育友好型社会，就藏在这些细节里。
6: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5: 这里还是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刚才我们说了，还有两天就是七夕佳节，有朋友可能已经要准备起来了，送束鲜花给爱的人表达心意。各地的花卉市场也迎来了销售旺季。俗话说，世界鲜花看云南，云南鲜花看楚雄。在云南鲜切花主展区楚雄彝族自治州姚安县，花农和商户们迎来了一年中最火热的玫瑰销售旺季，全县2万多亩玫瑰竞相绽放，节日订单较日常猛增了3到5倍，单支最高价逼近5元。从温室大棚到包装车间，工人们正在加班加点，将一束束承载爱意的鲜花发往全国各地。那今年的七夕市场，鲜花的品种和价格有什么新特点？当美丽经济背靠甜蜜节日，鲜花消费会呈现什么样的增长态势？为了应对销售旺季，花农和商户们又在忙什么呢？我们跟随总台记者李腾飞、陶世飞、云南台记者向海坤一起去云南看一看。

0: 姚安县是云南鲜切花主产区之一，花卉种植面积20000多亩，年产鲜切花约12亿只。走进一家花卉企业的温室大棚，粉红雪山、艾莎、洛神、蜜桃雪山等10多个品种的玫瑰竞相绽放，姹紫嫣红，争奇斗艳。工人们正穿梭于花丛间，熟练地采摘。包装车间里打冷、去刺、包装，各道工序紧张有序。工人们加班加点处理着刚采收的鲜花。花卉企业行政经理龚云梅告诉记者，节日对鲜花消费的拉动效应十分显著。
1: 七夕临近，鲜切花的需求非常旺盛，我们节日的订单较日常增长了3至5倍，日均出货量呢约在14万只左右，主要销往华南地区，有部分呢也销往全国各地。从田间采摘到送到客户手中呢，最快只需48小时。
0: 今年七夕市场，鲜花的品种和价格呈现出多元化特点。经典品种如小乔、粉红雪山、奶油杯等单只售价达到2.5元，鲜红、粉红、纯白、橙色、橘色等各色玫瑰都备受青睐。花农赵女士：
2: 我们这段时间嘛，订单比较多，每天从早上上班就要忙到晚上天黑。虽然很累，但是很充实，因为有加班，所以每天工资能达到200多块钱一天。看着我们的花销往全国各地，我们还是感到很自豪呢。
0: 从业者介绍，七夕历来是鲜花行业一年中最重要的销售节点之一。鲜花销售在节前一周，也就是从8月12号起就进入最高峰，并一直持续到七夕当天。在云南花卉市场，不同价位、不同风格的鲜切花满足了从大众消费到高端礼赠的多元化市场需求。其中多头玫瑰品种巧克力泡泡今年的表现尤为亮眼，凭借浓郁的巧克力橙红色和复古油画般质感，价格一路走高。花农高英说，现在的消费者越来越爱花、懂花，只要花品质好，就不愁卖不出好价钱。
3: 巧克力泡泡复古色在市场上那种辨识度比较高，七夕快到了，价格也比较好，差不多单只就是4.8块左右，现在处于一个供不应求状态。
4: 鲜花有价，心意无价，鲜花生意的本质从来都不是卖花，是给足情绪价值。那大家买的呢，从来也不只是那几枝玫瑰，买的是节日专属的仪式感。当一束鲜花跨越千里被送到消费者手中，不仅见证着中国鲜花产业的蓬勃发展，也映照着我们每一个人对美好生活最朴素的向往。而对于云南姚安的花农们来说，自己的花卖得好、卖得远，手里的余香就是他们最实在的幸福。这里是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进一段简短的广告，我们很快回来。
5: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6: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进位住新家。
5: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6: 三棵树马上住，
5: 更健康的中国区。
7: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8: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7: 广西金嗓子。
9: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10: 这里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11: 国产大飞机 C919 再获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12: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13: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10: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14: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15: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16: 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鼓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10: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17: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10: 大海。

0: 聚风雨，托起云帆。
1: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0: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多角度，深一度。各位正在听到的声音来自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视线转向国际，从今天17号起到本月27号，韩国与美国举行代号为“已知自由之盾”的年度例行联合军事演习，参演韩军约1.8万人，野外训练规模较往年有所缩减。让人出乎意料的是，就在演习正式开始之际，美国东部时间16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发文称，他指示美国防长赫格塞斯大幅缩小军演规模。15号，韩国总统李在明刚刚提出了一份对朝鲜政策新构想，表示将推动朝鲜半岛从当前的停战体制向和平体制转变。美国此时主动缩减已知自由之盾军演规模，释放了什么信号？朝鲜半岛有关方面的对话有可能重启吗？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的综合梳理。
3: 每年3月的自由之盾演习和8月的已知自由之盾演习是目前美韩两大年度大规模综合例行军演。美韩例行演习的传统可以追溯到1975年，在2018年朝鲜半岛局势缓和后一度缩小和暂停，2022年又恢复进行，直到如今。每到演习之际，朝鲜半岛局势总因此蒙上一层阴影，让希望半岛和平的人们倍感担忧。本次已知自由之盾演习开始当天，有韩国民众在首尔街头举行了抗议集会。
4: 尽管韩国和美国政府每年都声称已知自由之盾演习是年度防御性演习，但以消灭和占领对方为目的的大规模武力展示绝非防御性演习。
3: 在今年的演习开始前，朝鲜外务省发言人13号发表谈话说，此次军演本质是侵略战争预演，军演目的在于完善同朝鲜实际开展军事对抗的准备。朝方认为，此次军演的挑衅性和危险性远超去年，对朝鲜的国家安全以及地区的安全环境造成严重威胁。然而就在演习开始之际，美国总统特朗普却释放出相反的信号。他在社交媒体发文说，这些军演耗资巨大，其中很大一部分由美国负担，同时对朝鲜释放出完全不恰当和敌对的信号。考虑到他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有着非常良好的关系，他对于美国很久以前同意参加与韩国的联合军演感到不满。特朗普说，鉴于现在取消军演已经为时过晚，他已经指示美国国防部大幅缩减美韩联合军演规模。从特朗普的表态来看，缩减军演规模有两个理由，一是考虑半岛局势，二是经费问题。哪一句更像是真心话？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研究员王俊生分析认为，
5: 应该说它有两方面的原因都有。一方面的确啊，从特朗普第一任期到现在，他始终认为啊，美韩的联合军演需要花钱，而且呢作用不大，这呢是他本来的一个信念。那么第二个原因呢，他的确呢也是想啊和金正恩呢举行直接的对话，尤其是说在伊朗问题啊，虽然说目前还在进行过程当中，但是呢也认为告一段落之后，他呢想着下一个问题呢可能要聚焦啊朝鲜半岛问题。当然再加上最近几天我们也看到李在明政府在对朝政策上也有一些新的表态，那么在这个背景之下呢，特朗普呢也认为说可以啊借此和韩国进行配合，推动呢与朝鲜的对话。所以那个缩减联合军演的规模呢，应该说呢也是对朝鲜示好，推动和朝鲜对话的一种方式。
3: 就在已知自由之盾演习开始前两天，当地时间15号，韩国总统李在明在当天举行的光复节81周年庆祝仪式上提出了一份包容稳定的对朝和平共处蓝图，表示将推动朝鲜半岛从当前的停战体制向和平体制转变。不过对于李在明的这一提议，朝鲜方面尚未作出回应。王俊生分析。

0: 记者认为，目前朝鲜半岛有关各方都对重启对话抱有一定的积极意愿，但对话的重启也面临一些现实困难。
1: 一个方面就是在特朗普1.0的时候，美朝呢元首啊举行了3次会晤，但是呢无果而终。那么这一点呢，实际上对于金正恩他肯定会犹豫一下，他能得到什么？那还有一点呢，实际上在特朗普1.0的时候，促使朝鲜与美国进行元首会晤的非常重要的一个动因，是要解除啊对朝的制裁，发展它的经济。但我们看到这几年，朝鲜呢通过与俄罗斯关系的改善等等，实际上他在这方面对于美国的需求又没有那么的紧迫。我想啊，这个朝鲜半岛的对话既有动力也有障碍，但我想啊，恐怕这两方面比较起来呢，我感觉动力还是更大一些。当然最终会往何方向发展，还是取决于朝鲜领导人怎么评估当前的国际局势。
0: 17号，韩国总统府青瓦台回应了特朗普的有关言论。对于特朗普提到缩减军演的背景之一是其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关系良好，青瓦台官员表示，希望美朝领导人之间的友好关系能够发展为有意义的美朝对话，并由此开启推动朝鲜半岛和平与稳定的讨论。韩国政府将继续在韩美密切协调的基础上，作为推动者开展必要的外交努力。尽管如此，美韩军演的持续进行依然让尚未迎来曙光的半岛局势阴影难消。在希望半岛和平的韩国民众看来，仅仅是美国单方面宣布缩减军演规模还远远不够。
2: 关于军事演习是否真的会减少，我认为我们需要拭目以待，因为特朗普的话并不总是能转化为行动。减少这些大规模军事演习并非毫无意义，但我认为只有暂停这些演习才能真正缓解与朝鲜的紧张局势，因此我呼吁减少演习并最终完全暂停。
3: 从特朗普的表态到李在明的新构想，美韩这一轮军演的缩水确实释放出某种微妙的信号。然而削减不等于取消，半岛局势的缓和从来不是单方面的姿态所能决定的。正如报道当中韩国民众所担心的，信任的建立需要更多实质性的行动，半岛和平还在等待一个真正的契机。
4: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3: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还是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网购买到不合适的东西，退货退款，这是大家消费当中很常见的事情了。但是如果遇到退了货商家硬是不退款怎么办呢？懂行的朋友会说，哎，有保证金啊。您说对了，这个规则是一般情况下消费者退货之后没有收到退款，可以向商家入驻的电商平台发起投诉，平台经过审核确认符合退款条件，就会扣划商家预先缴纳的保证金，为消费者先行赔付。但就在最近，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依法规范平台经营的典型案例，因商户保证金不足，店铺账户无余额，导致消费者的退款诉求无法通过平台保证金的渠道来实现，这可怎么办？这个案例的细节是，一方面商家在玩猫腻，把店铺钱包的余额全额提现转出，店铺长期无可用资金，刻意逃避赔付责任；另一方面呢，平台的监管责任也落实不到位，保证金制度可以说是流于形式，没有按照平台阶梯保证金的规则调增保证金，导致商家长期的是低保高销，也就是说平台就没有向这个无良商家收取足够的保证金。在最高法公布的相关案例当中，法院最终的判决是，商家退还货款和利息，平台经营者对全数全部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平台承担连带责任后有权向商贸公司来追偿。保障消费者的权益，这个背后有明确的规定，根据2025年7月出台的网络交易平台收费行为合规指南，基于消费者权益保护等确需向平台内经营者收取保证金的，平台要合理确定保证金收取的标准和收取方式，可以一次性收取，也可以在额度内按经营收入的一定比例逐步提取，直至提取满额为止。平台规则当然不能够成为摆设，正因为有保证金，我们消费者才会觉得网络消费这种看不见摸不着的方式心里更有底。 那当保证金也失灵了，法律怎么帮助消费者？更多网购当中类似的问题又该怎么解呢？这段我们请到上海市消保委副秘书长唐建胜一起聊一聊。
5: 唐秘书长，我们今天看到的这个案例啊，其实消费者觉得很难理解，因为一方面呢已经退货了，所在的平台也有保证金制度，但是商家就是不给退款。这个时候您觉得问题它可能会出现在什么地方？
6: 我个人认为，实际上这个事儿，其实我们要分两部分来看。第一块就是说，如果在一个商家正常经营的情况下，如果商家跟消费者经过约定，他们同意退货的话，那么毫无疑问他应该商家有退款的义务。但是我们要考虑到另外一种情况，就是如果这个商家他的诚信度不足，他可能会关门跑路，他也可能会赖账，拒不履行他退款的义务。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其实作为平台来说的话，他就有必要去动用他的之前收取的保证金，用保证金来保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所以我个人觉得，实际上就是说一般的退货其实跟保证金的关系并不大，但是说如果说这个商家有一种非正常的经营状态，或者说他有一些诚信缺失的情况下，那么这个时候就要动用到保证金了。
5: 那么这个时候他没有发挥作用，就让大家觉得不应该吗？那我们看这个最高法公布的典型案例里面啊，商户保证金不足，店铺的账户呢没有余额，但是法院最终是判商家退还了这个货款还有利息，平台经营者对这种全部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但是他有权向商贸公司来追偿。这个里面就感觉有点复杂，您觉得我们该怎么理解？像这样的案例您关注到的是什么关键信息？
6: 我也关注到最近最高人民法院公布了涉及到网购的一系列的典型案例。这个案例我觉得非常的有代表性，因为什么呢？因为一般来说，作为平台来说，除非是食品类食品安全法有特别的规定，其他的一些平台实际上它一般来说它并不会去承担一个连带赔偿责任。但是首要的前提是他必须保证这个商家的相关的信息是真实准确的，找得到人的。最后如果有一些合同纠纷或者有一些不诚信的行为，那么其实平台也仅仅是协助的义务。但是在这个案例当中，我们可以看到法院其实是判定平台是有过错的，因为平台存在过错，所以他必须要去承担连带责任。那么为什么说这个案例非常典型呢？因为我们可以看到平台设置的保证金实际上毫无疑问就是为了要保障商户在非正常经营的情况下，或者在诚信出问题的情况下，让消费者权益得到有效的维护。那么这是保证金的初衷。而我们看到在这个案例当中，实际上是平台知道或者应该知道这个商户实际上他是长期是出于不诚信的，就是他可能做了很多笔生意，但是这个生意他完全是用捞一票就走的这么一种方法在做，就是说他长期提现用来掏空账户，他不让这个消费者的钱在这个账户上面停留，只要钱进来就把它挪走。随后呢，他其实这个商家还存在刻意逃避退赔责任。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平台他就收了多少钱的保证金？1000块钱，远远低于这个商户正常的交易规模。所以法院就据此认定说他没有动态的调整保证金，并且也没有对商家的异常资金的流动采取管控措施。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实际上法院就认定平台是有过错的，因为你明明知道或者你应该知道商家在长期在掏空账户，商家在刻意逃避退赔责任，而你却没有用好保证金这个工具，直接造成了消费者的权益受损，所以法院就判定平台与商家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5: 那么这个案例也确实给大家一些思考啊。从消费者这个角度来说，我们觉得平台有这个规则，那你就不能是摆设，保证金的这种监管你不能装睡啊。那您觉得可以用什么样的办法今后让这种保证金制度更去发挥作用，包括这里面怎么去合理设置它的一些细节啊，一些数额啊等等，您有没有什么建议？
6: 好，我觉得其实保证金既是商家的义务，更是平台的义务。为什么这么说呢？其实就是说我们在这个电商交易当中，实际上消费者对于这个商家的自信程度其实是不了解的。 那么平台其实作为一个信息中心，因为所有的商家可能都会到平台上去开店铺，消费者也会到平台上去买商品，所以平台成为一个超级枢纽。作为一个平台，一个超级枢纽的话，它其实就有义务通过规则的执行到位，能够让我们的消费者的权益得到有效的保障。这个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保证金。而保证金的数额以及保证金的它的一个动态的调整，以及根据这个商家的信用程度以及对于这个商家的一系列的行为，实际上平台它是有动态的进行监督、监管、调整保证金的这方面的义务的。所以平台在这一块上面绝对不能够装睡，也不能够不履行它的义务。如果它没有履行好它的义务，毫无疑问，就像法院判的，就像最高法院公布的典型案例一样的，平台跟不诚信的商家要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5: 司法判例在这方面的这种震慑，我觉得还是有意义的。
6: 对
5: 对，那您觉得今后平台会更自觉的去这么去做吗？怎么让他们能够更自觉的把这个事儿做好？
6: 其实像我就非常重视这个法院的判例，特别是最高法发的典型案例或者这个司法解释，实际上这些就是我们的一个新的一个规则，或者说我们把法律的规定把它进一步明确化。通过最高人民法院公布的这么一个典型案例，我们可以看到其实是为消费者权益又加上了一把非常好的锁。平台并不是天生的对于商户的侵害消费者权益的责任它就仅仅是协助义务了。如果说平台你没有尽到你的监管、监督、调整保证金方面的义务，那么你就有连带赔偿责任。所以我是觉得很简单一点，就是说到底怎么样让平台可以更加的重视这块工作，其实就是要提高它的违法成本。如果它没有尽到义务，它的违法成本给它往上提了，这样它就会重视，它就会让消费者的权益得到更好的保障。
5: 一方面我们当然希望平台能够把这方面的事情做得更到位一些，但是消费者也会想啊，假如我们自己在遇到类似的问题，有的时候可能这个商品的数额不大，但是没钱没退回来可能也不行，消费者可以怎么办呢？
6: 这个要分两种情况，一种情况是正常的交易纠纷，那么正常的交易纠纷就是说，哎，这个商家还是在正常经营的，也没有太大的诚信问题。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消费者可以先跟商家进行协商。那么如果商家没有履行他的义务，那么商家可以求助于平台，当然也可以通过12315等等向这个上监管部门或者向消费者组织请求相关的调解啊等等方面的一个支持。那么我想因为我们整个这套的系统，我个人觉得效率还是比较高的，还是比较有用的，所以我觉得在这种情况下消费者权益应该得到有效的保障。但是到了第二种情况，就是商家找不到人了，线上有很多店他开开关关，那么可能当消费者发现有问题的时候，商家的店铺就人去楼空了，或者说店铺还开着，但是消费者要么找不到人，要么找到人了以后他就给你拖延等等。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消费者毫无疑问就应该要求平台动用他的一个保证金，能够来弥补或者挽回消费者的损失。
5: 所以其实这个制度可能还是能够支撑大家消费各方面解决问题很顺畅的一个最根本的保障。
6: 对对、
5: 嗯。
3: 我们反复在节目里讨论过网购千变万化的困扰，那一再的呼吁还是那四个字，平台责任。保证金制度呢，不仅是商家入驻平台的准入门槛，更是诚信原则下的履约担保。电商平台对商户的经营规模、资金流水、投诉记录等等这些数据其实尽在掌握，具备了远超我们普通消费者的管控能力，那就应该承担和其能力相匹配的监管责任。平台怎么来清晰自己的边界，担起该有的责任，这个背后我想还是制度的保障。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今天节目的编辑导播刘晓琛，监制郭静，感谢各位的收听。 在这提醒各位，可以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回听节目。各位也可以在云听搜索专辑闲聊、新闻唠嗑团、闻所未闻、决胜课、超级比赛日，收听相关内容并且留下您的评论。稍后21点是今天的新闻超链接。最近一款正在开发的假减肥 APP 引发了热议，用户可以通过模拟注射减肥针假装点外卖，观看虚拟小人锻炼，图个心理安慰。类似的还有郑州某景区的虚拟空调，网上流行的云养猫和 AI 桌面宠物等等。这些虚拟体验到底能满足我们什么样的需求？我们又该如何避免逃避式代偿，提升行动能力？相关内容大家可以关注今晚9点播出的新闻超链接。我是王贤，我们下次节目见。

0: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这是我值得的选择。
2: 我们要不要向前进？要向前进，还要想赶超，就必须步子大一点。
0: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3: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4: 你当大了，不能当你捡便宜了头啊！你得当吃亏了头，干事了头，带领着群众发展了头啊！
0: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5: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啊！
6: 能帮上忙就帮上忙，救人是第一位的，只要确定了人平安无事，其实就够了。
0: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7: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8: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0: 每一次倾听都关注您的诉求，每一次追问都带着您的关切。想您所想，解您所忧，圆您所盼。欢迎您随时拨打中国之声新闻热线400-800-0088，提供新闻线索，或关注中国之声微信公众号，点击屏幕下方新闻线索留言。让我们的声音共

0: 哎呀，又扔错了，塑料瓶、旧玻璃、易拉罐，这些都是可回收垃圾啊，得扔在可回收垃圾桶。
1: 你的举手之劳却是垃圾们的万水千山，垃圾入桶回收利用，动动手分类，送他们回家。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黑龙江卫视新闻联播录音剪辑。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黑龙江卫视极光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的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上半年黑龙江省在高技术制造业与高技术服务业领域双向发力，全省产业结构持续优化升级，高技术产业发展取得突破性进展；
1: 黑龙江省农村供水维修养护工程完成近70%，将惠及900,000农村人口；
0: 黑龙江出现2026年第二号洪水；
1: 黑龙江省新一轮以旧换新补贴政策落地3个月，拉动消费3.48亿元；
0: 省运会激战正酣，霹雳舞首次亮相，填补项目空白。下面来看详细内容。
1: 黑龙江省“十五五”规划将高技术制造业列为全省振兴发展的核心引擎，计划到2030年。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年均增长10%左右，奋进“十五五”阔步向未来专栏。今天来看黑龙江省在高技术制造业与高技术服务业领域双向发力，全省产业结构持续优化升级，高技术产业发展取得突破性进展。
2: 高技术产业分为高技术制造业和高技术服务业两大类，共涵盖15个具体行业类别。今年上半年，黑龙江省紧抓培育新质生产力主线，全省高技术产业、高技术服务业投资分别同比增长42.7%、86.7%，有力推动传统产业数字化改造，新型产业规模化集聚。全省聚焦电子设备、高端装备、信息服务、研发转化、检验检测等重点行业领域，持续加大项目投入与产业培育力度。今年上半年，全省高技术制造业发展势头强劲，全省新认定省级中小企业数字化示范标杆企业50户，智能工厂57个，规上制造业和专精特新中小企业数字化水平达到1级及以上的比例，比年初提升了23.1%。计算机及办公设备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33.9%，同时高端装备先进制造领域创新成果密集落地，新培育省首台套产品47项，电站锅炉、电站用汽轮机、发电机组等高技术装备产量分别同比增长342.7%、62.2%和21.7%，高技术制造业核心竞争力稳步跃升。为持续激活发展潜能，黑龙江省出台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实施方案，明确到2030年服务业增加值力争达到1.25万亿元。今年上半年，全省推出贷款贴息、支持创新平台发展等专项政策，推动高技术服务业向专业化、规模化、高端化发展。
0: 上半年黑龙江高技术产业取得突破性进展，背后是一项项关键核心技术的持续攻关。在大庆，一家半导体材料企业眼下正在向6英寸磷化铟发起冲刺，这是全球可量产的最大商用尺寸。
2: 走进大庆易泰的研发车间，紧张的氛围扑面而来。今天新一轮晶体生长到了第7天，技术员张淑欣告诉记者，这个周期如果失败，所有努力只能归零。他和同事已经在这里坚守了1个多月。
3: 磷化铟呢，跟其他半导体材料它不太一样，对工艺要求也特别的严格，差0.1的压可能就会导致它炸裂。这些参数书上没有，只能一炉一炉试，像照顾新生儿一样，每分每秒都不敢松懈。
2: 团队正在攻克的就是目前全球可量产的最大商用尺寸6英寸磷化铟衬底，这是高端市场的兵家必争之地，直接决定 5G 和 AI 的毫秒级响应速度。国内国产化率尚不足5%，

0: 太敢于向这一高地发起冲击，是因为企业早在两年前就已在三英寸和四英寸产品上实现规模化量产，目前稳坐国内头把交椅。但从三英寸到六英寸，攻坚难度也直线攀升。近两个月，团队已三次推倒重来。资料室里整整一柜的失败日记，记录着每一次的惊心动魄。
1: 现在这些资料已经把这个柜子都快塞不下了，每张纸都代表着我们为这个新材料的研发所付出的心血。你看这次最惊险，半夜炉内压力骤变，值班技术员凭经验在几秒内紧急手动干预，硬生生保住了整炉关键数据。
2: 说实话，就是做半导体的新材料就像从怀里掏钱往火里扔一样，一旦炸炉十几万就会灰飞烟灭，但不扔就永远烧不出自己的高端芯。
0: 炸过炉，赔过钱，但每一次他们又默默按下了下一炉的启动键。扎根于材料，为强国筑基，早已不是企业墙上的标语，而是研发人员实打实的奋斗目标。今年政策与金融的及时雨接连落地，让企业有了持续攻坚的底气。前不久在大庆市融资发展大会上，易泰获得1000万元授信额度，全部投入技术攻关。眼下总投资1.8亿元的磷化铟扩建项目正全速推进，年末投产后将撬动全球三成市场。
3: 砷化镓我们已经做到国内龙头，磷化铟我们要冲刺全球顶峰，而锑化镓是我们未来的前沿杀手锏，我们愿意用一代代人的笨功夫去换一个产业的自主。
4: 从有水喝到喝好水是今年中央一号文件部署的重要任务，为此黑龙江省将农村供水回修养护工程纳入新时代幸福龙江建设20件民生实事。截至8月中旬，全省已完成696处供水设施维修养护，完成率近70%，农村饮水安全保障水平正加速提升。6月下旬，黑龙江农村供水维修养护工程全面启动，覆盖45个县市区，聚焦农村供水管网老化、设施损耗、水质管理不达标等群众急难愁盼问题。按照计划，全省今年需维修养护995处供水设施，惠及90万农村人口。目前仅用约2个月时间，任务完成率已超2/3，跑出民生加速度。在空间布局上，黑龙江围绕三区一带供水保障格局分类施策精准发力。截至目前，全省已累计建成农村供水工程2329处，农村自来水普及率提升至98%，基本实现有水喝全覆盖。推进机制上，省水利部门建立全省农村供水维修养护项目工作台账，实地查看2536处农村供水工程。管护创新上，各地因地制宜探索出各具特色的管护路径。绥滨县构建全县农村供水一张图管理系统，将供水设施、管网、水质监测数据全部纳入平台。克山县组建农村供水110服务队，全天候24小时值守。铁力市引入专业队伍，实行政府购买服务。一套覆盖全域、层层闭环的管护体系正加速形成。
5: 下半年主要加快老旧供水设施改造和规模化的供水项目建设，常态化随之巡检、加密冬季监测、闭环整改随之隐患，落地2项供水管理指导文件，健全长效管护机制，保障群众安全，稳定饮水。
6: 拧开水龙头就有水，城市居民习以为常的便利，在一些偏远乡村还是奢望。在绥滨县，一位 AI 水管家让村屯实现了用水自由。
0: 走进绥滨县连生乡智能化供水厂，偌大的厂区里只有机泵低沉的嗡鸣声。中控室的大屏幕上，22个村子的供水数据实时跃动。工作人员告诉记者，这就是他们的 AI 水管家。
7: 水泵的启停、阀门的开关、水泵的运行状态和管网输出的压力，我们现场系统全能看得到。如果这个管网漏损了，就是说我手机就第一时间出现报警。以前我们就得派人上现场去看，现在简单多了，出现故障了远程就关闭了。
0: 周宏达说，1年前22个村由20座小型水厂分散供水，设备老旧，水质堪忧。如今这些小厂全部并入一张网，由 AI 水管家昼夜

0: 值守。改变最先落在了农家小院里。
1: 现在这水多清多好，咱说现在真是老方便老方便了。这回不用存水了，我说以前我都大缸小缸的存呐，存完了之后洗洗衣服啥的，你看现在多方便，这水想啥时候接啥时候接。
0: 过去连生村供水紧张，每天只在早中晚各供水一小时。刘英家正好在管网末梢，不得不备的四口水缸，一口接水做饭，一口存水备用，另外两口则用来洗衣喂鸡鸭。如今家家依赖的储水缸纷纷退居二线，水费也从一笔糊涂账变成了明白账。每家每户都装上了智能水表，用多少花多少，手机一点就清清楚楚。
2: 之前就是不管你家有多少人，你家养多少牲畜什么的，每一户的水费都是一样的。现在呢都明明白白的，一顿花多少钱，大家节水意识更强了，这都是留的都是钱。
0: 水质也更有保障，自动在线监测仪全天候监控着水质安全，质检人员每天还会抽样进行人工检测，从色度、混浊度到铁锰指标共11项，确保出厂的每一滴水都达到优质标准。
3: 国家标准是0.3，咱们处理完了是0.06，锰是0.1，但咱水处理完是0.017，都符合国家标准。
0: 连生乡的变化并非个例，记者在绥滨县看到规模更大的北山乡智能化水厂刚刚竣工通水，而更偏远村屯的管线铺设也正在加紧向田间地头延伸。
4: 正在加紧其他管网的建设，同步呢，我们也实施了中仁镇、绥东镇的扩建工程。我们的目标就是力争年底实现全县农村人口24小时规模化供水全覆盖。
5: 今天，2026年首届黑龙江秋季粮食产销合作交流会在哈尔滨召开，全国400多位粮食行业代表齐聚槟城，面对面产销对接，打通交流合作平台。
6: 走进会场，热闹的洽谈声扑面而来，参展的黑龙江本地粮企纷纷亮出家底，来自广东、浙江、福建等粮食主销区的采购团则带着各自的需求清单四处奔走。广物国际能源集团的农产品业务负责人李伟鹏几乎每年都来黑龙江参会，这次一进会场，他很快与黑龙江龙玉生态农业发展公司敲定了一笔10万吨的玉米订单，销售额超过2亿元。
7: 感受明显不一样，首先第一是这个会的规格比往年要高，给我们南方销区的这个企业提供了一个非常精准非常高效的一个产销伙伴对接的一个机会。
6: 南方销售企业想找稳定适配的粮源，常常在展会上要一家一家跑，时间成本高，信息不对称。今年展会将零散对接升级为精准匹配，提前将参会企业意向、品种、品质、交货时间、物流方式这些需求摸清摸透，整理成一份份需求清单，品种不对的不推，标准不达标的不推，让南方企业带着菜单来对着订单谈，现场快速锁定合作对象。
8: 各家企业上台直面供需，当面洽谈，改变了反复沟通各自为战的模式，相当于为产销双方修起一条直通快车道，供需双方一键对接。
5: 受上游来水影响，今天8时，黑龙江干流漠河站水位达293.69米，超警戒水位。这次洪水编号为黑龙江2026年第二号洪水。同一时间，洛谷河水文站水位308.79米，松辽委水文局升级发布洛谷河段洪水黄色预警。漠河市启动了防汛4级应急响应，洛谷河村的村干部挨家挨户了解情况，向村民通报汛情，提前预警，普及防汛避险知识，做好随时转移准备。
9: 一定要注意安全，等到晚上如果有什么突发情况的话，会有专人来那个敲你们，带你转移。
5: 由党员干部组成的巡堤队伍、应急抢险队伍24小时驻守一线，在临江低洼地带布设防汛抢险物料，分段巡查，实时监测水位，排查隐患，确保安全渡汛。
10: 黑龙江省把智能马桶、路由器等产品纳入以旧换新和购新补贴范畴，政策落地3个多月以来，已经拉动消费3.48亿元。
6: 近段时间，在各大通信营业厅前来咨询办理网关路由器更新置换业务的市民明显增多。
11: 我们家那个老设备已经用了好多年了，体验了一下，并且这个网速也非常的快速。
6: 按照补贴标准，购买家庭网关、千兆全光组网设备、路由器等产品，可以获得不高于实际售价15%，每件最高500元的补贴。在政策拉动下，目前全省已经累计完成终端设备更新50万台套，有效带动了家庭宽带设备更新升级。黑龙江省还率先将吸油烟机、家用灶具、净水器、智能马桶、洗碗机、电饭煲、微波炉7类家电纳入以旧换新地方自主品类补贴范畴，每件商品最高补贴1500元。截至目前，全省已经兑付补贴资金5300万元，直接拉动消费3.48亿元，消费撬动倍数达到6.7倍。
12: 抢抓学生放假、开学、旅游避暑等消费重要时点，推动自主品类进机关、进校园、进社区、进企业、进村屯、进军营，用好用足国家政策，推动行业消费提质增效。
5: 最近，在大众点评、小红书等平台上，哈尔滨商场活动成为本地热门话题。热闹的互动场景、多元的趣味活动，拉近了与年轻群体的距离。
0: 翻山越岭、徒手摸鱼、摆渡过河，别开生面的少儿闯关赛让商场吸引了更多亲子客流。在哈尔滨远大购物中心群力店，激烈的手速争霸赛也正在上演。参与者要先进行1到300数字速写，之后将红绿豆分拣，获胜者可以得到消费券和礼品。鸿博会展商业推出冰爽夏日西瓜节、咖啡节，凯德广场学府店举办手账市集，吸引了不少年轻消费者专程赶来打卡。还有偷吃大赛、趣味跳绳、枕头大战，丰富多彩的创意体验活动让老牌商圈成为年轻人休闲交友的新去处。借助活动带来的热度，商场周边的餐饮、水吧都销售额大涨。
13: 活动的举办呢，为我们的客流带来了大概10%左右的提升。
0: 一系列创意潮流活动不仅激活了实体商业活力，更助力本地品牌与城市文旅出圈。在哈希万达广场，精心打造的场景美出了流量。每当夜幕降临，十多米长的柠檬树景观沿街铺开，晚风吹过，光影摇曳，成为继冬天冰封黄玫瑰爆火后的又一网红景观。
14: 这个地方如童话般，我看到很多年轻人在这里约会，非常浪漫。
0: 不急着卖货，先忙着攒局；不盯着打折，先打造话题。越来越多的实体商业正致力于为消费者捧出情绪价值，向着体验为王的方向加速转型。
6: 8月12号至13号，第15届中国创新创业大赛黑龙江赛区暨第14届黑龙江省创新创业大赛省赛在哈尔滨举办，来自全省9个市地的184家企业参赛，项目涵盖航空航天、高端装备制造、新材料、新一代信息技术、节能环保等产业领域。经过激烈角逐，微纳米镍多孔电极和 SPL 保宽保吸再生治疗技术在众多项目中脱颖而出，分别获得初创组和成长组一等奖。
15: 我们全球首创的微纳米多孔金属批量化制备技术，可以使这个传统检验电槽的这个理论寿命上限大幅度提高。黑龙江省对于氢能的发展是非常重视的，这也让我们对公司未来的发展更加有信心。
6: 双创大赛已经连续举办14年，培育出众多具备核心竞争力的科技型企业，为龙江科创产业发展积蓄了坚实力量。赛后，黑龙江股权交易中心联合黑龙江科力高科技产业投资有限公司与哈尔滨博百健生物科技有限公司、黑龙江灵芯科技有限公司完成了股权投资合作意向签约，助力科创企业提质升级。
5: 15号，第23届中国水论坛在哈尔滨开幕，来自全国各高校、科研院所的院士专家、青年学者和业界代表超过1500人齐聚冰城，以水科学与产业高质量适配为主题，围绕水科学前沿技术、国家重大战略需求和产业高质量发展等话题展开交流研讨。
16: 在我们现代化的大农业当中，解决水资源高效利用的问题，在我们的黑土地保护利用当中，解决水土资源协同适配的问题，这次盛会都给我们非常好的一个启示。
5: 中国水论坛是我国水科学领域最具影响力的学术交流平台。本次论坛设置29个分论坛，安排近500场学术报告，议题涵盖人工智能在水科学中的应用等重点方向，将进一步推动黑龙江区域实践与全国水科学创新智慧的深度链接。
10: 今天省运会各项比赛火热进行，霹雳舞首次亮相，田径项目再创新高，自行车场地赛圆满收官，运动员奋勇拼搏在赛场上展现青春风采。
6: 今天齐齐哈尔迎来了一场特别的武林大会，霹雳舞首次被列入省运会竞赛项目，参赛的80多名选手都是从去年省锦标赛中脱颖而出的佼佼者，年龄最小的才7岁。
17: 每天都练6-7个小时，然后现在练了差不多2年吧。不太累，挺喜欢的。
6: 霹雳舞作为比赛项目，2018年首次亮相布宜诺斯艾利斯青奥会，2024年登上巴黎奥运会，如今在黑龙江省级最高竞技平台上展开比拼，也标志着这项奥运新贵真正进入竞技体育的常规赛事体系。
18: 霹雳舞它实际上是一个文化、音乐、竞技体育一个综合的一个运动，对这个青少年的锻炼，对国际化的接轨呢也是很有帮助的。
6: 田径赛场也精彩纷呈，在男子甲组铅球、女子甲组铁饼和男子乙组铁饼3个项目的激烈角逐中，共决出3枚金牌，最终哈尔滨市选手刘思琪夺得女子甲组铁饼冠军，大庆市运动员张嘉石摘得男子甲组铅球金牌，哈尔滨市选手张凯峰则将男子乙组铁饼第一名收入囊中。本届省运会田赛规模再创历史新高，全省13个地市全员参赛，运动员近1000人，5天赛程里将产生126枚金牌。今天省运会场地自行车赛在伊春圆满落幕，个人计时赛、团体竞速赛、捕捉赛30个小项的比拼中，牡丹江代表队以14枚金牌的亮眼成绩成为最大赢家，其中女将冯兆琪获得甲组200米、250米、750米个人计时赛等5个项目的冠军。伊春拥有黑龙江唯一的场地自行车赛道，硬件条件完备，省运会的举办也将进一步推动黑龙江场地自行车后备人才梯队建设。
5: 现在全国和美乡村篮球大赛村 BA 北部赛区比赛正在双鸭山宝清进行，这是村 BA 北方10省区赛事首次走进东北。
19: 这里是2026年全国村 BA 北部赛区揭幕战的比赛现场，大家可以看到我身后啊，比赛的对决双方就是我们东道主黑龙江宝清队和新疆米东队，在这座今年刚建成可容纳7000人的球场内座无虚席。此时此刻虽然已经到了深夜，但是我们可以感受到现场来自全国10省区球迷的热情丝毫没有减退。
0: 本次赛事为期6天，来自北京、天津、黑龙江、山东等10个省区市的16支代表队、200多名运动员将开展6轮36场激烈比拼。8月20号决出北部赛区前5名，晋级全国总决赛。
20: 我觉得确实能体现出当地对篮球文化的一种深入的了解，无论是参加比赛做活动，还是来旅游品尝美食，包括体验当地的这个文化，我觉得都是非常好的一个选择。
0: 赛事期间，黑土优品丰收市集火热开市，黑龙江和美乡村建设摄影展、萧夏文化艺术节同步举办，当地发放文旅消费券，推出跟着村 BA 游宝清精品旅游线路，仅开赛当天就接待游客超2万人。
21: 我就想着今天这个揭幕战结束了以后，到这周边转的玩一玩，什么知青小镇呀、翡翠湖呀。
22: 今年是宝清与村 BA 结缘的第3年，赛事成绩呢连年跃升，也让全国人民看到了宝清龙江新农人的精气神。我们也将持续做好以赛处理，将赛事流量转化为经济增量。
10: 15号，2026年黑龙江省烧烤职工技能大赛暨第4届鹤岗小串烧烤竞赛在鹤岗火热开赛。
0: 烟火升腾，香气四溢， 来自十三市地总工会的代表队与鹤岗市十三支代表队同台竞技。

0: 不仅是鹤岗小串、齐齐哈尔特色牛肉烤品、大庆非遗坑烤、鸡西特色烤鱼也轮番亮相。选手们深挖各地饮食特色，在传统烧烤基础之上融入巧思新意。鹤岗籍选手魏宝辉专程从浙江返乡参赛，就是希望把家乡味道传播得更广。
1: 我在杭州已经开烧烤店十年了，我尝遍了大江南北的各种小串，我觉得咱们黑龙江的小串是全国最厉害的。
0: 本次大赛设置省级职工技能大赛、鹤岗小串专项竞赛两条赛道，由行业资深专家组成评委组，从食材、腌制、火候、色泽、口感等方面打分。
2: 这次也能感觉到我很多的花式烧烤跟西餐的也结合在一起，确实是水平啊、技艺啊、摆盘、颜色呀、口味真的大大的增长。
0: 北京时间17号凌晨，在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瑞典大满贯女单决赛中，黑龙江籍选手王曼玉与队友王艺迪上演国乒主力之间的巅峰内战。经过6局艰苦的拉锯对抗，最终王曼玉以4-2的比分战胜对手，笑到最后拿下自己2026赛季分量最重的一座单打奖杯。
3: 心态上的把握，这些可能对于比赛的走向更关键一些，因为整个上半年自己的表现并不是特别的好，所以也想拿到一个冠军给自己提提气，长长自信。正好马上要封闭训练了，也可以通过这一次比赛总结的东西在封闭训练当中去着重的加强和提高吧。
4: 14号，黑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与黑龙江省林业和草原局签署深化林业碳汇赔偿机制合作备忘录，同时为两家单位授予环境资源司法保护协作单位牌匾。作为东北三省疫区首个建立省级碳汇司法赔偿机制的省份，备忘录的签署标志着黑龙江省碳汇加司法协同机制转入深化拓展阶段。
5: 近日，黑龙江省知识产权局等六部门联合印发《黑龙江省重点商标保护名录管理办法》，将省内市场认可度高、品牌影响力大、经济效益突出的注册商标纳入名录，实施精准保护。依托名录，黑龙江省将在案件线索共享、联合执法等环节深化协作，加大对商标侵权假冒行为的打击力度，维护商标权利人合法权益。
0: 今天，2026年全省打击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比武竞赛举行，15支反诈队伍参赛。竞赛设置目标案件攻坚、预警宣传防范、反诈业务知识、涉及技能等科目，依托真实警情场景，重点比拼线索研判精准度、协同处置效率和群众财产止损成效，全面检验实战水平。比武将持续至8月31号。
6: 以上就是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
5: 感谢收看，再见。
7: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黑龙江卫视新闻联播录音剪辑，欢迎继续收听本台其他节目。
8: 一诗一天地，一词一春秋，
9: 唐诗宋词，中国文字意境巅峰之美。
8: 有大江东去的豪迈，小桥流水的叮咚，
9: 有金戈铁马的雄浑，艺妓梅花的柔情，
8: 有柳寒烟眉弄隐之深美红约，
9: 有浪淘沙满江红之奔放旷达，
8: 长亭杨柳细雨，
9: 明月梧桐归鸟，
8: 有春晓春晓满院绿杨芳草，
9: 有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
8: 字字珠玑，
9: 唇齿留香，
8: 遇见唐诗宋词，
9: 爱上中国文字。
1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健康百倍人生栏目。日子安稳顺遂，平安喜乐常伴，拥有健康的好身体，才能舒心享受每一天的美好时光。今天的节目里，我们将为大家分享简单实用的健康常识以及日常保健的小技巧，通俗易懂，轻松易学，守护身心安康。
1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12: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 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12: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九十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12: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一百不治九十九，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12: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泽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12: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1: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12: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亲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1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大前天有一个听众，鞍山岫岩人，71岁，火急火燎的说自己得了急性支气管炎，打来电话的时候也是气喘吁吁，嗓子里好像塞了棉花，说几句话就咳嗽一阵子，问我有啥好办法缓解一下子。我问他打过吊针没有啊，或者吃没吃过药，他说打了吊瓶消炎的，药片子也吃了，不顶用，都1周多了。我说那好，我给你个方子立刻用，就抓2副药完全可以了。我让他拿纸和笔记录方子，他说我不识字。我说那就让识字的记一下，他说

我们家识字的就是我大孙子，还没放学呢。我说那就等你大孙子回来你再联系我，我告诉你方子都是啥。他说那好。过了中午，他的孙子回来了，电话打过来，我让孩子用笔记录方子治麻黄和杏仁各10克，鱼腥草15克，生石膏15克，法半夏、黄芩、瓜蒌、白芍各10克，甘草用6克，用水熬了，1天1副药，分2次服用，1早1晚各1次。孩子记录完了，就去抓药。这老弟急性子，也可能太遭罪了。抓完药，开始熬药，晚上就喝了1碗。第二天早上告诉我说，不咳嗽了，能上来气儿了。我说好啊，2副药吃完了，别再吃了。这个是解决急性气管炎的，过劲儿了还得用好办法治疗才可以。他说我用胡老您的老膏行不？我说为什么不行呢？你的肺气虚损，你平时自己应该知道的。他说我的毛病不是1天2天了，已经20几年了，年轻时候就有这个毛病，上山采玉石累的。我说你就记住了，无风不起浪，年轻时候你给身体造成多大伤害，到老了你就得承受伤害带来的后果，一切皆虚无，唯有因果不虚，种下啥种子结啥果子。他说可不是咋的，那时候付出力气真挣钱呐，采玉石8几年1天就能挣50-60，日子过得很滋润，基本大到小康了。我听着这话，我觉得他很可悲，当时图的一时乐呵，拼命干拼命挣钱，现在呢后果来了，这个后果接受也得接受，不接受更得接受，不是自己说的算。咋样，这种内在的劳累过度伤身体的问题很难解决，而且这种伤害不是单纯解决眼膜炎的症状就行了，一定要从老根上入手，肺气不补足，其他咋弄都白费时间，白费精力。而且这种劳累过度得来的呼吸系统疾病，在我们中医这儿叫痨病，痨病包含很多，现在给定义说是一种细菌引发的，过去人哪知道啥细菌不细菌的，我们认为是因为劳累过度把肺气给消耗没了，气不推血，血不润肺，肺不换气，一切损耗，表为痰多呼吸困难，端肩膀缩头，后背隆起，气色萎黄，需大补肺气方能抗御。这是中医理论对肺痨的总结。最早治这个病，有的把甲鱼或者老鳖活的挂在平房的烟囱上烟熏火燎9981天，然后把干瘪的老鳖甲鱼研碎了用温水送服，也有治好的，这是土方法，现在很少人用，我也不建议用。一切治病手段还是以中规中矩的好

帮子为主。这个不跑题，不走歪路，治疗一个是一个，治疗一个好一个，这是正道，不是偏门。十几年前有个大学生，北京人，女孩子，本来考大学她可以考个很好的系，可是她偏偏选择了中医，毕业了，跟师五年后取得了职称，去了外国开了中医诊所。这孩子挺努力，把针、砭、灸、石、按敲、导引都学会了，真是有一手。中医诊所红红火火，病人排着队找他，有的都排到一个月以后了。他爸爸也是高级知识分子，是个搞光学的专家，哮喘很多年，去查过，说是过敏性，查过敏源，几万种过敏源都不是，也一直治疗，吸氧、抗敏、用药仍然不行。这孩子去国外前也是想给自己的爸爸治疗一下，可是他找了很多知名的老中医，用了十几个方剂都不行，他就放弃了。但还是惦记，每次回来都要想办法。这孩子认识我的一个同事，我的同事一直搞儿科中医，也算一个大家。这孩子把他爸爸的情况跟我同事说了，同事说，我们胡老治疗这个拿手，去找胡老吧。孩子真来了，跟我把情况说了，还说了很多关于过敏源的话题。我问他，我说咱们也算同行了，你觉得过敏源在咱们中医里有这个说法吧？他沉默了。我说，我不管啥源不源的，我就知道补充肺气，让肺脏回归本源，就能自己康复归元。他说，这个我认可。我说，认可就好啊，那就治吧，咱谁也别说谁对谁不对，就拿结果说话。他说，胡老，我哪也不去了，就让您给我爸治。我说，信则有，不信则无。老高拿回去想好利索，吃八个月，想更好，身强体壮，吃一年。他说，咋都行，只要能好。我说，没有只要，只有必须。吃吧，不白吃，吃好了感谢你自己，这也是对中医的一个鼓励和认可，多传播中医的好就行了。这孩子给他爸爸拿了一年多的老膏回去吃，用了两个月气色变了，脸上有光泽了，红扑扑的，浑身有力气，走路带风，喘气顺溜，开头就很好。当年入秋，哮喘一点动静没有，每天都正常。过了秋天，风平浪静，冬天了，每天都担忧犯病，仍然风平浪静。开春了，一切平安，高兴的不知道说啥好啊，总打电话来，一口一个胡老叫着，总要从国外给我弄外国的特色。我说我不要，吃也吃不多少，国内啥也不缺。孩子很纠结，说都不知道咋感谢您老。我说不用感谢不感谢的，你爸吃老高花钱了，我属于拿人钱财替人消灾，消灭病灾，这个很合理

平衡，两不相欠。孩子还是总说感谢话，我知道这是孩子发自肺腑的，不是空客套。沟通久了，孩子跟我说实话了，他说他刚出生犯了抽风病，口吐白沫，他爸爸妈妈抱着他去大医院，医院给治了两次后，告诉他爸爸妈妈说，别再来了，我们没法治了。当时他们家住在北方的一个县城里，按照习俗，看他怕是命不久长，就要放弃了。当时街上传来，谁家小儿抽风，我有祖传秘方的吆喝声。他的奶奶听了，仿佛抓到了救命稻草，赶忙跑出去喊住了那个游方郎中。郎中看了看说，没事儿，还能治。说完就从囊中掏出来四粒药丸子，说分四天服下去，温水化开，拿了钱就走了。家人半信半疑，本不抱希望了，但又心怀希望。当时正好他开始抽风，家人赶紧化开了药，撬开了他的小嘴儿，灌下去。几分钟他就没动静了，家人还以为这下完了，说不定死过去了。扒开眼皮一看，眼珠子锃亮，用手一试，喘气儿匀乎。过了一会儿，眼珠子咕噜咕噜的到处看，看到爸爸还一个劲儿笑。这下家里的人呐、全都乐得不行不行的。一共四粒药都吃完，抽风病从此再也没犯过。我觉得这个游方郎中的确是一位民间高手啊，但是现在这种高手已经很罕见了。人们对某些祖传的秘方有了偏见，觉得是一个笑料。之所以现在这些中医大师们像一只只孤雁那样身影飘零，完全是人们的认知程度出了问题。如果不是屠呦呦女士用青蒿素拯救了非洲，获得了诺贝尔医学奖，人们仍然对中医有着似信非信的想法。这种偏见是错误的。中医到底厉害到什么程度，我们从古代就能看出来。《三国演义》里七擒孟获这一段，诸葛亮就吃了瘴疠之气的大亏，闻到云南有卤水，浇花落石张烟起，大军徒射水如汤，未过十人二三死。你看这种瘴疠之气多么可怕，那么最后还是依靠中医来解决了这个问题。四气五味八纲辩证，中医的原理和我们日常的成语是有沟通的，比如阴盛阳衰，比如此消彼长，比如月满则亏，否极泰来，祸福相依等等。中医就是自然，道家也是自然，四季饮食服从自然，春天发动，冬天收藏，讲的是气，是根本，是基本，是源头，是回归，是规律。云南白药在前线战场上发挥的作用不是小，而是非常大。李政道先生任何东西都不缺，唯独喜欢中药材，天麻、
三七非常喜爱，因为他知道这些东西才是有灵性的。搞中医的人我觉得都很清贫，就是因为这些中医有很久一段时间被轻视被忽视，这个朴素的救人济世手段常常被误解，但是这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能够把拿得出手的方剂给大家用，把真能治好病的药物拿出来让大家吃，最后疾病好了，寿命得到了延伸和增加，谣言不攻自破，包括我们胡家老高更是这样。我们治病都说治愈这两个字，这个不对，这个是错误，但凡疾病就没有治愈一说，依靠治疗去让病跑掉，这都是误解。真正的治病是自愈，前面的是依靠治疗达到痊愈，而我说的我们胡家老高靠的是让您回归基本，回到原位，治疗源头，从而达到自愈，也就是自己痊愈，而不是依靠治疗去痊愈，这两者是有本质区别的，完全不一样。自愈是一个安全轨道，尤其是对一些身患多种老年疾病的人更应该采取这个疗法。一体多病基础不好，所以从补入手，让您自身发挥优势来达到自愈，自己给自己治好病，而不是靠着外力，外力永远都不可靠。我们胡家老高是给您补充内力，内力包含广泛，气、血、精髓都在里边了，所以说胡家老高一点一滴都是能量，都是精髓，吃一口就能增加诸多的气血能量，这种感觉用过的人感觉非常明显，信了就吃，不信就算了，这个不是强求，治病也要讲缘分，治病也要讲机缘，巧合了一切都来了，没有机会你我永远都会远离千里不能相聚，到现在为止和我能够有缘分接触的听众很多，其实说实话我们能够有缘分相识，不管是见过面的还是没见过面，只是通过电话沟通的，其要珍惜这份缘分，俩人能够面对面接触，哪怕是一面之缘，都是前世累生累世有过交集的。茫茫人海那么多人，祖国土地这么大，几百万平方公里，能认识就珍惜吧。最近我也接到了好多比我年龄小的男同志的咨询电话，说自己夜里头总是盗汗，而且尿多，频次很大，一夜总要起来5次8次的，而且每次都觉得很急，但是到了卫生间尿出来的却很少，有的还滴滴答答，弄得到处都是，这个您不用问原因，其实就是肾气亏虚的问题，别怪别的，肾气亏虚影响非常大，腰酸背疼这都是常见的情况了，还有的浑身乏力没力量，有气无力，内心烦躁，
这情况。

0: 您如果想从根源上治疗的话，那您就用3个月、4个月的胡家老膏，用一次管一年，这些情况都能改变。如果按照我给您的时间用足了疗程了，那么一次就能解决所有问题，包括您身上其他老年性疾病都会同时解决掉，而且这个疗程足够了，是以后3-5年都不会出现这些情况了，除非这几年里你还是改变不掉自己的生活坏习惯，还给自己找病，这个我就没办法了。生活中吃喝拉撒要严格要求自己，不能随性，想干啥就干啥，想咋样就咋样，这不行。您随意了，病也就随意来找你，福祸自找，跟别人无关。很多有这种问题的老同志，除了生活中自己不注意以外，还有很多人是在用药过程中把肾气给伤了。一些中药，比如关木通、青木香、雷公藤、火把花、山海棠、益母草、丹毛、草乌、苍耳子、天花粉、拔豆豆、雄黄等等，这类对肾脏伤害大的，还有的是被西药伤害肾气的情况也不少，卡马西平、奔妥英钠、素尿、甘露醇、免疫球蛋白、法莫提丁、奔秀马龙，这些都是短期内就能给肾脏造成损害的药物，别小看了它们，非常可怕。如果您不想用胡家老膏来解决以上问题，那我就给大家提供一些其他办法来临时解决一下夜尿频多的问题。这个产品名字很好听，叫宫廷肾宝，属于单一的专门针对肾气不足、肾气损耗的药品。这个口服液劲儿很大，非常有效。这是咱们胡一堂节目组千挑万选的为大家专门定的，并且是无偿提供给真正需要的听众，数目不多，一年只提供那么几千盒。因为这个宫廷肾宝的采购价格太贵了，一盒就需要300-400块，这还是出厂价格，因为节目组的备用金很有限，不能做到全部满足，因此咱们的工作人员也要进行遴选，适合的我们就为您提供一些。这件事儿我不亲自管，有专门的工作人员负责，有这方面需要的打栏目电话问。好了，请导播把电话接进来吧。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是。北京时间21点整，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2: 根据卫星电视广播地面接收设施管理规定，擅自安装和使用卫星地面接收设施属于违法行为，由广播电视行政管理部门没收其安装和使用的卫星地面接收设施，对个人可以并处5000元以下的罚款，对单位可以并处50000元以下的罚款。
3: 治理非法卫星电视接收设施，促进平

0: 师白露好。
1: 思妍好，听众朋友们好。
0: 嗯，有一位女性听友问了一个挺有意思的问题哈，她说结婚已经有一年的时间了，从恋爱到结婚，发现有的时候吧，难免你知道对方其实是在骗你啊，但是这个时候吧，就不知道是揭穿谎言啊，还是假装什么都不知道啊，一个什么样的状况才会更好一点呢？比如说还没有到那个我们俩没有发生过他什么骗我和异性去约会这样的事情，他骗我呢通常都是比如说我已经知道他可能多赚了一笔钱，他没有告诉我，我已经知道他可能是和他两个同学出去喝酒了，他两个同学中有一个我特别的不喜欢，他不愿意告诉我，他可能撒谎跟我说他在做别的事情。另外呢，有的时候他可能给他妈多给一些钱，我其实不会反对，但是不知道为什么他不告诉我，他会撒一个谎。还有呢，就是我和他妹妹的关系一般，谈不上特别的好，他妹妹这个人特别的事儿，就是那种什么都想参与，可能是被他父母宠坏了。有的时候啊，好像为他妹妹，他也会撒一些谎对我。我知道他撒谎的时候吧，我就不知道该不该揭穿，因为他几乎每次撒谎的时候，我都会看到他习惯的一些表情和一些小动作。我这个人特敏感，再加上对他的了解，撒谎我是知道的。那时候我自己就尴尬了，我不知道我该怎么办。
1: 嗯，其实就是听起来这位丈夫他所表现出来的特点跟在很多男性身上可能都会体现出来，就是他会避免麻烦的发生，避免问题的发生。他觉得哎，我如果让你知道我跟你不喜欢的那个朋友一块儿出去吃饭喝酒，你就会生气，那我还得劝你，对吧？
0: 嗯，
1: 那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我就不说了吧。
0: 嗯，
1: 或者我就骗你，我跟别人去出去了哈。
0: 嗯，
1: 就是所以他听起来像是在避免问题的发生，用这样的一个方式，来去跟妻子沟通。那么对于妻子来说，我觉得其实你首先可以做一个判断，就是当然你已经明确的知道丈夫在撒谎了哈。那么他撒谎的这件事情对于你来说是不是你能够接受的啊？如果是一件你不能接受的事情，我会非常建议你跟对方坦诚的讲，就是你这么做我会非常的不舒服，那么我们两个讨论看看，就是下次再遇到类似的事件应该怎么办，就是我们彼此都是能够接受的，我觉得这是一个解决问题的思路哈。那如果他做的这件事情，就比如说刚才提到了他会多给母亲一些钱，那你其实也不反对啊，但是他没跟你说，这种情况我觉得其实你可以用一种比较轻松的方式，比较调侃的方式，让对方知道其实你已经知道了这件事情啊，你不用特别正式啊，就比如说你就可以跟他开玩笑说，你看我每次一看你那样，我就知道你这话肯定不是真的啊。但是呢，接下来你可以跟他去解释说，其实这件事情对于我来说我是可以接受的，你没有必要去瞒着我啊。我觉得从这个角度就是找到一个平衡点，让对方知道哦，原来很多事情我是可以跟你说的。那这样呢，对方不撒谎之后，你的心理感受可能也会好一些。我觉得对这个对于你们两个人的关系是有一些积极的作用的。
0: 下面一位女孩子说到一个问题啊，她说我相亲认识了我的男朋友，认识有一年的时间了，他呢对我总是忽冷忽热的。他经常对我说，他不能确定我们到底有能走多远，他也不能确定他对我到底是不是真爱。他说他觉得我条件很好，长得也很漂亮，工作也不错，其实应该遇到比他更好的人。他每次说这个话的时候，我总是特别的伤心。但是呢，如果他稍微对我一好，给我一丁点温暖，我又会对他无比的依恋。有的时候呢，他也会觉得我，因为大概在十多岁的时候，我父母就离开我了，我是一个没有安全感的人，我是在叔叔家长大成人的，所以他会觉得我从小没有得到父母的关爱，那么

0: 会给我一些温暖和疼爱。每当他这样对我的时候，我就觉得我特别的不想离开他。其实他小的时候，父母也都是在外地去工作，给他的陪伴和关心也特别的少。有的时候，我们俩就像是依偎在一起，相互取暖的两个人。他说我们这种状况，别人不一定能懂，但是他又常常说他不能够爱我更多，所以我觉得他总是特别的矛盾。我怎么样能让我们的感情稳定下来呢？今年我都27岁了，是不是我们彼此不能够确定对彼此的感情？如果再这样走下去，耽误下去的话，我也不知道我能不能和他走到一起呢。
1: 那么听起来这个男孩子是一个比较纠结的人，或者说也许哈，是因为他内心有一些自卑，就像他会说，哎，你条件这么好，你可以遇到更好的人，所以他会用这样的一些方式来去让自己内心好受一点，就是说我不会爱你那么多，或者是降低你的期待，他觉得会不会就是好一些。当然这个可能是他无意识做的，但无论他的背后的原因是什么，他这样的一个表达实际上已经影响了你的心理的感受，并且开始影响你们的关系了。所以我会觉得你应该做一个积极的转变，首先要告诉他，当他在说这些话的时候，你的感受到底是什么，对你的影响是什么。当然不是去，就还是那句话，不是去指责对方，而是去谈自己内心真实的感受。比如说你这么说，我就觉得非常的伤心，或者我会觉得我自己不够好，无论你内心真实的想法是什么，把它说出来，让对方意识到他这样的表达已经开始对你产生了负面的影响。然后接下来如果对方也意识到了这个问题，愿意去做出改变，你们两个再讨论如何去做出改变，包括可以跟他敞开心扉的让他去坦诚的说出来自己内心是否有哪些恐惧或者不安的感受导致他会有这样的一些表达。就是当然我们不能这么简单粗暴的去做判断，但实际上在你对两个人的背景信息的陈述中，我会发现可能在童年的时候都会有一些父母给的爱的这种缺失，所以的确可能会造成两个人在安全感上比较差一些。而当你们进入到这种恋情中，就是情感关系中，幼时的那种跟父母的关系的这个状态可能会浮现出来啊，就是我想亲近你，但我又害怕你会离开我，所以我会做出一些伤害你或者破坏关系的事情来去做试探也好，或者是让自己的内心没有那么恐惧也好啊，就是所以我会觉得这是听起来是有问题的一个关系状态。
0: 对，
1: 而当你意识到这个问题的时候，你要首先做出变化，就是让对方意识到现在到底发生了什么，然后看看你们两个有没有办法去解决。
2: 婚姻或者在情感当中是要注重个人成长，
1: 我建议你把他约出来见一面。
3: 其实夫妻两个人之间的距离把握度才是最难的。
0: 今夜思雨时和大家分享各种情感问题，恋爱婚姻。
4: 人生没有太晚的开始，学习如何去爱，面对起伏的生活，无常的命运，我们会更加勇敢。今夜思雨时陪伴你每个夜晚，孙岩浩洋主持。

一位女生说，还没有领证，但是我已经怀孕2个多月的时间了。没有领证呢，是在怀孕之前，我的男朋友和我之间，我们俩总是吵吵闹闹。我们其实到现在为止才认识了半年的时间。在怀孕之前那2-3个月的时间，我们有很多时候都在争吵，很多时候也几乎觉得两个人其实不合适，也走不下去。可是就这样的情况下，突然发现自己怀孕了。那么我一个人在这个城市打工，所以呢，我是在外面和小姐妹租房住的。当她知道我怀孕之后，她觉得我不是很方便，她就跟她妈商量，让我呢去她家里，并没有。

0: 要提跟我领结婚证的事情，他和他妈妈两个人都是本地人，他们两个人住，家里边呢也有房子，所以呢我现在就搬到他们家了。那么有点不明不白吧，也没有领结婚证，也不知道自己是一个什么样的身份。他妈妈呢倒还算是照顾我，给我做一些适合孕妇吃的东西，他呢依然会和我吵架。那么最近才发现，因为住到了一起，有一些事情被我发现了，就是他其实还和其他的女生在聊天，还有一些交往，包括我在电脑上看到的他和别人的聊天记录。那么他跟别人说都假装自己是单身没有女朋友。我现在怀着孕，所以我就问他到底要拿我怎么办。他在昨天告诉我说，他觉得孩子还是要生下来的，因为毕竟是他的孩子啊。他觉得如果我能够同意生下来孩子，也能够不是更多的去干涉他的话，那么他觉得我们可能生了孩子之后去领一个结婚证也没有什么更多的问题。这就是他对我们生活的设想。我现在觉得我自己太傻了，所以我不知道我该不该要这个孩子。
1: 就其实我觉得这个问题我们可以一分为二的看。首先看你能不能要这个孩子。我觉得要不要这个孩子，其实我实话讲跟伴侣现在没有直接的关系。就是我们要考虑到最差的情况，就是这个孩子我怀着，我生下来之后如果对方不管了，我能否有能力去抚养这个孩子，或者我是否愿意有这样的一个生活状态，这个是不是我能接受的。如果不能，我觉得其实把孩子生下来对于自己和孩子都是一个不负责任的决定。那再来看这段关系，就是你跟男朋友的关系，其实我个人建议是不要因为有没有孩子而发生变化。就是无论有没有孩子，其实他是不是适合你的结婚对象，我觉得判断的原则是一致的。就是第一，结婚他能给你带来什么，就是你在婚姻中能获得什么啊，你是获得幸福感，是获得爱情，是获得经济上的支持，是获得一个可以依靠的人，还是什么？他能给你的是什么？你能给他的是什么？同时，这个能给到你的东西是否是你内心最需要的东西？这些其实都需要去评估。但我从你的描述里其实可以看到你对对方是有不满的。比如说对方其实并没有说愿意跟你去结婚，只是说好像如果你不干涉我，领个证也无所谓，好像就这样的一种很不负责任的态度哈。
0: 对，
1: 包括还有一些
0: 就是拿婚姻好像拿这个未来孩子父亲的身份也都没太当回事儿，
1: 对，
0: 更没有拿这个女生当回事儿。
1: 对，所以就是其实从这种情况来讲，我只能说如果是我的话，我不会选择这样的一个伴侣进入婚姻。因为他第一没有办法给我带来什么，第二他的风险非常高。而且也坦诚地告诉你，就是如果现在男朋友是这样的一个状态那你这个孩子生下来之后他不管的可能性也是非常高的。因为他本身对这件事情就没有特别强的责任感，他的说辞可能就是既然有了这个孩子，孩子也是我的，那当然生下来最好。但他并没有考虑说生下来之后这个孩子怎么抚养，由谁来抚养，经济上怎么负担，他的未来怎么办，其实都是没有考虑的。而真正遇到这些现实层面的问题的时候，他会不会逃避啊？这些我们都无法估计，就风险太高了。所以我是建议你好好的去想一想这个里面自己能否去承担这个风险。而且我会建议你比较快的做决定，因为听起来是怀孕两个多月了嘛。
0: 对
1: 啊，如果时间再长的话，就是不是一般的人工流产能够解决的，如果需要做引产的话，会对身体造成比较大的伤害。但是现在一般就是如果是正规医院的人工流产的手术的话，安全性还是相对比较高的。
0: 对对，所以你要尽快的做出一个决定来。
1: 对
0: 哈。一位女士说，我和我先生在一起10年了，那么他呢之前对我特别的不好，他这个人吝啬，特别的计较钱的事情，家里边该花的钱他都要念叨，如果这个钱是花在我身上了， 那简直就是不得了的事情。我们经常会吵架，

0: 日子过得特别的不好，而且呢有那么一两次吵急了他还推推搡搡，当然没有更大的动作哈。因为和他之间的感情不好，因为总是被他冷落，因为看不惯他，他对钱那么的小气，所以呢大概在两年前无意中加了一个男人的微信，开始和这个人聊起来了。一开始并不抱任何希望，只是觉得微信里认识的住在附近的人能有什么希望呢，就是聊聊天吧，说说话吧，暂时的安慰一下自己。后来不知道为什么两个人都有见面的冲动，结果我们就在附近见了一面。见面之后才发现双方都有好感，慢慢的我们就有一点像回到青春年代谈恋爱一般，我们在微信上开始关心对方，谈情说爱，找一点时间就会见见面。可是自己心里边一直都觉得纠结，觉得这样其实并不好，问他他也觉得这样并不好，我们两个人还是比较克制的，可是都觉得彼此对彼此的婚姻生活和另一半有很多的不满意，觉得能见面是彼此心里的一个安慰，是生活中的一丝阳光。可是毕竟双方都在婚姻中，如果被对方发现了可能也是很难堪的事情，所以不知道该怎么办。说离婚呢好像都缺乏勇气，说不离婚呢两个人又在纠结中，说放下两个人之间的关系呢又都舍不得，怎么办呢？
1: 其实我个人会认为这种在就是跟一个人就是在婚姻状态下跟另外一个人有好感的情况，其实并不是去判断我要不要离婚的核心的因素。我觉得一段婚姻要不要持续，其实是看这个婚姻本身对于我来说到底是好处更多，还是说有很多的问题是没有办法调和的矛盾。那如果这段婚姻不适合你，我觉得走出来一定是会更好的。但如果这个婚姻本身你们觉得还有救，跟对方呢也有很好的感情基础，只是在一些事情上出现了一些分歧或者问题，那么两个人其实是可以努力改善的哈。但我听起来其实在整个的这个叙述中，妻子已经对这段婚姻不抱有任何的期待了，只是觉得好像离婚还缺乏勇气。那么这个缺乏的勇气是什么？你担心的是什么？你担心离婚之后自己的生活会受到什么样的影响？你担心离婚之后别人会对你有不好的评价，还是担心孩子，还是担心父母的看法，还是担心什么？我觉得首先需要把背后的这个担心弄清楚，然后去看看这个担心有没有办法得到解决。我觉得其实要不要跟那位男士去有更进一步的关系，这个影响的因素比较复杂啊，这个应该是作为后面一步要做的事情。其实先要做的事情是看自己现在所处于的这段婚姻关系到底要不要继续下去，先把这个事情弄清楚了才是下一步要做的决定。
2: 都市中的每个夜晚，陪你一起成为更好的自己。在你耳边，用声音爱你。今夜私语时，正在播出。
0: 一位男士问到一个问题啊，他说结婚两年了，我老婆这个人啊，爱花钱，我们两个人呢，钱还是有那么一丁点的。但是我老婆这个人消费意识特别超前，手机有新款就想换，车别人有了新的他自己就动心了，那么前年买的车今年又想换了，而且车的档次一定会比我更高。他特别的在意他的生活品质，而且他周围玩的那些女人可能也都是这样的。我觉得女人之间也是相互在受影响的。可是我们虽然还算是有那么一丁点钱，并不是大富大贵之家，也就是过得去吧，还要要孩子，还要给孩子有一些储备，所以我并不赞同超出我们生活水准的消费。但是他呢就觉得，如果我不让他买车，如果我不让他换新手机，如果我不给他

0: 买名牌，就是不爱他，该怎么办呢？
1: 其实我觉得消费观对于一段婚姻的影响还是挺大的。
0: 对，
1: 就是当两个人消费观有非常大的差异的时候，是会经常产生矛盾的。但是我不知道丈夫是跟妻子怎么沟通这件事情的。其实两个人可以好好的坐下来聊一聊两个人消费观的差异在哪儿，以及比如说丈夫考虑的是我要不要决定花这笔钱的因素是什么，妻子考虑的因素又是什么。因为其实很多时候我们觉得好像跟对方讨论啦，我跟他讨论了我的消费观，或者我觉得你这样的花钱花的太多了，对于我们家庭的这个整个的财务的安排是不合适的。但很多时候我们就一件单一的事情来说，比如说妻子说我要换车，你就跟他说换车不行啊，这个车太贵了，我们承担不起。这个时候妻子体会到的其实不是你跟我消费观有差异，而是我想换车你不让，你在阻碍我做一件我喜欢的事情，所以他会得出一个结论说你不爱我。我觉得其实讨论家庭的消费要如何安排这件事情，是要两个人坐下来去讨论一些我们未来的规划。比如说我们可能打算几年要孩子，那么要孩子呢，我们要有什么样的支出，所以可能提前我们需要做什么样的储备啊，从这个角度去讨论，而不是就单独的一个事儿，妻子的那个愿望能不能得到满足，这个是会有很多情感因素的干扰的啊，所以能不能从另外一个角度去讨论。
0: 一位女生说，上周和男朋友还有她的朋友，有男生有女生，一起出去玩儿。玩的时候呢，晚上喝醉了。晚上大家喝醉了之后都是比较混乱的。在我们唱歌的那个房间里，我的男朋友暂时的出去了，好像是打电话，隐隐约约记得。这时候他有一个哥们儿坐在我身边，两个人都喝多了，他居然凑过来吻我，而我稀里糊涂的居然也就接受了他吻我。他吻我的时候，他自己还拿手机拍了一张自拍。第二天我醒过来，想起来这样的事情，其实记忆并没有断片，当时也是记得的，完了就后悔，可是并没有想过该怎么办。第二天越想越觉得荒唐。我和男朋友认识两年多的时间了，和他这位哥们儿也见过好几次了，怎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呢？虽然当时都是醉酒，但是还被人家拍了照片，我们两个人可是打算要结婚的，如果这个照片被我男朋友看到怎么办？如果他知道我和他的兄弟接吻了怎么办？我现在就觉得不知道这个事情该怎么处理，太荒唐了。我想男生很难原谅这样的事情吧，我该怎么办呢？
1: 其实我会觉得，如果在这件事情刚发生的时候就跟男朋友去讨论这件事情，会不会更好一些啊？就是因为人他会有一个主观的判断，是如果你拖的时间越长，可能就是你对我有所隐瞒啊，是有这种可能性的。另外就是发生这样的一个情况，有没有可能跟这个男朋友的朋友，就是当事的这个男生去说这件事情啊，看看对方是一个什么样的态度，以及那张照片能否删除。我觉得其实现在这个女孩你处在一种恐惧中，你就特别怕这件事情被发现。但是这种恐惧其实我们从理智的角度来讲，对于解决问题并没有任何的帮助，也就是说你无法控制任何事情它是否发生。那么能够控制事情发生的方法，就是让主动权握在自己的手上，比如说我找对方去删除照片，或者找对方去说这件事情的就是问题在哪里，我们应该怎么解决，并且考虑是否要跟男朋友坦诚这件事情。因为我实话实说，如果这件事情我们瞒着男朋友，某一天让他发现了，这个事情会变得更大啊。就是他可能会有更多的猜测，因为他觉得你对他有所隐瞒啊。那当然也的确存在一种风险，就是说我跟男朋友坦诚之后他无法接受。
0: 对，
1: 那这个时候其实涉及到一个问题，就是当我确实因为一些不是主观的情况下不小心的犯了一些错误的时候，这个错误能否被我的伴侣去谅解。这个我觉得可能也是在考验我们两个是否合适的一个突发的事件吧。而且其实

0: 就这段这些事情，男生究竟去做何判断，跟他自己的这种价值观也会有关系。比如说，有的男生可能会认为说，无论因为什么，如果出现了这样的情况，就是我不能接受的，那我们也只能坦着，就是坦然的去面对，想办法去让自己走出来。因为他如果不去面对的话，他始终是一颗定时炸弹，
1: 对，
0: 他有可能不知道什么时候就炸了。所以这种活在恐惧中的感觉，反而会对关系。
2: 是你，
3: 是你，相遇是最美丽的邂逅。想你是一种淡淡的甜蜜忧伤。仰望天空，不知远方的你是否看过流星划过。孙岩陪你今天点日时。
1: 各位继续收听到的是广播节目《今夜思雨时》，我是这个节目的主持人孙岩。今天我们节目中的嘉宾心理咨询师白露老师，我们正在解答大家关于恋爱、婚姻、伴侣关系、情感问题的咨询。有一位妻子是这样说哈，说结婚3年的时间了，我们两个人呢还没有要孩子呢。我丈夫呢也大概就是最近1年多吧，就有一个习惯，经常和别人打麻将。他的朋友们总是拉他出去打麻将，周末一打就会打个通宵，那经常是周六打到早上才回来，然后在家里边睡，睡到晚上了又跑出去打麻将。他有自己的工作，平时工作日的时候偶尔也会和那几个人打，那几个人的瘾好大啊。慢慢的我会发现他也挺上瘾的，如果不让他打麻将他就会不高兴，但是已经影响到我们之间的生活了。比如说周末我们就没有办法再在一起分享生活中的那些乐趣了，因为他所有的时间都跑去打麻将了。为这个事情吵好像没有用，吵架他摔门就走，走了依然是去打麻将。那么我现在不知道该怎么办，刚刚才开始的新婚没几年的生活，我对夫妻生活，对于我们的家庭还有很多的期待，可是现在好像觉得我们的生活一下子就变了，只有一个主题，打麻将吵架，那该怎么办呢？
0: 其实就是我觉得我们也不单就打麻将这件事情看，在婚姻中常常会因为伴侣的一个喜好，也许是打麻将，也许是打游戏，也许是跟朋友聚会，也许是喜欢就是出去买东西逛商场，就是有一个习惯，如果它持续的频率很高，然后经常发生，就可能会影响伴侣之间的这种生活状态。因为我们讲其实一段伴侣关系它很重要的是我们两个人要有有效的时间来相处交流，然后跟对方沟通我们在生活中的感受啊、想法呀、喜悦呀、烦恼啊这些东西。如果我们长期没有这样的沟通的话，对于两个人的这种情感关系会有非常负面的影响。所以这也是为什么妻子会觉得好像现在我们的生活没有什么指望，只剩下了丈夫出去打麻将和我们俩吵架啊。所以目前来讲，我觉得这段婚姻的确是遇到了问题。那么妻子要做的，我觉得是应该跟丈夫好好讨论一下，他打麻将的这个行为或者这个爱好对你们的婚姻生活究竟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然后想办法怎么去解决。我觉得一个人有爱好不是一件不能接受的事情哈，有爱好也是好的，但是如何去控制这件事情的频率，比如说我们能不能够约定每周六的一天是我们夫妻的相处日，无论你有什么样的情况，我们都雷打不动的这一天就我们两个在一起，但是周日的时候我会允许你出去打麻将休闲一下，跟朋友玩一玩。我觉得这个可能我们协商出了一个规则之后啊，然后按照这个规则看看能不能去执行它，也许会对解决这个问题有一些帮助。
2: 每个夜晚你在我耳边私语切切，携手前行，让内心深处的呢喃温暖绽放。绽放。今夜思雨时正在播出。
1: 另外一位女生说，我和男朋友两个人呢，婚事基本上是定下来了，那么在我们这边这样一个习俗是男方家庭买房装修，女方家庭陪嫁，我们家呢陪了一辆不错的车呢，宝马。目前呢我们的婚期是定了，接下来就是他们家在装修。结果呢我才发现装修的时候啊经常是没有钱，那么他自己呢信用卡透支了，然后又问我要了信用卡透支了，主要是装修的款项现在一点点钱都没有，他父母说没有钱再拿出来，钱都用来买房了。他告诉我说他的存款也没有了，总之我们现在好像对未来的生活一下子在钱这个问题上出现了很大的坑，未来好像装修完了一点钱都没有了。那么我突然觉得这样和他结婚的话，这个生活不是我向往的呀。我们两个人都有工作，但是两个人挣的那点钱到手之后好像很快就花光了，包括花在装修上。另外就是我会发现我自己在现在这样一个情况下很省，比如说就算买稍稍贵一点100多块钱的化妆品，我以前从来都不想，现在我都会纠结。可是他呢，我翻了一下他的账单，他可不像我这样，他照样和其他的朋友去吃饭，花一餐花掉500多，打游戏一个月花了3000多块钱等等。可能就是因为这样，所以他没有钱，而且我会发现他的信用卡还有他的那些花呗借呗加起来有将近小10万块钱的借债，我都不知道这些钱他花到哪儿去了，我该怎么办呢？
0: 其实我听到前面的时候我觉得还好，可能是因为暂时的因为家庭经济的原因在装修上出现了一些困难哈、啊。但是后来听着听着好像是男孩还在借贷的一些就是软件上就会有这样的一个欠款到了将近10万块钱，我觉得这不是一个小数目了。
1: 对
0: 啊，就可能一定程度的反映出了男生对于这种自己消费的观念好像不跟女生有很大的差别啊。女生可能觉得我比如说现在钱紧了，我就是我花任何钱我都要考虑一下，对吧？化妆品我也想一想。但男孩可能会觉得我只要有这些东西我就可以去借贷，然后以后慢慢的还，然后或者是让女方帮我还哈。那我觉得其实遇到了这样的情况，两个人要好好的讨论一下，对于你们来说这个财务的问题经济的问题要如何去解决。比如说虽然你们现在还没有结婚，还在一个筹备结婚的状态下，但实际上这个对于你们未来走入婚姻也非常的重要，就是钱我们要怎么花，我们要怎么计划，怎么去规划。我觉得在这个阶段讨论其实是比较合适的，因为我们已经遇到了一个现实层面的问题，比如说这个装修的钱父母是拿不出来了，那我们两个能否去承担，怎么承担。我觉得现在主要问题可能不是在于钱不够用上，核心的问题在于没有两个人没有讨论这个钱当不够用的时候怎么处理，就是不明不白的好像就是男孩觉得我借钱还花，或者说我直接拿女朋友的信用卡，就是我觉得问题的根源还是由于这个沟通没有做好就直接把事儿做了，我觉得这个是核心的问题。所以你要跟男朋友沟通清楚这件事情，然后当然依据这件事情中他的表现他的状态他的一些想法，也许可能还会影响到你对于这段婚姻的判断，这都不一定。但我觉得沟通之前不要做太多的预设啊，还是跟对方把这件事情讲清楚的好。
1: 一位男生问到一个问题哈，说之前啊这个在同一家公司里，我当时呢是喜欢一个女生，那么总是想办法去接近她，然后还会有的时候下班了在后面慢慢的跟着她，一直看她进了地铁站，还有一次呢在地铁里也跟过她，想看看她会不会和其他的男生约会，就是这样一直是我追她。后来鼓起勇气，大概在这样几个月之后 我就告诉他了，嗯，告诉他能不能和他谈恋爱啊，能不能和他交一个朋友啊。当时呢他就对我说，他说他一点都不了解我，算了吧。其实那时候我觉得我已经很了解他了，因为在公司当中我非常在意他，他和别人说的话，他跟谁关系好，他午饭爱吃什么，我都会细心的观察到。他当时说他一点都不了解我的时候，我还是很难过的，我觉得他给我连机会都不愿意给。这样的事情呢过去半年了，我自己慢慢的觉得我已经平静下来了，毕竟是在一个公司，我也不想让他觉得我像一个怪物。在他拒绝我了之后，我就躲着他了。可是最近才发现他突然主动开始和我说话了，先是在微信上，然后找一些工作的借口来问我，慢慢的他开始和我聊一些私人的话题了。我有点怕了，因为之前对他那么的专注，被他一句就拒绝，当时我还记得他脸上的表情挺冷，现在他主动的来找我，我都不知道为什么。我怕我一接近他他又会拒绝我，所以我慌，我不知道该怎么办。
0: 这个事情其实我在想有没有一种可能性哈，就是当初在你关注这个女孩的时候，这女孩的确对你没有什么关注，他也不了解你的人是什么样，也不了解你的生活是什么样，因为你喜欢他你注意观察，对吧？人家不喜欢你所以也没观察，
1: 人家就是觉得你就是可能同事里的、一个公司里的一个人一个身影、甚至他可能对你生活中他都没有多投注一点点其他的，他对你当然是不了解，你呢自己心里边火热、然后你知道他午餐吃什么，哎，这会儿跟谁说话呢，你都能竖起耳朵，你就能捕捉到，
0: 对。
1: 可是在他那儿，他确实是不知道的，
0: 对。所以他那个时候可能就是很坦诚地表达了自己的想法，但是也有一种可能性，就是当他知道了你的确在关注他的时候，他反过来对你也有一些关注了，就是他也想看看，哎，这个人是什么样子的，那么也许通过对你的关注，他觉得哎，这个人也不错呀，我想跟他聊聊天呀，或者也许可以做朋友啊，或者甚至可以有进一步发展的机会啊。就是女孩可能她自己的这种对你的判断，有可能是发生了变化，所以也不要说太害怕，我觉得这个其实也蛮正常的，就是人在关注一个人和不关注一个人的情况下，其实他的想法他的态度会有很明显的变化哈，但是当然也有另外的一些可能性，就是也许女孩对你也没什么想法，只是觉得她作为一个同事，哎，你曾经跟我表达过，然后我那么直接拒绝了你，是不是你就开始躲着我，然后觉得我这个人特别不好，或者是我伤害了你，我不想伤害你，那我其实是可以跟你做朋友的，也许他也是这种想法，就是我们不知道现在女孩的到底原因是什么，开始跟你有了这种就是聊天啊，有进一步的沟通啊，这种情况哈。但是我觉得其实无论从哪种角度来讲，女孩其实在释放一种善意，所以我觉得你也不要因为此就是太害怕呀，或者太焦虑。但如果你的确对对方还有好感的话，你可以尝试去问一下对方现在对你的看法，或者是他觉得你们两个人是可以做朋友啊，还是说现在他觉得你们也有这个发展的可能性啦，这些我觉得可以在沟通的时候，在适当的时继续问一问对方，可能就会更清楚了。
1: 女士问到一个问题，说结婚9年的时间了，9年一直是异地婚姻，她一开始回来的次数还挺多的，那么这几年每年回来的都很少，好像也就是春节能回来住个10天左右。我们现在有2个孩子，大的孩子已经是6岁了，小的孩子也就不到1岁吧。二胎呢其实是非常意外的怀上的，怀上了之后我就坚定的想要，而他知道我怀二胎之后就各种说不要，说他压力大。这么多年情况是这样的，我和我父母都在老家，他呢因为说在外面的工作离不开他，所以他很少说到老家里去尽心。那么对于他父母在老家我照顾着，我自己和我父母

0: 在一起，我家的条件挺好的，所以孩子都是我父母帮我在带，而我呢经常去探望公公婆婆，公公婆婆有什么事情需要看病啊住院啊，或者生活上有什么事情都是我去照料着。也就是说，对于孩子，对于他的家庭，我都是无愧的，我父母对我们这个小家的帮助也是很多的。在我坚决想要二胎之后，那么二胎连生孩子的钱都是我自己出的，我自己在我们本地有生意做，还算是有能力吧，有的时候也很拼，一天要工作十多个小时。大概就是在二胎刚刚出生没多久的时候，他刚好回来，回来之后他就各种各样的理由要和我离婚，主动的在家里边砸东西，不顾吓着孩子会把孩子吓哭，什么理由都会说。理由比如说家里边的车被划了一下，因为停在楼下的小区，他说我停车停的位置不对。给他妈妈买的水果里边买了一箱，里边有几个烂的，他说我不会买东西，把烂的东西给他父母，他妈妈都看不下去了，全是这种理由。有的时候孩子哭了，我抱孩子哄孩子，他就说我非要要二胎，所以他说和我过不下去了。我觉得所有他找的离婚理由其实都非常的不成立，但是就感觉他是不想和我再过了。我该怎么办呢？两个孩子我舍不得，我都要留下，但是我不知道这个离婚之后我一个人带两个孩子会怎样。当然也并不想离婚，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就是我们本地对离婚的女人还是有很多说辞的。离婚女人这个名声其实是挺不好听的，所以我不知道该怎么办。
1: 其实就是在丈夫的这个表现中我们可以看出来，虽然我们不知道原因是什么，但是他离婚的这个心思可能已经比较强烈了，就是他找一个逮着一个好像你的错处就要说跟你离婚。
0: 对，
1: 所以这种情况下去挽回婚姻的可能性我觉得是比较低了哈。而且就是我们实话实说，这种异地的婚姻本身对于夫妻来说就是一个特别大的挑战，而在其中一方如果已经选择放弃了的话也是非常难持续下去的。那么其实这位女士也想到了这种离婚可能是一个势必发生的事情的时候，她有两个担心，一个就是如果离婚之后我能否去抚养这两个孩子。其实我觉得在以前的生活中丈夫似乎也并没有在抚养孩子方面提供什么样的支持啊，起码我没有听到，那听到的都是说你自己带孩子，然后家里父母会帮着你带这样的情况哈。所以好像离了婚之后似乎也还可以持续原来的状态那我觉得后一个原因可能会影响比较大，就是的确你所生活的环境中对于离婚这件事情会有非常负面的评价，包括对于离婚的女性是非常不友好的。我觉得这个其实是一个非常不好的社会风气，因为离婚本身并不意味着女性有什么样的问题，只不过是这段婚姻不合适，或者对方有什么这个想法必须要离婚，就像你遇到的情况哈。所以我觉得不能从离婚去判断一个人是一个好的人还是一个不好的人，或者他的生活有什么问题哈。但确实这样的环境在影响着我们，我们无法去就是脱离开。但其实我希望你去想一件事情，就是对于你来说是这样的评价对你伤害更大，还是维持这段婚姻对你来说伤害更大。就是你能否承受说丈夫不断地跟你去提离婚的这件事情，甚至做出一些过激的行为，包括摔东西，或者说他不再去回到家里就一个人自己在外面彻底不理你们了，但这都有可能的啊。这种情况对你的伤害大 还是外界的评价对你伤害更大啊？就是我觉得这个里面我们其实要做一个取舍，就是哪一个风险是我必须得要承担的，因为现在明显看起来两个风险你必然要承担一个，那么哪个是更容易承担和更容易化解的啊？我想你需要去做一个判断。
0: 好，谢谢白露。今夜思雨是和大家分享交流的有关恋爱、婚姻、伴侣关系、情感问题。今晚我们的节目就这样，下次节目我们再见。

0: 北京时间22:00，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
2: 听说这里有一个奇怪的调酒师。
3: 我还听说他喜欢听人讲真实发生过的故事，
2: 而且他还会送上一杯神奇的鸡尾酒。
1: 这杯酒将为有故事的人特别调制，来吧，请坐，欢迎诉说，也欢迎与我一起度过故事酒吧的1001夜。
4: 欢迎来到故事酒吧。今天来到酒吧的这位客人曾经在天津一家星级酒店里上班，在酒店工作，每天免不了要和各种各样的人打交道，其中有很多让他印象深刻的人和故事，有的惊险，

0: 是啊，所以啊，只要是去过店里边的客人，我都有印象。
1: 哟，您这么厉害啊？
0: 嗯，我靠这个吃饭吗？哎，不过在酒店工作，真的是什么人都能遇到，什么故事都有，有不少还挺惊险的呢。
1: 惊险？
0: 嗯，
1: 难道是有什么灵异事件？
0: 哎，你看你这恐怖电影看多了吧？灵异事件倒是真没遇到过啊。其实和那些鬼呀怪呀相比，我告诉你，人才是更可怕的。
1: 您的意思是？
0: 前段时间新闻不都报道出来了吗？说北京有个住酒店的姑娘，半夜被陌生男子拖拽进房什么的，你听着就吓人，是不是啊？我们那边也发生过类似的事情。就说有一天晚上吧，正赶上我值班，我的工作就是走走楼层啊，给客人送第二天的早餐券啊之类的。结果我走到九楼的时候，突然就听到这906的房间里边有姑娘喊救命，喊得还挺大声的，你知道吗？
1: 哟，那怎么回事啊？
0: 哎呀，我也不知道呀，当时已经是晚上八九点钟了，楼道里边特别安静，那两声救命吓得我这一激灵啊，当时我就觉得不对劲儿，这肯定是有什么事儿，你知道吗？我赶紧跑到前台一查记录，我发现啊，这906号房住的是个22岁的小姑娘。我一下子就想到了之前那个新闻，哎呀妈呀，我越想越害怕，就打电话给我们值班经理。结果这值班经理说让我先去敲门，他马上就上来。
1: 那您就去敲了？哎，这一个人是不是有点危险啊？
0: 哎呀，没办法呀，谁让我们是干这个的呢？是不是有责任保护住客的安全？但我心里我也害怕呀，我就想了，万一出来一个拿刀的男的再把我也给捅了，这可怎么办呢？哎，不过呀，怕归怕啊，我还是去了。当时啊，我就先敲了两下门，一听没动静，我这心呐，咚咚咚咚，当时都快跳出来了，你知道吗？然后啊，我又用力地敲了两下，哎，就听见里边有一个男的声音，谁啊？
1: 哟，这还真有个男的呀。
0: 嗯，
1: 这人谁啊？
0: 我当时我是吓傻了，我说你好，我是这个酒店服务员，请问您需要什么服务吗？当时这屋子里男的就凶巴巴的说，不用了。你说这我还怎么接呀？啊，正好这个时候我们经理已经上来了，我们经理那可是个五大三粗的北方男人，1米8几的大个儿，往我旁边这么一站，呵，我觉得还挺壮胆的。我们经理啊又接着我敲了两下门，说楼下这天花板漏水，怀疑是你们楼上这水管漏了，我们要进去检查一下。
1: 哎，这理由好啊。
0: 嗯，
1: 后来那男的给开门了？
0: 那男的磨叽半天，在里边磨蹭来磨蹭去，好一会儿开门了。哎呦，我一看，30来岁，一脸横肉，上半身光着，胸前还纹着一头大老虎，两只胳膊也都是大花臂，看着就跟那黑社会似的。哎呦，可吓人了。我们进去之后发现确实有个小姑娘缩在床边，穿了一件睡袍，头发也乱七八糟的，抱着膝盖正在那发抖呢。我就问她了，我说，哎，小姑娘，你是不是不舒服呀？用不用送你去看医生啊？她一脸惊恐的想说什么似的，结果这眼睛一瞟那男的，又闭上嘴没说什么了。
1: 这绝对有问题啊。
0: 可不是嘛，那男的呀估计就是怕我们起疑心，就不耐烦说不用，他没事儿。我看经理啊假模假式在那屋子里边检查水管，我也就跟着四处转悠。哎，对了啊，我们进屋的时候啊还发现这垃圾桶里有一个用过了的针管。
1: 针管？
0: 嗯，
1: 这男的吸毒？
0: 切，八成是。
1: 那报警啊，还等什么呀？
0: 小伙子太年轻了，不是，这个时候你就得讲究技巧。当时啊，我们经理就跟我使了个眼色，他说了一句，好像没什么大问题，这儿我一个人就行了。刚才过来的时候啊，我看见楼道里边好像来了几个警察，可能是出什么事儿了，你去那边盯着吧。我这个时候就点点头，还顾

0: 意补充了两句。我说，哦，好像是啊，我刚才上来的时候还看见带着两条警犬呢，估计就在附近呢。这个时候那男的脸色唰一下就变了，慌慌张张地收拾了一下东西，连衣服也没穿好就走了。我看那男的走进了电梯，我这才把门关上，结果我一关门，屋里那姑娘哇就哭了。
1: 这到底什么情况啊？这是，
0: 哎，跟她一聊我也是才知道，原来啊，那个小女孩叫小薇，西安人，在天津呢是为了来见网友的。几个月以前在网上认识了一个小伙子，两个人交换了照片，他说这照片上的人呢就是一个20出头的帅小伙，大学毕业之后就在自家的企业里边上班。小薇一下子就喜欢上人家了呀，两个人在网上越聊越投机，最后就发展成了网恋。这不，年后小伙子就给小薇发消息了，说给他找了一份文秘的工作，想让小薇啊来天津投奔自己，两个人一起奋斗，然后攒钱买房子结婚。
1: 然后这个小薇就去天津找他了。
0: 是啊，而且小薇从小在他们家就是个乖乖女，也没敢告诉自己父母交男朋友了，怕家里人不同意，就编了个谎说来天津投奔朋友的，这不这才溜出来。
1: 哎呦，这小姑娘年纪轻轻的也太容易被骗了，最后是不是男朋友没等到，却等来了那个男人？
0: 太对了，基本上就是这个路数套路。这个傻姑娘大老远从西安跑过来了，结果到火车站的时候对方没出现，还打电话跟她说单位有事走不开，让小薇呢先到酒店里边去等她。小薇就真的跑到我们酒店来开房等她了呀。谁成想来的人跟照片上的根本就不一样，但是声音是同一个人。小薇这才知道自己是被人骗了，但是呢想跑已经晚了。那个男的一进来就捂住小薇的嘴，拿刀威胁她说敢出声就捅死你。结果那男的拿走了小薇所有的钱和银行卡，还这，哎，好好的一个黄花闺女就这么给糟蹋了。
1: 那最后你们报警了吗？
0: 当然报了呀，必须得报呀，还通知了小薇家人，她父母当天晚上就从西安赶过来了，一家三口抱在一起哭。哎，我到现在一想起来那件事儿，我都觉得难受。你说这姑娘以后人生可怎么办呢？
1: 是啊，
0: 所以那件事以后我们酒店所有的楼层都安装了摄像头，门口还加了两个保安，看到可疑的人呢也会多留意，就是怕这样的悲剧再发生。
1: 嗯，哎，说起来你们酒店对客人真的很负责啊。
0: 嗯，
1: 看来啊我上次没住错地方。
0: 酒店嘛就是要给客人家一样的感觉，不是？所以啊我们那儿也吸引了不少回头客。就说以前有一对马来西亚的情侣，男的姓李，女的姓吴，他们就经常来我们酒店住，而且每次都住在1208房间，那是一个豪华套房，位置好，而且屋里有个月台，白天能看海景，晚上能看星星，视野特别好。因为是熟客嘛，所以他们每次来之前我们都会提前做好准备，比如说在屋里的桌上放上吴小姐爱吃的芒果和杨桃，给李先生泡一壶普洱茶之类的，尽量让他们有宾至如归的感觉。
1: 要说啊，你们的服务还真的很周到。
0: 你看看，那是自然了，这是工作要求嘛。我记得啊，有一次正赶上这吴小姐生日，前台偷偷的就给吴小姐订了个生日蛋糕，还准备了鲜花和生日贺卡，让我早上的时候拿过去给吴小姐一个惊喜。我们每天早上不都是要给客人更换床单换被罩吗？所以我去敲门的时候吴小姐也没多大在意，然后一开门一下子就惊呆了，一直跟我说谢谢。反正看她这么开心吧，我们都觉得吧这蛋糕啊还真没白买。这应该呀、啊就是那个什么，在工作中实现自我价值吧。
1: 说的对，说的没错。
0: 而且我们这么做的话，感觉一下子就跟客人拉近了距离，有什么话吧，他们也愿意跟我们说了。
1: 那是肯定的呀。
0: 你就说这个李先生和吴小姐吧，俩人每次来，应该都是来做生意的。我以前一直以为他俩都是马来西亚人，后来才发现这吴小姐居然也是天津人，本地人。
1: 哟，这是那位吴小姐亲口跟您说的？
0: 对，有一次啊，我早上去收拾房间，给他们换床单被罩，当时啊，这个李先生出去谈生意了，就吴小姐一个人在屋里。我一直在忙来忙去，他估计在一旁干站着也觉着有点尴尬，这就开始跟我搭话了，问我是哪里人呢，用的还是特别标准的那种普通话。我也不知道他什么意思，我就随口回答，我说我是本地人呀，怎么了？然后啊，他就说他也是。其实啊，我挺惊讶的，因为我听他口音完全听不出来呀。我本来还想多问他两句，但是这是客人的隐私，而且我看他也没有想要接着聊的意思，所以干完活我也就走了。后来给这吴小姐过生日那天，她主动留我进屋坐一会儿，还给我切了一块蛋糕，然后她问我能不能帮她缝一下衣服上的扣子啊，我说那当然没问题啦，就一边缝衣服一边跟她聊天。这一聊啊，我才知道原来呀，她以前就住在滨海那一带，从我们酒店的窗户直接就能看到她以前的家。
1: 哦，怪不得他总是喜欢住在这个房间呢。
0: 对呀，不过据说啊，后来他们家在旧区重建的时候给拆了，现在也都变成了高楼大厦。哦，我们那边海上有一座娘娘庙，这吴小姐说她小的时候经常就跟她的妈妈一起去逛庙会，我看她说的时候还挺感触的，我就告诉她现在呀，这个娘娘庙扩建了，每年农历二月的时候还有庙会呢，可以去看看，可热闹了。他听我说完也特别高兴，他说在马来西亚的时候每年都盼望着能够回来逛逛庙会。
1: 那他后来怎么就去了马来西亚了呢？
0: 哎，这个吴小姐，她四岁的时候她爸爸就抛弃了她妈，跟一个比自己小十几岁的女人结婚走了，扔下他们母女俩。后来呢，这吴小姐六岁的时候妈妈也再婚，嫁了一个马来西亚人，这不就全家一起移民了。
1: 原来是这样。
0: 嗯，不过据说她继父也不是一个好人，特别抠门，还是一个烂酒鬼，对她妈妈也不好，动不动就拳打脚踢的。后来在吴小姐20岁的那年，她妈妈抑郁成疾，得了癌症。
1: 哎呀，
0: 所以她妈妈临终前特别还嘱咐吴小姐一定一定要找一个好男人。这不机缘巧合之后，她认识了李先生。李先生50多岁，个子不高，头发还有点谢顶，说话吧还带着一股闽南味儿。而这个吴小姐呢，她可只有30出头，模样长得好看，身材也不错，在我们外人看来她俩可能一点都不般配，但是这李先生对吴小姐特别好啊，百依百顺，我觉得这吴小姐应该是从她身上找到了之前没有的父爱吧。不过啊，据说这李先生在马来西亚他也有家室
1: 啊。
0: 嗯，但是吴小姐好像并不在乎这些，他没想过以后，他说只想现在过好也就行了。有时候想想吧，也觉得挺可惜的，年纪轻轻的也没有一个稳定的归宿。
1: 哎呀，真是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啊。你们酒店的工作人员也算是看遍了世间百态了吧。
0: 是啊，形形色色的人呐，每个人都有不同的故事，有的时候看到他们的经历，我就自己觉得过得挺幸福的，也挺幸运的。 我跟你说，特别是目睹了8.12爆炸以后才。

0: 幺二，您说的是2015年的天津港大爆炸？
1: 对，就是。
0: 哦，对呀，您的酒店离那儿太近了。
1: 嗯，
0: 哎，当时也受到波及了吧？
1: 酒店倒是没事儿，但是呢，因为离得近，当时住满了消防员们的家属。那一天呀，大家都是一夜没睡，都是在等着现场的消息。你也应该知道啊，爆炸发生以后，已经有不少消防员牺牲了。政府统一把他们的家属都安排在了我们酒店的3层。我记得当时在305号房吧，住着是一对50来岁的夫妻，他们从湖北的一个小山村来，两个人看上去明显就比实际的年龄要老得多，估计啊，这生活也是挺艰难的。他们的儿子是天津爆炸牺牲的消防员，小名叫壮壮，才18岁，还是二老的老来子。老夫妻前边有3个女儿，只不过到了第4个，好不容易才生了这个儿子，辛辛苦苦地养到了18岁，就跟着村里应征入伍了。据说啊，壮壮是村子里边唯一一个当兵的，入伍走的时候，孩子胸前还带着一朵大红花，全村的人都来送他了。壮壮在村口的时候还给大家敬了一个军礼，哎呀，别提多威风了。谁能想到，这不才短短的1年就阴阳两隔了。
0: 哎呀，这事儿这老两口能受得了吗？
1: 那心情啊，应该是比自己死还难受吧。反正这壮壮的妈一听说儿子牺牲了，当时一下子就晕过去了，旁边的医生赶紧就跟着抢救。当时怕是出危险，所以遇难的消防员家属都有医生跟着。这壮壮的妈好不容易给抢救过来了，一缓过神儿，又开始嚎啕大哭。这壮壮的爸爸看着也是个大山里边的硬汉子了，就这样也是蹲在角落里捂着脸，老泪纵横啊。听他们说啊，这壮壮虽然年纪小，但是这孩子特别的懂事儿，又孝顺，知道家里头不富裕，他每个月在部队的津贴都舍不得花，电话也不怎么打，省下来的钱全都寄回到家里，寄给他爸爸妈妈。哎，当时整个3楼基本上都是这样的情况，那楼道里呀，全都是家属的哭声啊。那场景，我觉得就真的跟地狱反正没什么两样了。看他们那样啊，反正我心里当时也特别不好受。后来他们去看了壮壮的遗体，二老受不了打击都病倒了。后来2天吧，是我去给送的饭，都是原样送进去，原样给送出来。我本来想着去安慰的，可是想来想去呀，我又不知道我该说什么好啊。就这么吧，过了1个星期，烈士家属们纷纷都退房了。我去这个壮壮父母的房间帮忙的时候，发现他们精神倒是比以前好一点了。这壮壮的父亲跟我说，他们要带儿子的遗体回老家。二老虽然没什么钱，但还是为儿子准备了专车。他们说，壮壮是英雄，不能给儿子丢脸，要让他风风光光地回去。我帮他们收拾了行李，目送二老离开，我这心里啊，真不是滋味。
0: 这种时候，其实说什么好像都没什么太大意义。
1: 哎呀，别别别啊，这气氛都让我给带成这样了。其实你也挺不容易的，是吧？天天不也是要服务客人吗？有的时候你看还得像这样陪着客人聊天，也挺不容易的。别受影响啊。
0: 是啊，嗯，但这工作是我自己的选择，我喜欢听故事，也希望能靠我的鸡尾酒和客人们交流，所以稍等啊，我现在啊也要送您一杯鸡尾酒。

0: 您的鸡尾酒，它是用干式尖酒、前麻酒和柠檬汁调成的，您可以尝尝看。
1: 我尝尝啊。嗯，哎，还真是有股很香的味道哎。嗯，这口感也是酸酸甜甜的，喝进去胃里还挺温暖的。
0: 要的就是这样的效果。这杯酒的名字其实就叫春天的感觉。
1: 春天的感觉。嗯，大地回春，遍地花香。哎，这酒还真是这个意思啊。
0: 我觉得这杯酒啊，也是咱们做服务行业追求的目标。看咱们这行呢，会见到各种各样的人和事儿，满足客人的愿望，为需要帮助的人伸出援手，学会倾听与照顾。
1: 我知道了，说白了呀，就是给客人春天般的温暖，对不对？
0: 您呀，不愧是同行啊。本故事选自凤凰网有故事的人独家签约作品《星级酒店里的故事》，原作桃花朵朵开，改编云展，制作陈寒，演播左立晨光，录音严乔峰。人人都有故事，欢迎搜索微信公众号有故事的人，写出你的故事，分享别人的故事。
2: FM 九三点九，北安综合广播，请您继续收听。

北安，一座特别北方的城，一座有感情有温度的城，一座红色的城，一座久安的城，一座美丽的城，一座发展的城，一座沃野无边山水悠长的城，一座五谷飘香天天天蓝的城，一座宽厚的城，一座明媚的城，一座静美的城，一座律动的城，一座历史悠久源远流长的城，一座写满记忆精神不朽的城。北安，这里的人们一辈辈眷恋的城，建设的城，骄傲的城。讲这座城的古往今来，听这座城的故事如歌，请锁定 FM 93.9北安综合广播，与您同行，在此刻。

0: 听众朋友，北安市融媒体中心、北安市广播电视台 FM93.9 兆赫、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2: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3: 选板材要环保，
4: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3: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5: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2: 中国之声决胜时刻，
6: 决胜时刻，我们来关注过去24小时的体育新闻。2026羽毛球世锦赛今天在印度开赛，今天的各个单项首轮比赛里，男单国羽的石宇奇1-2输给了印度的阿尤什，李诗峰获胜过关，翁虹洋输给了日本选手田中勇士，女单王芷怡韩月获胜进入32强，男双黄迪刘洋、胡科元、林翔毅，女双罗毅王听歌都是获胜晋级。2026艺术体操世锦赛昨天在德国的法兰克福落幕，中国队在最后一个比赛日获得了集体5球的银牌。乒乓球 WTT 欧洲大满贯赛昨天在瑞典结束，女单决赛里，中国选手王曼玉4-2战胜队友王艺迪拿到冠军，男单决赛，法国选手小勒布伦战胜日本选手张本智和夺冠。辛辛那提网球公开赛女单第二轮，中国选手王星宇2-1战胜克罗地亚选手维基奇，王希宇2-1击败加拿大选手费尔南德斯，张帅0-2输给了美国选手李吉妮。U17 女排世锦赛昨天在智利落下帷幕，中国队在3-4决赛里3-1战胜中国台北队，获得第三名。明日之星女子冠军杯青少年足球邀请赛继续在上海进行，今天中国 U17 女足国家队6-0战胜拜仁慕尼黑女足 U17 梯队，昨天他们还5-0击败了皇家马德里女足 U17 梯队。2026全国田径锦标赛昨天在浙江衢州结束，最后一天的女子链球决赛里，张家乐78.64米的成绩夺冠，同时打破了亚洲纪录。男子110米栏决赛，陈元将13.13秒的成绩拿到金牌。女子100米栏决赛，吴艳妮跑出13.12秒，收获全锦赛3连冠。来关注欧洲足坛，英格兰社区盾杯，阿森纳3-0大胜曼城，枪手新援错利斯送出了2次助攻。法国超级杯，朗斯1-0力克巴黎圣日耳曼，老将托万打进唯一进球，朗斯首次拿到超级杯冠军。西甲联赛第一轮，桑坦德竞技2-2打平了比利亚雷亚尔，西班牙人3-0大胜莱万特。
2: 中国之声决胜时刻，
6: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中国之声决胜时刻。接下来目光转向斯诺克赛场，2026斯诺克中国公开赛昨天结束，决赛里面英格兰名将塞尔比击败了来自泰国的黑马桑卡姆，第4次拿到中国公开赛冠军。中国选手里面周跃龙打进4强，在本次比赛里面成绩相对最好。相关话题连线老朋友资深体育评论员寇一豪。寇一豪晚上好。
7: 高亮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6: 哎，感谢电话连线中国之声决胜时刻。咱们先来复盘这个昨天的决赛啊，塞尔比对桑卡姆。首先呢，桑卡姆本次比赛是连克了特鲁姆普、奥沙利文、肖恩莫菲，他的状态为什么这么好？
7: 首先呢，我觉得在这个斯诺克世界当中呢，排名前64的选手，他实力差距本身没有想象的那么大。就是有很多选手他可能职业排名在前16甚至前32开外，但是他是具备爆冷的能力，或者说是冲击这个排名赛冠军能力的。诺彭桑坎姆呢，他是这个泰国的球员，可能咱们对泰国的比较熟悉的球员是这个查塞亚，那个号称140先生，经常打这个 140分冲击147的时候差一杆黑球。这个诺鹏桑坎姆呢，他的球风其实跟查塞亚有相似之处，也是属于进攻比较凶狠啊，拼的比较凶的这种球员。但桑坎姆呢，他在防守端这个攻防转换呀，解斯诺克啊，以及这个心态的调整上，有的时候会出一些小问题，所以之前呢他也没有出过什么成绩。最好的成绩就是2023年在这个苏格兰公开赛进决赛，当时呢是5-9输给了这个加里威尔逊。这次这个中国公开赛桑坎姆确实是状态非常好，我觉得呢第一轮6-3赢特鲁姆普啊，还是给桑坎姆建立了一个非常大的自信心，因为特鲁姆普刚刚在这个上海大师赛拿冠军，所以说呢就是我觉得赢下这个第一轮之后啊，桑坎姆他整个人的这个状态信心都达到了一个可能是非常好的一个阶段。然后就是他后边这个第二轮碰这个奥沙利文，虽然奥沙利文很厉害，这个可能是世界斯诺克历史上最好的球员，但是毕竟呢这个比较年迈了，已经年过50岁，所以可能有的时候这个竞技状态很难保证稳定。我看了这个桑坎姆啊，他半决赛打完墨菲的时候现场对他的采访，桑坎姆最近一段时间他是换了一个教练，接受了这个彼得埃布顿的指导。彼得埃布顿呢这个曾经也是拿过世锦赛冠军，有魔王之称，这个比赛的节奏非常慢，而且是善于去调整自己比赛的心态。然后呢桑坎姆呢这个在打墨菲之后，为什么有这个媒体去问这个他们这个问题，就是因为虽然墨菲也接受过彼得埃布顿的指导，包括他之前世锦赛被大家

0: 讨论很多的这个开球战术，
1: 对，
0: 就是埃伯顿给他提的建议。然后呢，这个诺丰特坎普就说，这个彼得埃伯顿相比于技战术方面，对于我的调教更多的是心理方面，就是你怎么去抗击压力，怎么去调整自己的心态，然后怎么去保证一个心态的平衡。那从事实来看，就是这次赛事确实也是这个埃伯顿肯定有自己独到的见解，让桑坎姆呢这不光是啊能够说把自己的心态调整好，也确实是能够帮他赢下比赛，一路是赢了这个特朗普、奥沙利文、莫菲跟周月龙。决赛打这个马克塞尔比啊，我说实话，就是我确实没有觉得有太大悬念，因为呢两方面，第一是两个人客观上有比较大的实力的差距，塞尔比这种球员啊，他对于这个就是打法凶狠的这种球员风，这种风格的球员有一个天然的限制，就是因为他的这个比赛的韧性啊，以及这个防守，确实是有的时候对于这种喜欢打快节奏、喜欢进攻比较强、进攻属性比较强的球员是一种极大的消耗。所以说我觉得在风格上就是一种克制。那另一方面就是19局10胜制的比赛，那需要你可能调整心态的时间点就要更多，并不是说像之前11局6胜，可能相对来说短局制。那我觉得如果说是19局10胜的比赛，可能桑坎姆像面对莫菲啊、特朗普啊，包括周月龙，可能就最后都未必能赢得下来。他打周月龙的时候其实也是5-3领先，然后被周月龙追到决胜局。然后呢，就我觉得如果比赛拉得长一点，可能桑坎姆在长局制的比赛啊，还是相对来说会实力上稍微欠缺一点。这也是我觉得可能在这个职业选手当中啊，就是优秀选手跟一流选手以及超一流选手之间他们的差距，就是当赛局制的长度越长，大家的水平可能差异就越明显，这个爆冷的这个可能性也就越小。所以今年这个中国公开赛啊，我觉得桑坎姆打到这个份上肯定已经算是非常非常好了，但是决赛呢输给塞尔比也是情理之中。
1: 我们再来说说中国球员的表现。周月龙呢进了4强，半决赛刚才你说的5-6惜败于桑卡姆。此前的上海大师赛他的表现也还算不错啊，险胜塞尔比，惜败于肖恩莫菲。周月龙新赛季开局一直状态这么好，能预示这个赛季对他的这个期待值可以往上调一调？
0: 我觉得可以。因为对周月龙来说也算是一个到了该出成绩的时候了。他呢之前进过几次这个排名赛的决赛都是失之交臂，但其实如果看他这几次排名赛呢，每一次都是打得越来越好，其实距离冠军呢很接近了。他最早进排名赛决赛是2020年，然后当时是在这欧洲大师赛被尼尔罗布逊零封，然后过去两次呢在这个北爱尔兰公开赛和英格兰公开赛都是碰到了马克艾伦，这两次比赛一次是4-9，然后去年是打到决胜局8-9遗憾输。所以我觉得对于周月龙来说，他其实现在是具备了去拿这个排名赛冠军的这个实力了。那从这次比赛来看呢，我觉得周月龙他很多比赛心态调整的也蛮好，也蛮好。你比如说他这个第一轮过了马克威廉姆斯，然后呢8-4的时候其实打这个吉尔伯特也挺艰难的，因为打吉尔伯特的时候周月龙也是在上来就是0-3落后，11局6胜的比赛0-3落后，我觉得这开局算是挺崩溃的。但是周月龙呢就是心态调整的其实也蛮好的，然后最后是追到决胜局，然后在很复杂的球星的情况之下，周月龙把握住了机会。以及包括你这个半决赛他打这个诺丰桑坎姆也是3-5落后，然后呢追到决胜局，然后决胜局呢周月龙这个开球你也不能说他是多大的一个失误，然后桑坎姆呢是一个很难的长台上手，然后一杆打完了。所以我觉得就是纵观这些赛事啊，包括他被淘汰的比赛，周月龙没有说打得很糟糕的阶段，就他的比赛的状态还是挺稳的。就现在周月龙的这个心态呢，我觉得通过这两站赛事之后得到了一个验证，就是比较稳定，比较稳定。但周月龙呢，就是我觉得他也是两方面，

0: 一方面就是有的时候呢，简单球失误比较多，就随手球；另一方面呢，就是他的这个防守和解斯诺克能力也是没有那么出色。所以我觉得对周卫龙来说呢，有的时候啊，你这个非世界顶级的选手呢，想要拿到这个排名赛的冠军，或者说想要拿到世锦赛的冠军或者三大赛的冠军，确实需要一些运气。你的状态、你的抽签、对手的状态，缺一不可。那我觉得周卫龙呢，现在是具备了一些实力，然后呢，可能需要一些运气的加成啊，去帮助他完成这个排名赛冠军的这个冲击。在这个赛季开始之前啊，因为现在每年斯诺克中国选手越来越多，也不断的呢，就是有这个媒体在问这些老牌的斯诺克选手，你认为这赛季，哪些中国选手有希望拿世锦赛冠军？或者说你觉得新赛季有哪些中国选手可能取得突破？那在这个可能取得突破的中国选手当中呢，我听到大部分的国外的这个斯诺克名将还是频繁提到周卫龙的名字。因为呢，在这些没有拿到过排名赛冠军的球员当中啊，周卫龙啊、斯嘉辉啊，可能是相对来说更出名的。但是可能现在周卫龙的状态呢是有点呈上升的趋势，然后斯嘉辉呢是有点呈一个下滑的趋势。其实除了周卫龙之外呢，大家提到更多的并不是斯嘉辉，现在大家提到的是常兵玉。因为过去这个赛季常兵玉打出过很多精彩的比赛啊，包括有一场打肖恩墨菲5-0，其中这个四杆过百，然后呢墨菲赛后起立鼓掌，这都是过去这个赛季的名场面。我觉得现在相当于是这很多斯诺克球手已经对周卫龙的实力形成了一定程度的认可。那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呢，就像我说的，可能周卫龙现在需要一些运气，在自己努力的基础上啊，需要一些好的运气，然后去帮助他完成这个排名赛冠军零的突破。
1: 这个时候一方面是运气，另外一方面如果总是捅不破那层窗户纸，自己也要去找一找，有些时候非常细节的可能那么一两个关键的原因，真的把那层窗户纸捅破，境界上可能就会完全不一样，对吧？未来的发展也会不一样。说到这儿呢，我们都知道两位世锦赛冠军球员赵新同、吴一泽，这是所有中国球员里面目前大家期待值最高的，只要有他们参加比赛，所有人先看他们的表现。但这次呢，一个止步32强，一个止步16强。我记得之前上海大师赛吴一泽输的时候接受采访，曾经公开说过说啊，就是之前五月份拿了那个世锦赛冠军之后，好像确实很忙，各种的活动，这个夏天练球不是很系统，这个是他这次发挥比如说一直没有完全兑现大家期待值很重要的原因吗？
0: 我觉得吴一泽这次呢，他从比赛的呈现上来看肯定是没有上海大师赛好，毕竟上海站是进了前四，然后这次呢是只进了前16，而且他32进16呢，打这个资格赛选手姚鹏程啊，也是5-2领先，然后被人家追到双赛点，然后最后呢决胜局也是死里逃生，运气比较好。然后打这个吉尔伯特的时候呢，也是2-6输的，就是输的比较脆。但是我从吴一泽赛后采访来看啊，他自认为他现在的训练当中的状态是比之前上海要好。有时候这个很奇怪，就是球员他自我感觉状态好的时候呢，你未必能在这个比赛的这个成绩上有所体现。那有的时候你感觉自己好像啊没有系统训练，状态很一般，但是打着打着呢反而成绩还不错。这个说明职业选手有的时候还是天赋去决定你的一个上限。那我觉得对于吴一泽来说呢，毕竟是拿到过世锦赛冠军的球员了，所以他自己的这个感觉呢，我觉得可能更准一些，就是平时自己训练能体现出来的状态他自己感觉更好，那就是更好，肯定是要比之前这个上海站的时候呢，自己的状态要好很多了，只不过呢在这个成绩上没有一个很好的体现。看看后续的这个武汉公开赛吧，就是因为很漫长嘛，就是你赛季前两站，一站前四，一站前十六，也不算是一个非常糟糕的开局了，还可以说得过去。
1: 基本上算是一个平稳的一个起步，但是赵新同呢，因为大家对他的期待值会更高，对吧？上海大师赛4强也是不错的成绩，但中国公开赛1场游，这个大家就觉得是因为上个赛季打得太好了，很正常的一个均值回归吗？
0: 赵新彤啊，赵新彤我觉得他签抽的不好，就是他上海大师赛进前四，我觉得大家也没什么可说的嘛，就是还是比较正常的一个水平体现。他这个中国公开赛32进16啊，第一轮抽张安达，两个人在球风上呢属于相互克制，赵新彤是进攻很犀利，张安达呢是球风呢相对慢一点，比较稳健，这两个人球风完全是相互克制。之前这个赵新彤对张安达在排名赛呢就有输过，所以说我觉得这两个人呢谁赢谁输都很正常。而且呢这场球张安达也是在0-3落后的情况之下然后反败为胜的，两个人在这个决胜局也是有过多次的这个来回的拉扯。在说赵新彤的时候呢，我想多带一下张安达。张安达这个球员挺有意思，他呢之前拿到这个排名赛冠军，然后进了世界前16之后啊，就越打越差，越打越差。按他自己的话说，就是我喜欢从下往上打，就是他更喜欢以一个挑战者的姿态去面对强者，而不是喜欢用一个守擂者的姿态去面对别人对他的冲击。所以我觉得张达可能他在面对赵新彤的时候，他就这个胜负欲会更强，比赛的状态也会更好。如果说张达有一天他的排名很高，然后他去面对资格赛选手的时候，我觉得反而会对他形成一个压力，这可能也跟他的这个整体的打法有关。因为本身张安达我觉得就是一个更偏近于防守更稳健的打法，所以说我觉得可能他在对赵新彤的时候啊，这个在风格上也能形成一种相互的克制，谁赢谁输呢也都比较正常。那对于赵新彤来说，我觉得可能是现在中国斯诺克真正的在实力上的一个领军人物了。在拿到世锦赛冠军之后，过去一年呢，虽然没有拿到世锦赛冠军的卫冕，但是也是荣膺了世界斯诺克评选的年度最佳球员，因为这个拿了很多的冠军，打了很多有意义的表现。所以我觉得今年对他来说也是刚刚开始嘛，能否延续一个好的赛季连续三个赛季做到一个很出色的表现是很重要的。而且现在无论是吴一泽还是赵新彤都有机会向世界第一的这个宝座去发起冲击。我觉得就是如果你拿到过世界第一但是没拿到过世锦赛的冠军，似乎这个世界第一的荣誉呢就显得无足轻重。但如果你已经拿到了世锦赛冠军，然后你顺理成章水到渠成的成为了这个世界第一，那我觉得这个意义就比较重大。所以我觉得对于赵新彤也好，对吴一泽也好，这个赛季都有机会去追逐世界排名第一的时候，肯定还是要再去加把劲儿。
1: 这个赛季的排名赛呢已经打了三场了，冠军联赛是威尔士选手杰克琼斯，特鲁姆普是上海大师赛的冠军，塞尔比是中国公开赛的冠军。如果我们现在不说中国球员，我们说这些外国外协会的选手的话，你觉得他们目前前三站表现出来的这个整体的态势是什么样的？
0: 外国的选手啊，我觉得还是80后这些球员统治台坛吧。就是你像特鲁姆普、塞尔比，这就不用说了，这个过去这两站中国的比赛分别拿到冠军。然后尼尔罗布逊，然后肖恩墨菲，尼尔罗布逊也是很有机会现在向世界第一发起冲击啊，过去这两站也是相对稳定。肖恩墨菲呢也不用说了，这个去年世锦赛也是打入到决赛。就是这一波80后的球员啊，我觉得整体上还是在现在整个斯诺克舞台的一个最中间的部位。然后呢像凯伦威尔逊这个属于是在90后当中毫无疑问的领军人物了。然后这个国外选手啊，我觉得现在这个断档也确实比较严重。有一些球员呢可能是怎么说呢，灵光一现，然后有过一些精彩的表现、精彩的赛季，但是你很难指望他们有这个连续性的表现。比如说像贝尔拿到这个世锦赛冠军之后，然后状态一落千丈，现在慢慢的在往这个铁人三项这个运动向上去转移了。然后呢，你

在海外开展行动，所有这些都引发极大的担忧。体育方面，当地时间17号，2026年世界羽毛球锦标赛在印度开赛。在当天的男单首轮比赛中，中国选手世界排名第一的石宇奇不敌印度选手阿尤什谢蒂，止步首轮。此刻提示，据中央气象台预报，今天20时至明天20时，新疆伊犁河谷、吉林东北部、黑龙江东部、青海东南部、甘肃南部、川西高原、四川盆地西部、陕西中部、山西南部、河北西南部、贵州西南部、云南西部和东部、华南中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吉林东北部、黑龙江东部、四川盆地西部、贵州西南部、云南西部、广东西南部沿海等地局地有暴雨或大暴雨。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朝花夕拾》，我是浩然。这个夏天，您去逛博物馆了吗？最近在辽宁省博物馆，一场特别的展览正在进行中，展出的文物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看了心里就高兴，那就是微笑文物里的中国精神印记特展。这次展览由辽宁省博物馆策划主办，联动中国国家博物馆等全国38家文博机构，汇聚了跨越8000年时光的300多件珍贵文物，以文物上的各式微笑为独特核心叙事主线，铺陈出了一幅以笑意观文脉，以共情见精神，中国人从古至今向善豁达的精神图景。从陶塑雕题纹面人头像的含羞浅笑，到东汉陶说唱咏的开怀似笑，再到黄胄画作民族大团结中各族群众载歌载舞的坦荡笑容，一件件文物隔着漫长岁月，把快乐送到了我们的面前。走出辽宁省博物馆的展厅，其实历代传世的文物之中还有不少造型别致的趣味文物，同样以各自的形神展现出了古人的巧思和生活意趣。那么今天的这期节目呢，我们就从微笑文物里的中国精神印记特展说起，循着文物的千般神态，一同去品读古人藏在器物之间的文明和浪漫。这次的微笑文物里的中国精神印记特展，遵循生命本源、人间烟火、精神哲思、文明交融、时代传承的递进逻辑，共分为生息、市井、达观、融通、绵延5个单元。生息作为展览的开篇，所

0: 原了华夏最早的校邑，覆盖仰韶、红山、双墩、河姆渡、良渚等全国主要新石器考古学文化。展品包括齐家文化红桃人头像、良渚神人兽面玉琮、西周兽面纹车马器等等。其中一件距今7000多年前的桃塑提雕纹面人头像是全场焦点文物之一，有专家评价它是迄今发现最早的也是最美的提雕纹面人头像。这件桃塑个头小巧，成年人一只手掌就能稳稳托住，但人像五官刻画的却很细腻传神，粗弯的眉下，双目圆睁，直视前方，鼻子扁平微翘，嘴角微微张开，含着一抹浅笑，五官比例恰到好处，耳朵上还留有穿孔，稚拙而又可爱。1986年，考古人员在安徽蚌埠的双墩遗址发掘出它，同一处地层还出土了大批同期器物。接下来就让我们通过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国宝档案节目，跟随时任安徽省蚌埠市博物馆馆长钱仁发，了解一下桃塑提雕纹面人头像以及和他同时期出土的器物背后的故事。
1: 这件人头像是把蚌壳磨碎成磨粉状以后，再渗入粘土沙粒等，由手工捏制而成的。由于它在出土时就已经残缺不全了，专家根据几年后在同一地点出土的相对完整的陶釜和陶罐的形状推测，这件人头像应该附属于某件陶器的耳朵部位，但究竟是什么器物已经无法考证了。在这个陶塑人面像脸颊的两侧分别刺上了五个点，这实际上是当时中国人最早的纹面的记录。另外，在这个陶塑人面像的额头顶部还有两个同心圆，它表现了那时人们对于太阳的崇拜。那么，这件历史悠久、充满神秘色彩的陶塑纹面人头像是怎样被发现的呢？在中国安徽省蚌埠市淮上区双墩村，因村口一南一北有两座高高隆起的台地而得名。1985年，双墩村的村民们在耕地时意外地从田地里挖出了很多碎陶片和蚌壳，由于数量众多，村民们就报告给了文物部门。考古文物工作者对这个12000平方米左右的遗址进行科学测定后判定，这是一处距今有7300多年历史的新石器时代遗址，命名为淮河双墩遗址。第二年秋天，考古工作者们开始对遗址进行抢救性考古发掘。当时发掘的探方只有375平方米，出土了大量的陶片和蚌壳。随着发掘工作的进行，考古工作者又意外地发现了这件与众不同的陶塑纹面人头像。经过细致清理，在出土的陶器中一共出现了四个人物形象，除了这件陶塑纹面少女头像之外，还有一件陶塑的成年男性头像和陶塑纹面少女头像形成了极大的对比。男人头像比少女头像略小，脸型瘦长，眉骨凸起，眼球圆浑稍突出，眼睛没有刻画出来，鼻子长而隆起，嘴唇干扁而稍微张开，总体来看相貌凶悍，形象威严。而另外两件刻画在陶器外壁上的人头像笔画简练，形象写意，像是顽皮可爱的孩童形象。通过比较，我们发现这三个人物形象都没有纹面和雕题现象，这说明双墩先民的儿童和成年男子是不纹面的。而这件陶塑纹面少女头像成为目前中国最早的关于纹面的实物资料。考古工作者在对蚌埠市双墩遗址出土的600多件陶片进行清理工作时，意外的在器皿的底部呢，发现了大量的刻。

0: 画符号，内容涉及生产、生活、宗教、艺术等领域，这在中国和世界的文化遗存中都十分罕见。从这些大量表现原始社会生产生活的陶片可以看出，生活在淮河流域的双墩古人通过连续的几幅图画表现出捕鱼和狩猎、蚕的吐丝结茧等过程中的不同步骤。这些连续的图画符号更类似于今天我们所说的连环画。双墩刻画符号中，鱼形刻画符号数量最多，内容最丰富，这说明生活在淮河边的双墩先民们通过不断劳动和实践，掌握和积累了丰富的捕鱼经验，并用刻画符号的形式记录下来。关于家猪的双墩刻画符号，画面清晰，运笔简练准确，猪的神态憨实温顺，除吻部稍长尚残留野猪特征外，身体其他部位都和今天饲养的家猪很相似。这就证明当时的淮河双墩人已经开始饲养家猪了。双墩刻画符号绝大多数都刻画在陶碗的外底部圈足内，只有少数刻画在陶豆圈足内或其他陶器的底部。由此可见，刻画在这样隐蔽的位置，其作用并不在于装饰。
1: 刻画符号的研究，我们发现双墩遗址刻画符号它应该具有几个这个功能。首先呢，它是一个这个记录的功能。这个双墩遗址出土的刻画符号，它记录了一些人和事、一些物。第二个功能呢，它就是应该说还应该具有一个教育的功能，这个也是文字发展不可缺少的一个过程。第三个，它应该是还有一个就是这个传播的过程。再一个呢，就是从刻画符号的内容看呢，里面也有涉及到一些宗教的活动，涉及到一些巫术。那么我们说呢，这个刻画符号它应该说也具有一定的宗教功能在里面。
0: 除了600多件含有刻画符号的陶片之外，考古工作者们还在双墩遗址发掘出土了种类众多、形制多样的陶器，主要有陶釜、陶罐、陶钵、陶碗等。器型较大的陶釜有罐形釜和钵形釜两类，陶罐有大口罐和小口罐两种。大口罐深壶腹内收平底，小口罐为圈沿竖井圆尖，上腹圆鼓下腹内收水平底。陶碗也是双墩遗址中出土数量较多、器型较大的陶器。其他的陶器还有陶钵、红陶盆、陶豆、陶盘、黑陶杯等等。
2: 在中国的民间故事传说中，锯子是由木匠祖师爷鲁班发明的。在蚌埠双墩遗址还发现了一种由蚌壳制作的类似于锯子的生产工具，它的出现把中国人发明锯子的历史提前了4000-5000年。
0: 蚌刀锯是一件刀和锯的复合体工具，是以蚌壳为原料制成的，柄部的一侧有一个凹口，用以拴系携带，刃部的一边残留9个锯齿，有使用时留下的磨损痕迹。近柄处刀口较厚，向外见锋利，残断处靠近刀的一面留有半个穿孔。中国民间故事传说中，锯子是由木匠祖师爷鲁班发明的。传说鲁班有一次上山砍木，被一种带齿的草割伤了手，于是他从中受到了启发，根据丝毛草叶的细齿，请铁匠仿制出世界上第一根锯条，发明了锯子。鲁班是中国春秋时期的鲁国人，距今有2500多年历史，而双墩遗址距今已有7300年左右。考古人员在双墩遗址中发现 早在新石器时代的双墩人已经开始熟练掌握使用锯子分割物品的技能了。如此看来，蚌埠双墩人创造的锯子比传说中鲁班发明的锯子至少早了四五千年时间。据《凤阳府志》记载，蚌埠是中国古代采珠之地，故名珍珠城。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使河蚌成为双墩先民们的重要食物之一。他们不但用天然的蚌壳作为饮水或掘土用具，而且还能够以坚硬的蚌壳为原料制成各种各样劳动工具。双墩遗址出土的蚌器数量众多，种类丰富，除了锯子、刀，还有镰、纺轮等。
3: 7000多年前，先民用陶土捏出了一张含羞带笑的面孔，而当目光从新石器时代的质朴陶土移向商周时期的青铜礼器，那些威严的纹饰之下，是否也藏着古人含笑的面孔？或许1965年在山东青州出土的两件青铜钺能给出答案。接下来是一段广告，稍后我们接着聊。
4: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5: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4: 广西金嗓子，
6: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7: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8: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7: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9: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7: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10: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7: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11: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12: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13: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10: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8: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11: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3: 山海之间，总有青春身影奔赴家国理想。
14: 每一代人都有他自己的历史使命，我们这一代人的时代使命就是科研报国。
15: 日复一日与馆台汉花相伴，我想让世界看到青年亦可扛起千军重量。
3: 沃野之上，总有滚烫初心书写热血担当。
16: 我们用科技种田，让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事业，这就是乡村振兴最需要的青春力量。
17: 我们论文数据，它是来自这种田间，来自于麦穗，农民多收一点粮食，这都是对我们最大的一种动力。
3: 每一次破土而出，都是向阳而生的热爱；每一次拔节生长，都是逐梦前行的篇章。
18: 新时代中国青年，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把个人追求融入党和国家视野，只争朝夕，不负韶华，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
3: 听见青春力量，见证时代荣光，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欢迎回来，这里是

0: 是朝花夕拾，我是浩然。我们接着来聊微笑文物里的中国精神印记特展。在生息单元中，还有两件文物同样值得期待。一件是中国国家博物馆馆藏的商代镂空人面纹钺，一件是山东博物馆馆藏的亚丑钺。两件青铜钺器身两面均透雕着人面形，双目圆睁，鼻梁凸起，嘴角上扬，既威严又神秘。其中亚丑钺因口部两侧铸有亚丑二字而得名。9月22号到27号，这两件文物将在本次展览中合璧展出。两件青铜钺的笑容和本次微笑特展的主题形成了独特的呼应。不过，商代青铜器的微笑并不是温婉的，而是一种凝厉肃穆的时代表情。铜钺兼具武器、刑具与权力象征多重属性，通常仅随葬于高级贵族墓葬，因此他们上扬的嘴角是敬畏天地、威慑四方的符号，也浓缩着当时的人们对权力与天地的理解。下面就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国宝时刻节目，通过山东博物馆的镇馆之宝亚丑钺，去了解一下3000多年前的那段历史。
1: 苏布屯墓地位于山东省青州市东北20公里的一个土岭上，其中1号大墓的发现震惊考古界。墓葬呈亚字形，有4条墓道，并有亚字形椁室，出土大量青铜器、玉器、金箔等随葬品。这是楚安阳殷墟商王陵之外，迄今发现唯一一座带4条墓道、埋葬规格最高的商代墓葬。而且墓葬形制、随葬器物组合都与殷墟墓葬高度一致。那么，这个大墓的主人跟远在400多公里之外的殷墟商王是什么关系呢？在北墓道口，人们发现了2件青铜钺，他们像两个卫兵，守卫着墓葬的大门。其中一件青铜钺，正反两面铭有亚丑二字，它能解开墓主人的身份之谜。在中国历史的进程中，钺最初是一种武器，后来演化为一种礼器，是王权和军事指挥权的象征。所用材料由普通的石头变成了珍贵的玉石。进入青铜时代，青铜钺产生，在商代成为礼仪重器。威严肃穆的外形和精美的纹饰，彰显着持有者无比尊贵的显赫地位。古文字学家认为，最早的王字就是从钺的象形演化而来。现代的人们看到它觉得有点萌，其实在商代，这副暴突环眼、阔嘴獠牙的面目，令人不敢正视的凝厉容貌，能给人以强大的震慑力。这件青铜钺呈长方形，方纳、双穿，两侧有飞棱、弧形刃。钺身做镂空人面纹，口中露出城墙夺口式的牙齿，奇特的外形使它引人瞩目。而让它身价倍增的是口部两侧对称的铭文亚丑。这个符号被称为亚形框，在商代的青铜器上比较常见。这个字被大多数学者认为是丑字。带有亚丑铭文的青铜器，有专家认为亚丑族是殷商王族，亚丑就是这个家族的族徽。那么铭有族徽的青铜器 怎么会出现在距离商代都城如此遥远的山东北部呢？在以山东为中心的海岱地区，当地东夷族群从石器时代开始创造了光辉灿烂的文化。商王朝建立后，这里还有大大小小几十个东夷族方国，这些方国中有的成为商朝的邦国，有的则始终与商朝对抗。商代甲骨文和青铜文物中有许多商朝军队征伐东夷的记载，对武丁、妇好和帝辛征伐东夷的大规模战争更有详细的记录。晚商时期，商朝的势力范围向东迅速扩大，商人大规模东迁，来自殷都的王室成员、贵族和军队驻扎在商王朝的统辖区，其中一个重要地点就是青州苏步屯。商代晚期，亚丑家族的首领带领着军队和族人来到苏步屯，这里地理位置重要，扼守着向殷都供应食盐的重要通道。作为戍卫东方边疆的方国首领，他不辱使命。几十年后，这里发展为方圆几百里的政治军事中心，人口空前增多，社会经济也得到了长足发展。他去世后就埋葬在了这里，按照殷商王族的最高规格下葬，同时将带有家族铭文的青铜器一起埋入墓中，其中就包括这两件青铜钺。三千多年后，一件青铜钺入藏中国国家博物馆，而这件带有铭文的青铜钺留在了山东博物馆。亚丑钺的身后是一个商王朝和东夷族的故事，也是一个中华民族逐步融合，从多元走向一体的故事。
0: 如果说生息单元溯源的是先民对生命最朴素的祈愿和敬畏生命、天人合一的原始精神追求，那市井单元展现的就是藏在平凡生活里的欢愉。这一单元聚焦汉到唐宋的市井生活器物，东汉排忧勇、袒胸开怀、手舞足蹈，复刻了汉代百戏艺人的鲜活喜乐。绿幼桃栗狗，双耳直立，神态温顺，把古人院落里的安稳烟火具象呈现。一件件器物定格的都是古人最寻常的欢喜。展览的第三部分达观，以历代佛教造像、文人书画为核心，京川博物馆馆藏的彩绘观音菩萨，垂眸含笑，衣带飘飘，温柔中带着几分洞悉世事的从容。这一单元展现的正是历经世事后的通透与释然。接下来的融通单元聚焦丝路文明互鉴，唐三彩骆驼、胡人献宝俑，笑意里同时写满了友善。最后一个单元绵延展出了蒲公英、民族大团结等画作，孩童纯真无邪的笑颜，各族群众载歌载舞的坦荡灿烂的笑容，与展厅入口7000年前的那张桃塑面孔跨越时空遥遥呼应，展现了生生不息的时代气象和古今共鸣的幸福笑容。

0: 其实走出辽宁省博物馆的展厅，历代传世的文物之中还有不少造型别致的趣味文物，它们未必以微笑为主题，却同样以各自的形与神蕴含着古人的巧思与生活意趣。接下来就让我们把目光移向更广阔的文物世界。目前收藏在天门市博物馆的玉神人头像，2015年出土于湖北天门石家河遗址，距今已经有4000多年了。他头戴平顶冠，冠上有刻纹装饰，额头两侧还有一对形似飞鸟的犄角向外伸展着，脸上长着一对梭形眼，蒜头鼻也格外显眼。最引人注目的是他的表情，嘴巴咧着，露出两对尖利的獠牙，嘴中四颗牙齿之间的牙缝都清晰可见，像是在笑，可这个笑却让人捉摸不透。他可能是什么身份？口中的獠牙又有什么作用呢？接下来就让我们通过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百家说故事》节目，在中国国家博物馆图书资料部主任翁怀南的讲述中，一同去寻找答案吧。
1: 2015年，湖北天门石家河遗址谭家岭9号翁棺出土的4000年前的玉神人头像，微笑中透出一种王者的神秘。有人形容的比喻说，这是4000年前的小城市长。先说说他生活的地方，那里属于石家河遗址群，小城市长生活的谭家岭古城就位于石家河遗址的核心。谭家岭古城城园内面积近17万平方米，外行内总面积26万平方米。小城居民日常生活情况如何呢？从人口规模看，学者彭小军在专著《曲家岭5000年前的众城之邦》中认为，若按照现在村落居住区面积和人口计算，当时的石家河城内居民当以万计。谭家岭发现了单间的房屋，房屋的地面上均发现了豆、罐、石斛、纺轮等成套生活用具，以及中间设置了圆形的火塘，生动再现了这座小城的生活场景。那么这位小城市长在当时究竟是什么身份呢？考古界认为，玉人雕像是当地的神族和巫师以及一些与自然结合的神权人物的形象，既有神的端庄大方，也有人的凡俗可爱。小城市长额头上刻双鸟纹，人像有形似飞鸟的犄角，头戴平顶冠的长檐，这些特征啊，很容易让人联想到灰鸟，而且给人一种神秘古朴、神威凛然之感。在此前，飞鸟可能象征着社会地位和神性，比如山东大汶口文化，陶缸上那些拖着太阳挥出山巅的神鸟形象也是如此。另外请注意，这位小城市长口中上下伸出的两对尖利獠牙，人类怎么会有这样的牙齿呢？我国史前艺术造型中以獠牙来表现神性，象征神秘力量，是普遍存在的现象。这种獠牙形象最早取材于野猪子獠牙，目前所见的较早的獠牙

0: 人的形象鉴于东北的兴隆娃文化，小城市长头像上穿有耳孔，这其实体现了小城居民当时审美情趣和祭祀的场景。他们在祭祀上天祈求丰收时，常常把玉器头像当作神灵形象来崇拜。巫师还可以通过这种孔将玉器坠缝或者镶嵌在法衣上，祭祀时穿上法衣，舞起法具，一起通过这些玉人面沟通天地。从技术上看，潘家岭聚落新发现的玉制工艺技术精湛，至少采用了片切、线切、管钻、浮雕、圆雕、剪地阳刻、掏膛等工艺技术。其双面剪地阳刻与掏膛工艺技术尚属首次发现，代表了史前中国乃至东亚玉器加工工艺的最高水平。就这一件实用透闪式软玉制作的玉器来说，整个头像弧面虽不过3-4平方厘米，厚度也仅几毫米，但细致到嘴中4颗牙齿之间的3道牙缝都毕露无遗。小城市长玉人人头像和以潘家岭为代表的多批精美玉器的发现，呈现出4000年前潘家岭古城内的社会发展和文化进步，为我们了解潘家岭古城史家和文化提供了重要信息。
1: 我们下面要聊一聊的是唐代的三彩载月骆驼俑。1959年，它出土于西安西郊唐墓，是唐三彩中最具想象力的作品之一。唐代人喜欢把欢乐烧进陶土里，这件载月骆驼俑表现的是一峰骆驼的背上托起一支8人乐团，七位乐师围坐演奏，一位女子居中引吭高歌，驼背方寸之间就是一个完整的舞台。一般人坐在高高的骆驼背上都难免心惊肉跳，但这七个人却围着圈坐在平台边沿上演奏，个个神态坦然，全神贯注，沉浸在美妙的音乐中，达到了忘我的境界。接下来就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如果国宝会说话》节目，一起去欣赏这件唐代三彩载月骆驼俑，了解一下七位乐师演奏用的都是什么乐器。
2: 张着嘴，舌尖向上弯曲，好像因为发声而颤动，似在鸣唱。驼峰上架着平台，方寸之间托起一支微缩的8人乐团，驼背成为流动的舞台。三彩载月骆驼俑，1959年出土于西安西郊中铺村唐墓，是一件唐三彩陶俑的精品之作。唐三彩是一种低温铅釉陶器，色釉中被加入含有铜、铁、钴等元素的金属氧化物，在烧制过程中随温度变化形成多种釉色。因为大多包含3种左右醒目的纯色，所以叫三彩。唐三彩作为名器使用，是盛唐时期厚葬礼制的产物。这种无意而得的艺术因其色彩绚烂，成为了大唐的标志。骆驼，唐人也称之为驼驼，从西域一路跋涉，驮来美酒和宝石，也驮来乐器、旋律和流行的音浪。高大的骆驼背上铺设菱形纹样的毯子，七位男乐师头戴软巾，身穿圆领窄袖长袍，他们面向外侧盘腿而坐，倾情演奏。他们演奏的乐器有拍板、 是重要的节奏乐器，声音清脆。琵琶是主音乐器，大弦嘈嘈如急雨，小弦切切如私语。排箫形如凤凰之翼，声如天上流云。横笛悠扬婉转，箫飘渺深远。箜篌十二门前融冷光，二十三丝动紫黄。笙如鹤鸣雨天，曲罢不知处，巫山空夕阳。被众乐师环绕着的女子，梳着唐代女性中流行的乌蛮髻，右手前举，左臂后扶，朱唇微起，似在歌唱。大唐繁盛之时，是一个流光溢彩、绚丽多姿的世界。唐玄宗设教坊梨园，给宫廷注入了新鲜的血液。他还曾专门下诏，令道调、法曲与胡部新生合作，重设作、立二部记。这位擅长击打西域乐器羯鼓的皇帝，可称是世界音乐融合风的推动者，掀起了一股被称作胡汉新生的流行音乐浪潮。华彩绚丽的宫廷宴乐，技艺倾城的异域音乐家，衣袂飘飞的霓裳羽衣曲，八人乐团随着骆驼的脚步飘移流转，如春天般恣意纵情的狂欢，或许才符合我们对唐朝的想象。
1: 如果说唐代三彩载乐骆驼俑展现的是音乐与欢乐，那金代的香扑俑展现的就是力量与博弈。1986年出土于陕西渭南的一对香扑俑，左边俑通高31厘米，通宽12.5厘米，厚10厘米；右边俑通高29厘米，通宽14.2厘米，厚11厘米。两俑上身赤裸，下身只穿短裤，都是一副身材魁梧、肌肉发达的力士形象。他们双拳紧握，怒目圆睁，双唇紧闭，鼻翼似乎在扇动，仿佛下一秒就要展开一场较量，十分有趣。目前这组作品收藏在陕西历史博物馆。下面我们就通过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艺术里的奥林匹克节目，和中国国家画院美术馆原馆长、广东省美术家协会名誉主席方土，清华大学经管学院体育产业发展研究中心主任王雪丽一同去欣赏这组金代香扑俑，了解一下宋金时期的人们是怎么进行香扑运动的。
3: 方老师，这组作品给您最强烈的感受是什么？
4: 给我的第一感受就是力量和专注，就是一种博弈的紧张的一个气氛，感觉到好像决斗马上就开始。这两位勇士都是半身赤裸，肌肉发达，浑身充满活力，形象栩栩如生。具体来说，左边的勇士体格结实，显得非常有力量感，脸部表情严肃，似乎在专注某个目标或处于比赛的状态中。右边这位勇士呢，同样体格壮硕，肌肉感明显，既有强壮的体态，他的表情稍微轻松一些，但仍然透露出一丝严肃，双眼直视对方，仿佛在审视对手。一个是准备出击，一个是准备防御，紧张的气氛表现得淋漓尽致，
3: 雪地老师，从体育的角度方面的话，您能解读出哪些信息呢？
5: 这是两个非常典型的相扑运动员的形象。其实如果我们回头去看这个古代相扑运动，它是我们中国式摔跤的前身。早期呢，在秦汉时期被称之为绝底，那么到了唐代被称之为相扑。这组作品呢，两个陶俑都穿的是相扑的短裤，在他的手腕和脚腕上是有这个护腕戴在那里，这也是那时候的装备。那也能够看得出来，在宋金时期相扑运动已经成为了大家非常喜爱的，或者是参与比较普遍的这样的一个运动的一个形式。
4: 这组相扑俑的最大艺术魅力体现在对人物生动神态的捕捉上。首先，他用的是既写实又夸张的手法，跟西方雕塑对人体雕塑的理解不一样。西方他更注重这种比例的合理，还有人物在某个空间的一种描绘，而中国的审美更注重整体的力量感和威严感，强化的是他的这种精神内涵。所以这组相扑俑尺度不大，在造型上显得简洁概括，身体躺落没有特别多的细节刻画，但是它通过对人体结构一定的夸张处理，生动地展现了中国传统审美中的历史形象。尤其右边的俑表现出上半身较长腿较短的特点，拉长了上身，突出了胸部和腹部的厚实圆润，体现了膀大腰圆的形象。这样的艺术处理方式在中国传统艺术中非常常见，比如在许多绘画中，勇士和将军的形象往往就是膀大腰圆腿部较短，反映了中国文化对男性体格的理想化理解，认为这样的体态更能表现出一种稳重和力量感。此外，这种人体结构还具有功能性，特别是在武术和相扑等需要力量和稳定性的运动中，厚实的腹部和胸部能够提供更好的重心和力量支持。其实两位勇士怒目圆睁，表情严肃，展现出强烈的紧张感。尤其说到右边这位勇士的时候，我觉得他很明显夹出了这个脖子，还有一个就眼睛瞪大之后他就很圆，甚至要凸出来，他加重了他的这种威严，这种霸气外露的表情使得相扑俑充满了威严和力量，仿佛能够震慑一切。所以作者通过这种细微的观察来刻画这两个人的这种神态，他也没有借助这种环境或者是一些道具来呈现，就能够让我们感受到一个很紧张的一个比赛气氛。
3: 雪地老师，在宋金时期摔跤运动的发展情况又是怎样的呢？
5: 在宋金时期，摔跤运动得到了非常普遍的一个发展，在那时候民间有专门相扑的社团，被称之为绝底社。那按今天说，这就像俱乐部的雏形一样。实际上在宋金时期还有女子摔跤，从赛事的角度呢，摔跤运动也得到了官方的认可。每年在一月到五月之间，各地方政府呢会组织专业的相扑比赛，获胜者呢最终还要代表地方去参加秋后在皇城举行的总决赛。那时候有一部作品呢叫《大金吉礼》，当中就有这样的记载：相扑擂台上相交者，则诸周道俊体力高强，天下无对者，方可夺其赏。那在这样的一个文献的表达当中，就能看出来摔跤竞赛既有层级也有总决赛，最终选出来的人，那他实际上是具有自己的能力，又代表了地方的荣誉，是非常受重视的。
1: 从7000年前先民在陶土上留下的含羞浅笑，到汉代市井烟火里的鲜活喜乐，再到金代相扑俑的力量与博弈，文物千万面，底色却只有一种，向善、豁达、包容，生生不息。无论时空怎样变换，中国人始终没有丢掉这份对生活的热爱。古人造物造的从来不止器物本身，更是心中的山河，人间的暖意，是代代相传的欢喜与浪漫。接下来请您收听听见经典。
6: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经典。
1: 今天要和您分享的是作家毕淑敏的散文《旅游预习》中的节选内容，朗读姚科。
7: 旅游常常被复习，比如眉飞色舞地向亲朋好友讲述风光，比如家里贮藏着数以公斤计的照片，比如忙不迭地指着电视屏幕一闪即逝的某处胜景说我去过去过。但是旅游需不需要预习呢？要到一个地方去，是否事先多了解一些当地的风俗风光，向已经去过的先驱者打探有关的注意事项呢？大概分为两种观点，一种是主张多看看有关的材料，这样心中有数，到了目的地可以有的放矢，让有限的时间发挥最大的效益，自己的举手投足甚至每一眼瞟去的地方都物有所值，把浪费的系数减少到最小，分分秒秒颗粒归仓。还有一种观点比较随心所欲，不做功课贸然出动，赶上什么算什么，风吹雨打都是缘分，碰上什么吃什么，餐风宿露全为乐趣，只有大框架没有细安排。我内心渴望旅行中有很多奇怪的事情发生，不喜欢一切都在计划的桎梏中亦步亦趋，同时又害怕意外频发，命运多舛，这就立场犹疑，界限不清，时而循规蹈矩，按图索骥，时而又摩拳擦掌，尝试探险，于是成了面目可憎的奇强派。具体到细节中，也是这般举棋不定。到某地出游之前，看不看别人的游记和有关的介绍呢？如果不看，瞎子摸象地出发了，回来才发现有一些美景失之交臂。比如到西伯利亚的贝加尔湖，看到当地很多售卖海狗的小模型，模样煞是可爱，心中喜欢，却想这也不是当地的特产，狠下心来坚决不买。回家后查了资料才知道，这些生活在贝加尔湖中的淡水海狗海豹，天下绝无仅有的景致，失之交臂，郁闷呀郁闷。也有反面的例子，上个世纪80年代我到西北，当地朋友说明天去看阳关，就是那个西出阳关无故人的阳关吗？我说难道还有第二个阳关吗？朋友很吃惊的样子。我说阳关好看吗？朋友说说不得呀，说不得，说了就没啥了。第二天驱车80公里到了阳关，在我看到阳关的那一刹那，就明白了阳关是不可说的。站在阳关前目光凄迷，那道景致的全名叫做阳关遁去，昔日的喝酒的离别的繁华的歌舞声

才能让侵略者受到应有的惩罚。这年秋天，裘少恒转入东吴大学法律学院。当时的东吴法学院是中国英美法教育的重镇，被誉为远东第一法学院。裘少恒在这里修习了37门专业课程，打下扎实的法学根基。毕业后，他进入律师事务所执业，很快在上海滩崭露头角。有一次，一名中国黄包车夫被英国商人无故殴打致伤，英国商人仗着治外法权逍遥法外。裘少恒四处走访，收集30多名证人的证词，联合申报曝光真相，最终迫使英国领事馆公开道歉赔偿损失。经此一案，他成为上海滩公认的精通涉外法律的青年才俊，也更坚定了一个信念：法治的光芒往往在最黑暗的时刻最需要绽放。1945年秋天，二战结束，盟军总部向各同盟国发函，要求尽快派出法官和检察官前往东京。1946年1月3日，国民政府正式通报，向哲俊任检察官，梅汝敖任法官。可是东京审判被告人多达数十个，案情涉及南京大屠杀、细菌战等多项滔天罪行，仅凭一名法官和一名检察官远远不够，遴选得力助手成了当务之急。按照法庭规定，这名助手必须具备三项核心素养：精通英美法系，熟练掌握英语口译笔译，极强的英语诉讼能力。司法部外交部筛选了众多候选人，迟迟找不到完全符合条件的人。梅汝敖提议，上海人才荟萃，东吴大学法律学院培养了大批英美法人才，不妨去上海物色。向哲俊赶赴上海，找到老朋友东吴法学院教授刘世芳。刘世芳立刻想到了裘少恒，此人低调沉稳，业务功底扎实，涉外诉讼经验丰富，英语能力超群，正是不二人选。但没想到裘少恒婉言谢绝了，他在上海已有稳定的事业和生活，对远赴异国顾虑重重。刘世芳推心置腹地与他长谈，我推荐你不是为你谋一官半职，而是邀你为国家为民族尽一份力。多少同胞死于日军屠刀之下，如今正是让战犯血债血偿的时刻，你有能力站在国际法庭上为冤魂发声，怎能轻言放弃？为国为民有所建树，才是我辈法律人的终极追求。这番话击中了裘少恒的心，他想起抗战中同胞的苦难，想起租界里的司法屈辱，想起自己弃越学法的初心，当即答应下来。临行前，父亲将一枚刻着精忠报国四个字的铜制镇纸交到他手中，孩子去吧，为国家争气，为百姓雪耻。1946年2月7日，裘少恒随向哲俊搭乘美军运输机，由上海江湾机场飞往东京，成为中国检察团队的首发人员。到了东京，裘少恒没有想到工作从一开始就可谓蜀道难，难于上青天。中国团队初次提报的11人日本战犯名单，有5人因所谓证据不足被国际检察局划掉，其中包括大搞间谍活动的土肥原贤二和策划918事变的板垣征四郎。原来东京审判采用英美法系诉讼程序，遵循无罪推定、控辩平等的原则，证据至关重要。向哲俊和裘少恒据理力争，却因为没有足够有力的证据，申诉无果而终。无奈之下，向哲俊立刻回国招募翻译人员，裘少恒则独自留下搜集材料。二月的东京，天寒地冻，裘少恒单枪匹马，白天前往日本外务省、陆军省、海军省等机构就职，在堆积如山的废墟中

翻找残留的档案，晚上蹲在狭小的办公室里细细整理甄别，常常一天工作超过18个小时。日本方面销毁了大量军事档案，国民政府又忙于内战，无暇顾及东京审判，裘少恒几乎是以一己之力在蛛丝马迹中寻找日本侵华的罪证。功夫不负有心人，一次他在一份1937年12月的日军后勤报告中发现一条技术，南京地区补给短缺，可就地征用粮食。这份看似普通的报告间接印证了日军在南京的劫掠行为。又一次他在一处废弃仓库里找到一批日军秘密电报，逐份拆阅，发现其中竟详细记录着日军在华的屠杀行动。还有一次他听说国际检察局资料室存有一部分美军收缴的日本外务省档案，赶紧跑去查阅，找到一份日本援助天津总领事桑岛主计发给外务省的电报，内容正是土肥原贤二不顾一切煽动天津保安队起事，把溥仪装入木箱秘密押到塘沽，再用船密送大连转送沈阳，成立所谓满洲国。这份电报后来成为确定土肥原贤二罪行的重要证据之一。为确保万无一失，裘少恒还两度回国，奔波于上海、南京、北平、重庆等地，查阅案卷，寻访人证。在南京，司法部刑事司司长杨兆龙要求在中国最高法院门口登出布告，号召幸存者、目击者、受害者及其亲属前来递交控诉材料。一时间法院门口挤满了愤怒控诉的人群。裘少恒与两名不安中文的美方检察官一起通宵达旦地翻阅登记了上万份控诉材料，实地调查了约20名幸存者，并按照英美法律程序完成了起诉所需的事证，及证人、本国律师和外国律师一起签字画押。在上海，他找到了暂时担任浦东电器公司副经理的童寿民，听他陈述日军指派日方控股公司强行接收浦东电器公司的经过。童寿民是东京审判中作证的第一位中国企业家。开庭前，裘少恒帮助他熟悉英美法庭的审判程序，两人一起演练，为应对庭上可能出现的情况做了充分准备。随后裘少恒带领南京大屠杀幸存者武常德、尚德义、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成员马吉、贝茨等10多名证人同机赴日，等待出庭作证。返回东京后，裘少恒把收集到的证人证词和物证整理成册，堆起来有1尺多高。当他把这些材料送到国际检察局时，一向趾高气扬的美国检察官吃惊地瞪大了眼睛。哦，中国的证据足以让战犯们低头。裘少恒微微一笑，转身走出了国际检察局。他还要去完成一项更艰巨的任务，说服一个能证明日本侵华整体阴谋的重量级证人，清朝末代皇帝，被日军胁迫当上伪满洲国皇帝的溥仪出庭作证。让溥仪出庭是中国、苏联和美国商议的结果，要举证日本阴谋分裂中国的整体罪行，溥仪是最佳人选。可他当时被关押在苏联远东的收容所，而且对出庭反应激烈，此前两位奉命劝说的中国外交官都被他拒于门外。向哲俊认为裘少恒年轻有耐心，又懂法律，善于沟通，就委以重任。裘少恒在收容所见到溥仪时，这位昔日的皇帝身穿灰色便服，头戴瓜皮帽，一如寻常人。看到裘少恒，他却非常紧张，眼神里充满警惕。裘少恒开门见山：溥仪先生，我是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中国检察组的裘少恒，来请您去东京出庭作证。溥仪猛地后退几步，声音颤抖：我不去，你们是不是要杀我？裘少恒冷静地坐下，给他倒了一杯。

您误会了，我们是请您去指证日本战犯，不是审判您，您也是受害者。第一次劝说并不顺利，裘少恒没有气馁。接下来的几天，他每天都去看望溥仪，不再提出庭的事，只是陪他聊天、聊读书、聊满族历史、聊北京小吃。渐渐的，溥仪放下了戒心。这时，裘少恒带来一份资料，里面详细记载着日军占领期间东北的人口损失和经济损失。溥仪先生，您看，仅仅在伪满洲国时期，东北就有近百万同胞被日军杀害，无数家庭家破人亡，这些人的冤屈需要有人为他们诉说，您就是最合适的人。他还向溥仪出示了中国检察组和国民政府联合签署的保障文件，明确溥仪是作为证人而非战犯出庭，法庭会保障他的合法权益和人身安全。有一次，两人谈到日军强迫东北学生学日语，禁止使用中文的往事，溥仪激动地说，我是中国人，我的根在中国。裘少恒趁热打铁，您有这份民族情怀，就更应该站出来，如果您不出庭，日本战犯就可能逃脱惩罚，历史的真相就会被掩盖。又一天，裘少恒聊起家人，顺势说道，您的家人都还在中国，如果您出庭作证，不仅能得到国人的谅解，也能为您的家人争光。话音未落，溥仪流下了泪水。果不其然，隔天还没等裘少恒开口，溥仪径直朝他深深鞠了一躬，裘先生，谢谢你，我决定了去东京出庭作证，不过出庭时要有中国律师在场。裘少恒伸出手，紧紧握住溥仪的手，我亲自陪您出庭。1946年8月10日傍晚，溥仪作为证人从苏联飞抵东京，东京审判的正义之战即将迎来关键的一环。1946年8月16日，溥仪第一次出庭，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审判大厅座无虚席。当裘少恒陪同溥仪走进法庭时，全场一阵骚动，各国记者的闪光灯不停闪烁。被告席上的土肥原贤二、板垣征四郎等人脸色铁青。按照英美法系程序，首先由检察官直接询问。当向哲俊问道，你是如何成为伪满洲国皇帝时，溥仪激动起来，指着被告席上的土肥原贤二说，就是他，1931年把我从天津骗到东北，说要帮我恢复大清江山，实际上是把我当作日本侵略中国的工具。被告人律师提出异议，称溥仪的证词带有个人情绪，缺乏客观依据。裘少恒早已做好准备，当场向法庭提交了多份伪满洲国时期的官方文件，其中一份日本关东军发给溥仪的密电明确写着，一切事务均由关东军裁定，溥仪不得干涉。在这份密电中，溥仪的傀儡地位一目了然。最精彩的交锋出现在板垣征四郎的律师盘问阶段，这名律师试图把伪满洲国的建立说成是满洲人民的自愿选择。溥仪当场反驳，如果是自愿，为什么需要日本军队的刺刀？我在伪满洲国皇宫里住了14年，每天都有日本宪兵监视我的一举一动，这难道是自愿吗？律师不死心，又提出一个尖锐的问题，你作为前清皇帝，为什么要与日本合作？这难道不是背叛自己的国家吗？法庭内顿时安静下来。溥仪沉默片刻，声音低沉却坚定，我承认我有过复辟的幻想，这让我被日本人利用，但我亲眼看到日本人在中国土地上烧杀抢掠，看到我的同胞流离失所，我内心充满了愧疚。今天我站在这里作证，就是要弥补我的过错，揭露日

本战犯的罪行。这番话引来一阵热烈的掌声，连法官都微微点头。溥仪连续八天出庭作证，创下了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单人作证时间最长的记录。八天里，在裘少恒的帮助下，他有条不紊，有理有节，先后顶住多名辩方律师的轮番质问，细数了土肥原贤二、板垣征四郎、东条英机等十余名甲级战犯的罪行。旁听席上许多人听着听着流下了泪水，一些原本对中国诉求持怀疑态度的西方法官也由此对日本的侵略罪行有了更深刻的认识。日本朝日新闻称，溥仪出庭是东京审判中一个划时代的日子。一名美国记者在报道中写道，溥仪的证词就像一把锋利的匕首，刺穿了日本军国主义的谎言。1946年8月23日的《申报》则评价，溥仪的证词对于日本战犯罪行之确定及处决，实为有力之佐证。多年后，溥仪在回忆录《我的前半生》中写道，虽然他确实说出了日本侵略者的一部分罪恶事实，但为了掩护自己，又掩盖了一部分与自己罪行有关的历史真相。即便如此，这八天证词的分量，历史已经给出了答案。9月2日，溥仪完成了所有出庭作证环节，分别是他和裘少恒紧紧拥抱。溥仪说，谢谢你，如果不是你，我可能永远没有勇气站在法庭上。随后他赠送裘少恒两幅书法作品，一幅是《天下为公》，一幅是由克己复礼、正心修身八字组成的斗字。裘少恒悉心收好，此后一直妥善保管。由于连续数月的超负荷奔波操劳，加上水土不服，裘少恒的健康每况愈下。1946年9月，他辞去秘书兼助理检察官职务，同年12月回到上海，谢绝国民政府的任命，重新执起律师业。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裘少恒先后在上海外贸干校、上海对外贸易学院、上海外国语学院任教，长期从事国际法学和英美法律的教学研究，撰写的多部著作成为外贸和法律领域的重要教材。学生中许多人后来成为知名的法学家和外交官。2009年9月22日，裘少恒因病在上海逝世，享年96岁。从因专学子到国际检察官，从东京废墟到苏联远东收容所，裘少恒用专业与耐心把一件件铁证、一位位证人带上了法庭。那份上千页的判决书背后，有他熬过的无数个通宵，父亲赠的精忠报国镇纸，溥仪赠的天下为公书法，是这段历史留下的两枚小小印记，也是一位中国法律人交给民族、交给历史的答卷。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任玉。本期节目选编自《名人传记》，原作者江猛，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陈思年，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收听。

0: 1994年底，作曲家张天一受邀为电视剧《天路》创作音乐。这个讲述两代官兵在西藏生命禁区修筑青藏公路的故事，深深地打动了张天一。
1: 从我创作的这个

0: 度来说，主要还是要体现这个作品本身的品质。他透过这个藏族的风格，透过对雪域高原那样的一种向往，表现人与自然的这样的一种关系，表现对生命的一种赞美。
1: 青藏高原的藏民族音乐风格仿佛一扇通往西藏的大门，唱出了青藏高原的纯净、圣洁与神秘。没有人知道，在此之前，张天一从没到过西藏。
2: 剧组到后期的时候才找到我们，后期他要求得很紧了，你也不可能说的等一等，我到西藏去看一看再写，这肯定是不行。其实我从小就非常喜欢藏族的艺术，也喜欢这个西藏的这种人文的这种感觉，自然的这样的一种东西，比如说我们从图片上看到那布达拉宫离天那么近，它简直就在天底下啊，太近了，那种神奇壮观的那种感觉。
1: 平日的文化积累和对西藏这片净土的向往，给了张千一创作灵感。在想象中完成青藏高原后，歌曲的演唱者豫剧老旦出身的李娜，又用浑厚的嗓音、独特的唱腔和宽广的音域，实现了这首歌的创作理想。
0: 等到写完以后，把李娜请过来，我们就磨合这首歌。最后的华彩，我原来其实就写的咪，那就是青藏高原。那个是李娜试唱的时候，她说我还可以搞，
3: 又上去了。
0: 哎，加了这样一个华彩。那个时候，应该说《青藏高原》这首歌的音域啊，已经是达到不可思议的音域。
1: 《青藏高原》作为电视剧《天路》的主题曲，一经推出，迅速风靡全国，也改变了人们对通俗歌曲的一贯看法。原来，通俗歌曲也可以这般大气高雅。歌曲唱出了广大官兵为藏汉团结做出的巨大贡献，也把巍峨淳朴的雪域高原唱进了人们的心。

0: 1957年，一部讲述战争背景下桃花村村姑杏花与画家徐大风之间曲折爱情故事的影片《风雨桃花村》在香港上映。影片中一首由女主角杏花母女对唱的歌曲《卖汤圆》也从此广为传唱，成为正月十五元宵节的一首必唱曲目。这首歌的词作者就是被人誉为中国第一代流行音乐词人的陈蝶衣。
1: 我们今天提到他歌词的这个经典性，有一个最关键的原因，是因为蝶老所抓住的是人性的共鸣。一首歌一旦想流行30年、50年，在文化背景，在整个世界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之后，你依然唱起它还有感觉，这就必定是抓住了所有人类共通的某种感情。
0: 1937年8月，淞沪会战爆发，3个月后上海沦陷，无数汇聚在上海的文化人纷纷迁徙，一部分去了大后方，另一部分则迁至香港。受自身工作和生活环境等因素影响，陈蝶衣后来也随上海百代唱片公司前往香港发展，并从此开始了长达半个世纪的填词生涯。
2: 应该说呢，就是随着陈蝶衣和像陈蝶衣这样的一批文化人

0: 人和电影人和明星的移居香港呢，也把当年上海语境当中的那些发展的非常成熟的流行歌曲以及电影事业呢带到了香港。他们为香港的当时的本土文化的多元带来了非常重要的一笔。
1: 与陈蝶衣曾经创作的《南屏晚钟》等经典作品相比，《卖汤圆》只是他为电影创作的一首小小的插曲，以至于后来不少人都将其误认为是台湾的地方民谣。然而这首歌的传唱度和美誉度与陈蝶衣的其他作品相比却一点儿也不逊色。多少年来，每当元宵佳节，这首生动活泼又风趣幽默的《卖汤圆》便会唱响在世界各地的华人地区，成为人们合家团圆、其乐融融。

0: 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中国之声，记录中国。
1: 广播剧《织梦非洲》，请听上集。炽热的阳光倾泻在纳米比亚边境小城奥西刚果，一家崭新的家纺工厂矗立在城边，洋溢着蓬勃的生机。一群身着色彩斑斓传统服饰的非洲工人在工厂前的空地上围成了一个圈，他们的脸上绽放着灿烂的笑容，身姿随着鼓槌的起落欢快地舞动。李想和张小梅并肩站在人群中，望着眼前热闹的场面，脸上洋溢着幸福和自豪。
2: 真没想到咱们能在奥西刚果办起家纺工厂。李想，你快掐我一下。
3: 掐你？为什么？
2: 快呀，掐我一下。
3: 哎呀，你不会是乐傻了吧？
2: 我想看看自己是不是在做梦，我怎么感觉这一切都像在做梦一样。
3: 傻丫头，当然不是做梦，我们的梦想现在已经变成了现实。
2: 想想刚来非洲的时候，在别人家纺店里打工，那时候我心里就有个念头，什么时候能开一家自己的家纺店。这个念头也就是想想而已，当时根本无法实现。
3: 哎，有想法就能实现。我们先开了自己的店铺，又建了加工厂，而且还是中国人在纳米比亚开的第一家加纺厂。
2: 我们也创了个第一。这一路走来真是太不容易了。
3: 哎呀，是不容易。你看啊，那些厂房，那些工人，还有那些运送产品的车辆，眼前的这一切呀，我们付出再多的艰辛都是值得的。
2: 嗯，值得，太值得了。
3: 嗯，从小的方面说，我们实现了在非洲创业的梦想，从大的方面来说，我们给国家挣了外汇，给非洲朋友创造了就业机会，这不仅仅是值得，而且是很有意义的，而且有国际意义。
2: 哼，看把你给得意的，当初我们创业只是为了圆梦，可没想到什么国际意义。
3: 我们都是平凡人，但一路走过来并不平凡。
2: 对，

0: 站在明亮宽敞的车间里，李想看着有序运转的生产线，忙碌工作的员工以及好伙伴约瑟夫，心中无限感慨。十年前，他在迈出大学校门的第三年就告别了家乡南通，怀揣着梦想毅然奔赴这片陌生的土地，从给人打工到自己开店，今天终于有了自己的工厂，形成了产销一条龙。十年了，熬了多少个不眠之夜，跨过多少个沟沟坎坎。十年前的这一天，纳米比亚首都温德荷克中国城的一家南通家纺店里，货架上摆满了各种家纺产品。一位非洲客户手指着货架，神情焦躁，快速说着带有浓重方言的英语。李想努力倾听，还是一脸茫然。
1: 你为什么听不懂我说话？我需要柔软的，柔软的床单，床单，不是那些粗糙的。
2: 啊，非常抱歉，先生，您能说慢一点吗？
1: 真烦人，你根本听不懂我说的话。
0: 见李想没听懂，非洲客户更加生气，提高了音量，双手挥舞。争吵声引来了围观，李想的额头不由冒出了细汗。正当他手足无措时，一位女孩从人群中走了进来。
3: 我是隔壁店铺的，发生什么事了？
4: 哎呀，他说话叽里咕噜的，舌头像打了个蝴蝶结，我根本听不懂他在说什么。
3: 原来是这样。
4: 我的英语好歹也是过了六级的，可他说的话我怎么一句也听不懂啊。
3: 他说的英语夹杂了葡萄牙语，而且是方言，别说六级了，你八级英语也听不懂啊。好了，我给你当翻译吧。
4: 啊，那谢谢你了。
3: 哎，听口音你也是南通人吧？我们都是从中国来的，又是老乡，出门在外互相帮助是应该的。
4: 啊，你也是南通人啊？那真是太好了。
1: 哦天，你们怎么可以扔下客人不管，自己聊几天了？
3: 对不起先生，他刚刚来到这里，正在适应我们的语言。嗯，别担心，您需要什么我会帮您找到您想要的东西。
1: 哦，好吧，谢谢你，美丽的姑娘。我需要一些质地柔软的床单。
3: 先生，您看一下，这个怎么样？
1: 哦，非常棒。嗯，有颜色更鲜艳的。
3: 约瑟夫先生，您还满意吗？
1: 满意，非常满意，这真是我想要的。
3: 您能满意那就太好了，能帮到您我很高兴。
1: 谢谢你，美丽的姑娘，你真是个天使。
3: 哎，老乡。
4: 哎，
3: 可以为约瑟夫先生打包结账了。
4: 好，先生您稍等。
3: 约瑟夫先生，您先在这边坐下休息一会儿。
4: 真的非常感谢，要不是你，这单生意就黄了。
3: 哎，不客气。
4: 自我介绍一下，我叫李想，木子李，响当当的响。怎么称呼您？
3: 我叫张小梅。

0: 小是拂晓的小，梅是梅花的梅，你就叫我小梅吧。
1: 小日东楼路，林端见早梅。小梅，好名字，认识你很高兴。
0: 你知道这首诗？
1: 嗯，
0: 我爷爷是中学老师，他说我的名字取自唐代郑树成的《华林园早梅》。知道这首古诗的人可不多。
1: 我有个大学同学是浙江湖州人，和我同一宿舍，他喜欢诗词，他说郑树成在湖州生活过，我听他念过几次这首诗。
0: 看来你也喜欢诗，以后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就去隔壁店铺找我。
1: 谢谢，以后还真少不了要请教你，能者为师嘛。
0: 嘿，老师不敢当，我也就是个普通员工，只是比你早来了而已。
1: 我不普通，真不普通。会英语，懂客户，还这么细心漂亮，这样的老师是可遇不可求啊。
0: 没想到你还是个贫嘴。
1: 今天已经耽搁了你这么久，也到了午饭时间了，要是方便的话，你和这位约瑟夫先生一起留下来吃顿便饭吧，让我做几道家乡菜，表达一下对你的谢意，也表达一下对约瑟夫先生的歉意。
0: 好，同在异乡为异客，我就不跟你客气了。嗨，约瑟夫先生，李想先生想要邀请我们一起共进午餐，您愿意留下来吗？
2: 哦，为什么要请我吃饭？我们并不熟悉，刚刚我还冲他发了火。
0: 约瑟夫先生，那都是误会，中国人有句话叫来者都是客，见面都是朋友，还有一句话，没有什么矛盾是一顿饭解决不了的。
2: 朋友，那好吧，我愿意接受邀请。吃中国菜吗？
1: 当然，
2: 我还从来没有吃过真正的中国菜。
1: 今天呀，就让您尝尝地道的中国菜。
3: 哎，你说的这句我竟然全听懂了啊。
1: 让我们大家为中非人民的友谊干一杯。
0: 干杯，
1: 干杯，
4: 干杯。
0: 哇，这也太丰盛了吧，还有茄子摊鸡蛋呢。在家时候奶奶常做这道菜给我们吃，哎呀，我都好久没吃过了。
1: 那你今天可算有口福了，尝尝看有没有你奶奶做的好。哎，约瑟夫先生，你也请吧。
2: 嗯，这道是什么菜？实在太美味了。
1: 这是茄子。
2: 茄子？你没有骗我，在我们这里有烤茄子、蒸茄子，也可以蘸芝麻酱吃，有酸甜辣味的，也有焦香味的，茄子怎么会是这种味道？
0: 李想没有骗你，这真的是茄子，只是用了中国的烹饪方法做出来的。
2: Oh my god， 中国菜真是太奇妙了，我从来没吃过这么好吃的茄子。李，你是有魔法吗？
1: 约瑟夫先生，您太幽默了。
0: 我都好长时间没吃过这么地道的中国菜了，哎呀，实在是太解馋了。
1: 你出来多久了？
0: 我嘛，大学一毕业就跟着亲戚来到这里经营家纺生意，说起来也有两年了。
1: 哦，
0: 哎，我说李想
1: 啊，
0: 就你这厨艺，在温德和克开家中餐馆肯定能火起来，你要不要考虑一下？
2: 嗯，张小姐说的没错，你要。

0: 要是开中餐馆，我一定会经常光顾。
1: 这是个好建议，但是我来非洲可不是为了开家餐馆。我大学学的是设计专业，还是想在家纺这个行业里给自己闯出一片天地。
2: 那你到非洲来怎么干起了销售？虽然是家纺，可是销售和你的专业好像也不搭界呀。
1: 我如东老家有个规模不算大的织布厂，是我父亲办的，主要是为了叠石桥家纺企业提供原材料。刚毕业时，我帮着父亲跑了2年业务，发现南通家纺在非洲市场的销售情况很不错，正好有个熟悉的南通老乡在这边经营家纺店铺，我就来纳米比亚投奔他，想在实践中积累一些经验，为将来自己创业做基础。
2: 为叠石桥家纺企业提供原材料？
1: 嗯，
2: 哎，说不定我舅舅的公司也用过你家的坯布。
1: 你舅舅的公司在叠石桥？
2: 对，我舅舅的家纺工厂就在叠石桥，在南通也算是有名的家纺企业了。我现在店里经营的家纺产品就是我舅舅公司的。
1: 啊，怪不得你这么能干，有这样厉害的舅舅，外甥女肯定优秀。
2: 你就别贫嘴了。哎，你丢下自家的工厂不管，跑到异国他乡来，家里人不反对吗？
1: 父母当然不同意，但父亲看我态度坚决，也只好由着我了。母亲说我从小就倔，不撞南墙不回头，等我在外面吃了苦头，说不定就自己乖乖回去了。我恐怕要让他们失望了，不在外面干出一番成就，我是不会罢休的。
2: 好，那就让我们举杯，预祝你圆梦非洲。
0: 祝你成功，我的中国朋友。
3: 此后的日子，每当遇到和本地人有沟通障碍，李想都会向张小梅请教。张小梅闲暇时也常常主动教她一些方言。在张小梅的帮助下，李想慢慢适应了当地的语言环境，爱情也在两个年轻人的朝夕相处中悄悄萌芽。
2: 唉，好了，今天就教到这里吧，一口气吃不成个胖子。你把我今天教的内容再自己消化消化。
1: 好的，学生遵命，老师辛苦了。
2: 哼，我可是牺牲了休息时间给你上课的，看为师这么辛苦，你准备怎么报答我？
1: 老师大恩大德，学生无以为报，愿当牛做马，任由老师驱使。
2: 那我可就不客气了。
1: 看您说的，您什么时候跟我客气过？
2: 讨厌，什么时候被油嘴滑舌了？
1: 好好好，学生错了，学生再也不敢了。您老人家有什么要求，尽管提出来，上刀山下火海，学生都愿意奉陪。
2: 哎呀，你可越说越不像话了，哪里就需要你上刀山下火海了？我就是想以后还能吃到你烧的菜。
1: 嘿嘿，我当是多大的事儿呢，这太简单了，不用等以后，一会儿啊我们就一起去市场挑些你最喜欢吃的菜，今天下厨给你做顿大餐。
2: 我不是说今天就要吃，我的意思是。
1: 是什么？
2: 我的意思是，哎呀，李想，你可真是个木头疙瘩
1: 啊，怎么说的好好的突然就生气了？小梅，你别走啊。
3: 李想望着张小梅那张红得像熟透的苹果似的小脸，突然明白了什么，无边的喜悦瞬间涌上心头。
1: 你别生气，我错了，是我错了，我现在懂了。
2: 哼，你懂什么了都？
1: 小梅，其实我也想为你烧一辈子的菜，只是我摸不清你的心意，怕被你拒绝，一直没有勇气说出来。
2: 真的？
1: 真的，比24K 黄金还要真。小梅，你愿意接受我吗？
2: 我。
1: 怎么了，小梅？你是不同意吗？
2: 那先看你能不能通过考验吧。
1: 啊，还要考验啊？
2: 哼！
1: 哎，小梅，你怎么又跑？别跑啊！你等等我，我们一起去买菜。
3: 同样的远赴异国他乡，同样的积极上进，生活上的彼此照顾和工作中的相互帮助，让两颗心越靠越近。沉浸在甜蜜爱情中的两位年轻人，没有懈怠对事业的追求，反而成为彼此的动力。
1: 小梅，我看你最近瘦了不少，是不是经营压力太大了？
2: 今天周末我们俩好不容易在一起吃顿饭，你先别提这个了。
1: 好好，不提不提。今天我做了你最爱吃的茄子摊鸡蛋，多吃点。
2: 我要化忧虑为食量，吃饱了再吐槽。
1: 好好好，先吃饭啊，吃完我再听你慢慢说。有什么事儿啊，你都别憋在心里，一定要告诉我。无论什么事儿，我们一起面对。
2: 李想，你真好。啊，吃饱了。哎，李想。
1: 嗯。
2: 你说，我舅舅工厂生产的家纺产品，质量算是不错的吧？
1: 那是相当不错的，质量在南通本地都算是数一数二的。你们又是源头工厂。价格上也有优势，真正的物美价廉呀。
2: 按说本地需求量也没有达到饱和，可是为什么销量却一直下滑呢？我们为迎合本地市场专门生产的那些颜色鲜艳的家纺品也很少有顾客过问，再这样下去我们的店铺怕是要撑不住了。
1: 哎，巧了，我们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为了搞清楚原因，我做了个市场调研。
2: 那是什么原因啊？
1: 我发现同等质量价格比我们高的产品反而销售情况更好。
2: 啊，这不符合市场规律啊，为什么？
1: 这些卖的比我们好的产品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图案更抽象，颜色更亮丽。所以啊，我的结论是产品的设计必须符合当地人的审美习俗。
2: 啊，可是都卖相同花色的产品也显不出我们的优势啊。
1: 小梅，你忘了你男朋友是学什么专业的吗？
2: 对啊，我怎么忘了，你是学纺织设计的。
1: 嗯，
2: 你可以设计一些既符合当地人审美又和其他产品不雷同的新产品，肯定会受欢迎。嗯，李想，你不会已经设计出来了吧？
1: 我女朋友真聪明，来，张嘴，奖励你一块红烧肉。
2: 啊，你快把设计稿拿来我看看，我都有些迫不及待了。
1: 看吧，你急的，我去拿，等着。
2: 哇，李想，你真厉害，这些图案太漂亮了，但是我觉得似乎还缺少点什么。
1: 你说的没错，还缺少一些元素，这些都是我初步的设想，还需要进一步完善，等到全部成熟了才能上生产线投入市场。哎，小梅，我有个想法，你能和我一起去完成吗？
2: 你说，我无条件支持你。
1: 我想和你一起完成这个设计，当然我需要找当地人征求一下意见，从他们身上找些灵感，毕竟本地人比我们更懂他们自己的需求。
2: 好，我们可以去找约瑟夫，他是本地人，又一直从事家纺零售， 经验丰富，对本地市场的需求肯定比我们更了解。
1: 好主意，好，就找约瑟夫。
2: 嗯，
1: 对了，还有件事儿。
2: 什么事儿？你说。
1: 一旦定稿，我想尽快投入生产，试销一批，先看看市场的反应。如果反响不错，我们就大规模投入生产。但是关于生产线，我这儿还没有什么好的渠道，可能需要回一趟中国找找看。
2: 回什么国呀？我舅舅在国内的企业就有现成的生产线，何必舍近求远呢？这件事儿就交给我了，只要有好的设计，我来说服舅舅，争取双赢。
1: 好，有你这句话，我就放开手专心搞好设计，争取啊，让我们设计的产品早点上线。将来我们两个开一家属于自己的家纺店，店里一定要销售我们自己设计的产品。我连店铺的名字都想好了，就叫织梦。
2: 哼，臭美，谁要跟你一起开店啊？
1: 啊，你不想吗？说实话。
2: 想。

您刚才收听的是广播剧《织梦非洲》第一集，监制张云峰、刘静华，编剧徐小河、陈妮丽，策划导演徐庆华，解说王毅，后期合成张小强，演播指导姚璐、何杰、陈叶娟。剧中李想由奚雨辰演播，张小梅由蒋梦怡演播，约瑟夫由树传耀演播，憨哥由贺启之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张燕妮、赵蕊蕊、仙小艺。本节目由如东县融媒体中心录制。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0: 各位好，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这里是今天的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刚刚开始，我是姚一斌。
1: 各位好，我是程慧。提示大家，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都可以收听中国之声，或者是参与互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0: 也欢迎您随时到央视频上找到中国之声的直播间，在这儿您可以在评论区来留言，跟我们互动。
1: 您也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是回听节目。
0: 最近，明年所有00后都将全部成年的话题刷屏了网络，引起了热议。00后当中年纪最小的明年将满18岁，曾经被视为孩子的一代正在陆续步入成年阶段。
1: 与此同时，《熊出没》《喜羊羊与灰太狼》《猪猪侠》这样一些陪伴一代人长大的国产动画 IP 啊，也纷纷以角色视角写下给00后的一封信。一场跨次元的隔空对话迅速引爆短视频平台，系列内容累计播放破亿。
0: 一封封信件温柔地问候着已经步入成年世界的观众。来自狗熊岭的熊出没在信中写道：亲爱的小大人，你已经做得很好了，如果累了烦了就回来歇一歇吧，狗熊岭永远欢迎你。
1: 青青草原发来了喜羊羊与灰太狼的问候。不管别人怎么说，在我们心里，每一个认真生活的00后都是最棒最棒最棒的小羊和小狼。
0: 猪猪侠则在信中宽慰大家，成年不是一道今晚必须解决的问题，不必时时刻刻逼自己交出一份完美答卷，可以慢慢来，可以今天没想明白，明天再接着想，猪猪侠和棒棒糖都会在的。
1: 00后是见证国产动画蓬勃成长的一代人，熊大、喜羊羊、猪猪侠构成他们独有的童年符号。当年看着这些动画片长大的孩子，如今正在面对升学求职的压力，收到了。

0: 长大的零零后们隔空对话，其实也是在告诉所有人，无论走多远，心底那份纯真的童真永远可以安放。成年意味着责任与担当，但不要丢掉心底那份纯真。
1: 接下来的时间进入到今天的新闻之旅，第一个时段晚高峰将为您关注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部分场景赛率先进行，竞技比拼与实景应用同步亮相，走出实验环境，机器人选手们有着怎样的表现？
0: 外卖红灯停表落地，记者跟随骑手实测，能否有效缓解时效焦虑，减少道路交通安全风险？
2: 李姐，中秋快乐。
3: 哎呀，人来了就好，又提东西。
2: 今年可不一样，这是燕之屋和给阿嬷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我一看那礼盒上的木棉花就想起你了。
3: 有心了，这电影我也看了，特别有触动。
2: 做人讲究的就是情谊，还记得你和我一起见客户熬夜改方案的日子，这些温暖我都攒在心里。燕之屋晚宴是精选的好燕窝，打开就能吃，再忙你也要照顾好自己啊。
3: 这份心意我收下了。
4: 中秋情谊里选燕之屋晚宴。
5: 大家好，我是巩俐，
6: 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7: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8: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由北京市人民政府、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等联合主办的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将于8月22号到26号在国家速滑馆冰丝带举行。本届赛事共吸引了来自6大洲、16个国家的666支队伍、2056台机器人参赛，部分场景赛已经率先开赛。
0: 这场运动会呢，其中包括了观赏性十足的竞技表演项目，更有的是贴合真实生活、真实服务业态的实战比拼。那人形机器人要想实现从会跳舞表演到能上岗干活，需要突破哪些关键的技术瓶颈？这场赛事又会如何推动人形机器人加速商业化落地？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夏天、高雪的报道。
9: 本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赛项规模实现大幅扩容，整体分为竞技表演、实景应用两大板块，设置球类、对抗类等30个竞技赛和工业装配、家庭服务等21个场景赛，将在5天赛程内完成，覆盖酒店、家庭、办公等9大领域的实景场景赛、预赛，已在昨天率先开赛，开启多场景实战考核。酒店场景赛30分钟比赛时间内，11家机器人赛队现场挑战行李搬运、客房补货、客房整理3项宾客服务任务，从拿取不同尺寸的行李箱到送水、拿拖鞋以及整理床单，赛项全面考验机器人们眼、脑、手的协同能力，不断拓展各家赛队的技术边界。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酒店场景赛项负责人李子叶：
10: 地上有2个不同尺寸的行李箱，一个手提包和一个双肩背包，要把4件物品摆放在我们的行李推车上，再把这个行李放置在这个行李摆放区，完成的次数，比如说它中间有没有磕碰，它的流畅度，执裁裁判也会是综合的评判。
9: 比赛现场，各支参赛队伍可自主选择全自主运行或远程遥控2种参赛模式。李子叶介绍，赛事主办方为鼓励全自主技术研发，采用遥控操作的队伍，所有任务得分最高只能获得标准分值的一半。
10: 哪怕赛队反应有一定难度，我们也要设置这个赛项。我们希望通过赛事的检验和筛选，倒逼这些产业的商业化落地和配套。
9: 酒店赛场环境规整，服务流程标准化。与之相比，家庭空间杂物繁杂，物品形态无统一标准，是人形机器人落地应用难度最高的场景。国家速滑馆内的人形机器人产业生态训练和测评基地搭建了全套模拟竞赛场地，供各赛队开展赛前冲刺训练，抓取苹果、香蕉等硬质蔬果，考验机器人对不

0: 规则硬物的抓握适配能力，叠放衣物则属于高精细操作。机器人需要先识别不同面料的厚度，以此调节夹爪开合幅度，精准抓取织物，还要根据衣物长短、版型差异，自主选择对应的叠放收纳方式。为攻克柔性织物，处理难题，一家机器人企业负责人张执政介绍，企业在机器人头部、手部加装了高清运动摄像头，工作人员配合机器人持续采集场景画面、物品参数、动作数据，全部投喂至 AI 大模型，完成迭代优化，持续提升机器人的智能水平。
1: 我们构建了从互联网数据到无本体人类的数据，到跨本体仿真合成的数据，到远程到遥操作的数据，以及在真实测试环境中闭环回流回来的数据，这五种不同类型在模型训练的过程中发挥不同互补的作用，从而让模型的预训练达到很高的水平。
0: 一场赛事串联起表演竞技、商用服务、居家应用多重场景，真正实现以赛代练、以赛促研，持续为人形机器人规模化落地应用扫清各类技术障碍。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近日，三大外卖平台在北京部分区域落地红灯停表，也就是等红灯的时长会在考核时间中顺延，这样避免外卖骑手因为着急送单而闯红灯。那么这样的举措能否有效缓解骑手们的时效焦虑呢？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谭震在北京跟随外卖骑手进行了实测，我们来听报道。
4: 昨天上午，北京望京下起了小雨，外卖骑手李新仓在雨中开工，接下了当天的第一单外卖。导航显示，从取餐到送到顾客手中，全程大约2公里，要经过5个路口。对于已经跑了12年外卖的李新仓来说，这单任务距离不长，配送时间也比较充裕，没有太多挑战。但很多时候手上有好几单外卖，雨天道路湿滑的情况下，红灯前多等一秒都可能让骑手心里多一分着急。李新仓说，以前碰到红灯，有时候宁愿提前右转绕一些路，也不愿意在原地等灯。
5: 主要就是我正常往前走，第3个路口我应该拐，但是如果前方有红绿灯的情况下，我会选择我这一个等红绿灯的路口先提前拐一下，我宁可多走几里路，或者是说绕一下，我也不想停下来，因为停下来等红灯的时间比我走起来的时间要多耗一点。
4: 第一处红灯很快就到了，李新仓停了下来，手机导航页面弹出提示，正在记录等红灯时长，订单结束后将延长配送时长。2公里的路程，记者和李新仓一共经过5个路口，其中2次赶上红灯。
5: 现在订单送完了，点送的，2分钟14秒，咱们一共是等了2个红绿灯吧，应该是。
4: 订单结束后，系统给出了这一单最终补回的时间，2分14秒。
5: 我只知道它加时长，但是我不知道它加了多长时间。换句话说，就是我们等了多久，给了多久的时间，这一个点赞。好多人都不了解2分半是啥感觉，其实对我们骑手来说，30秒都是感觉。如果要是说多了这2分半，换句话说，我进小区我根本就不用跑了，这是一个概念。还有一个，小区能骑到楼下的情况下，我爬6楼，我再也不用弄个直接一步2个台阶了，我就可以一步1个台阶的往上上了。
4: 骑手等了多久，平台怎么知道？美团红灯停表项目北京负责人杨晨光介绍，这项功能并不是简单的给每一单一系统多加几分钟，而是要将公安交管部门的信号数据与骑手实际的行驶状态轨迹数据进行匹配，系统识别骑手确实在路口停下等待红灯后，再将等待时长累计到配送时间中。目前他们已经在北京朝阳区、通州区、经济技术开发区开展试点。
6: 前提是我们需要跟公安交管部门先进行信号灯数据的一个打通，有了交警的信号灯数据的这样的一个接入，然后再结合骑手的行驶的状态和轨迹数据的情况，然后进行数据的融合匹配，然后最终能够识别出骑手他切实在路口停下来等红灯的这样的一个时间。
4: 不过要让系统真正做到该补的时候补，技术上并不简单。杨晨光告诉中国之声记者，红绿灯数据本身不断的实时变化，骑手的位置和运行状态也在变化，因此对数据的准确性和延迟要求很高，目前并不是所有路口都满足技术条件。

0: 红灯停表这个功能，其实它对于数据的准确性、延迟性要求是非常高的。所以目前我们能够上线的城市路口，需要确保整个这个时延其实是要求毫秒级这样的一个精准度的。我们也会继续把红灯停表这个功能持续的去完善，在技术条件成熟的情况下，然后去扩到更多的这样一个路口，更多有条件的这样的一个城市。
1: 红灯停表并不是平台优化算法的唯一举措，在北京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组织召开的平台经济破卷向善第二次协商对话会上，美团、淘宝闪购、京东外卖三家平台还表示，骑手驾驶电动自行车配送时，配送时间按照平均时速不超过15公里来计算，遇到恶劣天气、复杂路况等情况，进一步加大补时力度。对于商家出餐慢导致的超时，也不再影响骑手服务分。同时，平台还将调整消费者端的配送时间展示，避免以过度精确的分钟级时效推动配送竞速。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马亮认为，这些变化指向同一个方向，算法不再只追求更快，而是更多的把现实路况、配送条件和安全因素考虑进去。
2: 这就等于是把我们的外卖配送的算法回归到了日常的正常状态，而不是按照一种不切实际的理想标准去要求外卖骑手，让外卖骑手能够得到更好的安全保障，也让整个的交通秩序得到很好的提升。
3: 昨日新闻重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4: 近日，青海西宁创新旅游纠纷处置机制，在全省首次启动旅行社质量保证金先行赔付。十名游客因为旅行社无力退款陷入的消费纠纷僵局，在相关部门的介入调解下，只用了三个工作日就得到了解决，14万元的预交团费也全部兑付。
5: 如今，不止在青海，湖北、海南、江西等地都在探索不同形式的旅游纠纷处置路径。旅游纠纷处置如何打通游客维权的最后一公里？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一帆的报道。
6: 上个月，西宁市文化旅游部门接到12345热线转来的游客投诉，当地一家国际旅行社承接了10名游客赴欧洲出境旅游，但由于该旅行社与地接社发生财务纠纷，游客抵达外地机场后滞留，原定行程全部取消。西宁市文化市场综合行政执法局副局长高琴介绍，
7: 我们也是接收到了这个投诉热线之后，我们也联动我们城中区文旅局，我们市文旅局呢，第一时间有赶到了这个现场，然后进行了调解。投诉的受理过程中呢，双方也签订了书面协议，约定就是由咱们这个本地的出境旅行社要全额给咱们的游客进行退款的。
6: 然而，由于企业资金周转困难，即使多方筹措，仍有约14万元无法兑现，调解由此陷入僵局。
7: 核算下来的话，还有14万元的这个资金是没有办法兑现给咱们的这个游客的。那么调解呢，就直接都走不下去了。我们也是根据这个旅行社的这个旅游质量保证金的管理办法和旅游投诉处理办法，经过研判呢，我们局呢也是决定启动旅行社的质保金的这个先行赔付机制。
6: 质保金也称旅游服务质量保证金，它是指由旅行社缴纳，文旅部门负责监管审批划拨，用于保障旅游者权益的专用款项，由旅行社依法缴存至专用银行账户。高琴介绍，
7: 这个质保金必须要给我们交到指定的账户里，出境社统一要求都是要交足140万的，然后国内社是交20万。
6: 由于这是青海省首次以这种方式启用质保金，在高琴看来，如何依法依规高效地将质保金用起来，成为了案件处置的难点。
7: 一方面呢，我们也是对照着这个机制和国家法规进行了这个研判，确保每一步都合法合规。那么另一方面呢，我们也要和质保金的担保银行要 反复的对接，明确这个划拨的文书，还有这个饱含的这个核验，还有资金的划转的流程。那么最终呢，我们也是通过三个工作日呢，完成了全部的流程，全额兑付了游客的这个团费。
6: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中国文化和旅游大数据研究院执行院长钟丽娜认为，青海西宁这起案例的意义并不只是把钱划出来，而是行政机关必须把合同关系

0: 系、付款事实、未履约情况、退款金额和质保金使用条件一一核实，既保护游客，也保证专项资金使用程序合法、证据充分。
1: 在旅游法的31条、旅行社条例里面的第15条啊，其实都明确的规定了怎么样去使用这个旅行社的这个质量保证金。今年啊，2026年3月15日施行的这个旅游投诉处理办法啊，它其实是对怎么样使用质量保证金做了一些更明确的这个规定。这个案件呢，可以看作是新制度在这个地方层面上的一次具体的落地，它不是一个简单的协调退款，而是我们行政机关依法在启动啊，我们预先在缴存的法定的这个保障金。
2: 记者梳理发现，除了青海西宁通过旅行社依法缴存的质量保证金来解决旅游纠纷，湖北赤壁、江西庐山等地也在探索旅游纠纷处置的新路径。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0: 湖北省赤壁市文化和旅游市场综合执法大队大队长单继峰介绍，当地从去年国庆前后开始探索旅游消费先行赔付，游客投诉后，相关人员首先对事实和责任进行评定，符合条件的可先行赔付。
3: 我们文旅局把资金就是先行赔付了之后，我们再找企业来追索这个费用。今年5月3号的时候，有个游客带一个小孩在我们星级宾馆吃饭活动中吧，不小心在场所里面摔了一跤，结果把那个手的那个静脉嘛划破了。当时呢，就是通过市民热线嘛，12345来求助嘛。后来就把医院来的、出院来的一些发票什么的加起来嘛，跟他认领一个8000块钱。文旅局这块就先拿8000块钱的支付这个费用，后来就通过协调酒店这块给予的赔付。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包括旅游行的一些标准，出现了这事情，你场所必须要承担这个费用。
0: 根据当地政策，反映事实清楚、责任明确、证据充分的，因经营者的责任致使投诉旅游者人身财产受到损害的，有明确的责任人、责任人未能或无法及时赔付的等5类情形，可以采取先行赔付方式快速处理，赔付后调查确认情况属实，将联系涉旅企业处置违规行为，收取赔偿金，赔偿金回充至各职能单位账户，案件存档办结。类似的探索还在更多地方展开，海南从2023年8月起推广海南放心游旅游消费投诉先行赔付平台，游客提交真实充分的证据后，平台可以快速受理并开展先行赔付处置。今年6月，江西省庐山市出台旅游消费纠纷先行赔付试行办法，依托一机游庐山数字平台设置旅游消费纠纷先行赔付专项理赔金。钟丽娜认为，未来进一步形成可复制可执行的标准程序，将能够更好地打通维护游客权益的最后一公里。
1: 下一步呢，就是最好是能够复制出来一套程序啊，比如说是不是能够形成一个质量保证金的一个标准化的这个使用的一个指引啊，这样子就可以更好的哈、去做这个赔付。同时呢，它也是在降低公众的出游风险的预期，维护目的地信誉，然后为旅游消费和旅游业的高质量发展建立更加稳定的信任基础。
4: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5: 七夕就要到了，多地也迎来了又一波婚姻登记预约高峰。那么对于不少新人来说啊，领证这件事正变得和以前不太一样了，因为领证不再是匆匆办完手续，而是一场被认真对待的人生仪式。婚姻登记如何从办得快转向办得暖，我们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的报道。
6: 在中国花跑之乡江西省萍乡市上里县，一场七夕专属的集体婚礼开启，十多对新人在绚烂烟花的见证下许下爱情诺言，新郎许荣山和爱人牵手相拥拍照定格。
7: 我们是白天在那个民政局登记结婚了，他们现场还有给我们准备了那个手写婚书，可以由我和我的妻子一起写下对婚姻的承诺。晚上他们也邀请了我们参加烟火晚会和集体婚礼，我觉得这个非常浪漫，我老婆也非常的喜欢。
6: 多地七夕婚姻登记的需求集中释放，特别是不少新人希望在七夕当天登记，民政部门提前启动婚姻登记高峰保障预案。江西省萍乡市上里县民政局婚姻登记处主任柳倩表示，婚姻登记大厅开通线上分时预约，增设服务窗口，落实5间不打烊，延时办结，做好材料。

0: 审、自助拍照，最大限度缩短新人等待时间。
1: 除了七夕高峰优化登记流程，我们常态化开展婚前辅导，邀请心理咨询师、法律顾问为新人开展婚姻第一课，依托我们本地的烟花文旅资源，打造烟花加婚恋特色户外颁证集体婚礼。我们希望让新人感受到领证这一天是属于他们人生高光时刻。
0: 浪漫烟花下的集体婚礼让人印象深刻。在江苏淮安金湖县荷花荡景区里，同样上演了一场别样的浪漫。当地将传统婚恋与荷花文化深度融合，邀请金婚银婚夫妇与新人共同参与，通过游园体验、即时拍摄等形式，让不同年龄段的夫妻都留下专属回忆，也让传统七夕更多了一份传承的温情。金湖县民政局党组书记、局长朱华云表示，
2: 今年七夕我们打造和美良缘主题集体婚恋活动，我们将婚姻服务从登记大厅延伸至特色文旅场景，配套定制婚书、专属伴手礼、主题出行等暖心服务，倡导喜事新办、婚戏简办的文明婚俗，让这个传统七夕更有仪式感。
0: 浙江义乌的婚姻登记服务则多了一份甜蜜的实惠。在义乌市婚姻登记中心，来领证的新人扫码即可免费领取甜蜜一生新人大礼包。义乌市婚姻登记中心主任龚君婷介绍，义乌持续升级打造一站式幸福服务站，构建婚恋全周期服务体系，推出甜蜜一生大礼包及结婚消费券，累计发放超2000万元，拉动消费超1.9亿元。
3: 目前呢，我中心每月开展爱在翌日公益拍摄日活动，为新人免费记录人生重要时刻，让婚姻登记不仅有证更有情感温度，同时呢也创新婚恋服务，与妇联共同打造清新红娘工作室，每周二公益红娘为单身青年及家长提供免费咨询服务。
0: 从一纸婚书到一生一世，一场围绕便民体验减负的婚姻登记服务升级正在各地展开。民政部数据显示，目前全国设置在公园等有标志性意义场所的婚姻登记点已达525个，建成户外颁证点1330个。民政部社会事务司副司长朱玉军表示，下一步将持续推进婚俗改革，优化婚姻家庭辅导服务供给。
4: 我们推动将结婚登记场所从行政办事大厅迁移到公园、景区等具有纪念意义的场所。结婚登记啊，从单纯的行政程序转化为富有仪式感的情感体验。
5: 马上就是七夕了，云南鲜切花主产区楚雄彝族自治州姚安县迎来了一年当中最火热的玫瑰销售旺季，全县2万多亩玫瑰竞相绽放，节日订单比日常猛增了3到5倍，而单支的最高价逼近了5元。接下来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李腾飞、陶世飞、云南台记者香海坤的报道。
6: 姚安县是云南鲜切花主产区之一，花卉种植面积2万多亩，年产鲜切花约12亿只。走进一家花卉企业的温室大棚，粉红雪山、艾莎、洛神、蜜桃雪山等10多个品种的玫瑰竞相绽放，姹紫嫣红，争奇斗艳。工人们正穿梭于花丛间，熟练地采摘。包装车间里打冷、去刺、包装，各道工序紧张有序，工人们加班加点处理着刚采收的鲜花。花卉企业行政经理龚云梅告诉记者，节日对鲜花消费的拉动效应十分显著。
7: 七夕临近，鲜切花的需求非常旺盛，我们节日的订单较日常增长了3至5倍，日均出货量呢约在14万只左右，主要销往华南地区，有部分呢也销往全国各地。从田间采摘到送到客户手中呢，最快只需48小时。
6: 今年七夕市场，鲜花的品种和价格呈现出多元化特点，经典品种如小乔、粉红雪山、奶油杯等单支售价达到2.5元，鲜红、粉红、纯白、橙色、橘色等各色玫瑰都备受青睐。花农赵女士，
8: 我们这段时间嘛，订单比较多，每天从早上上班就要忙到晚上天黑，虽然很累但是很充实，因为有加班，所以每天工资能达到200多块钱一天。看着我们的花销往全国各地，我们还是感到很自豪呢。
6: 从业者介绍，七夕历来是鲜花行业一年中最重要的销售节点之一。鲜花销售在节前一周，也就是从8月12号起就进入最高峰，并一直持续到七夕当天。在云南花卉市场，不同价位、不同风格的鲜切花满足了从大众消费到高端礼赠的多元化市场需求。其中多头玫瑰品种巧克力泡泡今年的表现尤为亮眼，凭借浓郁的巧克力橙红色和复古油画般质感，价格一路走高。花农高英说，现在的消费者越来越爱花懂花，只要花品质好就不愁卖不出好价钱。
9: 巧克力泡泡复古色在市场上那种辨识度比较高，七夕快到了，价格也比较好，差不多单只就是4.8块左右，现在处于一个供不应求状态。
10: 听见奋进的力量，
11: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12: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10: 听见国家的成长，
13: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14: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10: 听见世界的回响，
15: 非常有幸是员外的一份子，我们穿的所有衣服都是有国旗的，
16: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10: 听见伟大的梦想，
17: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10: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姚一斌。
1: 各位好，我是陈慧。接下来的这个时段，晚高峰将关注多方力量陆续抵达河南周口，投入排涝，各地汛情处置工作进展如何。
0: 国际方面，特朗普再促参议院通过全年采用夏令时法案，一桩调时议题为什么能够持续的成为焦点。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新闻晚高峰由中国敬酒为您独家呈现。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珍藏时效，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我们首先来关注各地汛情处置工作的进展。先来关注河南，从十号开始，河南部分地区出现了大范围持续性极端强降雨，河南平顶山、许昌、周口三地相继出现溃口险情。好消息是，目前这三处溃口都已经封堵成功了。
0: 由于洪水外溢，周口市川汇区城区的排涝工作仍然在进行中。为了协助做好河南周口市区的排涝工作，应急管理部从河南、陕西、江苏、安徽、山东、湖南等地调派多支排涝力量，紧急赶赴河南周口投入排涝作业。那最新的情况怎么样呢？我们要来连线的是总台记者田萌。田萌你好。
3: 好的，主持人。
0: 先来说说现在排涝工作进展怎么样了。
3: 现在排涝工作还在抓紧的进行当中，那这一次呢，像周口城区出现不同程度的道路积水，尤其是有一些小区还出现了积水现象，主要是受这次河道水位顶脱倒灌的影响。那现在周口中心城区的排水管网，它的水量基本上趋于了饱和，所以呢，部分的路段和小区才会出现现在这样不同积水的现象。那我们在采访中了解到，积水主要是集中在沙北一片区，共计25处积水点位。那积水的面积呢，大约是55.3万平方米。我们实地探访发现，其中有些地方的积水没过小腿，甚至更深。那在一些主干道上呢，还停着没有来得及驶离的轿车，积水基本上淹没了半个车轮。那现在周口全市依然处于紧急防汛期，针对城区的积水，截止到目前为止呢，当地集结的外来的驰援排涝队伍一共是16支，那人员是358人，出动各类车辆84辆，包含着排涝车辆34台。那目前呢，正在优先对学校、居民社区以及老旧街区等点位开展抽排，因为这些区域人员集中，安全隐患突出。那经过持续应急的抽排，区域的积水正在明显的下降。比如说今天我们从市政部门了解到，中原社区片区积水深度已经下降了20多公分。主持人。
0: 那在排涝持续推进的同时，其他的恢复工作推进的如何？
3: 好的，多项的善后恢复工作都在同步的进行当中。那首先呢，是解决大家的出行问题。现在周口市区通往高铁还有部分路段处于中断的状态。那当地的交通部门呢，设置了摆渡车，然后避免耽误周口市民的出行。那还有呢，就是当地的市政部门正在组织路面的清淤和清扫工作，投入了环卫车辆258台，环卫工人3800多人。人机配合来清理淤泥、冲洗道路，并且呢开展全域的消杀。那第二就是在溃口发生的时候，为了减少洪水外溢的影响，当地修筑了2道总长11千米的应急围堰。目前随着溃口合拢，也正在抓紧的拆除。那最后呢，就是在全面的检修受损的市政设施，22座排水泵站、17座城市桥梁，还有沙北24条道路的路灯，现在工作人员正在逐一的排查检修，全力加快城市功能的恢复。主持人。
0: 好的，田萌。
1: 我们再来关注江苏，台风白海豚给江苏带来了持续的风雨天气，各保险机构迅速启动应急理赔机制，全面开启台风理赔绿色通道，助力农户抢扎农时恢复生产，推进小额赔案快速处置快处机制。来听总台记者钱程、江苏台记者刘雨薇、王德简的报道。
4: 近期台风白海豚给江苏常州带来区域性暴雨到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天气， 常州各保险机构接到多类出险报案，主要集中在暴雨造成的车辆涉水受损、大风导致的车辆砸损以及企业财产、农业种植等领域的损失。在常州武进区一家汽车修理厂，工作人员正在对一辆进水车辆进行维修，保险公司工作人员指导车主通过官方 APP 上传现场照片和相关资料，采用线上远程勘查方式核验受损情况，并于当天完成理赔。某保险常州中心支公司副总经理彭小磊介绍，先进的科技手段有效提高了理赔效率，
5: 客户可以通过他的 AI 进行识别在线审核，这样呢也减少这种等待的时长，很快就能完成赔款的支付。包括我们相应的这种企业财产、农业保险等等，我们也正在推进。
4: 受台风影响，常州钟楼区一家生态种植园的多个大棚薄膜和钢架结构出现破损变形，种植园的蔬菜种植负责人陈伟说，保险机构理赔人员简化了理赔流程，将赔付时限缩短到五个工作日以内，
6: 有助于我们第一时间恢复生产。每次就是自然灾害有预警的时候，他会提前也会做一些指导性的工作。
4: 16号上午，某保险泰兴支公司的农险理赔人员来到黄桥镇陈桥村和双桥村，实地核查大棚种植基地的受灾情况。来自山东的种植户宗元在当地流转承包了300多亩土地种植白萝卜，受台风影响，基地里的40多亩大棚棚膜受损，他通过线上小程序快速报案，很快得到保险公司的响应。
7: 保险公司第一时间到现场来查看，因为这个台风受损，导致了这个现在无法播种，然后还要停一段时间，可能要稍微晚几天。
4: 该公司农险理赔工作人员陈桃介绍，目前泰兴全市17个乡镇街道均已设立三农保险服务点，近20万农户参保，保额接近20亿元。
8: 他当时保费只需要自缴20%，而剩余的80%由地方财政局来进行补贴。他自缴保费交了将近2万元。本次白海豚台风，我们查看核定损失以后，预计赔款在65000元左右。我们将第一时间将赔款理赔到农户的银行卡中。
0: 浙江方面，近期的强降雨造成浙江湖州澄兴县7万多亩农作物不同程度受灾。洪水退去之后，当地抢抓晴好天气窗口期，组织农技人员深入田间地头，点对点指导农户开展灾后生产自救。我们来听浙江台记者白志清、澄兴台记者

0: 张杰的报道。
1: 一旦淹水的话，它里面的银粉啊，花粉就已经受影响。
2: 在长兴县龙山街道建塘村种粮大户王新芳的稻田边，农技人员正在详细了解田间受灾情况。王新芳种植的300亩水稻采用的是稻扇共生的模式，此次强降雨导致田块全部被淹，养殖的黄鳝和泥鳅被大水冲散。
3: 对我来说，这个稻扇田黄鳝就是跟泥鳅啊，一条都可能都没有。我们现在当地村委跟街道正在抢排洪水，尽快能够把这批田排干，让损失降到最低。
2: 当前长兴县水稻整体处于预穗末期，现场查看的早熟品种已经大部分齐穗。稻田长时间淹水会损伤水稻隐花，造成根系缺氧，影响授粉结实，高湿环境也容易诱发病害。长兴县农业农村局农技推广服务总站副站长敖力介绍，针对这些隐患，农技人员现场指导农户循序渐进排水养根，及时清洗叶片淤泥，保障水稻正常生长。同时农业部门也做好病虫害监测预警，
1: 现在防的是一个稻瘟病，还有一些细菌性的病害，还有一个菌核病啊，还有一些飞虱之类的。我们农业部门的话也有病虫情报，会及时发给全县所有的种粮大户的，那么这种粮大户可以根据我们的病虫情报来进行一个防治。
2: 在龙山街道后阳村一处葡萄种植基地，受淹水深普遍在40到50公分，部分区域积水尚未完全排干，针对葡萄的灾后恢复管护工作。长兴县农业农村局农技推广服务总站技术员于波给出了一套科学补救措施，
4: 把防草布啊，一些反光膜啊要掀掉，让土壤透气，表层的土等它干燥之后呢，就是要切根松土，喷施一些0.2%的磷酸二甲钾或者是其他的叶面肥来进行及时的一个补充。
2: 下一步，长兴县农业农村局还将持续组织农技力量下沉一线，跟踪指导田间管理和病虫害防治，帮助农户尽快恢复生产。
5: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6: 基层医疗机构是分级诊疗体系的首诊阵地，也是全民健康保障网络的末梢支点。国家医保局、国家卫生健康委等部门透露，未来对基层病种将实现不同等级医疗机构间同病同赋，促进分级诊疗。请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希蒙的报道。
7: 基层病种是指适宜在符合条件的二级及以下医疗机构收治，相关医疗机构具备承接能力且诊疗技术成熟的常见病、多发病及部分慢性病病种。在31个 DRG 基层病种中，覆盖了基层日常诊疗中最常面对的高血压、糖尿病、呼吸系统感染、颈腰背疾病、冠心病等27种内科疾病和4类技术成熟、基层具备开展条件的一、二级手术。按病种分值付费的127个病种，覆盖了呼吸、消化、循环、泌尿、骨骼、肌肉等多个系统的常见疾病。北京市医保局副局长严冰表示，遴选标准首先是适宜，定位常见病、多发病意味着受益面更广，大量参保群众能够在基层满足就医需求。
8: 我们挑选的是那些基层就诊占比比较高的，临床路径清晰，诊疗规范明确，有明确的诊断标准和规范的诊疗路径，能够确保基层的医生安全有效地开展诊疗服务。三级医疗机构和基层医疗机构之间的次均费用差比较小。
7: 国家卫生健康委卫生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任静表示，明确对基层病种实现同病同赋，不是简单的调整报销金额，而是通过支付改革撬动整个就医格局优化，参保群众具体选择在哪里就医，属于个人就医选择权，同样不因基层病种而受限。
9: 基层病种同病同赋是医保支付方式改革的重要创新，给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带来合理的医保收益，也激励基层主动补齐诊疗短板，敢接能接常见病，把家门口的医疗服务做实做强，引导群众优先就近就医，控制常见病过度医疗，促进医保资金安全合理有效使用。
7: 国家医保局医药服务管理司副司长徐娜表示，不同地区基层医疗机构的服务能力存在客观差异，文件明确地方可结合实际细化调整，各省各统筹地区根据本地基层实际能力、疾病谱特征和历史数据划定自己的基层病种范围，基层医疗机构需要根据自身的实际诊疗能力开展基层病种患者的收治诊疗，确保疾病能看得上更看得好。
0: 要求地方

0: 结合 3.0 在落地实施的过程中，要因地制宜地完善本地的基层病种，合理地确定基层病种的范围和支付标准，同时做好与国家卫生健康委推荐的这个基层服务病种的衔接，用好医保支付的杠杆，不断提升我们的常见病、多发病的诊疗服务水平。
1: 国家医保局也明确，各地可根据实际情况动态调整基层病种覆盖面。任静建议，
2: 要建立动态评估调整机制，随着基层的设备更新、人员能力的提升，可以逐步扩充病种。如果部分病种在基层诊疗质量达不到规范的要求，也要及时调出，守住医疗安全的底线。
1: 今年3月，国家医保局、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卫生健康委联合印发关于医保支持基层医疗卫生服务发展的指导意见，明确随着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服务质效提高，逐步提升医保基金用于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的支出比例，鼓励基层用好上门服务费、家庭病床建床费等项目。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社会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朱坤表示，通过医保支付杠杆，促使基层医疗机构主动管好居民健康，有望持续减轻患者和医保基金负担。
3: 通过这个支付价格和这个支付政策的调整，激发了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的运营活力。通过数字赋能、签约服务、药品供应保障等惠民政策的措施，来提升了基层对患者的吸引力，也让我们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的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
1: 近年来，国家卫生健康委也持续加强基层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建设，提高基层防病治病和健康管理能力。目前全国有6000多家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开设了家庭病床，数量达到37万张。国家卫生健康委基层司运行评价处处长胡同宇透露，今年国家卫生健康委全面部署实施康复护理扩容提升工程，各地可以有针对性地提高基层病种的服务能力。
4: 目前呢，我们委里面呢也是正在会同相关部门呢制定康复护理扩容提升工程的实施方案。在目前的这个发布的基层病种当中啊，比如说这个脑梗死的后遗症、有关的骨折术后等等，是需要大量的康复护理工作的。各地呢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呢也是要有针对性的呢补齐康复护理方面的短板，来更好的支撑和开展提供基层病种的有关服务。
5: 李姐，中秋快乐。
6: 哎呀，人来了就好，又提东西。
5: 今年可不一样，这是燕之屋和给阿嬷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我一看那礼盒上的木棉花就想起你了。
6: 有心了，这电影我也看了，特别有触动。
5: 做人讲究的就是情谊，还记得你和我一起见客户、熬夜改方案的日子，这些温暖我都攒在心里。燕之屋晚宴是精选的好燕窝，打开就能吃，再忙你也要照顾好自己啊。
6: 这份心意我收下了。
7: 中秋情谊里选燕之屋晚宴。
8: 大家好，我是巩俐，
9: 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10: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11: 燕之屋。
12: 昨日新闻重现，
1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4: 免费0元就能租到运动相机，这样的诱惑你心动吗？近日，一名18岁的在校大学生就在这种话术的诱导下，通过租赁平台以所谓信用免押的方式租了一台相机。然而，租赁期满后却被商家告上法庭，要求返还相机、赔偿损失，还要支付5000多元的律师费。可是法庭上，这名大学生却说他压根儿没收到过相机。那么这免费午餐的背后到底藏着什么猫腻？我们来听四川台记者吴时耀、李慧娟的报道。
15: 此前，年仅18周岁的在校大学生钟某通过某租赁平台与商家吴某签订了一份租赁服务协议，约定以信用免押的方式租赁一台市场价为2000元的相机。 租赁期满后，商家吴某却将钟某诉至成都市锦江区人民法院，声称自己已按约定发货，钟某却逾期未归还项金。

0: 成都市锦江区人民法院民二庭法官迟伟介绍，原来钟某并非直接从商家处下单，而是跟一名案外第三人私下联系，约定以零元方式租机。这名案外人在商家和钟某之间充当中间人。
1: 小钟是在互联网平台上发现了案外人，案外人声称他在这里可以免费以零元的方式租赁案涉相机。小钟出于心动，就向这个案外人去租赁案涉的设备。被告与原告虽然私底下没有任何联系，但却在相同的一份合同当中签署了自己的个人信息，导致这份合同生效之后约束的是本案的原告和被告，并未约定合同转交的案外第三人。
0: 迟伟介绍，钟某并未收到过相机，那么真正下单向商家发起租赁申请的人究竟是谁？收货地址又是被谁修改的呢？
1: 根据原告在本案当中提交的证据和小程序当中的下单截图，能够显示找原告租赁相机的实际上是案外人。案外人在租赁案涉相机之后，在小程序上留下的收货地址是案外人的地址，而并非案涉合同与被告所约定的广东省梅州市的地址。
0: 真相由此揭开，真正下单留下收货地址的是案外人，相机自然寄到了案外人手中。案外人得手后随即失联，商家转而依据合同向钟某追讨。面对这一索赔诉求，法院将如何认定？迟伟介绍，
1: 交付符合约定的租赁物是出租方吴某应先履行的核心义务。现有证据清晰显示，吴某未按照合同约定的地址向承租人钟某交付租赁物，其履行行为不符合规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的相关规定，先履行一方履行的债务不符合约定的，后履行一方有权拒绝其相应的履行请求。因此，在吴某未合格交付的情况之下，钟某不负有返还租赁物或赔偿损失的义务。
0: 最终，法院依法判决驳回原告吴某的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由吴某自行承担。法官迟伟介绍，钟某从心动到被告的这段经历，背后其实藏着一条精心设计的陷阱链条。
1: 第三人在社交平台发布免费体验零元购高端摄影设备租赁，吸引大学生的关注。第三人冒用大学生身份在租赁平台下单，发电子合同链接，谎称申请流程，诱骗学生签署，再引导其开通信用免押，致使学生在不知情的情况之下签订了有效的租赁合同。第三人将自己指定的地址设定为收货地址，设备签收之后拉黑大学生并失联，租赁机构则依据租赁合同追讨设备或租金。大学生在收到催收通知之后才惊觉自己背负了合同的债务。
0: 迟伟表示，这起案件对于经营者而言同样是一堂深刻的法治课。
1: 无论是线上还是线下交易，经营者必须要按照合同的约定履行义务。在任何未经对方确认第三方变更合同关键内容，如交付货物的标的、地址等信息，都应当导致自身履约行为的失败，并承担不利的法律后果。
0: 暑期租赁消费迎来旺季，针对这类打着免费旗号的骗局，法官迟伟也专门向广大青年学生发出提醒。
1: 在数字时代，您的电子签名便是人格和信用的延续，面对诱惑，请多一分冷静和核查，守护个人的信用。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国际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15号在社交媒体再度发文，敦促国会参议院尽快表决通过全年采用夏令时的相关法案。此前该法案已经在众议院获得了高票通过，不过在参议院内部仍然存在着相当大的反对声音。
4: 法案支持者认为，取消夏令时调整将带来诸多好处，例如避免打乱人们的生物钟和睡眠，但也有反对者认为这个法案将对经济造成负面影响。美国此前也曾多次尝试调整时制，但最终都以失败告终。
3: 为什么时令之争在美国难以解决？特朗普在此时再提永久夏令时又有什么样的算盘？我们来听国际新闻编辑刘洪凯的综合报道。
5: 说起夏令时，可能很多人都不陌生，因为我国曾在1986年到1991年实施过夏令时。按照设计初衷，在天亮早的夏季，人们将时钟调快一个小时，可以使人早睡早起，以充分利用光照资源，节约能源。但时间调整带来的混乱也不可避免。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研究员杨希宇在接受

0: 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这一弊端在美国尤其明显。
1: 美国的夏令时啊，最早是从1918年他介入一次世界大战的时候开始，当时是为了节省能源，后来战后呢那个还是太麻烦就停了。但是呢从60年代开始，西方国家包括美国就推行了夏时制可以节约能源，所以呢1966年又开始实施。但是实施呢它有个问题，就是每年得拨2次表，对上班人倒无所谓，就是旅行的人包括教育程度不高的人嘛，他就比较乱。尤其美国呢和咱们还不一样，咱们国家是统一时区，美国划了4个时区，跨了3个小时，所以呢这个横着走，每过几个州就错1个小时，然后你每到春季和秋季又要调整，这个呢在美国社会不分两党一直是有争议的。
0: 有现代研究表明，夏令时节能效果实际并不如预期，而每年2次调整时钟反而会产生大量的经济成本，此外还可能扰乱民众昼夜节奏，导致健康风险。基于这些考虑，在上个月的14号，美国国会众议院投票通过一项法案，将目前实施的夏令时时间固定为全年采用的时间，试图摆脱调整时钟带来的混乱。而这一投票结果却将多年来美国民众围绕该话题的争议再次摆上台面。美国佛罗里达州一位高尔夫球场经理就表示，冬天傍晚多出1个小时的阳光，意味着球场可以多接待一轮客人。与此同时，缅因州一位家长却在社交媒体留言，他不希望他的孩子在黑暗中等待校车。简单来说，虽然大多数美国人支持停止每年2次调表，但在永久夏令时和永久标准时间之间，支持率几乎对半。而这其中，地理环境决定了大部分人的立场。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社会文化研究室副主任张家俊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
2: 全面推行夏令时之所以争议大，核心在于冬季清晨的日出时间。美国北部及中西部地区如果搞永久夏令时的话，一个结果就是冬季日出严重推迟，导致儿童在黑暗中上学，早班工人通勤危险，而且呢这个延缓冰雪融化，影响交通安全等等。其实1974年的时候也是因为冬季清晨太黑引发民众强烈不满而作罢，所以这个历史教训是如出一辙的。
0: 1974年1月，时任美国总统尼克松曾试行全年夏令时，原定实验2年，结果在试行的第一个上学日，佛罗里达州就发生多起儿童在黑暗中遭遇车祸的事故，法令支持率也快速下跌，最终仅10个月就恢复了原有的夏令时规则。如今永久实施夏令时的法案又被提及，并在众议院获得高票通过，这背后又打着什么算盘呢？对此杨希宇表示，
1: 这次特朗普呢做这一下子呢，其实也是很精妙的掐在了中期选举之前。因为按照现在美国的规定，11月份的第一个周末就要调整夏时制，然后呢他说不用调了，那么很多人就觉得省事儿，多少呢会能赢得民众的一些这个支持。但是就民主党而言呢，就是我即便知道我认为搞夏时制也行也可以的话呢，我也不能在这个地方投你票，因为投了票以后呢，你通过了以后那是你的政绩，对于你的选举有利，所以说想要获得这个参议院的多数通过呢，可能就会有一定的难度。
0: 当下参议院的议程尚未确定，但已有多人明确表示将阻击该法案。佛罗里达、阿拉巴马州的议员支持，缅因、北达科他州的议员倾向反对，多数议员处于观望状态。而摆在美国人面前的仍是一个抉择的问题：当傍晚的阳光和清晨的阳光不可兼得，你愿意牺牲哪一个呢？
3: 好的，各位，我们今天新闻晚高峰的全部内容就先到这儿了。
4: 主持人杨玉斌、陈慧，代表责任编辑刘佳荣、黄天卓，监制杨宁，感谢您的收听。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好。

0: 北京时间两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听众朋友，今天零点到四点三十分暂停播出，欢迎您到时继续收听，晚安。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朝花夕拾》，我是浩然。这个夏天，您去逛博物馆了吗？最近在辽宁省博物馆，一场特别的展览正在进行中，展出的文物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看了心里就高兴，那就是微笑文物里的中国精神印记特展。这次展览由辽宁省博物馆策划主办，联动中国国家博物馆等全国38家文博机构，汇聚了跨越8000年时光的300多件珍贵文物，以文物上的各式微笑为独特核心叙事主线，铺陈出了一幅以笑意观文脉，以共情见精神，中国人从古至今向善豁达的精神图景。从陶塑雕题纹面人头像的含羞浅笑，到东汉陶说唱咏的开怀似笑，再到黄胄画作《民族大团结》中各族群众载歌载舞的坦荡笑容，一件件文物隔着漫长岁月，把快乐送到了我们的面前。走出辽宁省博物馆的展厅，其实历代传世的文物之中还有不少造型别致的趣味文物，同样以各自的形神展现出了古人的巧思和生活意趣。那么今天的这期节目呢，我们就从微笑文物里的中国精神印记特展说起，循着文物的千般神态，一同去品读古人藏在器物之间的文明和浪漫。这次的微笑文物里的中国精神印记特展，遵循生命本源、人间烟火、精神哲思、文明交融、时代传承的递进逻辑，共分为生息、市井、达观、融通、绵延5个单元。生息作为展览的开篇，溯源了华夏最早的笑意，覆盖仰韶、红山、双墩、河姆渡、梁渚等全国主要新石器考古学文化。展品包括齐家文化红陶人头像、梁渚神人兽面玉琮、西周兽面纹车马器等等。其中一件距今7000多年前的陶塑题雕纹面人头像，是全场焦点文物之一。有专家评价它是迄今发现最早的，也是最美的题雕纹面人头像。这件陶塑个头小巧，成年人一只手掌就能稳稳托住，但人像五官刻画的却很细腻传神。粗弯的眉下，双目圆睁，直视前方，鼻子扁平微翘，嘴角微微张开，含着一抹浅笑，五官比例恰到好处，耳朵上还留有穿孔，稚拙而又可爱。1986年，考古人员在安徽蚌埠的双墩遗址发掘出它，同一处地层还出土了大批同期器物。接下来就让我们通过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国宝档案节目，跟随时任安徽省蚌埠市博物馆馆长钱仁发，了解一下陶塑题雕纹面人头像以及和他同时期出土的器物背后的故事。
1: 这件人头像是把蚌壳磨碎成墨粉状以后，再渗入粘土、沙粒等，由手工捏制而成的。由于它在出土时就已经残缺不全了，专家根据几年后在同一地点出土的相对完整的陶釜和陶罐的形状推测，这件人头像应该附属于某件陶器的耳朵部位，但究竟是什么器物已经无法考证了。在这个陶塑人面像脸颊的两侧分别刺上了5个点，这实际上是当时中国人最早的纹面的记录。另外，在这个陶塑人面像的额头顶部还有2个同心圆，它表现了那时人们对于太阳的崇拜。那么这件历史悠久、充满神秘色彩的陶塑纹面人头像是怎样被发现的呢？在中国安徽省蚌埠市淮上区双墩村

0: 村口一南一北有两座高高隆起的台地而得名。1985年，双墩村的村民们在耕地时意外地从田地里挖出了很多碎陶片和蚌壳，由于数量众多，村民们就报告给了文物部门。考古文物工作者对这个12000平方米左右的遗址进行科学测定后判定，这是一处距今有7300多年历史的新石器时代遗址，命名为淮河双墩遗址。第二年秋天，考古工作者们开始对遗址进行抢救性考古发掘。当时发掘的探方只有375平方米，出土了大量的陶片和蚌壳。随着发掘工作的进行，考古工作者又意外地发现了这件与众不同的陶塑纹面人头像。经过细致清理，在出土的陶器中一共出现了4个人物形象。除了这件陶塑纹面少女头像之外，还有一件陶塑的成年男性头像和陶塑纹面少女头像形成了极大的对比。男人头像比少女头像略小，脸型瘦长，眉骨凸起，眼球圆浑稍突出，眼睛没有刻画出来，鼻子长而隆起，嘴唇干扁而稍微张开。总体来看，相貌凶悍，形象威严。而另外两件刻画在陶器外壁上的人头像，笔画简练，形象写意，像是顽皮可爱的孩童形象。通过比较，我们发现这3个人物形象都没有纹面和雕题现象。这说明双墩先民的儿童和成年男子是不纹面的，而这件陶塑纹面少女头像成为目前中国最早的关于纹面的实物资料。考古工作者在对蚌埠市双墩遗址出土的600多件陶片进行清理工作时啊，意外的在器皿的底部呢发现了大量的刻画符号，内容涉及生产、生活、宗教、艺术等领域，这在中国和世界的文化遗存中都十分罕见。从这些大量表现原始社会生产生活的陶片可以看出，生活在淮河流域的双墩古人通过连续的几幅图画表现出捕鱼和狩猎、蚕的吐丝结茧等过程中的不同步骤。这些连续的图画符号更类似于今天我们所说的连环画。双墩刻画符号中，鱼形刻画符号数量最多，内容最丰富，这说明生活在淮河边的双墩先民们通过不断劳动和实践，掌握和积累了丰富的捕鱼经验，并用刻画符号的形式记录下来。关于家猪的双墩刻画符号，画面清晰，运笔简练准确，猪的神态憨实温顺，除吻部稍长尚残留野猪特征外，身体其他部位都和今天饲养的家猪很相似。这就证明当时的淮河双墩人已经开始饲养家猪了。双墩刻画符号绝大多数都刻画在陶碗的外底部圈足内，只有少数刻画在陶豆圈足内或其他陶器的底部。由此可见，刻画在这样隐蔽的位置，其作用并不在于装饰。
1: 刻画符号的研究，我们发现双墩遗址刻画符号它应该具有几个这个功能。首先呢，它是一个这个记录的功能。这个双墩遗址出土的刻画符号，它记录了一些人和事、一些物。第二个功能呢，它就是应该说应该具有一个教育的功能，这个也是文字发展不可缺少的一个过程。第三个，它应该是还有一个就是这个传播的过程。再一个呢，就是从刻画符号的内容看呢，里面也有涉及到一些宗教的活动，涉及到一些巫术。那么我们说呢，这个刻画符号它应该说也具有一定的宗教功能在里面。
0: 除了600多件含有刻画符号的陶片之外，考古工作者们还在双墩遗址发掘出土了种类众多、形制多样的陶器，主要有陶釜、陶罐、 陶钵、陶碗等。器型较大的陶釜有罐形釜和钵形釜两类，陶罐有大口罐和小口罐两种。大口罐深壶腹内收平底，小口罐为圈沿、竖颈、圆尖，上腹圆鼓，下腹内收水平底。陶碗也是双墩遗址中出土数量较多、器型较大的陶器。其他的陶器还有陶钵、红陶盆、陶豆、陶盘、黑陶杯等等。
2: 在中国的民间故事传说中，锯子是由木匠祖师爷鲁班发明的。在蚌埠双墩遗址还发现了一种由蚌壳制作的类似于锯子的生产工具，它的出现把中国人发明锯子的历史提前了四五千年。
0: 蚌刀锯是一件刀和锯的复合体工具，是以蚌壳为原料制成的，柄部的一侧有一个凹口，用以拴系鞋带，刃部的一边残留九个锯齿，有使用时留下的磨损痕迹。近柄处刀口较厚，向外见锋利，残断处靠近刀的一面留有半个穿孔。中国民间故事传说中，锯子是由木匠祖师爷鲁班发明的。传说鲁班有一次上山砍木，被一种带齿的草割伤了手，于是他从中受到了启发，根据丝毛草叶的细齿，请铁匠纺织出世界上第一根锯条，发明了锯子。鲁班是中国春秋时期的鲁国人，距今有2500多年历史，而双墩遗址距今已有7300年左右。考古人员在双墩遗址中发现，早在新石器时代的双墩人已经开始熟练掌握使用锯子分割物品的技能了。如此看来，蚌埠双墩人创造的锯子比传说中鲁班发明的锯子至少早了四五千年时间。据《凤阳府志》记载，蚌埠是中国古代采珠之地，故名珍珠城。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使河蚌成为双墩先民们的重要食物之一。他们不但用天然的蚌壳作为饮水或掘土用具，而且还能够以坚硬的蚌壳为原料制成各种各样劳动工具。双墩遗址出土的蚌器数量众多，种类丰富，除了锯子、刀，还有镰、纺轮等。
3: 7000多年前，先民用陶土捏出了一张含羞带笑的面孔，而当目光从新石器时代的质朴陶土移向商周时期的青铜礼器，那些威严的纹饰之下，是否也藏着古人含笑的面孔？或许1965年在山东青州出土的两件青铜钺能给出答案。接下来是一段广告，稍后我们接着聊。
4: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5: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4: 广西金嗓子，
6: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7: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8: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7: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9: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7: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10: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7: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11: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12: 使用

0: 护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1: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2: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3: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4: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5: 山海之间，总有青春身影奔赴家国理想。
6: 每一代人都有他自己的历史使命，我们这一代人的时代使命就是科研报国。
7: 日复一日与馆台汉花相伴，我想让世界看到青年亦可扛起千军重量。
5: 沃野之上，总有滚烫初心书写热血担当。
8: 我们用科技种田，让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事业，这就是乡村振兴最需要的青春力量。
9: 我们论文数据，它是来自这种田间，来自于麦穗，农民多收一点粮食，这都是对我们最大的一种动力。
5: 每一次破土而出，都是向阳而生的热爱；每一次拔节生长，都是逐梦前行的篇章。
10: 新时代中国青年，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把个人追求融入党和国家视野，只争朝夕，不负韶华，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
5: 听见青春力量，见证时代荣光，中国之声。
11: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12: 昨日新闻重现，
13: 欢迎回来，这里是朝花夕拾，我是浩然。我们接着来聊微笑文物里的中国精神印记特展。在生息单元中，还有两件文物同样值得期待。一件是中国国家博物馆馆藏的商代镂空人面纹钺，一件是山东博物馆馆藏的亚丑钺。两件青铜钺器身两面均透雕着人面形，双目圆睁，鼻梁凸起，嘴角上扬，既威严又神秘。其中亚丑钺因口部两侧铸有亚丑二字而得名。9月22号到27号，这两件文物将在本次展览中合璧展出。两件青铜钺的笑容和本次微笑特展的主题形成了独特的呼应。不过，商代青铜器的微笑并不是温婉的，而是一种凝厉肃穆的时代表情。铜钺兼具武器、刑具与权力象征多重属性，通常仅随葬于高级贵族墓葬，因此他们上扬的嘴角是敬畏天地、威慑四方的符号，也浓缩着当时的人们对权力与天地的理解。如果说生息单元溯源的是先民对生命最朴素的祈愿和敬畏生命、天人合一的原始精神追求，那市井单元展现的就是藏在平凡生活里的欢愉。这一单元聚焦汉到唐宋的市井生活器物，东汉排忧勇袒胸开怀手舞足蹈，复刻了汉代百戏艺人的鲜活喜乐。绿幼桃栗狗双耳直立，神态温顺，把古人院落里的安稳烟火具象呈现。一件件器物定格的都是古人最寻常的欢喜。展览的第三部分达观，以历代佛教造像、文人书画为核心。京川博物馆馆藏的彩绘观音菩萨，垂眸含笑，衣带飘飘，温柔中带着几分洞悉世事的从容。 这一单元展现的正是历经世事后的通透与释然。接下来的融通单元聚焦丝路文明互鉴，唐三彩骆驼，胡人献宝俑，笑意里同时写满了友善。最后一个单元绵延展出了蒲公英、民族大团结等画作，孩童纯真无邪的笑颜，各族群众载歌载舞的坦荡灿烂的笑容，与展厅入口7000年前的那张桃酥面孔跨越时空遥遥呼应，展现了生生不息的时代气象和古今共鸣的幸福笑容。其实走出辽宁省博物馆的展厅，历代传世的文物之中还有不少造型别致的趣味文物，它们未必以微笑为主题，却同样以各自的形与神蕴含着古人的巧思与生活意趣。接下来就让我们把目光移向更广阔的文物世界。目前收藏在天门市博物馆的玉神人头像，2015年出土于湖北天门石家河遗址，距今已经有4000多年了。他头戴平顶冠，冠上有刻纹装饰，额头两侧还有一对形似飞鸟的犄角向外伸展着，脸上长着一对梭形眼，蒜头鼻也格外显眼。最引人注目的是他的表情，嘴巴咧着，露出两对尖利的獠牙，嘴中四颗牙齿之间的牙缝都清晰可见，像是在笑，可这个笑却让人捉摸不透。我们下面要聊一聊的是唐代的三彩载月骆驼俑。1959年，它出土于西安西郊唐墓，是唐三彩中最具想象力的作品之一。唐代人喜欢把欢乐烧进陶土里，这件载月骆驼俑表现的是一峰骆驼的背上托起一支8人乐团，七位乐师围坐演奏，一位女子居中引吭高歌，驼背方寸之间就是一个完整的舞台。一般人坐在高高的骆驼背上都难免心惊肉跳，但这七个人却围着圈坐在平台边沿上演奏，个个神态坦然，全神贯注，沉浸在美妙的音乐中，达到了忘我的境界。如果说唐代三彩载月骆驼俑展现的是音乐与欢乐，那金代的香扑俑展现的就是力量与博弈。1986年出土于陕西渭南的一对香扑俑，左边俑通高31厘米，通宽12.5厘米，厚10厘米；右边俑通高29厘米，通宽14.2厘米，厚11厘米。两俑上身赤裸，下身只穿短裤，都是一副身材魁梧、肌肉发达的力士形象。他们双拳紧握，怒目圆睁，双唇紧闭，鼻翼似乎在扇动，仿佛下一秒就要展开一场较量，十分有趣。目前这组作品收藏在陕西历史博物馆。从7000年前先民在陶土上留下的含羞浅笑，到汉代市井烟火里的鲜活喜乐，再到金代香扑俑的力量与博弈，文物千万面，底色却只有一种：向善、豁达、包容、生生不息。无论时空怎样变换，中国人始终没有丢掉这份对生活的热爱。古人造物造的从来不止器物本身，更是心中的山河、人间的暖意，是代代相传的欢喜与浪漫。接下来请您收听听见经典。
14: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经典。
13: 今天要和您分享的是作家毕淑敏的散文《旅游预习》中的节选内容，朗读姚科。
15: 旅游常常被复习，比如眉飞色舞地向亲朋好友讲述风光，比如家里贮藏着数以公斤计的照片，比如忙不迭地指着电视屏幕一闪即逝的某处胜景说我去过去过。但是旅游需不需要预习呢？要到一个地方去，是否事先多了解一些当地的风俗风光，向已经去过的先驱者打探有关的注意事项呢？大概分为两种观点，一种是主张多看看有关的材料，这样心中有数，到了目的地可以有的放矢，让有限的时间发挥最大的效益，自己的举手投足甚至每一眼瞟去的地方都物有所值，把浪费的系数减少到最小，分分秒秒颗粒归仓。还有一种观点比较随心所欲，不做功课贸然出动，赶上什么算什么，风吹雨打都是缘分，碰上什么吃什么，餐风宿露全为乐趣，只有大框架没有细安排。我内心渴望旅行中有很多奇怪的事情发生，不喜欢一切都在计划的桎梏中亦步亦趋，同时又害怕意外频发，命运多舛，这就立场犹疑，界限不清，时而循规蹈矩，按图索骥，时而又摩拳擦掌，尝试探险，于是成了面目可憎的奇强派。具体到细节中也是这般举棋不定，到某地出游之前看不看别人的游记和有关的介绍呢？如果不看，瞎子摸象的出发了，回来才发现有一些美景失之交臂。上个世纪80年代我到西北，当地朋友说明天去看阳关，假如被人提前告知了阳关的隐没，我是否还会跋涉百里去探看身无长物一贫如洗的阳关呢？从此我固执地汲取了这个经验，对那些充满了想象的地方有意地不去查找资料，就让他们在想象中浮沉，享有海阔天空的余量。
13: 节目最后，让我们在歌曲《千秋风华》的旋律中结束今天的节目吧。主持人责编浩然，代表节目监制郭靖、李谦，撰稿彭越，制作周天纵，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朋友们再见。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人文地理、音乐、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这就是我们永不重样的云听清晨算法，每天清晨与你相约，用声音点亮崭新的一天。
3: 听众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云听清晨，今天是8月18号，星期二。
0: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加载完毕。
3: 欢迎收听第11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千里江山图》。本书讲述上世纪30年代发生在上海的一件隐秘而伟大的历史事件。主人公陈千里临危受命，重整队伍，继续执行秘密计划。千里江山图计划就此展开。
4: 第23集。
5: 电梯停在了7楼，游天笑进了门，门厅里坐着马秘书，他见过。小厅里有个月洞门通向会客厅，叶启年站在窗前，窗户正对着外滩。马秘书报告了一声，
4: 尤队长到了，
5: 说完便退出了房间。
4: 老师，
5: 尤天笑立正，叶启年仍然看着窗外。
4: 外滩还是那样啊。老师，要不要出去走走？是非之地没什么好多看的。
5: 尤天笑不知其意。
4: 年30晚上上海也这么冷清吗？
5: 叶启年坐到沙发上，让尤天笑也坐下。
4: 民众响应政府号召，现在热闹的是先历年。
5: 叶启年笑了起来。
4: 你在军法处倒是跟木川学了不少官腔，怎么样，跟他相处的还不错？木处长是做官，学生是做事。
5: 尤天笑有点悻悻然。
4: 事要做，官也要做，总部把你们派到各个单位，就是要让你们做官，让你们在各单位各部门都生根发芽。特工总部就像一张大网，你们要把网织得越来越大，越来越密。
5: 尤天笑挺了挺上身。
4: 是，老师。
5: 在长沙发脚上，他只坐了半个屁股。叶启年往沙发背上一靠。
4: 房间里没有外人，你放松点儿，也可以抽烟。你怎么过来的？警备司令部的车牌，进入租界要向巡捕房申报。我把车停在枫林桥关卡边上，另外租了车过来。很好，应该租车过来。华茂饭店是一定要坐车来的。
5: 叶启年的语气带着一丝嘲讽。
4: 民国都22年了，这里还要他们说了算。所以我这回到上海一定要住到华茂饭店，住到沙逊的家里，住到帝国主义分子的家里。老师，你很久没来上海了吧？
5: 叶启年没说话。
4: 要不我给老师订一桌年夜饭，这两年实行广邦酒楼，不想出门了，来吧。
5: 叶启年挥了挥手。
4: 说说吧，你找我要汇报什么情况？我原本是想去南京面见老师。
5: 尤天笑打开公事包，拿出照片。
4: 进来一名工党分子跟他们接头了。照片上的人在电车站牌旁， 一只手拿着份折叠着的报纸，另一只手插在大衣口袋里。他的身后站着巨大的香烟女郎和雪花膏女郎，她是腊月二十一，啊，也就是1月16日到的上海，坐船。游天笑一边在头脑中整理着概要，一边向叶启年报告。是他，叶启年心里一惊，他当然认识这个人。就算他刻意使用一些改变外貌的技巧，叶启年也一下

0: 子。坐船来的？从哪里上船？他对旅馆的人说是青岛做古董生意，背景似乎很神秘。我请巡捕房政治处发电报到香港时，船已离开香港，不过这艘货轮的出发地是海神崴。刘天霄告诉他，陈千里好像并不知道背后一直有人监视，他们有些人行动总是鬼头鬼脑，不时看看商店橱窗，在马路上来来回回，或者前门上车后门下车，越是这样越是容易跟踪。可是这个陈千里看起来浑然不觉，大大方方，在饭店大厅跟茶房门童问个路，说两句笑话，在马路上到处看看，任何街头闹剧都不肯放过，就像一个闲人，就像一个突然发现自己算错时间，过年时候跑到上海，却发现别人都无心跟他做生意，只能靠闲逛来消磨时间的古董商人。但他总是突然消失，几个人跟踪半天，牢牢占据着三个要点，一个走在他前头，一个跟在后面，另一个在马路对面。原以为万无一失，可他一下子就不见了，不知道他去了哪里，也不知道他见了谁。直到晚上，他又回到饭店，随意地从前台拿了当日报纸，让茶房给他送热水，就算深夜他也要喝一杯热茶。有一回侦缉队派去跟踪他的人，因为担心又把他跟丢了，心里绷得太紧，自己反而显得鬼鬼祟祟，把街上的巡捕招来了，一顿盘查，等巡捕放了他们，人又不见了，幸亏有西施。
1: 尤天笑真的点了一根香烟。
0: 幸亏我们现在有西施，老师让西施直接跟我们联系，这样我们就知道他是上级派来的人，已经和这些人见过面了。与那些人接头时，他几乎从不事先约定，他有自说自话闯进别人家里的习惯，或者是工作的地方。
1: 他一贯如此，叶启年心想，自说自话闯进别人家里，甚至是别人家女儿的闺房里。他再一次仔细看那照片，照片上的人已于当年来他新闸路家中的年轻人相去甚远了。平心而论，他喜欢过那个年轻人，那么聪明，什么都一学就会，待人热情而又透着沉静，让他想起自己年轻时的样子。
0: 如果一个人在20岁时不参加革命，
1: 他想起情报科昨天送来的一份演讲提要，忽然意识到刚才他把自己心里想的话说了出来。
0: 老师在说什么？楼下大厅那些记者你看到了吗？今天早上那个外国作家乘坐的邮轮停在吴淞口，他们拿小火轮把他请过来，让他到华茂饭店休息半天，做个演讲，再过一会儿他就要回到邮轮上去继续环游世界。前两天他在香港里的大学演讲，说的话让那边的英国政府警察很紧张，把话传到了上海，又传到了我这里。他在那里煽动学生闹革命，说什么一个人在20岁不参加革命，到50岁就会变成老傻瓜。当然他是篡改了这句名言。
1: 叶启年不管尤天笑是不是能够听懂他的话，自顾自往下说，
0: 我年轻时自然也读了些书，据我所知那句话是个法官说的，他向别人解释说，年轻时自己要是不革命那是没良心，可到老了还闹着要革命，那就是个傻瓜了。
1: 尤天笑不懂叶启年为什么要跟他说这些，只好安静地等老师把话说完。他不知道此刻叶启年的

0: 心中百感交集。叶启年觉得眼前照片上这个沉静的人才是当年那个背叛他的年轻人的真正形象。他完全没有预料到陈千里会变成这样的人。他猜想，也许这就是叶桃背弃父亲站到他那边的原因。这个逐渐成熟的形象他当时完全看不到，而叶桃大概一瞬间就发现了。如果叶桃活到今天，很可能与照片上这个人一样，让他隐隐感到不安。
1: 朝听清风，夜听雨，行听山海，卧听心，
2: 听万物灵动，听人生百味。
1: 云听客户端，陪你听世界，
3: 好听在云听。
4: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人文地理加载完毕。
5: 欢迎收听长篇广播纪实文学《长征》，作品取材于军旅作家王树增经典纪实著作，站在人类文明视角解读长征的时代内涵，以全景化有声叙事首度用广播媒介演绎这部撼动世界的红色史诗。

如果试图在1934年末的中国地图上标出共产党红色武装所占据的红色区域，应该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因为这些区域的位置和范围自年初开始就不再固定，如同陷落在一块平滑玻璃上的一些水珠，水珠在不断的流动中或缩小或汇合或扩大或消失。在那段时光里，除了位于四川西部的川陕苏区与不断围剿的国民党军保持着抗衡状态外，位于江西南部和福建西部的中央苏区由于中央红军的军事转移已不复存在，位于江西西部与湖南东部的湘赣苏区也由于红六军团的撤离不复存在。这时候共产党中央并不知道，在陕西北部的黄土沟壑中，共产党人刘志丹领导的一支红色武装正活动于陕北苏区内，而在中国的中部、河南南部与湖北的交界处、安徽与浙江的交界处，也同时存在着两支规模不大的红军武装，其领导人分别是徐海东和方志敏。在安徽与浙江交界处的闽浙赣苏区，1934年秋，中国工农红军第七军团与第十军在这里会合了。第七军团自1934年7月6日以6000多人的规模从中央苏区出发，历经3个多月的艰苦转战，终于在绕行了上千公里的崇山峻岭之后，于江西东北部一个名叫崇溪的地方，看见了长满毛竹的山顶上高高飘扬着一面红军的战旗。这座飘着红旗的山峦名叫怀玉山。欣喜万分的第七军团官兵此刻无法知道，仅仅几个月之后，怀玉山将给这支红军武装留下永远的悲怆。在江西东北部与安徽交界处坚持战斗的是中国工农红军第十军，在根据地苏维埃政府主席方志敏的率领下，这块小小的红色区域在敌人的重重围困中异常顽强地生存扩大着。1934年秋天，第七军团红军官兵

的到来给红十军带来了难得的欢乐，而第七军团也有一种游子回家般的亲切感。这里的红军称第七军团为老十军，因为第七军团是红十军的前身。1933年1月，红十军主力部队被调往中央苏区，并以此为骨干组建了中国工农红军第七军团。当时留下的少部分红军组成了现在的红十军。1934年11月4日，正在广东北部穿越国民党军第二道封锁线的中革军委发来命令，要求第七军团与红十军连同这里的地方红色武装合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十军团，原红七军团改编为第十九师，原红十军改编为第二十师，地方红色武装改编为第二十一师，原闽浙赣军区司令员刘畴西任军团长兼第二十师师长，原第七军团政委岳少华任军团政治委员兼第二十师政委，原第七军团军团长荀怀洲任第十九师师长，原闽浙赣军区兼第十军政委聂红军任第十九师政治委员，方志敏任闽浙赣省苏维埃主席兼闽浙赣军区司令员。中革军委特别强调，第十军团要接受留在中央苏区的项英的领导和指挥。改编后的红十军团兵力6000人左右。军团要决定的第一件事就是向何处去。这一问题的紧迫基于红十军团所面临的严重敌情，在距离这片狭小的红色区域中心仅仅几十公里的周围，呈环状部署着兵力为红十军团十倍以上的国民党军。军团领导决定，红十军团第二十师、第二十一师留在根据地坚持战斗，由第十九师率先冲出国民党军的重围。11月18日，离开湖南南部宜章的中央红军继续向西开进。红十军团第十九师在师长荀怀洲的率领下也出发了。他们先向南经过江西上饶附近，再向东进至浙赣边界处的玉山县，在那里迅速通过国民党军布防在玉山至开化间的封锁线。第十九师突然冲出包围，令国民党军十分意外，他们认为这股红军的举动有点孤注一掷的意思。负责防守浙江边界的浙江保安纵队副总指挥蒋志英亲自率领两个团一路尾追红军，但很快就被第十九师的红军官兵杀了个回马枪，蒋志英负伤后带领部队溃退而去。第十九师沿着浙江与安徽边界的浙江一侧向北急行，经过上方镇，渡过新安江，向昌化、临安附近逼近。这里距离浙江省会杭州已经不远了。就在杭州城内的国民党军如临大敌的时候，第十九师突然转向西，进入安徽境内，通过歙县和绩溪突袭并占领了旌德县城。旌德县的富人们开始争相逃亡，红军却又突然离开，继续向北开进。他们在旌县与宣城之间穿过，直逼长江南岸的重要城市芜湖。这短短的二十天，定是第十九师的红军官兵心情十分舒畅的日子，因为年轻的师长荀怀洲充分显示出他机动灵活的军事指挥才能，红军官兵也找到了与敌人周旋作战的胜利感。江浙地区是国民党政权的心腹地带，只有规模小且机动性好的武装，依靠没有规律的灵活作战，才有可能生存下来。但是就在第十九师出发的那一天，坚持在闽浙赣苏区的第十军团主力部队收到了来自留守中央苏区的负责人项英的命令。命令内容是第十军团立即率领第二十、第二十一师离开根据地，
即

也主力坚决地争取运动中消灭敌人，以创造皖浙边苏区。命令还指定以方志敏、刘畴西、岳少华、聂红军等同志组成军政委员会，方志敏为军政委员会主席，跟随第十军团行动。同时任命粟裕为军团参谋长，刘英为军团政治部主任。响应的这个命令意味着小小的闽浙赣苏区要被彻底放弃了，这是后来始终受到史家质疑的一个命令。最普遍的认识是，这个命令的错误在于把长于打游击战的红十军团和地方红色武装集中起来，放弃红军浴血奋战开创并坚守的根据地，以大兵团的规模转移到外线去打大仗，从而导致了整个红十军团遭遇重创的结局。

0: 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国学品读加载完毕。
2: 云听开讲，讲出思想之美，欢迎收听本期云听开讲。今天让我们跟随黑龙江大学刘东颖教授一同走进庄子的自由课，与您一起从庄周与惠施的讥讽往来，到有用与无用的辩证，从井底之蛙的局限到三条鱼的悠然，从顺自然而为的坦荡到生死如昼夜的通达，带您读懂庄子。
3: 大家好，我是刘东颖，欢迎大家跟我一起走进庄子的世界。今天开始，我给大家讲解诸子百家之庄子。首先问大家一个问题，提到庄子这本书，您会想到什么呢？您凭直觉回答这个问题就好。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只要是想到庄子这本书，首先想到的是庄子和一只蝴蝶的故事。这是庄子《齐物论》的结尾写下的一段如梦似幻的文字。庄子是这样写的：昔者庄周梦为蝴蝶，栩栩然蝴蝶也，自喻是至于，不知周也，俄然觉，则栩栩然周也，不知周之梦为蝴蝶与，蝴蝶之梦为周瑜。这里提到的庄周指的就是庄子，庄子名周，讲的是从前有一天，庄周呢，他正在惬意地睡觉，梦见自己变成了一只蝴蝶，一只翩翩起舞自由自在的蝴蝶，他感到非常非常的快乐，非常舒展自在的飞翔，全然忘记了自己是庄周。我看过蔡志忠的庄周梦蝶漫画，画的是一个穿着古装的卡通的小老头，身上长着一对蝴蝶的翅膀，满脸陶醉的在天空中飞翔的样子，非常非常的可爱。这梦是如此美好悠游快乐，以至于庄子一下子忽然醒来。我们啊，也都有从梦中猛然惊醒的经历，往往是一下子就是坠入深渊的感觉。庄子就是这样，他一下子突然醒来，惊惶间发现自己呢是直挺挺的躺在床上的庄周，不自觉地陷入了迷惑，不知道刚才自己所经历的变成一只蝴蝶自由自在飞翔的美好到底是不是真的呢？明明自己是真切地感受到了飞翔的快乐，那现在躺在床上的自己又是谁呢？他忍不住在心底发问，到底是庄周梦中变成了蝴蝶呢，还是蝴蝶在梦中变成了庄周？庄周梦中变成的这只蝴蝶是解读庄子这本书的关键的钥匙。我最初读庄子是在30多年前，当时我每天呢伴着朝阳梳洗得清清爽爽，夹着厚厚的书走向图书馆，感觉就像是走在朝圣的路上，心中充满了庄严感。图书馆里的君子兰陪着我度过了无数个朝圣的日子，还记得当时的感觉，读《论语》就像是春日里攀上台阶去拜会庄严的天坛，读老子的《道德经》则像是走进了大兴安岭的原始森林，里面铺着厚厚的落叶，静穆无声。而读庄子则像是爱丽丝漫游奇境记，那一个个奇妙的寓言故事让我

那种华美的词章真的是一见钟情，那种啊深邃超拔的思想让我非常非常的迷恋，而庄子那种看破生死的潇洒更令我钦佩不已。我当时啊是读一段呢就抄写下来，写下自己的感受，有时候想不通就盯着图书馆里的君子兰默默的思索，看着阳光在细微的灰尘之中飞舞，体会着白驹过隙的沧桑。庄子他没有孔夫子那种谦谦的君子风度，也没有老子那种徐寒的长者胸怀，他的魅力就是来自于漫画人生，得意自在，不为物质所束缚，不为诱惑所迷失。细读庄子的那一段时间，我也常常若有所失。君子兰由开到落的每一个细节我都了如指掌。30多年后的今天，与云听的朋友们一起分享读庄子的感悟，也引发了我的思考。今天的我们该怎样读庄子才能够有所得呢？首先第一点，要用对话的姿态走进庄子。走进庄子并不是说要穿越时空隧道回到战国去接近庄子的生活，而是要放下2000多年的时间阻隔，直接与庄子进行心灵与心灵的沟通。其实几千年来，尽管物质和技术不断的丰富进步，但人类生活的主题并没有发生重大变化。庄子和我们一样，也是面对生活，面对生存，面对发展来提出自己的理想主张的。所以今天的我们没有必要把他神化，匍匐在他的脚下唯唯诺诺，而是应该与庄子进行一种朋友式的平易亲切的交流与对话，从他身上学到面对人生的智慧。其次，我们要用亦庄亦谐的心态来读庄子。论语孟子的话语方式是实在的，沉甸甸的感觉，那些人生道理你是要端庄肃穆的去领会的。读孔孟书就如同在和一个深沉儒雅又宽厚的长者对话，会让你受益匪浅。庄子一书则常常是既深邃与悠闲，看起来有一点嬉皮，但本质上却是非常深沉的。他讲的一个个寓言故事，比如说我们今天都很熟悉的已经成为汉语成语的，像朝三暮四，像东施效颦，再比如说井底之蛙，都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快乐。但是啊，我们千万别简单的把这快乐当作庄子思想的全部，笑过之后还要想我们为什么笑了。读庄子就像是遇到了一个忘年交，他在自己困窘的时候也能讲笑话，受到贬斥的时候也会反唇相讥，立马的怼回去，哲思深沉却寄之于寓言。他看见草丛中的骷髅头拿过来就枕，梦里呢还会跟骷髅头对话，充满了莎士比亚式的智慧与诙谐，这也许就是真实的庄子吧。庄子这个人是亦庄亦谐的，所以读庄子也应该有一个亦庄亦谐的心态，千万不要板着面孔去读庄子，也不要啊隔着经典崇拜的面纱去崇拜庄子，更不必较真儿，想从庄子的每句话都分析出微言大义来。你心有所悟就读下去，累了就放下，有趣了就笑，打动你了就沉思，这样才能真正走进庄子的丰富宇宙。第三呢，就是要用将心比心的心态去贴近庄子。真正深邃的思想从来不是艰深孤高的，而是面对生活透视人生产生的思考。尤其是庄子，他的哲学主题就是对生命和生活方式的解释。解读庄子，我们不

0: 要把他当作一个高不可攀的哲学家，而是要把他当作我们身边的一个亲人。想象一下，一个清贫但却快乐、淡泊功名却看重生命的智者，他就是你身边的一个亲人，你便更能够体会出他的思想的可贵，也更能感受到那思想的亲切。庄子的胸襟是博大的，就如同天地未开之前的混沌宇宙，自然地包容着世间万物。庄子呢，又是细腻的，他对生命的高度敏感和对世界的冷眼旁观，使得他的笔下奇思妙想不断，总是洋溢着对人类本身的关注与尊重。假如为庄子设计一个徽章的话，大家心里都有什么样的设计方案呢？我心里的设计方案是这徽章应该是蝴蝶。尽管庄子一书中有无数的经典意象，千古闻名，比如说北冥里的那一条大鱼，一跃变成了在90000里高空翱翔的大鹏鸟，曾经引领了无数中国人的精神高飞。但是我觉得庄子的标志就是那只蝴蝶，那只庄子在梦中化身的蝴蝶。尽管在庄子这本书中它仅仅是一闪而过，但它悠游自在地款款而飞，自得其乐，正是庄子的精神写照。今天我们读庄子，不应该仅仅局限于对其一字一句的琐细的解释，而是要领会其精神。凡是对于我们时代人生有益的，我们就吸取。而庄子身处战国乱世所发的过于消极的那些感慨，我们不如就暂且忽视它。这就是从庄子这部著名的才子书中破茧化蝶。把庄子这本书放在你的枕边吧，因为人在快睡着的时候，身心往往是处于最放松最自在的状态，这个时候读庄子再合适不过了。倦了，您就合上书，放下白天的种种纷扰，做个好梦。在梦中，你也许就会变成一只逍遥于花丛间的蝴蝶，与正在梦蝶的庄子一起手拉手，快乐地扇动着自己的翅膀，飞翔，飞翔。
1: 云听清晨为你定制一小时的晨间美学，让经典有声书流淌成思想的清泉，让诗歌与音乐编织成心情的雨衣，让健康课堂为生命注入清醒的能量。世界刚刚醒来，而美好已在此等候。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3: 这里是云听清晨，欢迎您继续收听，关注身体信号，守护生命通道。今天为您带来央视科教频道健康之路权威访谈，听陕西中医药大学张景明教授讲讲寻常中药有心解，紫苏全身都是宝，用对效果才最好。
4: 在众多药食同源的植物中，紫苏和生姜堪称是低调却实力非凡的养生能手。今天咱们就来具体了解一下这一对祛寒解毒的好朋友。先来看紫苏，中医认为紫苏具有解表散寒的功效，当您不小心外感风寒，出现恶寒、发热、头痛、鼻塞等等这些不舒服的时候，喝上一杯紫苏叶煮的水，能帮助身体发汗，把体表的寒邪驱散，让您舒服不少。在日常生活中，紫苏的食用方法也多种多样，新鲜的紫苏叶可以直接凉拌，或者在烤肉煮鱼时加入，增添独特风味。今天我们邀请了陕西中医药大学的张景明教授

0: 为我们介绍紫苏的养生功效，同时还特别邀请了几组嘉宾，用紫苏烹制了各种美味佳肴。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走进紫苏，解锁它的健康密码与美味吃法。
1: 紫苏这味药物，你去闻它，有淡淡的清香味儿。我们说它味儿辛，它性温，因此它就具有着解表散寒的作用。它下边还有茎秆，那它一定对胃有着一定的作用。所以它对胃呢可以行其和胃，在吃鱼的时候也用呢，还有一个蒸螃蟹的时候也得用。所以说它又有着解鱼蟹毒的作用。那么这个紫苏呀，在什么时候生长的最茂盛？
2: 夏天。
3: 夏天为什么呀？
2: 我在暑假跟外公去摘的，暑假就是夏天。
3: 所以它的推理能力真的很强啊，逻辑性很强。所以是不是紫苏就在夏季生长呢？
1: 紫苏这个植物呀，它是一年生的直立型的草本植物，所以春天种子就会萌发，它夏天长得特别茂盛。为什么呢？它耐高温，而且喜欢高温，在潮湿的环境当中长得就比较快，所以一到夏天降雨量大，天气又热，正好符合了它的生长习性。所以它生长特别茂盛。那么一到秋天呢，它就会枯萎下来。所以这里边有个成语叫时光荏苒。时光荏苒它就告诉的我们是时间过得非常快。在这个地方的人和染，它是和紫苏有关系的。
3: 这有什么关系、
1: 古代把苏就叫人。这个然呢，它指的是草木茂盛的样子。比如说我们今天离家远行，这个紫苏才发芽呢。当我们回来的时候呢，它已经枯萎了，所以就用了时光荏苒来形容时间过得太快了，一定要珍惜当下的时光。
3: 真的非常的形象哈。这个紫苏的植物在我们中国的种植的历史大概有多久了呢？
1: 2000多年了，所以历史悠久，融入了老百姓的日常生活当中。西汉时期梅城在他的七发当中有这么一句话，说先例之快，秋黄之苏。快就是把肉切成薄片，他是把鲤鱼切成了薄片。后边讲的是秋黄之苏，那他就和苏叶配上去吃
3: 生鱼片儿。
1: 对，生鱼片刺身。到秋天这个季节的鱼肥了，切成薄片儿，再加上这个时候的紫苏叶，那就是鱼刺身嘛。再回到李时珍的《本草纲目》当中，他有这么一句话，说紫苏嫩时有叶，何蔬如之，也就是紫苏的那个嫩叶可以当蔬菜的吃，或盐及梅卤做足食，甚香，夏月做熟汤饮之。告诉了我们两个功效，嫩叶的时候当蔬菜吃，夏天的时候呢，我们可以把这个叶子熬成汤喝。为什么在夏天喝汤？天热，湿气大，人如同蒸桑拿，所以你把这个紫苏叶一喝以后，它可以开胃，可以行气宽中。叶子老了呢，你可以把它做成腌菜。腌菜什么时候吃呀？冬天吃。所以你说这味药物是不是从春到夏到冬天完全融入到了中国人的日常生活当中去了？
3: 所以是深受大家的喜爱的。
1: 对。
3: 那其实刚才小学童也提到了哈，自己以前见过紫苏。我觉得这个里边真的有很多有趣的故事，可以请大朋友们来分享分享好吗？
4: 我和麒麟果我们都是湘妹子。其实在湖南呢，紫苏是一道就跟葱蒜一样非常常见的家里常用的配菜。那我从小经常吃紫苏，比如说我们炖鱼汤的时候，还有紫苏煎黄瓜，还有我们炒小龙虾、炒肉、炒鸡、炒鸭里都可以放入紫苏。然后它还有一个很神奇的功效，是可以安胎。当我怀它的时候，当时有一些孕吐嘛，然后就会有医生告诉我可以吃一点紫苏。然后呢，后来我又延展了一下，既然都可以安胎的话，那很小的婴儿

0: 就可以用到紫苏，所以从他其实一岁多的时候，我们给他做辅食的时候就会加一点紫苏，包括在之前都可以用到紫苏，所以从他其实一岁多的时候，我们给他做辅食的时候就会加一点紫苏，包括在之前他回到湖南度暑假的时候啊，他就跟他外公在路边就可以摘到紫苏，所以他当时就是把在路边摘的紫苏做成了标本和书签。
1: 那我知道今天呢几位啊是特别带来了美食，是不是用紫苏做成的美食，来我们把准备好的美食拿到台上来。文静，你们家准备的是什么？
0: 紫苏煎黄瓜。
1: 嗯，
0: 是热菜啊、炒的。
1: 好，王一，你们家准备的是什么？
2: 紫苏鱼汤。
1: 好，那你带来的那道紫苏鱼汤是你的拿手菜啊？
2: 不是，这是奶奶的拿手菜、我也是湖南人，小时候就是一到冬天天气一凉，你如果能闻到厨房里有这个紫苏的香味的话，哇，开心，今天肯定有鱼汤喝、又暖味道又棒。
3: 他啥也不会做
2: 但是紫苏跟橘子皮的那个放在一起用、我这个有一个体会，他妹妹刚满月就百日咳，就咳得非常厉害，但是太小了，刚刚才三十几天就不知道怎么办，中医专家就给了个建议，就是用陈皮熬水，然后在沸腾之后加一点紫苏，就紫苏兑陈皮，然后给小朋友喝，哎，孩子能喝下去，而且效果很好。
1: 又能做美食，关键时候还可以当药用。
4: 这些美食可以说把紫苏的功效发挥得淋漓尽致，尤其是王姨提到的补充性的作用，更是把我们这个地方来了个妙笔生华，啊，就是为什么孩子咳嗽的时候紫苏管用？因为紫苏本身它味辛，可以解表散寒，感冒了，流了一点小咳嗽，肺病急脾，我们也把它叫做紫病急母，因为肺属金，脾属土，土生金，陈皮入脾经，紫苏既入肺经又入脾经，这两个合起来它肯定是有效果的。那它为什么对于这个妊娠呕吐，就是我们说女同志怀孕了以后出现了这个妊娠反应，随着胚胎的逐渐长大，它对胃形成了一种压迫，当然了它还对我们人体的内分泌激素产生了一些变化，所以会表现出恶心啊、呕吐啊这一系列的症状。那么中医当中认为是脾气不生，胃气不降，而紫苏本身是可以行气宽中的，行气就和个警察一样，你不是这个地方的气乱了吗？我过去给你指挥交通，那紫苏去了就是说胃气你往下走，脾气你往上走，所以它有个理气安胎的作用。如果说我们和鱼虾蟹在一块吃，那是典型地代表了我们一个所说的解鱼蟹毒。
1: 那吃完鱼啊、虾呀、蟹，可能胃确实有一些寒凉，或者是有一些不适感，那合胃了，自然这个胃也就慢慢舒服了。
4: 所以你看，我们在这个吃鱼呀、或者说蒸螃蟹啊，经常用什么呢？紫苏和生姜。所以紫苏和生姜是一个药对，生姜叫做后家之圣药，它也可以温中散寒。而紫苏本身可以行气，你该生的生，你该降的降，所以一下就让脾胃里边顺畅了。脾胃的气机一顺畅，那脾胃当然就好的。
1: 理解了，古人是非常有智慧的。
4: 对，
5: 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体验热线400-706-5929。

0: 中老年朋友注意了，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现在征集50岁以上眼睛不舒服的朋友。如果您平常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特别累的时候想放松一下，就是现在，赶紧拿出手机，只要拨打400的使用感受，贴在眼睛上就像做蒸汽按摩，温润的草本精华包裹眼周，给眼的使用感受，贴在眼睛上就像做蒸汽按摩，温润的草本精华包裹眼周，给眼睛不一样的舒适体验。今天凡是50岁以上的听众都能申请早间专属福利，只要6点半前打电话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50元航天版蒸汽眼贴，每人还能兑换草本健康枕，再加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3重好礼。6点半活动结束，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听到广播的朋友，现在就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大家都能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
1: 贴了眼睛温温润润的，像做按摩一样轻松舒服。
0: 早间6点半之前购买，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时间有限，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2: 云听清晨与您相伴，不知不觉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想聆听更多优质内容，请下载云听 APP， 海量有声书、精品课堂、新闻资讯随时相伴。别忘记，每一个清晨都是新的开始，愿您带着美好心情出发。这里是云听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3: 北京时间6点整，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北京好视力科研中心的研发人员。现如今中老年朋友刷视频的时间越来越长，眼睛不舒服的情况越来越多，为此我们特别研发出这款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传承湿热敷原理，融合现代高科技促渗科技，经过多次实验检测，品质效果有保障。眼贴里的草本精华渗透更快，体验更好。您每天早上贴一贴，眼睛就像做了蒸汽按摩，温温润润，很舒服。眼睛不舒服的中老年朋友快来试试，6点半前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不仅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3重好礼直接送到家，仅限早间听众。快拨打400-706-5929，

0: 7006-5929。
1: 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 400-706-5929。
2: 接下来这个号码您记好了，400-706-5929。看手机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眼贴，早间限时体验活动，6点半之前快打400-706-5929 400-706-5929。
3: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4: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宋波。
5: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程程。今天是2026年8月18号星期二，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4: 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在北京隆重举行，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高度评价江泽民同志为党和人民建立的不朽功勋，号召深入学习江泽民同志的崇高风范，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推向前进。
5: 重点关注，海军83舰编队圆满完成远海综合实习访问任务。
4: 新闻聚焦，全国青少年国防素养大赛总决赛在江苏连云港开幕。
5: 直击现场，陆军第78集团军某旅开展轮式地空导弹实弹射击演练，检验精准打击能力。
4: 环球军情，美国总统特朗普称已要求国防部大幅缩减美国与韩国的联合军演规模。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昨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大会，纪念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外交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杰出领导者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强调深切缅怀江泽民同志的丰功伟绩，深入学习江泽民同志的崇高风范，激励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推向前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国家副主席韩正出席大会。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焦莹、刘乐报道。
6: 人民大会堂大礼堂气氛庄严肃穆，主席台上方悬挂着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的会标，后幕正中是江泽民同志的巨幅图像，下方是1926-2026字标，二楼跳台悬挂着标语，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上午10时，大会在雄壮的国歌声中开始。

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江泽民同志的一生是光辉的一生，战斗的一生。他为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幸福，鞠躬尽瘁，奋斗终身。他领导推动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建设和党的建设取得举世瞩目的新进展，为捍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开创全面改革开放新局面，实现人民生活总体小康，

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巨大成就的伟大实践中，江泽民同志充分展示了作为马克思主义政治家的雄才大略、关键作用、领导艺术，树立了永远值得我们学习、永远激励我们前进的崇高风范。习近平指出，江泽民同志对共产主义理想坚贞不渝，对党和人民无限忠诚，矢志不移为党和人民事业而奋斗。我们要学习他坚定如磐的政治信仰，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坚定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共产主义的信念，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信心，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自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要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和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确保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习近平强调，江泽民同志始终站在人民立场，关心人民群众安危冷暖，从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出发部署和推动工作。我们要学习他真挚深厚的为民情怀，牢记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站稳人民立场，强化公仆意识，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推动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习近平指出，江泽民同志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顺应时代发展要求和实践发展需要，不断推进理论创新、制度创新、科技创新、文化创新以及其他各方面创新。我们要学习他与时俱进的创新精神，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不断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要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激发全党全社会创造活力，为经济社会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动力。习近平强调，江泽民同志目光远大，审时度势，善于从中国和世界发展大事，从党和国家工作全局出发，观察和思考问题，以一系列面向世界、着眼未来的重大决策、重要举措，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我们要学习他深谋远虑的战略思维，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统揽伟大斗争、伟大工程、伟大事业、伟大梦想，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要推动落实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世界和平与发展注入更多正能量。习近平指出，江泽民同志勇于在重大历史关头和关键时刻果断决策，沉着应对风险挑战，坚决克服艰难险阻，为现代化建设开辟广阔空间，营造良好环境。我们要学习他坚毅果敢的非凡胆略，强化忧患意识，树立底线思维，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以顽强的斗争精神、高超的斗争本领，积极应对风高浪急甚至惊涛骇浪的重大考验，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续写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新篇章。习近平强调，经过长期努力，党和国家事业兴旺发达，神州大地安定祥和，人民生活持续改善，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前景光明，几代人矢志奋斗的梦想正在一步步成为现实。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党中央周围，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定信心，奋发图强，为

0: 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不断创造中国人民更加美好的生活，书写中华民族更加壮丽的华章。李强在主持大会时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回顾了江泽民同志光辉战斗的一生，高度评价了江泽民同志为党和人民建立的不朽功勋，系统概括了江泽民同志的崇高风范，强调要认真学习江泽民同志坚定如磐的政治信仰、真挚深厚的为民情怀、与时俱进的创新精神、深谋远虑的战略思维、坚毅果敢的非凡胆略。讲话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思想性、指导性，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抓好贯彻落实，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出席大会的还有王毅、尹力、石泰峰、刘国中、李干杰、李书磊、李鸿忠、何立峰、张国清、陈文清、温家宝、贾庆林、张德江、余正生、栗战书、汪洋、李兰清、曾庆红、李长春、贺国强、刘云山、王岐山、张高丽，中共中央书记处、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领导同志和从领导职务上退下来的同志，中央党政军群各部门和北京市主要负责同志，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在京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在京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全国政协常委，老干部、老同志代表，江泽民同志亲属、原身边工作人员和家乡代表，江泽民生平和思想研讨会参会代表，首都各界群众代表、驻京部队官兵代表等约6000人参加大会。大会在庄严的国际歌声中结束，大会开始前，习近平等领导同志亲切接见了江泽民同志亲属，并同他们合影留念。
1: 接下来关注新闻，记者张婉莹、张丹报道。昨天上午10时许，由戚继光舰、昆仑山舰组成的海军83舰编队圆满完成远海综合实习访问任务回国。本次随舰执行任务的参训学员来自海军大连舰艇学院、海军工程大学、海军潜艇学院，另有巴西、印度尼西亚。自6月15号起航以来，编队航经黄海、东海、日本海、南海等海区。自6月15号起航以来，编队航经黄海、东海、日本海、南海等海区，穿越对马海峡、台湾海峡、卡里马塔海峡等重要水道，历时64天，总航程11000余海里。编队坚持航行一路、训练一路、研究一路、提高一路。在完成教学安排的同时，组织学员开展岗位见习，在远海大洋锤炼综合素养，为今后履职打下坚实基础。出访期间，编队先后赴俄罗斯、越南、文莱、印度尼西亚4国开展友好访问，组织4场甲板招待会，举办16批次舰艇开放活动，与到访国海军开展舰艇互访、体育友谊赛，与当地院校进行交流座谈等形式多样的活动，有效增进与到访国的互信与友谊。
2: 记者王小康报道。近日，2025至2026学年全国青少年国防素养大赛总决赛在江苏连云港正式开幕。据了解，本次大赛由中央宣传部宣传教育局、全民国防教育局、中央军委国防动员部政治工作局指导，南京理工大学主办，设有10个

0: 级赛区与四个综合赛区。经过层层选拔，5000多名参赛选手入围全国总决赛，将在为期2天的赛程中展开激烈角逐。据介绍，本次大赛涵盖小学低年级、小学高年级、初中、高中、中职四个学段，设置爱我国防主题演讲、国防科技创意设计、国防技能挑战和智能无人系统应用四个赛项，全面考察选手的国防知识、创新思维、实践技能等方面综合素养，引导青少年厚植爱国爱军情怀，在国防科技创新探索、军事技能训练实践中提升国防素养。
1: 记者肖逸晨报道。第19届香港青少年军事夏令营暨第13届香港大学生军事生活体验营结业典礼近日在中国人民解放军驻香港部队新围军营举行。来自香港的300多名中学生和100多名大学生向各界嘉宾汇报了为期14天的学习训练成果。在为期14天的军营生活中，两营学员们接受了军事体育、队列、徒步行军和生存技能等多项军事科目训练，充分锻炼了身体素质和意志品质。学员们还现地观摩并近距离体验了驻香港部队陆军、海军和空军武器装备的操作使用，感受祖国和军队的发展壮大。据了解，迄今共有9000多名香港青少年学生参加两营活动。驻香港部队不断创新活动形式，优化活动内容，帮助香港学生更好地厚植家国情怀，强化国防观念，锤炼过硬素质。
2: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0: 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接下来我们将关注陆军第78集团军某旅近日开展轮式地空导弹实弹射击演练，检验精准打击能力。联勤保障部队第966医院近日抽组野战医疗队开展全要素实战化卫勤保障演练，请听报道。
3: 演练中，各火力单元抵达预定地域后立即占领阵地，并完成侦察、火力等要素部署。战车编队建立通联，开启防空警戒雷达，对空中进行搜索警戒。
4: 西北方向发现目标，高度2000米，距离18公里，方位180，速度300。
5: 目标捕捉，空降上船。
3: 捕获目标后，指挥员迅速将作战指令传输给各火力单元。导弹战车对模拟敌机的飞行数据进行不间断分析，持续跟踪并锁定来袭目标。
5: 双方拦截，路要敌目标，发射。
3: 接到打击指令，车长采取双发打击单目标的方式，果断按下发射按钮。记者在现场看到，2发导弹呼啸升空，精准命中来袭目标。陆军第78集团军某旅观全会。
6: 从目标搜索、空性研判到导弹发射。
7: 北安市融媒体中心、北安市广播电视台 FM93.9兆赫、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开始播音。

北安，一座特别北方的城，一座有感情有温度的城，一座红色的城，一座久安的城，一座美丽的城，一座发展的城，一座沃野无边山水悠长的城，一座五谷飘香天天天蓝的城，一座宽厚的城，一座明媚的城，一座静美的城，一座律动的城，一座历史悠久源远流长的城，一座写满记忆精神不朽的城。北安，这里的人们一辈辈眷恋的城，建设的城，骄傲的城。讲这座城的古往今来，听这座城的故事如歌，请锁定 FM 93.9北安综合广播，与您同行在此刻。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18号，星期二，农历7月初6，北京雷阵雨转多云，31度到2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在京隆重举行，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李强主持，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
1: 习近平就印度尼西亚发生强烈地震向印尼总统致慰问电。
2: 应习近平邀请，约旦国王将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第12次全体会议。
2: 江泽民生平和思想研讨会在京举行，蔡奇出席开幕式并讲话。
1: 今年1到7月，国民经济保持总体平稳向新向优发展态势。
2: 我国确定首批基层病种，患者住院实行同病同付。
1: 伊朗称正与阿曼敲定霍尔木兹海峡谅解协议，美国称不寻求延长与伊朗的谅解备忘录。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中共中央

0: 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昨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大会，纪念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外交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杰出领导者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强调深切缅怀江泽民同志的丰功伟绩，深入学习江泽民同志的崇高风范，激励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推向前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国家副主席韩正出席大会。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焦莹、刘乐报道。
1: 人民大会堂大礼堂气氛庄严肃穆，主席台上方悬挂着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的会标，后幕正中是江泽民同志的巨幅图像，下方是1926至2026字标，二楼跳台悬挂着标语，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上午10时，大会在雄壮的国歌声中开始。

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江泽民同志的一生是光辉的一生，战斗的一生，他为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幸福鞠躬尽瘁，奋斗终身。他领导推动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建设和党的建设取得举世瞩目的新进展，为捍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开创全面改革开放新局面，实现人民生活总体小康，成功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向21世纪，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赢得了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衷心爱戴和国际社会广泛赞誉。习近平强调，在70多年的革命生涯中，特别是在党的13届四中全会之后，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巨大成就的伟大实践中，江泽民同志充分展示了作为马克思主义政治家的雄才大略、关键作用、领导艺术，树立了永远值得我们学习、永远激励我们前进的崇高风范。习近平指出，江泽民同志对共产主义理想坚贞不渝，对党和人民无限忠诚，矢志不移为党和人民事业而奋斗。我们要学习他坚定如磐的政治信仰，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坚定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共产主义的信念，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信心，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自觉增强4个意识，坚定4个自信，做到2个维护。要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和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确保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习近平强调，江泽民同志始终站在人民立场，关心人民群众安危冷暖，从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出发部署和推动工作。我们要学习他真挚深厚的为民情怀，牢记。

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站稳人民立场，强化公仆意识，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推动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习近平指出，江泽民同志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顺应时代发展要求和实践发展需要，不断推进理论创新、制度创新、科技创新、文化创新以及其他各方面创新。我们要学习他与时俱进的创新精神，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不断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要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激发全党全社会创造活力，为经济社会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动力。习近平强调，江泽民同志目光远大，审时度势，善于从中国和世界发展大事，从党和国家工作全局出发，观察和思考问题，以一系列面向世界、着眼未来的重大决策、重要举措，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我们要学习他深谋远虑的战略思维，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统揽伟大斗争、伟大工程、伟大事业、伟大梦想，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要推动落实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世界和平与发展注入更多正能量。习近平指出，江泽民同志勇于在重大历史关头和关键时刻果断决策，沉着应对风险挑战，坚决克服艰难险阻，为现代化建设开辟广阔空间，营造良好环境。我们要学习他坚毅果敢的非凡胆略，强化忧患意识，树立底线思维，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以顽强的斗争精神、高超的斗争本领，积极应对风高浪急甚至惊涛骇浪的重大考验，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续写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新篇章。习近平强调，经过长期努力，党和国家事业兴旺发达，神州大地安定祥和，人民生活持续改善，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前景光明，几代人矢志奋斗的梦想正在一步步成为现实。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党中央周围，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定信心，奋发图强，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不断创造中国人民更加美好的生活，书写中华民族更加壮丽的华章。李强在主持大会时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回顾了江泽民同志光辉战斗的一生，高度评价了江泽民同志为党和人民建立的不朽功勋，系统概括了江泽民同志的崇高风范，强调要认真学习江泽民同志坚定如磐的政治信仰、真挚深厚的为民情怀、与时俱进的创新精神、深谋远虑的战略思维、坚毅果敢的非凡胆略。讲话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思想性、指导性，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抓好贯彻落实，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出席大会的还有王毅、尹力、石泰峰、刘国中、

干杰、李书磊、李鸿忠、何立峰、张国清、陈文清、温家宝、贾庆林、张德江、于正生、栗战书、汪洋、李兰清、曾庆红、李长春、贺国强、刘云山、王岐山、张高丽。中共中央书记处、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领导同志和从领导职务上退下来的同志，中央党政军群各部门和北京市主要负责同志，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在京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在京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全国政协常委，老干部老同志代表，江泽民同志亲属、原身边工作人员和家乡代表，江泽民生平和思想研讨会参会代表，首都各界群众代表，驻京部队官兵代表等约6000人参加大会。大会在庄严的国际歌声中结束。

0: 大会开始前，习近平等领导同志亲切接见了江泽民同志亲属，并同他们合影留念。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就印度尼西亚发生强烈地震向印尼总统普拉博沃致慰问电。习近平表示，京西贵国发生强烈地震，造成严重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我仅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遇难者表示哀悼，向遇难者家属和伤者致以诚挚慰问。相信在你领导的印度尼西亚政府带领下，印度尼西亚人民一定能够早日战胜灾害，重建家园。
2: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约旦哈希姆王国国王阿卜杜拉二世将于8月18号到24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第12次全体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当前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的重要讲话精神，强调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对形势的科学判断和决策部署上来，扎实做好各项工作，努力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李强指出，今年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在各方面共同努力下，我国经济运行总体平稳，稳中有进，呈现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同时要看到，当前内需不足问题仍然突出，一些行业企业困难增多，要锚定发展目标，充分发挥存量政策效能，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李强强调，今年是实施“十五五”规划的第一年，要从头抓紧推进规划落地实施，发挥好规划对各领域工作的引领推动作用。要着力保持经济平稳运行，坚持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进一步做强国内大循环，加快落实六张网建设实施方案，创新投融资机制，吸引社会资本，协同推动投资于人和促进消费，加大政策资源倾斜，加快各类政策资金使用进度，尽早形成实务工作量，有力促进民间投资，对新兴领域、新型基础设施、消费升级等方面投资给予更多支持，积极稳外需，拓展国际经贸互利合作空间，要强化科技赋能，加快新旧动能转换，加大新兴支柱产业和未来产业培育支持力度，持续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夯实实体经济根基，要扎实做
3: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葛少奇，
1: 我是李丹丹。今天是2026年8月18号，星期二。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哈马斯领导人、以色列总理先后与美总统特使会晤。以色列此前公开拒绝加沙和平计划，美方的加沙斡旋究竟能否打破僵局？
1: 今年前七个月，国民经济保持总体平稳，向新向优发展。透过最新成绩单，哪些新动能正在加快成长？
0: 高血压、糖尿病等158个病种入选国家医保局首批基层病种目录。什么是同病同赋？新政策将怎样影响基层诊疗？
1: 有害物质超标，瑞丽尖端突出，警示标识缺失。20家儿童寝具生产企业被约谈。孩子每天接触的护栏、高低床存在哪些隐蔽风险？
0: 电影《欢迎来龙餐馆》热映，宁夏石嘴山取景地迎旅游热潮，老矿区怎样转型光影片场？
1: 大学生轻信零元租，相机没收到反而成被告，你的信用分是如何被骗子利用的？
0: 第二季度 GDP 仅增1.1%，十年期国债收益率冲上近30年高位，日本经济陷入何种困局？

0: 接下来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雨欣。
1: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17号在评论日本方面针对俄总统普京登上伊图鲁普岛（日本称泽桌岛）的表态时，对俄媒表示，建议日本领导层集中精力处理国内事务，而非对俄进行攻击。拉夫罗夫称，日本试图联合与其关系紧密的盟友美国，按照双方意愿改写国际法。日本企图逃避自身犯下罪行的历史责任，当下还在突破宪法约束，谋求拓展自卫队海外活动，种种动向非常令人担忧。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17号称，美国与伊朗政府各部门之间的对话力度达到前所未有的水平，但他同时承认双方尚未达成共识。美国总统特朗普17号表示，美国不寻求延长与伊朗的谅解备忘录。他还称，美国正通过封锁完全控制着霍尔木兹海峡，而且每周都在运出数百万桶石油。不过，据伊朗方面本月13号消息，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发言人在一份声明中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处于伊朗完全掌控中，未经伊朗许可，任何船只都无法安全通过。总台记者17号了解到，海事数据显示，一艘属于阿联酋公司的邮轮在穿越霍尔木兹海峡时，在格什姆岛附近被拦截。在了解其他方面，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17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在6月24号地震中的遇难人数已升至6438人。该消息显示，已有6462人获救，超过8.6万人曾在医院接受治疗。6月24号晚，委内瑞拉发生百余年来最强地震，一分钟内出现2次7级以上强震。俄罗斯国防部17号通报称，过去24小时，俄军控制了顿涅茨克地区以及扎波罗热地区的2个居民点。俄军还使用攻击型无人机袭击了敖德萨港的乌军巡逻艇等目标。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通报称，16号夜间，乌军袭击了俄罗斯罗斯托夫州一家工厂。据了解，该工厂是俄罗斯重要军工配套企业，核心产品为固体火箭燃料等。比利时东部大规模野火17号进入第4天，当地应急部门表示，火势目前已停止向德国边境方向蔓延，但整体未得到控制。目前

来自瑞典、荷兰和比利时的直升机已投入灭火，德国和挪威的直升机也将加入行动。今年夏季野火席卷欧洲，欧洲森林火灾信息系统数据显示，今年以来欧洲已有 57.6 万公顷土地被烧毁。总台记者了解到，国际足联17号确认与其首席运营官凯文·拉穆尔之间的工作关系已于当天结束。拉穆尔此前曾公开批评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将世界杯等赛事部分股权出售给投资者的计划，称相关计划是个人项目并缺乏透明度。国际足联主席高级顾问卡洛斯·科尔戴罗也因反对该计划而辞职。体育方面，17号举行的2026上海明日之星冠

0: 堂实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1: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木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2: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4: 昨夜清晨最新消息，我们来关注中东局势。当地时间17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与来访的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和平委员会高级官员会晤。相关政治消息人士称，双方重点讨论了加沙下一阶段的安排。库什纳称，美国与伊朗政府各部门之间的对话力度达到前所未有的水平，但他同时承认双方尚未达成共识。
5: 消息称，双方同意在哈马斯完全解除武装之前，加沙地带不会进行任何重建，哈马斯必须在监督下交出所有武器并进行销毁。同时，以色列国防军仍有行动自由，以持续进行针对性打击，这是实现加沙地带非军事化的第一步。此外，在加沙实施必要卫生措施，以防止疫情蔓延。
4: 那么在此前一天的知情人士称，库什纳与哈马斯政治局主席哈利勒哈亚在埃及举行会谈，重点谈及哈马斯解除武装问题。
5: 这也是自2025年10月加沙停火第一阶段协议生效以来，库什纳首次与哈马斯领导人会谈。美方此次与哈马斯罕见互动有何深层意图？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向中国之声表示，
6: 这次库什纳去会晤哈马斯的领导人，他直接的目的当然是推动特朗普总统七月底宣布的加沙第二阶段的和平方案，尤其是这个哈马斯全面解除武装的这么一个计划。那么除此之外，是要争取外交上的政绩。那么中期选举临近了，特朗普政府实际上是需要内外的这种政绩的。当然2026年本来特朗普是规划了通过战争来争取政绩的这个路径，但是我们发现就是在伊朗战争这个问题上，美国没有取得预期的效果，那么这条路是走不通了。那么在这个情况下，特朗普政府现在又转回了加沙和平这个问题，希望在这个问题上实现进一步的这种成绩，那么来为特朗普争取政绩。
4: 美国总统特朗普7月30号曾在社交媒体宣布，和平委员会已就哈马斯和加沙地带其他武装组织全面解除武装达成协议。和平委员会次日公布了一份包含15点内容的和平计划，根据该计划，哈马斯应当解除武装，以色列则将分阶段从加沙撤军。
5: 哈马斯于7月31号晚些时候发表声明说，移交武器的前提是以军撤离加沙。今天分析，围绕哈马斯解除武装的问题，各方还会持续展开博弈。
6: 那么哈马斯全面解除武装的问题至少有三个争议的点。那么首先就是解除武装与以色列撤军的次序问题。那么哈马斯是希望他逐步的解除武装，但是要在以色列全面撤军之后他才完全的解除武装。那么以色列方面则是希望就是哈马斯率先全部的解除武装，以色列要在其后才能撤军，所以双方在这个次序问题上实际上现在还是一个解不开的死结。第二个是一个相关武器的处置的问题，哈马斯是希望这些解除被缴械的这些武器还能留在加沙，让加沙的这个巴勒斯坦人的这个技术官僚政府来管理。那么以色列对此是不放心的，以色列希望这些武器能够运出加沙，最好能被销毁掉，杜绝相关的后患。第三个是这个解除武装的执行或者监督这些问题。那么哈马斯当然是希望这个执行监督是由巴勒斯坦人来自己来进行，而以色列希望有更严格的外部的这种监督。那么美国可能希望由国际稳定部队来进行相关的操作，但是不管怎么说，这个执行和监督的问题还缺乏这种相应的细节。总而言之，我觉得解除武装对哈马斯而言不是一个轻松的简单的事情，以色列和哈马斯在这个问题上还会有一番后续。

0: 再来看以色列方面，以色列将于今年十月举行大选。今天进一步指出，为了展现政治姿态，以色列方面并不愿意做出重大让步。
1: 以色列国内的选举其实也对以色列的态度产生了相当程度的影响，就是以色列现在的这个国内的右翼，实际上他对哈马斯的态度还是一个不信任，甚至是还是要斩尽杀绝这么一种立场。那么内塔尼亚胡总理他为了迎合吸引这个右翼的选民，那他不能轻易的答应所谓的这个加沙和平的第二阶段的方案。当然毕竟美以之间是这个盟友关系，以色列他也不可能在这个问题上完全的和美国唱反调。那么未来我预期以色列有两种做法，那么第一个就是他在加沙和平第二阶段方案问题上他不做具体的承诺，那么看一步走一步拖下去。那么第二的话就是以色列可能会在国内的舆论场，在以色列选举所需要的那些场合，那么像内塔尼亚胡这些以色列政治家会采取这种否定否决加沙和平方案的这种态度，以服务于他的这种竞选连任。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来关注俄乌局势。当地时间17号，俄罗斯驻英国大使馆就媒体报道，乌克兰武装力量使用英国无人机打击俄罗斯本土纵深目标一事发表评论，指出英方蓄意升级乌克兰危机。同一天，俄罗斯对外情报局称西方正策划新的反俄挑衅。详细情况来听总台记者王新俊的报道。
4: 俄驻英使馆表示，英国将不得不为其支持乌克兰针对俄罗斯的行径承担责任，对冲突的介入越深，对乌克兰的支持越大，代价就越高。日前英国媒体星期日《泰晤士报》援引乌军消息人士的话称，乌军近期已开始使用英国无人机打击俄罗斯本土纵深目标，包括伏尔加格勒市和亚罗斯拉夫尔市的炼油厂。该报道称，打击行动使用的无人机包括由英国威尔特郡卡伦伦茨公司生产的尼扬无人机。17号，俄对外情报局新闻处发布消息称，某西方国家情报机构伙同乌克兰正筹划另一场反俄闹剧，此次舞台设在拉丁美洲，其情节被该局比作是三流毒品犯罪片，而这场挑衅的所谓导演们企图破坏俄与拉美国家的建设性关系，再次暴露他们毫无道德底线且思维僵化。俄对外情报局新闻处发布的消息称，相关挑衅的具体方案是某西方国家与乌克兰合谋诬陷俄罗斯向委内瑞拉、哥伦比亚和墨西哥的贩毒集团及其他有组织犯罪团伙提供武器，为此他们正在将特别军事行动中缴获的俄制武器运入这些国家。此外，该消息称策划者还在制作伪造的音视频材料，以佐证俄通过中间人向拉美输送武器的所谓证据。行动还计划伪造文件，以证明俄军方人员参与了相关活动。
0: 17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乌方正协调新一轮对俄制裁，聚焦限制俄方军事能力。俄罗斯国防部表示，在多地拦截了数百架乌克兰固定翼无人机。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4: 泽连斯基17号听取顿涅茨克等多方向前线最新战况汇报，研判康斯坦丁尼夫卡、斯洛维扬斯克、波克罗夫斯克等地战场态势，并根据一线情报针对俄军部署筹备相应反制措施。另外他还复盘了8月上旬远程打击行动的实施成效，确认现有远程纵深打击战略契合作战目标，并明确了未来数周及9月的核心打击优先方向。泽连斯基在当天晚间的视频讲话中透露，乌方正联合情报、外交等相关部门，统筹推进新一轮对俄制裁方案，与合作伙伴制定制裁落地时间与核心方向。本轮制裁将聚焦削弱俄罗斯军事行动能力。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7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当天凌晨，乌国防军对俄军位于克里米亚和赫尔松地区多处攻击型无人机的存储、发射和控制设施发动了袭击。乌方称，乌国防军将继续对俄军关键军事目标发动袭击。俄罗斯国防部称，莫斯科时间17号8时至20时，

0: 316架乌克兰固定翼无人机在九地及黑海水域上空被拦截摧毁。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昨天国家统计局在国新办举行的发布会上公布，七月国际地缘政治冲突持续，全球能源市场不稳定不确定因素比较多，国内部分地区出现高温强降雨等极端天气，冲击市场供给和需求。
3: 面对这样的复杂形势，中国经济破浪前行，保持总体平稳向新向优发展态势，韧性和活力得到彰显。七月份国民经济增长成绩单各项指标具体呈现哪些特点？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的报道。
4: 消费作为内需的坚实底座，企稳不扩容始终为经济大盘注入定力。一到七月份，我国零售市场规模持续扩大，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2.6%，增速与上半年基本持平，稳健基调不改。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副司长王冠华说，在规模扩大的同时，消费市场还呈现出一些结构性特点，居民消费向服务消费转型趋势明显，消费升级的脉络清晰可见。
5: 今年七月份的台风、暴雨、高温等极端天气频发，给部分地区的线下消费造成了一些影响，比如交通出行服务的增速出现了一定的回落，但是总的来看，近年来服务消费增长仍然表现出了较强的稳定性，增速持续的快于商品零售额。一到七月份，服务零售额增长了5.0%，快于商品零售额3.9%。居民消费重点从买商品到享服务、重体验转变。
4: 一到七月份，我国商品零售额超过25万亿元，同比增长1.1%。粮油、食品、饮料等基本生活类商品稳定增长，化妆品、通讯器材等升级类商品零售实现快速增长。在消费品以旧换新等政策牵引之下，居民耐用消费品朝着智能绿色方向升级，新能源汽车、节能家电、智能家居日渐成为家庭新宠。一到七月份，包括智能眼镜在内的可穿戴智能设备零售额同比增长超过1倍，限额以上单位高能效等级家电零售额增速超过30%。与此同时，消费新业态蓬勃兴起，为市场增添更多活力。
5: 线上渠道凭借选择多元、便捷高效的优势，成为居民日常消费的重要渠道。一到七月份，网上的商品和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了4.8%。另外，面向品质消费、数字便民的零售新业态增长较快，线上单位的仓储会员店、无人值守商店的零售额增长呢均在25%以上，购物中心的零售额也实现了2位数的增长。
4: 消费结构升级之外，投资端也在悄然重塑。我国坚持以实体经济为立国之本，引导优质资源持续向制造业汇聚，制造业投资占比稳步攀升。虽然前七个月固定资产投资同比下降6.7%，但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总经济师、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司长傅林辉强调，看待当前的投资形势，不能仅看投资增速的变化，更多还要关注投资对经济社会发展的促进作用，关注投资的结构、质量和效益。
6: 七月份的这个固定资产投资这个项目扩大呢，这个既有我们看到呢部分地区呢高温暴雨啊对项目施工呢这个一些影响，那也有外部环境的复杂严峻，国内经济转型调整阶段性的这个影响。今年以来呢，随着创新引领作用的增强，政策效能的释放，投资在促转型、强基础、惠民生方面呢，关键作用呢，实际上日益得到凸显。那么两政建设呢，也在扎实推进，现代化基础设施的体系呢，逐步完善，也带动了相关领域的投资增长。那么通信网络的建设纵深拓展，一到七月份，光纤制造、互联网和相关服务业投资呢，同比分别增长了29.9%和41.3%。
4: 回望今年以来的经济图景，外部环境复杂多变，国内挑战层层叠叠，但我国坚持高质量发展方向不偏移，以创新为犁，深耕新动能、新优势的沃土，经济不仅在结构上向优而行，更在动能上向新而进。七月这一趋势得到有力延续，王冠华说，
5: 今年新产业、新动能对于经济增长的贡献继续提升，日益成为我国经济在复杂环境中保持稳定运行的关键支持。

0: 称，初步测算前七个月新动能对于规模以上工业增长的贡献率为50.9%，比上半年提高了3个百分点。七月份装备制造业、高技术制造业发展势头向好，增速分别比上个月加快1.3和2.8个百分点。
1: 其中含质量的跃升尤为瞩目，今年以来人工智能加速渗透千行百业，既为传统产业注入智慧基因，也催生了新产业新业态，让研发迭代更快，生产更智能，产品更优质，为新旧动能转换按下了快进键。
0: 看生产端，数字产品制造业表现亮眼，七月份与人工智能相关的电子元器件及设备制造、智能设备制造行业增加值分别增长了24.7%和15.1%，光纤、3D 打印设备产量分别增长了21.1%和65.7%。看消费端 ，AI 手机、AI 眼镜等智能产品快速迭代，一到七月份，规模以上可穿戴智能设备零售额增长超过了一倍。看投资端，一到七月份，信息服务业、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投资分别增长了19.2%和7.1%。这些新动能领域的投资既是当期的需求，也会在未来形成高质量的供给，进一步提升我国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
1: 展望未来，傅林辉认为，虽然近期部分地区高温多雨等极端天气对经济运行造成一定冲击，但总体可控，经济发展的大势没有改变。从全年来看，实现经济增长预期目标具备良好的基础和条件。
2: 从下阶段情况来看，尽管还面临不少风险挑战，但是呢，中国经济呢稳的这种主基调呢没有改变。那么随着新动能的成长壮大，还有就是改革开放拓展深化，宏观政策的发力提效，经济呢有望继续保持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这些呢将为全年预期经济增长目标的实现呢提供有力的支撑。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4: 对于高血压、糖尿病、呼吸系统感染等常见病呢，基层医疗机构呢本来是具有诊治能力的，但是现行按病种付费当中的不同等级医疗机构往往是用不同的支付系数，这一定程度上就影响了基层接诊的积极性。
5: 国家医保局、国家卫生健康委等部门昨天就透露，在即将印发的 DRG DIP 3.0 版分组方案中，首次推荐设置了基层病种。在这其中呢 ，DRG 基层病种31个 ，DIP 基层病种127个。在未来啊，各地将在同一医保统筹区内对基层病种探索实行同病同付。
4: 这里的同病同付呢，指的是对于这158个基层病种，在同一医保统筹区内的各等级医疗机构执行相同的医保支付标准。那么新政策将怎样调动基层医疗机构的积极性，又将如何促进分级诊疗呢？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的报道。
6: 基层病种是指适宜在符合条件的二级及以下医疗机构收治，相关医疗机构具备承接能力且诊疗技术成熟的常见病、多发病及部分慢性病病种。在31个 DRG 基层病种中，覆盖了基层日常诊疗中最常面对的高血压、糖尿病、呼吸系统感染、颈腰背疾病、冠心病等27种内科疾病和4类技术成熟、基层具备开展条件的一、二级手术。按病种分值付费的127个病种，覆盖了呼吸、消化、循环、泌尿、骨骼、肌肉等多个系统的常见疾病。北京市医保局副局长严冰表示，遴选标准首先是适宜，定位常见病、多发病意味着受益面更广，大量参保群众能够在基层满足就医需求。
7: 我们挑选的是那些基层就诊占比比较高的，临床路径清晰，诊疗规范明确，有明确的诊断标准和规范的诊疗路径，能够确保基层的医生安全有效地开展诊疗服务。三级医疗机构和基层医疗机构之间的次均费用差比较小。
6: 国家卫生健康委卫生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任静表示，明确对基层病种实现同病同付，不是简单的调整报销金额，而是通过支付改革撬动整个就医格局优化，参保群众具体选择在哪里就医，属于个人就医选择权，同样不因基层病种而受限。
8: 基层病种同病同付是医保支付方式改

0: 革的重要创新，给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带来合理的医保收益，也激励基层主动补齐诊疗短板，敢接能接常见病，把家门口的医疗服务做实做强，引导群众优先就近就医，控制常见病过度医疗，促进医保资金安全合理有效使用。
1: 国家医保局医药服务管理司副司长徐娜表示，不同地区基层医疗机构的服务能力存在客观差异，文件明确地方可结合实际细化调整，各省各统筹地区根据本地基层实际能力、疾病谱特征和历史数据划定自己的基层病种范围，基层医疗机构需要根据自身的实际诊疗能力开展基层病种患者的收治诊疗，
2: 要求地方结合 3.0 在落地实施的过程中要因地制宜地完善本地的基层病种，合理地确定基层病种的范围和支付标准，同时做好与国家卫生健康委推荐的这个基层服务病种的衔接，用好医保支付的杠杆，不断提升我们的常见病多发病的诊疗服务水平。
1: 国家医保局也明确，各地可根据实际情况动态调整基层病种覆盖面。任静建议，
0: 要建立动态评估调整机制，随着基层的设备更新、人员能力的提升，可以逐步扩充病种。如果部分病种在基层诊疗质量达不到规范的要求，也要及时调出，守住医疗安全的底线。
1: 今年三月，国家医保局、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卫生健康委联合印发《关于医保支持基层医疗卫生服务发展的指导意见》，明确随着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服务质效提高，逐步提升医保基金用于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的支出比例，鼓励基层用好上门服务费、家庭病床建床费等项目。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社会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朱坤表示，通过医保支付杠杆，促使基层医疗机构主动管好居民健康，有望持续减轻患者和医保基金负担。
3: 通过这个支付价格和这个支付政策的调整，激发了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的运营活力。通过数字赋能、签约服务、药品供应保障等惠民政策的措施，来提升了基层对患者的吸引力，也让我们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的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
1: 近年来，国家卫生健康委也持续加强基层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建设，提高基层防病治病和健康管理能力。目前全国有6000多家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开设了家庭病床，数量达到37万张。国家卫生健康委基层司运行评价处处长胡同宇透露，今年国家卫生健康委全面部署实施康复护理扩容提升工程，各地可以有针对性地提高基层病种的服务能力。
4: 目前呢，我们委里面呢也是正在会同相关部门呢制定康复护理扩容提升工程的实施方案。在目前的这个发布的基层病种当中啊，比如说这个脑梗死的后遗症、有关的骨折术后等等，是需要大量的康复护理工作的。各地呢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呢也是要有针对性的呢补齐康复护理方面的短板，来更好的支撑和开展提供基层病种的有关服务。
5: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6: 近日，北京市消费者协会约谈了20家儿童寝具生产企业，通报近期比较试验中部分产品存在的问题，并要求企业立即停售问题产品，对照国家标准全面自查，建立长效质量管控机制。
7: 那像孩子每天使用的婴儿床、儿童床，哪些风险容易被家长忽视？在选购的时候应该重点检查什么呢？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的报道。
8: 儿童寝具是儿童家具中与孩子皮肤接触最频繁、使用时间最长的品类之一，其安全问题尤其值得警惕。近年来，有多批次的儿童床、婴儿床、床垫等产品因存在安全隐患被召回或曝光。北京市消费者协会通报，本次比较试验的20款样品由工作人员从电商平台及线下家具城、商场随机购买，并依据国家强制性标准《婴幼儿及儿童家具安全技术规范》进行检测。记者发现，本次比较试验的20款样品主要包括不同品牌的婴儿床、儿童床，包括折叠类婴儿床、高低床、家用双层床、单人床等等。北京市消费者协会商品监督部杨小莹表示，
9: 我们这次的检测结果发现，这个受检的样品都没有木质件腐蚀、虫锈、金属件锈

0: 质等这些问题，在结构和有害物质限量方面呢，整体表现比较良好，但是在警示标识、结构安全、有害物质限量以及这个特定的产品结构安全方面存在不同程度的问题。
1: 警示标识是家长了解产品安全信息的第一道防线，如果防线失守，就可能出现更多隐患。在警示标识问题方面，北京市消费者协会表示，共有15件样品存在无标识或标识不全的问题，涉及金多喜、七奢、一号起点等品牌。
0: 这次主要问题包括这个产品本体没有警示标识，产品具有可调节护栏啊、可折叠床架等这些功能，但是相应的功能位置没有标注安全的警示语，然后说明书的内容不全或者警示信息缺失。如果呢标识缺失或者不完整的话，这会让就是消费者家长们难以获得产品的适用年龄段、结构安全等这些注意事项和正确的安装调节方法，容易导致儿童误用、错用，增加跌落、卡夹、窒息这些意外伤害的发生风险。
1: 比标识缺失更隐蔽也更危险的是产品结构设计上埋下的陷阱。北京市消费者协会的比较试验中还发现，部分儿童寝具在结构安全方面存在多种隐患。此次比较试验，结构安全围绕孔、间隙及开口、边缘、尖端及外角、防滑移装置、窒息危险结构四个项目展开。
0: 比如说在孔、间隙及开口测试里，金多喜、喜曼屋、爱果乐、木硬的安装预留孔或者立柱孔洞直径在7到12毫米之间，且深度超过10毫米，这会有什么问题呢？这就容易发生夹住或者卡住儿童手指这一类的风险。
1: 如果说手指被卡住还算看得见的风险，那么边缘尖角的隐患则往往在意外发生时才被察觉。在边缘、尖端及外角测试中，部分样品外角圆半径只有2毫米，也没有达到标准要求。部分品牌的梯子扶手孔还存在毛刺，以划伤儿童。此外，结构隐患还不止于静态设计，动态使用中的风险同样不容忽视。在防滑移装置测试中，一些品牌的床下储物部件的四个角轮都是无法锁定的，床体容易意外滑动，可能导致儿童被撞倒或挤压。
0: 在窒息危险结构测试里，还有一些品牌的儿童寝具绳带过长，存在缠绕儿童脖子造成勒伤窒息的风险。
1: 北京市消费者协会提出，此次比较试验发现部分儿童寝具存在有害物质超标的问题。在有害物质限量方面，检测涵盖了甲醛释放量、可迁移有害元素等多个项目，有一件样品可迁移有害元素项目存在问题。
0: 金多喜品牌的样品铬含量超标2倍多，铅含量超标10倍多。儿童在这个使用的时候啃咬或者触摸床体，产品上的这个重金属就可能通过口腔或皮肤进入体内，长期以来会危害孩子的健康。
1: 此外，特定产品的结构安全也存在隐患，例如 HXG 一号起点的多功能婴儿床2件样品存在稳定性不足、护栏高度不够或缺失、未配备与成人床连接的固定装置等问题。针对上述问题，北京市消费者协会约谈了20家儿童寝具生产企业，要求立即停止销售问题产品，对照国家标准全面自查，建立长效质量管控机制。
0: 我们同时对其他在售产品逐项对照国家标准进行核验，其中包括产品边缘是否经过倒院处理，是否存在有危险锐利尖端，孔及间隙是否符合防卡夹要求，绳带长度是否在规定的范围内，警示标识是否完整规范，以及在婴儿床、童床、双层床、折叠小床这种特定的品类产品是否符合专项标准的要求。
1: 面对儿童用品质量安全问题，各地市场监管部门和消费者协会持续加大监管力度。市场监管总局会同多部门启动儿童和
2: 或者是长期的这样的国债。
3: 债市的剧烈波动背后是市场对日本经济前景与政策路径的深层焦虑。自上任以来，高市一直推行所谓负责任的积极财政政策，主张通过大规模政府支出来刺激经济。今年高市推出了一项规模达370万亿日元的经济蓝图，计划在未来14年联合私营部门推进人工智能、半导体、国防及造船等17个关键产业投资。 如此大规模财政扩张加大发债压力，进一步助推国债收益率走高。刘军宏分析。

0: 重因素交织，共同引发市场对于日本国债的负面预期。
1: 当然背景上看的话有多种原因，其中一项呢就是日本的财政问题，另一个呢也是地缘政治的动荡引起的能源资源价格的上涨，这样的话呢使得日本的企业它的内部的这种消化能力减弱，也就是说比方企业之间的原材料价格上升，上涨的话可能会影响到下游的个人消费价格，如果向下游转嫁的话，那么整体的物价就会上涨。这样看的话呢，整体物价上涨与日元贬值、财政出问题等等这样的一些问题集合起来看的话，日本国债实际上就遭到了比较差的预期，这样的话呢就遭到抛售，这样显示呢在市场上日本国债受到了很大的质疑。
0: 日本央行本月13号公布的数据显示，7月日本企业物价指数同比上涨 7.2% 至 135.8， 连续两个月维持 7% 以上的高位，在纳入统计范围的23类商品中价格全部同比上涨，其中受中东局势推高能源成本影响，石油和煤炭制品价格同比上涨 17.5%， 有色金属、信息通信设备价格分别同比上涨 40.6% 和 17.3%。 为应对持续高物价对民生的冲击，日本政府还决定自明年4月起将食品消费税税率由现行的 8% 下调至 1%， 政策有效期两年。但日本民众直言对减税政策并不抱什么期待。
2: 我觉得正因为日本政府无作为，物价才会涨到现在这么高吧。我觉得就算降到1%，也只实行两年，没什么意义，所以我觉得还不如不实施。
0: 刘军宏观察，投资和减税的两张牌同时打出，钱从哪里来是始终绕不开的现实难题。
1: 这里面就有一个裁员的问题，也就是说资金从哪里来，那这样的话呢市场也会有一个预期，说如果两年为限的话，减税当然是有利于消费，但是能不能真正的抑制通胀，那现在看的话这个政策并不是100%有把握的，因为价格的上涨和消费税之间并不是一个直接的联动，比如说石油价格上升之后导致国内的价格物价上涨的话，那么实际上把只是说个人消费在食品这一块它的消费税降低了，但是总体的物价水平并没有降低。再有一点呢，也就是消费税它是用于社保的，那么社保这一块降下去，这个消费税怎么能保证社保资金充足有效，现在看的话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要解决，也就是拆东墙补西墙。目前看的话呢，高市政府并没有找到这个东墙，这个东墙在哪儿，有多大，怎么补这个西墙，现在看的话也是一个问题。
0: 向前加码财政刺激，就要直面债务持续膨胀的风险，向后收缩财政开支，又要面对增长动力枯竭的现实困境。高市政权的每一项政策成本都会在另一项政策的账本上显现，日本经济正驶入一条逼仄的小巷，难以腾挪。日本时事通讯社八月发布的民意调查结果显示，高市内阁的支持率连续三个月下滑，经济与民意的双重压力之下，高市政府想要寻得突围似乎已是举步维艰。
3: 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眼下我国正值汛期，暴雨频繁发生，应急管理部提醒您，夏季是暴雨多发季节，要及时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暴雨预警，了解降雨强度和持续时间。居住在低洼地带老旧房屋的居民可提前用沙袋堵住门槛，防止雨水倒灌，检查家中电路电器，确保用电安全，储备足够的饮用水、食物、手电筒、电池、常用药品等应急物资。户外工作者应提前安排好工作，避免在暴雨期间外出作业。当暴雨发生时，尽量减少外出，关闭门窗，避免使用电器。如在室外，应远离广告牌、电线杆、大树等易被风吹倒的物体，避免在低洼路段停留，防止跌入下水道或被积

0: 水冲走。下车遇到积水路段，要先观察水深，水深超过排气管或轮胎一半时，切勿强行通过。
1: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指南针，祝您平安避险。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下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将举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农业农村部、文化和旅游部、市场监管总局有关负责人将介绍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有关情况，并答记者问。为更好匹配银行体系短期流动性需求，中国人民银行今天将继续开展隔夜逆回购操作，采用固定利率、数量招标，单日操作上限为6000亿元。今天0时起，在港珠澳大桥、横琴、青茂三个合作查验口岸正式实施优化合作查验、一次放行查验模式的3项便利措施，将进一步提升旅客通关体验，促进粤港澳大湾区人员便利往来。今天起到9月23号，第7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将在北京13家剧场上演，48台精品剧目轮番登台，数量创历届新高。体育方面，今天中超联赛迎来焦点战，上海申花对战北京国安的补赛今晚7:35开球。这场京沪球队的对决原定于7月11号晚上开球，受台风影响比赛延迟。国际方面，2个月前美伊签署了一份谅解备忘录，核心条款一共14条，其中第3条写道，伊朗与美国承诺在最长60天的期限内进行谈判并达成最终协议，该期限经双方同意可延长。按照美国副总统万斯此前在6月18号的说明，美伊双方签署的谅解备忘录中所涉及的后续60天的谈判期，从当日，也就是从6月18号开始计算。按照这个说法，美伊双方理论上需要在今天之前完成相应谈判，美伊后续如何博弈值得关注。
1: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4: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2: 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口子窖G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0: 北京时间8点整，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咿呀！
1: 说远古神魔纷争，是非功过究竟谁人评说？
2: 我今天要说的是姜子牙。到底为什么放着安生日子不过，非得与天下为敌，登台封神呢？
1: 画现代，军阀割据，改旗易帜，如何一统华夏？
2: 当时孙中山就急了，啪一拍桌子，集合部队，出发。
1: 历朝各代的宫廷秘闻，古往今来的隐秘传说，欢迎收听精品故事栏目老白说天下。
2: 好，听众朋友，我是白羊。本期节目当中呢，要为您送上一个精彩的故事，这故事名字叫当志愿者的好处。咱说当志愿者呀，那都是奉献爱心，不图回报，可这故事为什么说当志愿者的好处呢？哎，那么下面时间我就和您细细道来。说这故事主角啊，咱叫他老王啊。虽说叫老王，但人家并不老，也就46、7岁，是干嘛的呢？某公司的